0: 幅 0.09%。 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尚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同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铀，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铀，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对不能够让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铀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且交出浓缩铀。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会导致伊朗立场更加强硬，令谈判更为复杂。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前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一半浓度为 60% 的铀储备。消息人士指出，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伊朗立场已经有变。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签署有关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认为相关内容会对美国的领先优势构成影响。特朗普原定当地星期四下午出席签署仪式，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国目前领先中国，领先所有人，而有关命令会影响美国的优势，但未有说明不满命令中的哪些内容。路透引述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行政命令旨在建立一个自愿性质的框架，要求人工智能开发者在公开发布先进人工智能模型之前和华府进行沟通。业界担心，一旦行政命令的条款延缓新模型的推出，或者迫使企业为应对安全问题而改变模型的运行方式，可能会损害行业利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真正持久停火。傅聪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时说，去年十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之后，以色列几乎每日进行军炸和袭击，造成870多人死亡。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佐敦文卫街民院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事发昨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话民院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1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个钟头后将火救熄。消防表示，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乘8米，被分间成9间细单位。消防员喺位于最入面的起火单位中，发现一名71岁男子死亡，火警中有4人获救，其中一个男子伤势严重，其余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64。
2: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享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一早上8:06，有猫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喺桥面灯位，反方向入翻去香港仔就排到去旧中联办。西区走廊落翻去中环方向，而家中山纪念公园都有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嘅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而家已经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竹观塘方向就喺莲华基楼上车，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喺黄大仙港铁站就排到去天马苑，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喺创知中学，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元芳。跟住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龍尾喺豐盛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就喺沙田馬場都有啲車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喺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門喺紅橋就排到去福亨村。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7: 我係佘詩曼，一線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剛才呢，我們和這個陶國斌呢都討論關於SpaceX 的上市呢，都其實都投射出不少的現象出來呢，就是究竟一間無論它龐龐大規模即是是不是小都好個人究竟即是重要一點，還是公司本身即是吸引一點呢？你個人如果是很出名、知名度，又有一個故事即是講出來有吸引，大家的 focus 好像 Elon Musk 就難免就即是看他的個人那個即是八卦他個人的東西多過就看間公司。但是當真正投資拿真金白銀出去投資的人呢，就梗係睇盤數啦，即是永遠都是你在投資上面呢，你無論有多少花巧嘢，有多少 cosmetic 嘢，甚至乎你即係有啲乜嘢即係人嘅故事都好啦，其實係一個輔助嚟嘅。間公司嘅營運啊，可持續性啊，夠唔夠堅啊，以後有咩願景啊，有冇下一步嘅發展空間啊，將來有 bingo 另一個投資意念呢，其實全部呢都由歷史嘅軌跡同埋未來呢去印證嘅。咁所以呢大部分嘅公司呢，除了他那個 CEO 本身有個性格或者有個形象，那個公司的實力呢才是一個長情的一個驗證到你那個經營啊、韌性啊。我們現在這幾年尤其是就很講個韌性，就是一朝半息不足以論英雄，你叻一日半日或者叻一年半年呢未必是可以掩蓋到你的弱點。即是我們見到很多，我們有時間不中都說了，很大的公司你覺得它大到不能倒，那它就倒給你看。我之前都跟何文傑談過這個恒大，個個都以為它哇即是左參右扶都不會被它死啦，二萬幾億的債即是怎樣可以清還到呢？其實它死了更加沒有，即其實間公司倒下更加沒得玩。所以呢即是恒大在前或者後來那些可以 benefit 到，就是喂不要再碌低第二件，再碌低第二件就可以可能是動搖到根基，或者令到整個經濟的信心受到影響。或多或少後來那些就有些即是不可以叫著數的，有些優勝之處就是會多些人將它護住繼續走下去，你就算趌下趌下都好，我參扶住你。但是在芸芸咁多即係香港我哋熟悉嘅股票啊、藍籌股啊，或者係源遠流長啲有幾代傳承嘅呢個上市公司都好啦。咁我相信大家都認同咧，即係長和系咧就係非常之穩健地、有韌性地咧係向前行嘅每一步。咁亦都咧，即係雖然客觀環境咧順境逆境唔係大家可以控制到，尤其是話即係外國打仗咁主宰唔到嘅喎，咁只能夠就吹吉避兇，同埋咧平时咧做落一啲嘢咧，就可以应付一啲突变嘅因素啦。咁所以咧，即系啱啱咧呢个长和就琴日就举行咗股东会啦。咁管理层咧都有一啲即系睇法，就系话真正系嚟讲大环境系难测嘅，但系只要咧你即系有自己嗰个实力，同埋咧佢哋。李澤鉅主席呢即係有一句都講過好多次㗎啦，就係、是、即係現金為王。咁你手上有呢、這個即係子彈，你先至可以話咦、我就算係進攻或者退守或者防備呀，咁你都起碼唔會有太多嘅後顧之憂。咁同埋你嗰個業務經營係一步一腳印嘅，就唔係話突然間有好似馬斯克咁射火箭射咗上去太空㗎嘛，就算射咗上去你都睇下點樣走返落嚟先得㗎咁樣。順帶咧，就係最近市場傳聞咧，都有一啲話啊，係咪長和旗下嘅百佳就會即係賣俾呢個惠康啊？咁惠康係搖我噶啦，咁呢兩大超市係咪有機會變成一間啊？咁琴日咧，管理層咧就都一一咧作出一啲即係最新情況嘅 表述。
2: 嗱，系啦，喺呢方面咧，长和嘅联席董事总经理咧黎启明咧就回应啦，集团通常都唔评论咧市场嘅传闻嘅，不过咧真系咧目前咧为止咧系冇呢一个计划啦。佢仲话咧想趁呢个机会咧就赞赏下百佳嘅同事啊，喺竞争激烈嘅市场环境之下咧，仍然能够咧尽力做好啦，加强采购啦，为顾客咧提供咗一个折扣优惠啦，俾市民咧喺香港呢边咧购物亦都可以有限咧，有好好嘅性价比吓，形容咧同事嘅努力系有目共睹啦。至于就会唔会分拆翻屈臣氏集团上市，佢就话咧，长和嘅董事会而家仲未决有任何嘅决定嘅。咁啊，当然头先阿姐都讲啦，即系咧一间公司咧，其实稳健财务稳健系相当之重要啦。咁啊，主席李泽钜亦都讲到咧，财务稳健有助咧就应付各项挑战嘅，喺机会出现嘅时候，亦都可以立即系出击啦。而家咧机会就要等啦，决策亦都要准嘅。当咧风浪越大嘅时候，就亦都要咧系越企得稳啦。一句讲晒就系现金为王都好紧要吓。
3: 咁啊，即系阿李泽钜先生讲现金为王都有啲幽默感噶。吓，佢话机吓，即系机会要等，决策要准，风浪越大越要企得稳，但系又加个广东话吓，一句讲晒，现金为王咁样啊，大家就好印象深刻啦。咁当年即系长江系就近年都系出售好多资产咧，系啲叫做受规管嘅项目啊嘛，即系话咧，即系都同唔同地方吓。啲法治文明嘅地方啊，簽合約嘅啲政府啊，電又好，天然氣又好，咁啊到啊即係收購翻嚟啊，營運咗一段時間，增值咗啦。啊，咁有其他資金啊，想收購啦，買啦，咁咪賣咯。
2: 其實話佢想要咧，就係因為個價錢啱嚇。最近咧落實嗰幾項咧比較大嘅交易，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嚇。
1: 嗱，李澤鉅主席嘅解釋咧，其實就即係好簡單。我諗所有嘅營商者或者生意人咧，都係有呢一個原則底線嘅，就係你計啱價錢咧，其實買與賣你擁有嘅嘢，當然有啲業務咧係有感情分嘅，咁但係計啱價錢咧，嘅任何嘢都可以即係有一個 price。我哋叫做咁，你如果买嗰个同埋嗰个啊，已经即系倾啱一个接近或者 agree 嘅水平或者一个价码，咁其实呢啲 transaction 咧喺商界嚟讲咧，又冇乜叫做即系好特别要点样解释噶喎，咁所以即系譬如举个例啊，咁最近出售呢个英国电信业务，咁你呢个Wonderphone Two Free 咧，咁都系咁啫嘛，咁你揸咗几耐，咁到某一个阶段，你因应个市场嗰个发展形势，咁价钱啱，咁咪有买有卖，呢个好紧要，即系计啱数就得噶啦，咁

0: 咁計啱數呢三個字咧，其實就交代好多嘢，就交代股東啦，交代你即係平時嗰個營運係咪得當啦，係咪採取一個即係正確嘅方向，起碼有一個正確專業嘅方向咧去經營呢盤生意啦。咁凡此種種咧，我覺得全世界嘅商人，無論係本地嘅也好，外國嘅也好，都係咁樣做噶啦。如果唔係有一啲即係家族式啊，即係外國都好多，歐洲都好多，佢能夠代代相傳咧，總有佢哋一套哲學同埋文化。
1: 嗯，咁啊，最緊要啊，即係阿李澤鉅提到係喺內地啊、香港或者海外啊，其實無分地域嘅嚇，咁啊，只要個項目係回報嘅嚇，即係有吸引力嘅資產咧，都會考慮去埋投資嘅。吓咁啊！唔好成日讲话喺度传埋啲恶即系恶意嘅讲法。
2: 佢话咧最紧要咧就系要计啱数啦。集团一直以嚟咧都唔系咧拣选投资项目嘅地点嘅，而系咧个挑选咧就系个项目，只要有吸引嘅回报嘅优质资产，不论咧香港、内地，甚至可能咧喺海外嘅其他地方咧，亦都会考虑嘅。
1: 啊，咁最紧要就系即系即系有盈利可计算啊。咁啊，冇话啲资金啊要走去边，或者一定要拍喺某个地方咁，反而就系啊，系喺欧洲方面嗰啲投资好多都赚到钱啦吓，即系盈利增加啦，经过管理嘅改善啦，咁又可以将佢出售咯。咁呢个就系成个企业啊展现出嚟嗰种企业嘅能耐吓，点样提升嗰、那个即系系内嘅部分嘅一啲营运嘅实质嘅效果啊，咁啊提升个产量，咁好似去讲到话即系石油方面系嘛，咁都可以即系增加咗啊，即系嗰个产量嘅，咁又可以见到咧，其实嗰、那个增值啊，即系成为一个亮点啦。咁呢个就系管理嗰个角色咯，吓、即系企业嗰、那个能够让放手吓，俾佢啲子公司喺佢自己个范畴里边去即系发挥佢个长处嘅吓，咁、自然咧就经过年月就会增长，或者将啲旧问题铲走，咁从此咧就可以成为一个新嘅项目啊，甚至乎有人想买嘅吓，咁嚟倾个合理嘅价格咯，咁、最紧要就好似系即系一个有规有矩吓，唔好似巴拿马咁咧就吓，即系话抢咗你个码头啊，抢你个码头，咁而家阿洛法兰都提到巴拿马方面咧都会继续从法律啊途径以及诉诸国际法院嘅程序咧，就会争取翻集团嘅合法嘅权益嘅吓。
2: 咁洛法兰咧就系长和联席嘅联席董事总经理咧兼集团嘅。
0: 咁另外咧嗱，即系以长和嚟讲，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咧，就最即系贴身嘅就系楼市啦，即系住宅啦，或者系商业楼啦咁。咁呢一范咧，就长实嘅执行董事阿赵国雄咧，就喺股东上话咧，香港嘅商业同埋住宅物业嘅市道咧，都已经进入咗稳定嘅发展阶段。咁楼市咧就比之前咧即系过去几年啦吓活跃咗唔少嘅，咁发展商咧就都陆陆续续不断喺度推盘啦，咁市场咧反应亦都相当唔错，相当好。咁根据呢个市况嚟分析咧，发展商咧其实而家咧都尽量咧喺度去库存，即系之前积落噶啦嘛，因为有疫情嘅关系咁样，咁减少手上剩余嘅单位，而且咧大家嘅态度或者起码长和嘅态度咧保持审慎嘅。长实下低咧都有几个盘咧，就即系有啲系卖紧啦，有啲系整装待发啦。咁啊，讲下其中四个新盘咧，包括呢个半山波老道就有第二期啦，而喺启德嗰个花与海咧，呢、這个住宅项目咧就都嚟紧咧，都揾一个时机咧去推。咁而元朗锦田锦泰路十八号有一个啦，同埋咧同市建局合作发展嘅土瓜湾启明街廿八号。咁赵国雄就讲到咧，即系集团咧就好似都有一段时间咧未有开新盘，咁但系近期咧就会有噶啦，咁啊面世啦就系呢个啱讲到启德跑道区嘅花与海啦，咁啊一期二期咧都攞咗呢个预售楼花同意书，而家等紧三期咧，亦都咧系得到呢个售楼纸之后咧就会安排咧有序咁样推售，咁啊现时咧物业代理嘅反应，因为市场系佢哋喺度吓最前线咁去索下啲行情啦。咁反應正面，相信花與海嘅推出都會成績唔錯。當然啦，喺 李泽钜主席心目中咧，即花与海都系一个即系紧张，大家都吓注视嘅项目咁。因为咧呢一个即系呢一项目嘅单位咧，全部都拥有维多利亚呢个海景观嘅，咁啊形容咧，即系大家都对呢个未来啊开手咧系有所期待嘅。
2: 咁啊，卖咗啲面粉咧，要卖咗啲面包咧，都要卖翻啲面粉啦。咁其实发展商方面咧，近排我哋见到咧喺嗰个卖地市场上面都积极咗嘅。咁长实方面点咧？嗱，洪水桥咧片区项目咧七月初就会截标啦。咁究竟咧长实又会唔会入标咧？咁当然大家都关注住啦。咁啊，佢哋嘅物业投资及股价部嘅首席经理咧，陈文伟就透露咧，由于呢一个标书咧，其实要求咧都系比较复杂，已经动员咗咧部门嘅同事咧就进行研究噶啦。
0: 有排研究，因为北部都会区嘅嘢咧就由零起动咧就最好啦。大家个起跑线一样啊，即系冇乜 advantage， 咁大家就一齐去抡下啊，究竟即系未来个潜质系点咧？正所谓啊，计唔计得到数，围唔围到钱呢样嘢咧？咁啊，我相信咧，即系各个集团咧有各自佢哋主事人嘅智慧咧去判断，咁我觉得呢样嘢咧真系一个自由市场咧最美丽嘅地方啊，就系、是、啊你有兴趣，你觉得 OK， 咁你咪去买咯吓，咁我又计我自己条数啫，或者计我自己嘅 land bank 啫，咁样。
1: 做生意就系个灵活性啊，即系朝头早卖个砖豆腐同收工卖个砖豆腐，价格都相佢可以几倍啦吓，几时卖啊？啊，賣幾多錢啊？呢啲就係市場嗰個觸覺同埋佢嗰個判斷嘅優勢啦。咁而家先提花與海啊，李澤鉅都加持喎，話大部分單位都有維港景嘅嚇，好有期待啊對呢個盤。咁其實睇到咧個集團嗰個售樓策略都唔好話去冇觸覺喎，樓神即係樓神係嘛？遲咗賣咧，反而咧就第一就個大市就向好啦，係咪？咁即係個樓價就已經比之前升啦，即係你個零售價就可以跟翻個現有價格啦。咁第二就又樓花啦，差唔多變現樓啦，咁即係賣得嚟都攞到鎖匙噶啦，咁啊價錢又可以貼啲啦，係嘛？咁第三就成個啟德嗰個規劃咧，就已經比之前幾年講嗰啲啊完備咗好多啦，嚇嚟緊你落實咗啦嘛，嗰個輕軌啊，由啟德啊即係碼頭啊嗰度郵輪碼頭啊出翻嚟而家港鐵站噶啦，咁沿住成個跑道區嗰啲住宅咧都交通再便利一啲啦，人流又暢旺啲啦，咁呢啲即係發展咧，其實都係你都唔好話即係個發展商睇準幾時賣幾時買，咁仲有一點咧，就係你有實力嘅發展商先可以然後賣嘅啫喎，如果你等住，
0: 你守得住先，
1: 係啦，守唔住，咁你真係日日要還緊息嘅，咁你點啊？焗住你幾平，你都要賣樓。
0: 咁大部分營商咧都會有舉債啊，借錢向銀行借錢，冇理由咧，即係你得一蚊就投資一蚊噶嘛，你一蚊變幾蚊噶嘛，
1: 就係有啲有啲發展商會做到好問噶嘛，你有入十個盤、廿個盤咁就真係有時
0: 咁好環境嗰陣時就可以供幹地碌上去啫。
1: 所以現金為王嘅意義就唔係真係我哋一般人睇嗰四個字咁簡單，而係真係喺個集團嘅營運上，佢能夠有個猶豫空間。好似頭先提呢個咁嘅策略，咁人哋可能第啲日已經頂唔住咧，鑑平鑑賤要賣啦。咁
0: 我又覺得佢哋能唔能夠過到關呢，亦都好睇佢哋本身啊，即係自己啊嗰個 pocket 啊，我哋成日講啊，上市公司一個袋，自己私人咧一個袋，究竟佢自己個 pocket 有幾深，可以揞到幾多嘢出嚟咧？呢個都係一個因素。即係好多上市公司嘅主席或者家族咧，其實佢好有實力㗎。咁但係上市公司如果面臨一個比較困惑嘅環境嘅時候嘅，就睇佢點樣出手。咁早前我哋都睇過啦，即係譬如恆基咁樣，李兆基即係已故嘅李兆基主席，佢都自己可以即係調動一啲資金俾上市公司作為某啲用途。另外你新世界咁，譬如你嗰個母公司周大福，咁佢周大福都我接咗你個新創建先啦，攞住200多亿去使先啦。咁總有呢一啲咧財務上嘅安排咧，令到某一啲所謂叫做難過嘅日子咧，容易過啲嘅。咁而家最新咧，亦都有一啲睇下佢哋點樣可以融資啊，或者透過自己嗰個家族啊，就幫到手啦。就係崇光百貨 Sogo， 咁大家好熟悉啦 Sogo。咁成日 Sogo 營運商就叫做利福國際嘅，咁佢而家咧就因為 Sogo 而家除咗銅鑼灣大家好熟悉咧，其實喺九龍 呢个启德附近咧，亦都有一档嘅。咁但系嗰档因为即系嗰个 Sogo 咧，就可能人流上就拍唔住，一定唔及得呢、這个呢、這个铜锣湾嗰个店啦。铜锣湾嗰个店真系喺个地点上咧非常之优越嘅。咁但系而家咧，佢个公司营运商即系利福咧，

0: 必须要在一个月内呢就要完成一笔即将到期的贷款再融资。咁反映呢即係由于香港呢个商业地产市场呢暂时呢都系外外滞滞啦。咁企业同银行之间磋商融资呢有时呢都要多一点时间去拉扯呀。咁所以彭博呢就出咗个消息，咁都系未系官方嘅呢个彭博嘅消息呢，就话利福呢仍然系需要呢有一笔20亿嘅融资呢嘅承诺呢，就即係就嚟到期，咁亦要落实先至能够呢为佢67亿5000万未偿还嘅债务咧，就进行再融资嘅目标。咁所以咧，即系一环扣一环啦，咁就要磋商啦。咁大家咧都已经倾咗4个月，咁睇下呢一笔贷款咧，即系呢一个20亿呢个再融资呢个贷款咧，能唔能够可以过到关顺利啦？因为佢嗰个资金缺口咧都唔细嘅。
1: 咁嗱，睇返呢休息之前呢，睇睇日本股市今朝呢开始大约半个钟呢升咗1025点，已经平均指数62709点嘅。南韩呢都做好嘅，咁升39点，7855点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880中国中免。中免2026年第一季盈利23亿48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1.16%， 每股盈利1.1毫3分5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51亿96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42.59%， 每股盈利2.5人民币，折算港币2.75。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26分7人民币，按年增加81%，折算港币1.3毫9仙4。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升至107蚊之后大幅回吐，近期差唔多腰斩㗎喇。中免2022年8月上市，2024年市盈率最低 17.03 倍，最高系上市第一年2022年 81.57 倍，同时股息率就最低 0.37 厘，2024年股息率最高3厘02。以预期2026年市盈率17倍左右 46.5 买入有效期至6月18号。预期2026年股息率接近3厘，以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64蚊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3.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18厘，以买入价跌 10%， 41.9指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7: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FM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早晨8:30。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而家早上8:30有马仔同你讲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风力楼。丁九桥往九龙方向桥面亦都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公路嘅深井出口，同埋大榄隧道出口都系有车龙。而最后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水泉澳村。 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康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康仔隧道入口嘅收费广场都有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嘅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而家已经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龙尾喺电话机楼上斜近宝顺路附近，龙翔道入翻去观塘，而家龙尾喺丰力楼，三号干线同青山公路。同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洲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西隧出九龙，龙尾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大埔公路翻九龙就排到去污水处理厂。丁九桥出翻去九龙方向，龙尾仔屯门公路嘅深井出口同埋大榄隧道嘅出口，屯门公路出九龙喺市广场就排队屯门医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红桥就排队福亨村。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0: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8: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11: 早晨8:32，星期五嘅早上，睇睇天气先。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哇，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会有骤雨的。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7度，相对湿度78%。
12: 可怜天下父母心，
13: 那谁可怜我啊？
14: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有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话加起来都不够10句，那谁可怜一点啊？
15: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16: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0: 嘅作品同 Charisma 一样停留喺三甲嘅位置，稍微下跌一级，嚟到亚军，播放次数都有156次，嚟自许志安《顺天用》。或者一刻想接通，听到你声音。嚟到冠军嘅作品，倾诉出苦恼，真心真系好厉害，播放次数系达到190次咁多。不再挂念任何人。佢提过本身都是想揀啲易唱嘅歌，总之揀落唱落，原来都是难唱，变成佢歌曲嘅特色。嚟自林志乐。The Red Button。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非洲呢就好似系同香港好远好远。
3: 好似。
2: 系啦，所以我加咗好似，但系实际上呢撇除呢个叫做地理上嘅距离呢，其实而家我哋都讲緊我哋譬如香港人之算啦，咁有好多都会喺唔同嘅地方做生意有联系㗎嘛。咁甚至乎你话唔系真系商业上嘅往来啦，咁有啲朋友都好多地方都去过旅行啦，咁都会諗下去非洲呢个地方旅游嘅。咁特别系如果真系大家有咁嘅计划或者打算呢，我觉得都系稳阵啲。即系我唔系话要去散布一啲咩恐怖啊令大家好惊慌。不过我觉得对呢啲所谓嘅我哋都唔知系点样，即系如果真系发生喺香港，我都諗唔到系咯点样去对应嘅时候，呢、這个叫非洲嘅伊波拉呢个病毒吓。咁卫生署咧就公布啦，今个星期日咧至到星期三咧，都佢哋喺因为出入境佢有记录啦，咁喺有曾经去过相关地区嘅访港旅客当中咧，而家就系即系揾咗11个出嚟啦。咁呢11个嘅旅客咧，亦都接受咗卫生署嘅健康评估，咁啊未有疑似嘅感染嘅个案嘅。咁当然除咗话呢啲相关嘅地方之外，即系我成日都喺度谂，有时都会有漏网之鱼噶嘛。咁最重要就系、是、我今朝听财资大道嘅时候，咁节目主持都有呼吁，即系未必一定系政府讲嘅嗰几个地方。咁但系如果你自己都系有去过一啲可能相关嘅地方啊，如果有少少嘅一啲唔舒服咧，即系类似好似感冒，但系又唔知系咪嘅话咧，都最好即刻即系去，可能系你自己嘅家庭医生问一问，系咪要去卫生署嗰度做一个备案一个登记啦？因为有时我觉得经过咗好多年前嘅沙士，或者比较近几年前嘅疫情之后，我哋都知道呢啲病毒咧，一旦咧喺某一个地方发生咧，佢就系好快嘅，
3: 即系真系全球咁样散播。
2: 系啊，你真系冇得躲噶啦，到时咁，所以我即系希望每个人都尽少少力啦，少不免。如果只系纯粹系旅游嘅，咁啊，暂时搁置一下先。咁啊，况且而家即系香港方面已经发出咗一个红色嘅外游警示，就唔好睇少呢啲颜色。其实佢哋都唔系立乱定出嚟嘅，系因应住相关嘅情况，所以咧就启动咗呢一个有关嘅防范措施。咁啊，卫生署咧亦都早前全面已经加强咗港口嘅卫生措施，包括安排人员咧喺登机桥嘅落机闸口嗰度咧，就为一啲特定啊，佢哋即系觉得有需要嘅落嚟，即系嘅旅客啦，进行呢个体温嘅监测同埋呢个健康嘅筛查。咁同时咧，署方亦喺机场嘅入境大堂咧进行一个语音嘅广播，亦都透过航空公司咧呼吁啊，喺过去嘅3个星期，即系21日入边，曾经去过刚果或者系乌干达嘅旅客咧，到达香港嘅时候咧，要主动向现场嘅卫生署嘅人员申报，咁都系做一个稳阵啦吓，以防万一啫。咁但系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嘅市民啊，或者我根本冇一啲任何嘅外游记录咧。如果喺一啲公共交通工具，无论系防流感又好啦，咩病毒都好啦，即系我哋系个警觉性要高翻少少啊，即系翻翻去我哋嗰啲即系叫做前疫情时代后疫情系啦时间，我自己觉得稳阵啲咧。如果真系搭一啲 public transport 公共交通工具咧，就戴翻口罩咧，就真系稳阵啲嘅，即系以防自己，因为你有个潜伏期嘅，以防自己传俾人，亦都以防被传染。
3: 是根据网上的资料呢，其实一旦感染这个伊波拉病毒的话呢，平均呢死亡率呢其实是高达50%的。不过大家呢亦都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呢伊波拉呢其实呢就是一个人畜共通病来的。主要的感染途径呢是通过患者的体液传染，好像譬如说血液、汗、呕吐物、排泄物、尿液、唾液，或者咧就系其他身体咧嘅一啲唔同嘅分泌，目前咧就系冇飞沫感染嘅证据噶。嗱，咁啊，所以咧可以见到咧，即系大家最紧要保持自己嘅个人卫生，同埋咧同其他人接触嘅时候咧都系要小心噶啦。咁啊，点解会叫做伊波拉病毒咧？原来呢个病毒咧就系以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嘅伊波拉河命名啊吓。第一次发现嘅时间咧就喺1976年嘅，咁最近咧其实咧都有试过咧就系一个大流行啊，

0: 咁就喺2005年5月嘅时候咧，曾经咧都出现过一次咧就系大流行。咁所以今次其实咧而家就系初期嘅爆发，但系咧世卫咧都好早就已经咧警示咗，究竟咧今次会唔会系可以控制得到，令到件事咧系可以早啲去完结咧？暂时都言之尚早，因为正如程主播咁讲咧，交通方面而家实在太发达。我哋可以即系头先讲紧就系话查询到或者追踪到嘅系一啲佢直接由刚果啊或者由非洲嚟香港嘅朋友，但一旦如果佢系用咗其他途径转机嚟，或者佢曾经去过，跟住佢去咗第二个地方，跟住翻嚟嘅话咧，其实咧暂时咧，如果要政府嘅一个官方嘅追踪咧，系未有办法做到，佢都系要主动申报嘅。所以我相信啊，大家如果真系去过非洲，而且系去过疫区嘅话咧，应该咧快啲揾翻卫生署做翻一个相关。
1: 呢个就是必须的了，刚才讲了。但是我觉得去到最后，当你侧跟的环境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时候，就要看看自己本身怎样增强自己的免疫力，抵抗外来的一些病毒的入侵，老生常谈，运动，足够的睡眠，健康的生活方式。陈卓妍的新歌《那没有光》名为你。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

0: 活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2: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2: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0: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3: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0: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3: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0: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3: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0: 跟住又冇做啦。
3: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0: 咁如果你
3: 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0: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3: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我嘅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5: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6: 呢单新闻咧，即系头先喺广告嘅时间，我同阿小麦都喺度怀缅一番。我又要讲翻，我都系屋村长大嘅，系基层出身嘅草根。咁啊，小麦咧就喺啲私楼嗰度长大嘅。
7: 头先我哋唔系即系
6: 富贵物，即系呢啲系一啲
7: 俾啲 basic information
6: 起承转合。当我哋讲故事嘅时候，就有呢个 background 啦。咁所以我哋嘅啲睇法咧，有机会咧都系唔同嘅。即系我哋去了解一个人或者同人沟通嘅时候咧，有时你会觉得点解嗰人会咁样讲嘢啊？点解佢会咁样待人咧？或者有时甚至乎同人相处，有啲人会令你觉得唔舒服咧。咁要考虑几样嘢嘅。咁呢啲好多时而家出嚟职场咧，咁有啲朋友就去读一啲唔同嘅人格嘅分析啊。咁首先就谂咗个人系属于咩型人先。咁你知道点样同佢沟通啊嘛？即系点解讲咁多嘢咧？即系我哋因为嚟自唔同嘅背景啦，我有啲即系大家都会有啲唔同嘅经历嘅。即系讲开今日喺星岛嘅头版咧，就讲到房委会啊，旧年咧就推出咗一个叫做举报滥用公屋奖嘅计划，就截至到今年嘅3月底咧，就有5400宗实名嘅举报，因为佢要实名嘅举报先攞到呢个奖，系啦，嗰几千蚊。咁其实最主要就系、是、即系房委会方面希望打击一啲人，一啲已经住喺公屋嘅居民滥用呢个地方，因为 suppose 咧呢个系一个政府一个公共嘅资源嚟嘅，系俾有需要，譬如有啲入息嘅限制去住呢啲单位，咁啊帮佢哋喺经济上高啊，唔使咁辛苦啦。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用咗呢啲公屋嘅单位咧，就做其他嘅用途啦。咁啊，甚至乎有啲喺度，我见到啲相就
7: 都几多唔同嘅，
6: 就改成一啲按摩店啦。咁话有啲专业嘅按摩床啦。咁当然系提供一啲收费嘅按摩嘅服务。咁另外有一张图咧，那个商业用途咧就系变成一个音响嘅陈列室。咁当然就可以俾啲人去试下听一啲，可能系 HiFi 碟啊，好劲嗰啲碟咁样啦，就感受下嗰种即系震撼嘅音响效果。咁我即系讲呢样嘢出嚟，我哋头先有倾过，我就谂翻咧，我哋嗰个年代或者而家其实我哋一路讨论就系，即系当然呢一个喺公共嘅屋邨入面呢、這个就係犯法啦，因为唔係 suppose 我嚟商业用途啦。咁但我细个嗰时候呢，我就 declare 啦，我係住彩虹邨㗎嘛。住咗好多年啦。 Not until 我结婚即系搬咗出去啦，我都一路住咗喺嗰度嘅。咁咧嗰阵时咧。

0: 我妈咧，即系就好中意，即系嗰啲年代咪会电发嘅，
1: 系啊，
0: 咁下低其实都有嗰啲理发店嘅，但
1: 系
0: 就贵啊，好矜贵噶，我哋觉得，唔知我谂唔记得价钱真系唔知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咧，我哋对面楼咧，唔知十几楼咧，咁啊跟住有啲即系师奶啦，
1: 系
0: 啊，啲师奶就喂嗰度电发好平啊，唔知点样啊，即系好平啦，咁咧就我都跟我妈去试个剪头发，我妈就电发，我就剪发，咁即
1: 系
0: 好平，
1: 冇问题嘅，
0: 十元八块，
1: 系啦。
0: 冇
1: 即
0: 系
1: 我质量质量上即系大家剪完
0: 有咩要求啊？嗰阵
1: 时 OK，
0: 我记得我妈即系佢过年啊、过时过节或者生日有特别嘅，佢需要电嘅啫，即系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咁中意就即系好悭噶嘛喺公屋住。咁但系最主要系咩咧？佢系平呢个第一，第二。系唔讲靓唔靓，系电咗 ，OK？、你知嗰个年代啲女人咧好卷噶嘛，总之好乱。喂，你电完发啦，阿师奶咁，阿妈师奶
1: 咁
0: 样，系啦。咁所以咧就好开心啦，因为平啊嘛。咁所以我哋细个亦都冇话咩发型啦，总之喂咁长剪啦，咁样咁就跟妈妈去咯。咁我又即系当时咁细个，当然亦都唔知佢。
1: 我哋冇考虑咁
0: 咩料到啦，系咯。咁跟住就哦几好、啊。咁我想讲就系佢嗰种嘅。经营嘅模式咧，就系真系佢都喺度住嘅。譬如我哋而家见到呢啲咧，
1: 就真系当佢商业单位咁。
0: 我觉得两样可能都有嘅，有我哋以前嗰个模式，但系咧亦都唔少系真系成个单位都已经变成一个商业嘅经营嘅模式，可能装修啊，佢根本唔会喺度瞓嘅，即系唔会喺度住嘅。只不过真系开工啊，好似翻工咁就翻嚟嘅啫。咁但系亦都唔排除有一啲就系其实系以前嗰个一样咁样嘅模式。咁当然房委会方面做呢样嘢就希望真真正正，因为你个旨意，佢哋自己去执法咧，都几难咧。唔喺嗰度住咧，你腾得几多钱？即系唔系话佢哋唔勤力或者唔做嘢，但系事实上最有效嘅方式就系附近啲邻居，如果能够俾少少 incentive， 有啲嘅奖励，等佢哋举报啊，呢个就
1: 系
0: 最有效可以打击一啲滥用嘅情况啦。咁嗱，头先我哋喺咪后倾咧，就讲到而家嘅人啊，佢嘅生活模式其实好大转变，即系我哋见到好多身边嘅朋友咧。佢好想自己做个生意，但系咧，亦都唔系一个全职嘅状态，嗬。
1: 系啊，所以譬如话咧，即系有啲朋友自己想做一啲斜杠族啊，甚至乎一啲网上嘅生意，而家系咪真系要用到一个实体嘅办公室？可能佢喺屋企做，佢更加有效率。咁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条界线，你点样划分啦？可能系咪 pack 下货都唔得咧？甚至乎咁我剪个头试下又得唔得咧？即系成条界线，我觉得而家同以前嗰个考虑点又唔同咗。嗱，当然。以前亦都冇咁复杂，唔会话啊点样执法啊或者点样，根本喺嗰个屋邨入边咧呢一样嘢好似系一个公开嘅秘密咁，大家都会知哦，原来对面嗰座边个可以电发或者点样，但系而家。有呢个条例啦，咁但系究竟我哋香港又有冇一啲地方真系可以俾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喂，佢又想住，但系佢又想用部分嘅空间要嚟去做一啲商业嘅用途，即系话以前反而我见到有啲叫商住楼啦，无论就系嗰座似工厦好，定系嗰一座楼咧系一啲综合用途嘅好，但系我见到新型嘅好少去到。商住楼噶啦，咁坊间亦都有讲嘅，因为商住楼可能喺个管理啊，甚至乎喺个防火要求上面咧比较复杂。咁但系而家系咪真系市场有需求，同埋你见到周边邻近嘅地方都系会有呢一类型嘅楼宇或者屋苑去供应嘅时候，我哋香港呢一方面又会唔会有机会会引入而考虑咧？呢一个我都觉得值得大家去讨论嘅。
0: 系，不过头先提过啦，喺嗰5400宗嘅举报当中咧，其实有好多即系有八成啊，都系即系跟翻有关方面嘅资料提供咧，就话因为缺乏一啲相关非常关键嘅资料，或者系因为有啲嘅误会吓，而未能够咧正式跟进嘅。咁啊，负责人亦都有透露到咧，咁样唔代表咧市民系滥报，即系唔系立乱报嘅，佢哋有啲怀疑咪报咯，同埋佢哋系实名报噶嘛，咁所以亦都唔会话有咩恶意嘅报复啊，或者即系即系故弄玄虚啊，即系假嘅当真啊咁样，因为呢个实名嘅制度咧就可以杜绝呢个即系滥报嘅情况。咁啊，相信市民咧一般都唔会话即系有咩其他嘅谂法。咁但系喺今次嘅过程同埋数目当中，即系5400个嘅举报嘅个案咧，就系已经收翻20几个嘅单位，亦都能够协助20几个嘅家庭上楼，即系话成功咧将一啲唔适合或者真系唔合乎资格或者犯咗例嘅。 朋友咧请佢离开，咁而有啲真正需要嘅朋友就可以上到楼啦。
1: 系冇错，不过咧即系调查咧，一定咧就要证据确凿，千祈唔好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啊 ，Elka 郑紫棋嘅作品未 firm 咧就走去告人啦。好啦，呢个时间我哋转头再倾。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卢比奥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同伊朗达成一份好的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是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他表明，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卢比奥又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巴基斯坦一名参议员说，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已经取得进展，并对此感到乐观。伊朗传媒报道，伊美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目标是达成框架协议，如果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到访伊朗。路透就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伊美仲未达成协议，但是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有浓缩活动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油，美国最终亦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不想要浓缩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能够被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油。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导致伊朗的立场更加强硬，令到谈判更为复杂。伊朗在战争爆发前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一半浓缩浓度为60%的油储备。消息人士指出，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伊朗立场已经有变。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签署有关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认为相关内容会对美国的领先优势构成影响。特朗普原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出席签署仪式，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国目前领先中国，领先所有人，而有关命令会影响美国的优势，但是未有说明不满命令中的哪些内容。路透引述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行政命令目的是建立一个自愿性质的框架，要求 AI 开发者在公开发布先进 AI 模型之前与华府沟通。业界担心一旦行政命令的条款延缓新模型的推出，或者迫使企业为应对安全问题而改变模型的

0: 荷兰卫生部话，船上27人全部对汉坦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卫生部表示，相关人士星期一抵达之后接受身体检查同埋病毒检测，全部都未有感染汉坦病毒。卫生防疫部门正喺船上多个位置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又话，一名确诊乘客喺今个月7号入住当地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现时已经出院，喺屋企自我隔离。至于运营邮轮嘅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就在声明表示，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之后，邮轮将会在下个月13号恢复全面营运。佐敦文慧街文苑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事发昨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话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消防表示，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乘8米，被分间成9个小单位。消防员在位于最入面的起火单位内，发现一名71岁男子死亡，火警中有4人获救，其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其余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并且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0.5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5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0.0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同大家睇下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2度，吹和缓偏南风。睇睇展望啦，周末期间去到星期一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会有骤雨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8度，相对湿度79%。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1:30到12:00 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1: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

0: 随时可以救翻呢一啲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9:08有猫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南开下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创智中学。另外好消息就是较早前在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和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的交通事故亦都已经处理好，条路解封了。而较早前在丁九桥往九龙方向桥面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但是仍然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出九龙，在丁九桥方向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就是排到去锦上路的港铁站和屯门公路近深井东村。跟住睇下港島區嘅交通情況，香港仔隧道過海翻九龍，而家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費廣場都有車龍，告士打道落中環方向就排到去中環廣場。跟住睇埋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喺愛民村，觀塘繞道往旺角方向就排到麗港城，東隧過香港龍尾喺匯景花園，將軍澳隧道竹觀塘方向就喺欣怡花園橋面，西隧過香港而家就排到油麻地避風塘近富榮花園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豐盛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就排到去石門村。而最後貓咪提提你，天雨路滑，路面濕滑，剎車距離會比平時長一倍噶，所以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4: 民政事務總署與你建設和諧共融社區，逐夢香港。
5: 原來生活好快樂。
6: 程海欣，
7: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6: 星期五的早上休息回来，我们继续今早的原来生活好快乐。逐梦香港啊，咁喺香港呢个地方咧，唔同民族嘅朋友咧都可以追求自己嘅梦想嘅。今日呢位嘉宾咧，我谂唔单止净系佢嘅梦想啦，仲为社区咧做咗好多嘢，系尼泊尔人。咁但系咧喺香港咧就已经有成好几十年噶啦，咁喺过去咧亦都为地区啦做咗好多唔同嘅社会嘅服务。头先一路同佢倾偈嘅时候，佢我哋做到几点啊？一阵我仲要赶去做义工喎吓。首先多谢 Aruna 先 ，Hello Aruna 你好，
8: 系早晨啊 Karen，
6: 早晨早晨 ，Aruna 咧就系头先介绍咗佢本身系尼泊尔裔人啦，咁所以佢个名咧就系即系我谂嚟自佢个乡下啦，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一样咁啊，有个名都有个姓嘅 ，Aruna Gurung 系啦 ，Gurung 就系你个姓啦，系咪啊？咁啊，头先喺咪后咧，就我都问咗 Aruna， 因为而家好多，譬如我哋讲紧香港嘅少数族裔嘅朋友咧，经历过阿爷啊，或者甚至乎再早少少佢哋嘅祖先咧，已经嚟咗香港度生活啦，因为唔同嘅原因啦，咁所以有啲咧就喺香港出世嘅。我谂亦都让我同啲听众了解一下 Aruna 嘅背景先，系啦，嗱，简单介绍下你嘅屋企嘅环境系点样先。
8: 我爸爸系做 Gorkha 兵嘅，咁样佢喺马来西亚嗰度咧，喺做开 Gorkha 兵，咁样我都系马来西亚出世嘅，跟住咧系大概两岁啦嚟到香港，香港嗰阵时都喺 British Colony 咁样嚟到香港系啦，我爸爸系做咗30年做英军嗰度做过
6: Gorkha 兵
8: 啦，咁样跟住
6: 即系马来西亚又系 Gorkha 兵嚟到。香港都系嘅，
8: 系啊，咁样嘅，咁样啊，我系都系由尖旺区嘅
6: 区议员
8: 啊，同埋 Gun Club Hill Barracks 咧，嗰度有个Army Barracks 咧，嗰度我系嗰度长大啦，
6: 即系军营入边长大，
8: 系啊，系啊，
6: 系，咁你严格上嚟讲喺马来西亚出世嘅系咪？
8: 系啊，啱，
6: 系咯，咁即系话你妈咪咧，妈咪边度人啊？咁
8: 都系尼泊尔，两个都系尼泊尔。嗰阵时，
6: 我谂紧要系你爸爸去咗马来西亚嗰度做居格兵，喺嗰边识咗个马来西亚女仔啊。
8: 唔系，嗰阵时系都系马来西亚，系 British Colony 咁样嗰阵时，所以去嗰度做嘢，跟住嚟到香港咁样，我个点讲嘅系 siblings 啦，嗰啲 brothers sister 都系香港出世嘅。
6: 哦，即系你自己本身就喺马来西亚出世，但你好多兄弟姊妹就喺香港出世嘅，咁但系对于Aruna 嚟讲咧。 我哋就諗緊一個小朋友啦，去到今時今日，哦，即係咁多年啦。咁喺你嘅成個人生嘅過程當中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嘅衝擊，我哋嘅所謂嘅嗱，一方面你本身你話即係你本身係尼泊爾裔啦，咁，但係你去咗馬來西亞啦，跟住就嚟咗香港啦，嚇，咁喺即係唔同，我唔知啊，你有冇有機會都去可能係爸爸媽媽了解翻自己鄉下嘅一啲民族嘅特色啊？
8: 嗯，
6: 即系尼泊尔啊，
8: 有嘅，咁样香港长大啦，我嘅系小学开始到中学，全部都系香港读书嘅，跟住咧系大学嗰阵时咧，我爸爸话系哦，我有个间屋系尼泊尔嗰度，你哋都可以去嗰度
6: 翻去玩下，
8: 可以嗰度读书啦，大学去可以点样嗰度咧系
6: 即系大学翻翻嚟尼泊尔，
8: 系啊系啊，佢话系嗰边点样，我好多都系英文嘅，咁样系，所以去嗰度读书。我谂你哋会学得快啲咁样咯，所以我去咗尼泊尔嗰度读咗四年啦，咁样系跟住
6: 四年大学
8: 系大学，
6: 你大学读咩
8: 嘅？系啊，都系 business management 啦，
6: 即系做生意啊，商科嗰啲有关嘅。
8: 跟住咧先系翻到嚟香港咯。
6: 咁我想问下咧，嗱，你由细到大其实都系香港读书噶嘛？咁对于香港咧，你可能同我哋一般嘅即系香港成长嘅小朋友啊、年青人一样啦，即系好熟悉香港呢地方，因为细到睇呢度嘛，咁但系反而去到即系叫做青年嘅时间，翻咗去尼泊尔读大学，咁嗰阵时对你嚟讲，尼泊尔虽然话系乡下啫，其实都好陌生噶，嗬，即系好大个先翻翻去尼泊尔读大学啊嘛，咁你嘅印象或者嗰边你觉得佢嘅即系尼泊尔，我谂对于有啲香港人嚟讲，我自己都系咯，都唔系太认识嘅，同我哋又讲下，
8: 去到嗰度咧喺好多我自己一起读书的朋友在度嘅，所以咧好多都是几开心的事，同埋新的地方咧系学到嗰度嘅语言啦。咁我自己个尼泊尔都系麻麻地嘅，咁跟住去到嗰度咧都学咗好多尼泊尔文啦，同埋英文都有学咗啦，同埋你知香尼泊尔咧好多山嘅地方啊，咁我都好中意行山啊、行山啊咁样类似嘅，咁样系都系中意跑步啊咁样啦。咁去到嗰度都系做咗好多运动嘅，咁样系得大学嗰阵时都几开心啦，咁啊，
6: 咁喺嗰度即系一路读书嗰四年嘅大学当中咧，咁对你嚟讲，你觉得你都系尼泊尔人啊嘛，系咪？咁你觉得最引以即系引以为荣啊，或者你觉得尼泊尔最骄傲嘅，令你觉得最自豪嘅地方系啲咩？
8: 因为我屋企咧喺一路起身咧，你见到雪山噶啦，
6: 最一起身就见到雪山，
8: 咁啊床
6: 系咪好大噶间屋？
8: 都麻麻地啦，都 OK 嘅，因为好多尼泊尔人都系有个地啦，同埋有个
6: 即系属于自己嘅地方
8: 咁系咁啊，所以一路床到起身都会见到雪山噶啦，所以呢个都系真系难忘嘅，所以都始终都去到嗰度咧，都系中意睇雪山啦，咁呢个都系好难忘嘅，咁样系去到嗰度都学识咗好多，同埋耕田啊，咁样有啲点样我哋点讲噶，长辈啊佢。都系多数都系做耕田嘅，咁样系去到嗰度，我哋都要帮手嘅。咁啊，学咗好多嘢系，你
6: 喺香港学唔到
8: 嘅，系学唔到嘅，同埋系好辛苦嘅嗰度个环境。咁所以好多嘢咧，你自己要亲自做到先系好多嘢可以啲食物啊，佢哋都系可以揾到咯。所以都系嗰度嘅生活都几难嘅，其实唔系咁容易，
6: 系但系另外一种嘅生活方式咯，即系比较系多啲可以接触到大自然啦，好似头先 Aruna 咁讲，哇，一起身就望到个雪山啦，咁同埋大家嘅即系工作咧就围绕住可能耕田啊、种菜啊，即系以农业为主啦，有啲自给自足，咁嗰种嘅生活方式同香港就好唔同，好简单啊，嗬，系咪啊？即系就冇话个节奏咁快，同埋个压力咁大啦。咁你读完呢一个即系同商科有关。嘅四年大学之后，咁点解你又唔选择留翻喺嗰度做嘢，而翻翻嚟香港
8: 咧？Actually， 我个爸爸本身都喺做紧嘢嘅，嗰阵时
6: 喺
8: 香港做紧嘢嘅。我喺嗰度去咧，不过佢每年都会翻香港嘅。Actually， 咁样系跟住，
6: 即系虽然喺嗰边读大学，但
8: 系
6: 年年都翻香港，
8: 翻香港嘅。咁样系跟住四年后啦，咁样嚟到香港咧，咁样系。 我爸爸咁啱咧係做嚟退休嘅，咁係嗰陣時大概六個月啦。咁我完咗個大學之後咧，都係有個長嘅假期啦。咁嗰陣時諗住哦，我都會揾工啦。咁咁啱喺聽到喺一個航空公司咧係去尼泊爾嘅第一次 direct flight 啦 ，from 香港嘅尼泊爾。咁我都好興趣嗰個港龍航空公司咧，咁跟住咁啱嘅，咁我見到佢嘅 advertisement， 咁我覺得係哦，我都想試下啦。點解我嗰陣時我個中文都幾 OK 嘅，咁
6: 而家好好啊，嗰時已經幾好啦，
8: 係 OK 嘅。咁跟住試下啦，咁咁啱
6: 想考啦，
8: 係啦，咁啱 first in 都係考到，咁係跟住做到
6: 係咪即係空中小姐？係
8: 啊
6: 係
8: 啊
6: 係
8: 啊啱係啊，做咗30年啦 ，actually 多過32年啦，係啦，
6: 就喺呢間航空公司做30年，咁都周圍飛嘅咯，就唔係即係飛下就唔係淨止去尼泊爾嘅咯。
8: 係啊啱啱
6: 係啊係啊。嗱即係今日我哋啱啱開始認識 Arun 啦 ，Gurong 啦，係啦，咁不如臨即係結束今日呢個少少嘅環節之前。教下大家啦，尼泊尔话咧，如果讲早晨点讲啊 ，Aruna
8: Super Bihan Namaste，
6: 咁长嘅，
8: 你可以讲 Namaste 都得噶
6: ，Namaste， 好啦，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点讲啊
8: ？OK， 拜拜咯
6: ，OK， 好，下个星期再见。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4: 逐梦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
1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帕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1: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13: 国事小专家。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以及星期六上昼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4: 无啊无，我数啊无，
15: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6: 之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15: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6: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5: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16: 周时上上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5: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6: 有连3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5: 走廊啊，
16: 嗰个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5: 哦哇，
16: 甩到80-90%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5: 哦、
16: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4: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7: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18: 一个
19: One Music Corner。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程海欣、麦卓华。
7: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5: 头先有提过星期一就是一个公众假期，如果你翻查翻呢一个系乜嘢公众假期咧，原来就是佛诞嘅补假，冇错啊！今次咧系佛诞嘅补假，因为咧佛诞嘅正日咧就正正落咗喺嚟紧嘅星期日啊，所以如果咧你话想去长洲睇飘色巡游，或者咧就系买平安包嘅话咧，千祈咧就唔好走错咗星期一先去啊，因为咧礼拜日咧，头先我讲嘅嘢咧就会举行噶啦。嗱，呢一个一年一度嘅太平清照咧，会喺今个星期日咧就长洲啊下昼举行，其中咧长洲新兴街 嘅街坊咧，就会以几个唔同嘅飘色主题。嗱，今年咧就会以高不可攀、一网成擒、大维修、马上富足，同埋咧就系成人之苦咧，就系作为主题噶。希望咧都可以紧扣一下时事热话。嗱，睇翻咩叫飘色啊？其实飘色巡游咧，每一年咧喺电视新闻片咧影到出嚟咧，大家见到咧都会有啲小朋友咧就企喺咧一啲柱上边，就同咧旁边两边嘅途人咧就系打招呼啊、挥手咁样，而佢哋本身咧亦都会有一个造型嘅。嗱，呢一个传统咧，原来咧企喺条飘色柱上边嘅一啲小朋友咧，系年龄介乎两岁到六岁，六岁以上咧就已经咧系超龄噶啦，而且咧都有个磅数嘅限制啊，因为下边咧本身咧亦都会有人咧就系去抬住，或者咧就系负责咧系围住嗰一条咧就系飘色嘅柱啦。不过原来咧呢两样嘢咧都有名噶，嗱，原来咧就系嗰个企喺上边嘅小朋友咧，以前咧就系喺个长洲街。街坊咧系大家互相介绍啦，或者甚至乎咧就系一代传一代咁样咧去揾翻呢啲小朋友出嚟咧去表演。不过咧今时今日咧，原来咧揾呢一啲嘅小朋友咧，已经咧系进展到咧就喺香港招募。嗱，今年咧就有超过咧1000人啊，就系去应征咧，希望可以做到呢一个色心啊。嗱，应征未必一定可以做到，咁但系最终咧就拣咗咧9位小朋友出嚟啊吓。咁啊，呢9位小朋友咧亦都要经过试镜、过5关斩6将咧，先至可以成功咧喺嚟紧嘅星期日咧去表演噶。不过除咗可以睇呢个飘色之外咧，其实咧当日咧亦都咧可以咧买到咧就系一年一度嘅平安包之余咧，我自己咧都有一个个人独家咧，我都想去试，但系我自己系未食过嘅。但系每一年我都讲，但系我又怕人多。讲紧系乜嘢咧？就系、是、试一个叫做咧系素嘅汉堡包，因为长洲咧就有大家平时都认识嗰一间嘅快餐店嘅，但呢一间快餐店咧喺飘色巡游前啊，即系通常咧就系由星期四开始，今个礼拜咧就系、是、今次咧就喺21号，即系讲紧咧寻日嘅夜晚11点开始咧就有呢一个素菇包卖噶啦，全香港只有呢一间快餐店咧系有供应，一路咧就供应到星期日嘅下昼3点，所以大家咧如果吓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咧入去长洲。唔止淨係睇飘色同埋食平安包，食一餐快餐，试下呢一个一年一度全球只有呢一间快餐店有供应嘅菜式啦。不过呢，除咗讲緊食同埋睇飘色呢，我哋自己嘅财富管理都相当之紧要下。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課程呢，喺5月30号星期六呢上午10点去到下午4点呢喺富豪香港酒店呢举行㗎。主讲当然就有我们的 Tom Sir 谭志强，他会跟大家讲一下究竟怎样用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可以帮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入面的机会。大家都希望在这个风高浪急的股市上面，最高位就可以放，最低位就可以吸纳。不过讲就容易，怎样做呢？当然就有一套技巧，而且这套方法亦都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相关的回报率。所以想参加这一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的课程，快点上回来新城网站 metroradio.com.hk， 或者就是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去报名。留意下所有的实体课和网课的参加者，除了当日是听了一次之外，在之后的10日都可以上返网上做重温的。亦都会得到一本就是 Tom Sir 的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的电子版。留意啦，今日报名仲可以享有呢一个早鸟优惠啊！俾多个 WhatsApp 查询电话大家98292344 98292344，名额有限啊！最好咧就快啲咧就查询同埋报名，因为咧强积金咧摆个户口度咧佢唔识自己升值，一定咧就要有一个好嘅配套同埋投资组合咧，先至有机会咧令到你退休之后咧会有被动收入噶。呢个时间听听许志安嘅作品《顺天庸》。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9: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而家早晨9:30嘅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南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而家龙尾就喺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喺告士打道桥面有少少车龙。另外告士打道落中环方向，而家就排到去华润。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排到丽港城，东隧过香港龙尾汇景花园，观塘道往蓝田方向龙尾仔观塘道嘅休田休憩处，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排到油麻地避风塘近富荣花园附近。跟住睇埋新界区私隧出九龙龙尾收费广场，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排到恒生大学。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早晨，早上时间9:32，这一刻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的气温大约摄氏32度，吹和缓偏南风。好了，看看展望，周末期间去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会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9.1度，相对湿度77%。
6: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新城劲爆，落榜。
10: 五月中呢一期嘅外语榜嘅 Top 3。歌名叫做 Oliver Rodrigo， 就系呢首歌嘅 Drop Dead。Blackpink 的 Jennie 金珍妮，主角就是这位澳洲的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 Dracula。

0: 听一首 BTS 歌名叫做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圳劲爆流行榜。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5: 易醒啦，
4: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0: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9: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10: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麦卓华，
1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快乐红人。
5: 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小马早晨，
12: 早晨啊，晴雨波。
5: 今日呢位嘉宾咧，之前有嚟过我哋嘅节目啦，倾下偈嘅，不过就有一排冇见，别来无恙嘛，罗启豪先生，
12: 好好啊。
5: 系点样好法咧？讲嚟听下先，好似好轻松咁。你今朝俾我感觉，
12: 佢而家冇咁紧张啊，上嚟。
5: 系啊，
12: 之前咧上嚟坐喺度咧，好似咧即系等紧咧一个新嘅班主任行入嚟嗰啲。
5: 我仲记得嗰个画面，佢系面都红晒，跟住喺度滴汗嘅。虽然我哋个冷气好劲噶啦，已经，但系今日就好宽容。
12: 佢今日可能背脊都湿晒噶啦，扮宽容会唔会啊？
13: 唔会，系好开心。首先打招呼先啦 ，Hello 城主播小麦
12: ，Hello 你好，
13: 大家好，
5: 早晨，
13: 系好开心可以。再次嚟到同你倾偈，
5: 讲下你嘅近况，帮你听下先。最近忙紧啲咩咧？
13: 嚟紧六月头就有我同埋谭辉智嘅 concert。叫做雙星演唱會喺紅館嗰度咯，
12: 係，
5: 死啦！我諗起鬼馬雙星，我啲年代咧咩鬼馬雙星，嘟嘟嘟嘟，即係我應該係 Sam 兄弟係咯，呢個電視節目啦。呢個雙星演唱會就代表咗，即係你同另外一位都係參加呢一個比賽，不唔同界嘅一位。

0: 叫师弟啊，都叫做
1: 嗬。师弟系。
0: 吓，点解会有呢一个咁样嘅撮合咧？
2: 跨界别合作喎。
0: 跨界别点解？
2: 第几届个届？
0: 哦 ，OK。诶，
1: 因为咁我系第一届中年老师，咁佢第二届啦。咁第二届嘅时候就有一个回合咧，系要中一嘅参赛者去。
0: 帮拖啦，
1: 系助力嘅，要同佢哋合唱。咁我就
2: 有人系拖后腿噶，未必系助力噶。
1: 唔系咁系啦，我同辉智合作，
2: 你哋就好好啦。
1: 咁然之后就得到 MVP 啦。咁然之后就今次演唱会嘅主办健康蛋，佢就即系好欣赏我哋呢一个组合，咁就想帮我哋做呢一个双星演唱会。佢哋就系觉得我哋系令佢哋谂起1986年嘅时候有一个双星演唱会，不过个星系星星嘅星，我哋系声音嘅星，就系当时系张学友同埋吕方嘅一个演唱会咯。咁想我哋再呈现呢样嘢咯。
0: 系，但系你俾我感觉就同嗰个双星，即系你哋两个。其实是除了是歌星啊或者是明星之外呢是很不同的、哦、即是吕方加张学友你们两个都很有自己的一些的特质、啊、唱歌所有东西都不会 relay 到所以没有压力了啱不关不关事、
1: 不是绝对是有很大压力因为即
0: 是因为歌神是吧
1: 话晒红馆呢一个舞台系，即系我已经喺呢两三年里边咧，即系做入咗行做歌手咧，系都上过大大小小舞台，但系红馆，
0: 有上过啊，
1: 有上过做嘉宾或者啲集锦嘅
0: show 啦。
1: 咁但系就呢一个系要我哋两个去担当成个舞台两个半钟咧，就真系另一样嘢啦。
2: 系
0: 啊，咁而家距离个日子就已经好近咯，
1: 差唔多一个月整。
0: 系有冇嗰种开始？因为你都系嗰啲好容易，我觉得啦，
2: 佢一定要所有嘢，
0: 好容易会好紧张嘅人啦。第一，咁但系呢种好容易会紧张，偏偏你有一种追求完美嘅性格。
2: 系，
0: 因为我睇过你好多次演出。我觉得你系嗰啲哇，好细微细眼。
2: 佢要搞到百三分搞掂晒，佢先至预埋嗰30分到时嘅现场。
0: 咁啊，应该开始瞓唔着觉啦。
1: 同事咧有同我讲，系我永远都系 rehearsal 嘅时候咧系出错好多嘅，但系到 on show 嘅时候咧就真系好，即系好好嘅会做到。咁我系。on show 之前，即系 up to on show， 我都系好紧张嘅。咁系咯，而家开始已经系有噶啦。因为话晒今次系又要跳舞，又即系又要快歌慢歌，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歌啦。咁亦都要即系同辉哲嘅互动啦。咁呢、這个即系讲嘢唔系我嘅长处嘛。咁所以呢一个都系一个考验。
2: 唔系而家叻咗好多，不过反而咧，我有阵时觉得嗰个压力系嚟自边度咧？嗱，因为始终演唱会咧，我哋觉得咧就应该系唱到咪得咯。即系嗰啲走错位啊、行错台嗰啲，其实真系好小事。而且你唔穿煲咧，其实冇乜观众会知
1: 嘅。系嘅。
2: 即系其实你个压力系咪自己俾自己？俾得太多啦，
0: 因为而家啲人睇演唱会咧，唔系好似你讲咁噶啦，
2: 系咪啊？
0: 小马，
2: 我过咗代啦，
0: 你少睇啦已经。而家啲人啲
2: 我冇人俾飞我，你知唔知啊？
0: 自己买飞噶，我都系，
2: 系咩？
0: 系啊，
2: 哦，你唔好俾我睇啦，系咪啊？
0: 系啊，有时都会自己买下飞。
2: 哦，呢句就正常啲，
0: 即系补飞先。所以我真系想问翻阿 Ramon 就系、是、你自己嘅演唱会又参加，即系你要自己搞过啦。今次两个就咁两个男人嘅一个演唱会咧，唔知点，即系我觉得女人好似易搞啲，两个男人又要佢比较，即系哇，好似好多点样官能刺激嘅嘢咧，系难噶嘛，做一个咁大嘅舞台
1: 吓。今次因为即系我同辉哲虽然真系唱过一次歌啫，就系佢比赛嗰阵时，即系我好想再同佢合唱，但系都冇机会。咁但系我真系觉得即系佢嘅音乐造诣好犀利啦，亦都佢好容易可以学到啲歌，亦都好容易同任何人配搭到。咁所以我同佢。嘅合拍度咧，我覺得係少咗一份壓力嘅，係咯，咁啊，但係就即係好期待今次係有好多嘅合唱歌，同埋即係咯個台咁大咁闊咧，可以即係同觀眾互動啊咁樣走左右咁樣係咯，
0: 咁好大壓力喎、哦，你讚到人哋咁好。 咁我哋
2: 好 humble， 我覺得每一次
0: 我知佢係 humble， 但你咁樣讚到人哋咁好，咁調翻轉
2: 嚟係讚譚輝智啊，係
0: 啦，但係調翻轉，我哋就諗
2: 我哋揾譚輝智翻上嚟讚佢，
0: 咁又未必噶喎，
2: 我可能係佢自己都係講翻曬自己，你蝕底啊咁樣。
1: 唔係，咁我真係欣賞佢噶，我唔係講。
0: 唔係，咁但係 OK 嘅，欣賞別人冇問題，但係都唔可以妄自菲薄，即係自己係啦。咁你快啲講下，咁你又耍出咩渾身解數先？
1: 咁
0: 跳翻 part 咩舞俾佢睇？
1: 咁跳舞咧，
0: 好中意睇喎，反而
2: 你到時喺個台度啊，應承主播嘅要求，到時係佢幾個禮拜瞓唔著啊，俾你聽。
1: 其實好多粉絲都要求我跳舞，
2: 即刻封咗你做門先。
1: 咁我知道跳舞咧就即係我係俾人認識。我嘅舞咧係唔係勁歌熱舞嘅，而係一啲即係係娛樂性嘅舞。
2: 有咩分別咧？勁歌熱舞同娛樂性嘅舞，
1: 即係令人哈哈笑嘅舞嘅，
0: 好開心嘅咯。
1: 即係就算我係好認真跳咧，都會變成
0: 一個。你越認真，我哋係越開心啊！
1: 係啦，但係就今次唔少得呢樣嘢啦。咁另外會有一個驚喜嘅，我就要賣住關子先。
2: 係。
0: 到时俾啲 surprise。
2: 既然你卖关子，唔同你讲住，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呢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Music Bean.

0: 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我哋心目中嘅靓女啊，岑丽香啊
6: ，take care 啲小朋友，
7: 系佢哋都要学识自己做啊，即系我唔想培养一种咧，我要督住你，你先做。而家咧，如果佢做得错咧，我有佢嘅，因为咁老即系学校配合嘅，咁因为我想如果佢错咧，咁老师教翻佢转头咧。佢就會學咯，初頭開始功課，咁我都聽得唔少嘢啦。我真係坐佢隔離咁樣，即係喺度，係哇！你快啲做啦，你快啲做啦，就嚟差唔多時間噶啦，你開始拖時間啦，猛到我癲癲地啦！我有日我要攞個聖經出嚟喺度抄聖經，咁先至可以calm到自己啊！咁喺嗰刻之後，我覺得。唔得啊！如果我要做到呢个地步，其实系问题嚟嘅。我要试下其他。
2: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0: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0: 每一个星期六。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程海欣、麦卓华。
9: 快乐红人
11: 休息回来，继续今天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快乐红人的环节继续在我身边的有罗启豪 Rebon， 你好。上回来我们的新城广播 MBO TV 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条声画同步直播。当然如果这一刻你是揸紧车或者不方便拿个电话出来看不紧要，听着声音版本先。可以在今天黄昏时间上回新城资讯台的 YouTube 频道都可以看到我们重温
12: 的。Rebon 的 fans 一定要去看。
11: 看多点帮
12: 我们。很靓仔啊今天。系，同我都襯咗，我都係調節。
11: 點解你次次都咁得嘅？你係咪預先收到通知？我真係好似次次你哋都襯嘅喎。我睇下望下我。
12: 唔係啊，你冇發現咧？每一次咧，
11: 我完全襯唔到。
12: 即係好多啲 artist 上嚟做訪問，唔知點解都同我襯咗。
11: 係喎，
12: 係咯，唔知你咧，硬係唔襯嘅喎。
11: 係咪啊？有邊你哋買通咗邊個知道佢著咩色衫？
12: 你次次都係得冇襯嘅，即係嗰個 colour tone 咯。我俾翻個位你。
11: 係咪啊？真係咁好喂，有冇話為咗即係演唱會咧？即係自己都會。諗住下唱多啲自己嘅歌咧，咁係做歌嗰方面會
12: 做首新歌啊，做首快歌啊。
13: 咁我之前係有出咗一首輕快嘅歌啦，咁但係今次因為話曬係即係我同另外一位歌手 join concert， 咁所以
12: 生保咁嘅你嘅，
11: 其實好似
12: 我同另外一位歌手
11: 隔離屋咧，好似係啲豉油先識嘅係咪？
13: 哇，比較內斂少少。咁咁就，但係所以變咗係即係時間上面咧，可能即係唔係好多時間可以俾到即係每一位歌手，係即係。是所以好多合作嘅位嘅今次，我哋亦都為咗呢個演唱會咧，就做咗一個 opening medley 咧，就係叫做雙星七分寸，七分零鐘，係啊，咁呢一個我哋就好想做翻一個好似十分十二寸咁樣樣嘅，屬於我哋嘅一個串燒咯。
12: 知唔知咩叫十分十二寸啊？
11: 即係我哋坐喺呢度三個都知，
12: 有些年紀有些經歷嘅人都會知嘅。不過我想問下 Ramon 咧，反而系有少得意嘅，我哋不嬲。如果系自己去埋头苦去做嘢，咪自己猛咁做猛咁做咯。但有时系通过同另外一个人嘅合作咧，会睇到自己多啲。
13: 嗯，
12: 系你有冇喺今次呢、這、一个即系嚟紧嘅可能而家都要排啊，或者大家夹嘅时候。啊，知道了解咗自己多啲喎，有另外一啲嘢。
11: 你又俾機會佢讚啊，譚輝志啊。
12: 我話了解自己多啲。
11: 係啊，睇下佢點答啊嗱。
13: 今次我就讚我自己啦。
12: 耶！
13: 咁我因為我係我覺得我。每次做一樣嘢，我都係好認真去做啦。咁今次亦都唔例外啦。咁尤其是一個咁重要嘅一個演唱會啦。咁同埋因為我係想同埋唔係淨係為咗我今次係為。

0: 为了整个班底和为了即我的拍档辉子，所以呢我就自动呢就去将譬如呢很多歌合唱的歌呢我都自荐去分段这样咯。咁即这些是即音乐总监
1: 的
0: 是啦，即我都要俾音乐总监啊同埋监制佢哋去过目嘅，咁但係即我去即分担佢哋，因为我知佢哋真係好忙去編曲啊嗰样嘢。
2: 哦，即你嘅意思你自荐去分段就係话不如等我搞啦咁。
0: 係因为我都。
2: 唔係因为我同我諗分段有几咁特别啦，通常你合唱歌假如要搵人分段。唔係你有。唔係你分就我分㗎。
1: 撳个 enter 咪分段嗰两下。
2: 咩呀叫 AI 分啊。
0: 有啲独唱歌系即变合唱歌。咁我哋唔想好普普通通咁你一句我一句咁样，咁所以都即有啲设计。
1: 但呢啲你哋应该係好耳熟能详，即係好多俾你哋参考，因为你哋参加比赛嘅时候呢，即係你哋嗰个比赛最叻嘅一样嘢就係将一啲好平平无奇嘅歌呢会设计到一个好特别嘅版本，所以都好多可以借镜嘅地方。係咪你都喺嗰度都会偷到啲诗呢？
0: 係啊，我就希望今次亦都可以
1: 表现下呢
0: 样嘢。再做呢样嘢囉，係啊。
1: 係。喂，咁但係有冇难度呢？做到即其实因为你见到之前可能你比赛嘅时候那个效果是怎样的，自己做的时候会不会原来都是看人的容易，但自己做的时候始终都是为什么好像差少少的，会不会说都要请一下一些大师帮手。
0: 我当然同埋因为今次即音乐总监是赵增熙老师，是就是一个我很喜欢很喜欢的，
2: 都是殿堂级的，
0: 是是真的发梦都估不到我会有机会跟他合作。
2: 那个 line up 这样
0: 哦，个主办咯，
2: 是
0: 啊
2: 是
0: 啊
2: ，OK，
0: 成个成个。團隊啊，
2: 都有規格
0: 喎，
2: 係啊，都睇重喎。
0: 係啊，咁啊，仲有啊，陳華國大師啦，即係佢負責設計衫。我今次亦都係第一次係有人度身訂做衫俾我。
2: 你之前嗰啲自己搞
1: 㗎？我又係有呢個反應。
0: 之前
2: 你嗰啲已經好靚
1: 咯，就係話
0: 我都覺得好靚，
1: 即係好有 taste 喎佢。
2: 係啊，咁你先覺得人哋有 taste。
1: 咁我第時可以請教下咪得咯。
2: 唔係啊，你叫。是啊，你叫佢叫
1: 佢
2: 帮你做形象。
1: 我唔使陈华国㗎啦，佢帮我搞都得㗎
2: 啦。係啦，嗰个你未得住啊你。
1: 係佢唔搞。
2: 因为你嗰啲衫呢我哋睇你咁多次。
1: 係啊，
2: 你一出嚟哇喺佢套套衫嗰啲西装。
1: 嗰啲西装嗰啲链嘅配搭。
2: 好靓㗎。
1: 係啊。
0: 咁當然就你哋欣賞，
2: 身形都關事啊！你整一整先
1: 哦，可能我個身形又好靚咧，
2: 都得嘅。
1: 係
2: 你花啲心思幫佢諗下咯。
0: 係咩身形都有適合嘅，亦好好睇。
2: 開心啦，咩身形都得嘅。
1: 喂，不過咧，嗱喺呢段時間咧，頭先阿程主播都講啦，可能由之前一個舞台要好多唔同嘅歌手去 share， 到而家兩個人上紅館嘅舞台，自己有冇一個目標？幾時到你自己可以開一個自己嘅演唱會咧？
0: 我之前有被问过呢个问题，咁当时
1: 红馆啊，我讲
0: 系之前未有呢一个上升演唱会出现，我都话十年之内啦，系啊，咁
1: 行近咗步啦，
2: 好快啊，
0: 希望我都系即系十年啦。
1: 今次去俾你咧摸下个台先，即系睇下个台本身系点样样，自己再研究下究竟点样去再努力少少，做多啲歌嘅时候咧就可以咧，你一个人啊再搭上去。
2: 我觉得
1: 唔
2: 使十年咯，
0: 我要储多啲歌呢个阵嘅
1: 系。好啦，今日再一次咧，多谢 Ramon 罗启豪，多谢晒。
0: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早上十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华府正同古巴接触，包括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同古巴相关官员会晤，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哈瓦那等，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并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鲁比奥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是美国的首选，但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若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特朗普有权采取行动。鲁比奥说，古巴的经济制度已经崩坏，行不通，而且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无法修复。美国正致力改变古巴共产体制。他说，古巴已经初步接受美国提出的1亿美元援助方案，华府将这笔资金视为推动古巴改革的诱因，但未清楚美国是否接受古巴的条件，因为华府坚持要绕过主导古巴经济的军方企业体系。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以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性。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鲁克的新美国领事馆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被记者问到美国是否仍然想接管格陵兰时，他回应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当地传媒报道，格陵兰自治政府成员没有人出席新领事馆的揭幕仪式，丹麦政府亦没有派代表出席，领事馆外有几百人示威抗议美国向丹麦和格陵兰施压。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后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更声称不排除动武。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已经成立三方工作组，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日前在荷兰鹿特丹港靠岸。荷兰卫生部说，船上27人全部对汉坦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卫生部说，相关人士星期一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全部都未有感染汉坦病毒。卫生防疫部门正在船上多个位置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又说，一名确诊乘客在本月7号入住当地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现在已经出院在家自我隔离。至于营运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就在声明说，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后，邮轮会在下月13号恢复全面营运。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原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德州进行星舰 Starship V3 型号的首次试飞，不过在发射前一刻因为机械故障而叫停。路透报道， SpaceX 原定星期四发射第12枚星舰火箭，但在倒数阶段因为燃料温度和压力毒素多次暂停，最终在起飞前几秒宣布取消。公司发言人说，目前正准备在星期五尝试起飞。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发射塔机械臂出现液压问题，若果顺利修复，最快在星期五清晨再次挑战升空。港股早段上升，大市高开255点之后升幅收窄。恒生指数最新报25544点，升158点。蓝筹股普遍上升，联想上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升1.1%，是升幅最大的蓝筹。网易业绩亦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升半成。阿里巴巴、百度和小米靠稳。 到咗瑞士苏黎世访问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多间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及家族办公室举行圆桌会议。佢话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股票市场持续改革，扩大与各地资本市场嘅互联互通，提升市场嘅流动性，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元化嘅投资选择。陈茂波话，喺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资产与财富管理及绿色金融等不同领域，本港持续推动产品创新，扩大市场规模，亦正积极发展黄金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9: 阿基里斯腱是人体最强韧的筋腱，跑步或急停转向都是靠它支撑。一旦断裂或撕裂，康复得不好的话，可能连行路都有影响。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物理治疗师黄伟强讲解阿基里斯腱。
10: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1: 我在8月8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就想着去湾仔的，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向后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专家，他建议用位救了我，他扶着我和顶着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我现在拉着你，后面一个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1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10:09，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而家就喺中环广场都有啲车龙，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就排到去华润。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吉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就喺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就排到汇景花园，青沙公路出翻尖沙咀方向喺海丽村都见到车龙，西隧过香港龙尾就油麻地避风塘近富荣花园附近。而新界区嘅主要交通同隧道系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迎你在 Happy Friday 选择新城资讯台。
1: I don't wanna go.
0: 搵黎假村。
1: I love you so.
0: 我是黎莉。
1: Long ago.
0: 最近这首歌曲是带给我一种很舒服、很有诗意、好一个空间感。来自张曼珊。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不论是作曲、填词、编曲、监制，甚至 MV， 所有嘢你个感觉上都配合得非常之好。我会形容呢首歌曲、呢个 MV、呢把声音好靓。

0: 年的乐坛创作男歌手新人就是 Gavin 汤子希。
1: 感激给我辛酸，
0: 作曲 Gavin 填词吕伟乐，编曲 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 加上 Gavin 有他的首次排台。没结果但花开过，是仍然感激回忆中的人与事，留下回忆和一个温度。

0: 一次咧喺商场活动上面见住佢哋两个系着咗好厚嘅衫演出，咁但系觉得系几热噶吓。咁到呢首歌嘅 MV 又系着住好厚嘅衫，我成日见到佢哋都着好厚嘅衫，其实佢哋都真系几热噶。佢哋系 One Up 带嚟今年嘅首支派台歌曲《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
1: 企划八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0: 搵泥搞穿泥泥。
1: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痛，方寸大乱得失控。

0: 好喜歡最近在他的社交平台寫到逞強顯能力，勉強苦自知，因為經驗讓我們練得一身盔甲，充當悍將，賣力上場，奮勇跳出界限，叫成長，盔甲能擋刀，一日未刺穿，一日無不妥。
1: 半月能扮妥，我會活過。
0: 自覺相當重要，至少自知已到勉強的程度，先可以踏出自救的第一步。來自梁超峰，半月扮好，半月扮不好，其實真的不要緊的。

0: 不过都明白有阵时我哋一个人面对好多嘢，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真系面对好多，佢系泰伦斯。除咗我哋会担心自己嘅状况，可能佢都会担心另一半，甚至我哋嘅家人、我哋嘅小朋友。我哋要担心嘅嘢实在好多。
1: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做父母的是长忧九十九，作为父母一定会明白。第一线喂，说为我好。早上十点三十四分，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至星期一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咧仍然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3: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4: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13: FM 99.7至102.1。
14: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15: 劲爆恶势力，黎莉
16: 预约

0: 我觉得呢首歌贯彻住佢上一首装满一半的汽水嗰种嘅简单直接，但系舒服噶。虚岛就系 Jasper， 提到可能假期冇乜做过嘢，冇乜意义，但其实冇意义都可以系有意义。
1: 大概没有办法的，甚至没有道理的，怎么爱很深奥，踏过路也是远的。

乐坛新人关立阿婆，本身咧佢系做厨房，不过佢话唔系太喜欢，都系中意音乐，亦都喺 T 妈嘅赏识之下带嚟心中有一次。

0: 最近呢首歌曲都是我 playlist 之一，好正。我喜欢那种的自在感，跟他聊天都很舒服，好好笑。又是张俊桥 So beautiful。
1: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嘅作品同 Charisma 一样停留喺三甲嘅位置，稍微下跌一级，嚟到亚军，播放次数都有156次，嚟自许志安《顺天庸》。嚟到冠军嘅作品，真心真系好厉害，播放次数系达到190次咁多。佢提过本身都系想拣啲易唱嘅歌，

0: 总之拣乐唱乐原来都是难唱，变成佢歌曲嘅特色。嚟自林志玲The Red Button。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劲爆恶势力黎莉，
2: 好啦，各位大公仔，乖，我哋好好努力埋呢几个钟头，就可以练

好被任何嘢打到，唔好被你嘅懒惰啦，你个仲系你哋末努力工作埋呢几个钟头，亦都唔好被回忆打到你嘅成长。

0: 又或者 MV 都呈现一个新鲜感觉的叶明熙 Color in the air 原色。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阮琼报道新闻。商务部长王文涛话，本月下旬在苏州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经贸合作。王文涛话，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四个重点领域，包括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进程，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中国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王文涛话：开放就是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筑墙设垒，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合作就是秉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初衷和愿景，维护良好贸易投资环境，为区域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他话：中国将扩大高水平开放，坚持互利共赢，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坚持开放融通，推动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并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话：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发改委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新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话：外商投资亦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发改委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和相关实施条例，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做好风险防控。他又说，近期发改委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的配套文件，同时将持续推动央企和国企开放高价值的应用场景，面向各个行业和领域、各个地方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经营管理等各个领域。美国海军部话，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话，为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的弹药，华府暂停了对外军售。他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是要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这笔对台军售最终会获批，高雄说将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曾经说可能会延后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作为同北京谈判的筹码。他星期三被记者问到作出军售决定前会否致电赖清德时，说会同赖清德和所有人谈。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向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电台节目说，刚果民主共和国面积大，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面积，现在是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出现伊波拉疫情，风险极高，但该国其他地方的风险不高，若果有当地人来港，需要区分他们来自哪些省份，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他又说，按现在评估风险，伊波拉在中非扩散层面极高，但国际大流行风险是低，认为市民无需惊慌，红色外游警示已经足够和适当。刘宇龙说，若果有 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客经本港转机，卫生署目前进行健康筛查，人手是足够，但是强调筛查并非绝对可以预防病毒传播，最重要是旅客主动申报，若果加强监察，当局可以要求旅客每24小时报告身体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毛啊毛，我数啊毛，
3: 三山五岳啊，
4: 黑
3: 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
4: 啊，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5: 内地港漂新港人嚟到香港，难免面对唔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8: 逢星期日晚上6-7，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仲有视像版。
5: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什么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慧。
1: 继续在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的时候，同星期五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记下在第二十一个星期，新城资讯台、财经台、彩讯台各位节目主持喜爱的十首歌。

0: 相大家喜欢嘅，唔单止系呢首歌曲，仲有呢一位嘅歌手尹光 feature Billy Choi 第十位，呢一把的无上宇宙
1: 第九位，
0: 至于第九。

0: 四个星期，上星期在第八位，今个星期落一粒一级先来到第九位，是他们的感情是越来越好，所以谈的时候你觉得他越来越棒，他们是 FIFA Baby Savage。
1: 第八位，
0: 至于去到第八位，那曲风完全不同的了，你都是首次上榜。不过这个旋律其实很多朋友仔都认识，他是王俊永。

0: 是太阳与地球的旋律。不过今次找来黄伟文带来广东话的词。第八位黄俊荣，地球与陨石。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的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三隻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4: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

0: 同 MBO TV 宠爱你。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

至于第七位，都是新上榜，同时之间好耐冇听佢嘅声音。我自己听翻时候都有一种挂住，同埋有一种嘅新鲜感，系唔同感觉嘅郑融。

0: 带嚟下不为例，佢系郑融。
1: 第六位，
0: 至于喺第六位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系重新上榜。呢一班妹妹好勤力噶，唔单止歌手嘅身份，仲有学生嘅身份。

0: 用少女嘅身份去演绎呢一首歌曲，我又觉得好啱数。第六位，楼上的姐姐，佢哋系 Honey Punch。早上11:31，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嚟到第2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太阳之子周杰伦。不约而遇，蔚蓝。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们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
4: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5: 寿
4: 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3: 系咯，
5: 仲开实体，
4: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5: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6: 神，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至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8: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莉。

呢一首同样系新上榜，今个星期都几多新上榜嘅歌曲啊！佢嘅感觉比我唔同咗，倾偈嘅时候比以往自在好多。

0: 不过佢呢份自在都嚟得唔容易，因为佢话入咗圈之后都有唔同嘅经历，所以带嚟灵魂上演。去到第五位，佢系黄渤。
1: 第四位，
0: 嚟到第四位，同样系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呢首歌曲好厉害，横扫全球多个流行榜嘅冠军位置。佢系嚟自加州嘅演员兼创作歌手 Olivia Arrigo。

0: Arigo
1: Drop Dead。
2: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和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哇，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咁边个可怜我啊？
2: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嘢加埋都不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3: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咁可怕啫。
4: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嘅作品上榜四个星期，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哇，四个星期都系三甲嘅位置，非常之厉害。基本上喺冠亚季军佢都出现过，今个星期喺季军嘅位置，佢系许志安。

亚军嘅作品。我记得我上次同佢倾偈，话哇好耐冇见佢，我自己都好喜欢呢首歌曲，因为道出咗好多你内心嘅感受。

0: 了。
1: 亚军作品亦都系首次上榜。微笑抑郁嚟自 JMYB's feature 吴宝琪，而呢一个嘅主题都系吴宝琪所谂。微笑背后其实有抑郁，播放次数151次。

君的作品。这首歌曲是有两个版本，两个编曲都带来不同的感觉。今次我选你陪我远征版。

0: 之前呢支版本，最后尾是陈爸爸的声音。
1: 我无聊慢慢活也会有生趣做人，
0: 都令我很有深刻的印象，会想起爸爸。陈建安李子播放次数155次，成为今个星期播放榜的冠军。而最尾这个陈建安笑都挺开心。中午12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耀庭报道新闻。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非疫区亦出现病例。疫情原本集中在东北部的伊图里省，至今已经有160几人死亡，超过600宗疑似病例。不过距离伊图里省几百公里的南基五省亦出现病例。一名28岁男子证实感染伊波拉病毒并已经死亡。卫生合作组织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说，目前的疫情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专家说，在伊图里省的疫情传播了大约两个月而未被察觉，直到上星期才被发现。据报当地民众的恐惧和不满不断升级，医护人员已经难以控制局势。伊图里省一批民众不满未能拿回一名男子的遗体，纵火烧毁一间治疗中心。民众坚持死者死因和伊波拉病毒无关，但当局认为死者是疑似病例，他的遗体可能有高度传染性，不能由家属在没有适当防护下处理。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无法保证达成协议。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是不想过于乐观，仍需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他表明，若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巴基斯坦一名参议员说，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已经取得进展，并对此感到乐观。伊朗传媒报道，伊美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若果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到访伊朗。路透就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伊美尚未达成协议，但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有浓缩活动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加拿大安大略省禁止政府和警方使用和购买中国制无人机。安大略省政府说，中国制无人机涉及安全和私隐风险，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要求企业配合政府获取资料，即使资料存放在海外亦可能受影响，所以决定采取新措施，立即禁止中国制无人机参与高度敏感的省级警务行动，同时限制省政府和警方采购及使用中国无人机。当局又说，正逐步淘汰政府部门内的中国无人机，并以

0: 拿大製嘅無人機取代。中國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回應話，對安大略省嘅決定感到失望，認為對公司產品嘅憂慮並冇事實根據，強調大疆無人機係拯救生命嘅工具，冇任何同類產品能夠提供相同嘅能力、可靠同成本效益。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话，四月份物价延续咗去年下半年以嚟温和回升态势，释放出供求关系改善、市场秩序优化嘅积极信号。虽然国际能源价格嘅走势仍然不确定，但中国保持物价总体稳定嘅基础系坚实有力。随住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在平稳区间运行。他说，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发改委联同有关方面压实重点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石和国内集疏运畅通，保障轮肥生产所需流资源供应，加强市场预期引导，有力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下一步发改委将持续关注农业生产形势和粮食价格走势，统筹做好化肥补供稳价工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出和缓偏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日咧渐转天晴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补充多啲水分。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三期
8: 第三位。
9: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8: 第二位。
9: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2: 星势力。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唔同年龄层嘅人，一齐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4: 狮子山下，
5: 坏女孩，
4: 爱情陷阱，
5: 我的亲爱，
4: 千千阙歌，
5: 舍不得你，
4: 对你爱不完，
5: 今生今世，
4: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6: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4: 势力黎莉，
7: 劲爆恶势力嘅时间。今日眼前咧呢几位嘉宾咧入到嚟嘅时候咧，哇，佢哋好乖猪啊，坐定定啊，犹如图书馆一样啊。今日有 M 花喺度，
8: 耶！
7: 系咁，我就话啦，我呢啲妈妈见到咧就觉得冻啊，呢啲女咧完全唔觉得冻住嘅咁啊。先介绍下自己先，由呢边开始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RM。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dnight。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永琪。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 Eva。
7: 系因为呢个系一个限定女团啦，系咁可唔可以介绍下点解叫做 N5 先？
13: 好。我講下咯喎，
14: 係啦，好似一個
7: 你真係個好知好學生
14: 係啊！
7: 我舉手，邊個？
14: 係我講先，係啦。咁咧 M5 咧，其實就係 N， 其實係代表未知數啦。咁而 5 咧，即係5咧，咁其實就係代表一個數字之餘咧，其實佢都係代表好多個可能性喺度嘅。即係其實咧，我哋雖然係四個人，但咁點解我哋唔叫 M4 叫 M5 咧？咁其實咧就係因為我哋四個其實係可以 +1 嘅。咁而 +1 嘅嗰樣嘢係點解咧？就係、是、我哋可以用唔同嘅媒介去 +1， 甚至觀眾其實都會係 +1 嘅一種
7: 嚟嘅。係、啦，係因為咧嗱，我睇翻相關資料顯示 N 咧就係代表未知數，個5啊明明寫係代表五年時刻。
14: 唔系都有，除咗五年时限，因为呢、我
7: 点解要五年时限？因为其实我有阵时都会谂，我听到你第一首歌曲，真心嘅，我就觉得啊，点解要五年时限呢？点解好似 set 咗呢个期限俾自己咧？
14: 因为首先咧，我哋就想突破，即系突破呢个框框先啦。因为其实。好老实讲，我哋会觉得而家市面上系冇女团会系咁样做先啦。咁其实都系一种实验性质嚟嘅，其实都好符合我哋本身嘅 concept 啦。系啦，咁然后我哋就 keep 住已经开始倒数紧噶啦嘛。
7: 冇错，
14: 即系由我哋出道嘅开始嘅嗰日开始已经倒数紧啦。咁就然后就同大家喺呢五年时间入面咧，就睇下我哋可以成长到去边度啊，或者系同埋观众啊，同大家一齐睇我哋。成長到咩位置啊？即係 kind of 有少少似育成嘅感覺咁樣咯。
7: 係，但係啱啱咧，即係你都提到一樣嘢啦，就係呢個實驗性質。其實你係想實驗一啲乜嘢噶？
14: 實驗啲乜嘢啊？其實就係我哋想做一啲而家可能女團會少做啲嘅嘢，或者係我哋係會用一啲我哋用呢一個跳唱啊或者唱歌咁樣咧，去做即係做一個表演嘅藝術啦。咁就係、是。就是一種實驗的性質啦，
7: 是
14: 就是除了即我們其實很明白，即可能就咁睇到我哋嘅本身嘅曲風咧，即同其他女團其實已經好唔同。
7: 冇錯，係。但我要講多一樣嘢，其實因為你哋四位咧，其實各自有各自嘅一個嘅即本身有一個角色嘅，係啦。但我都好興趣，點解你四個走埋一齊先？
11: 咁其實一開頭咧係 RM 有。
8: 做呢個女團嘅 idea 先嘅。
7: 咁其實諗先嘅，
8: 咁其實喺呢個過程都經歷咗兩三年啦。咁就好好彩，咁我哋後屘就接觸到公司啦。咁佢對我哋成個 idea 都好有興趣，咁就再提供咗呢個五年嘅 project， 即係大家一齊去傾，再一齊去合作去做呢一樣嘢出嚟咯。所以其實成件事都經歷咗好多嘅波折嘅。
7: 哦，OK， 但係本身你四個係互相去認識噶嘛？
10: 唔識㗎。

0: 是我一个很厚面皮的人，然后去
1: 哦 RM 你去找的，
0: 是我去找他
1: 们。那为什么你会找一些，那我有兴趣知道，那你会找这三位的朋友仔呢？
0: 是因为其实呢、首先我本身自己都是一个很，即自己好像有一个既定的角色给自己的样子。嗯，是。那接着我就会觉得、啊、如果我真的要组女团的时候，即可能当时候未有想太多、concept， 即未有太多 concept 的时候，但我觉得我女团里面要一定是每一个 character 都不同、啊
1: 嗯、
0: 即每一个人都要很独特、啊。是。如果即如果我没理由找一个 女孩子
1: 跟你差不多。
0: 差不多那么意思嘛、嗯、样。那我就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是 很特别的。
1: 是。
0: 即譬如 Midnight。
1: 是。你形容一下逐个逐个。
0: 可以可以。咦，呢、這个系好似突然间考我哋大家嘅第一
1: 老师嚟噶嘛？依家图书馆都挥走图书馆系，
0: 吓真噶，
2: 见到我哋眼神。
0: OK， 好嘅，有啲
2: 准备好，准备好。
0: 其实再有趣啲嘅系咧，其实基本上咧有好多可能我本身系未见过，我直接可能系 social media 揾佢哋，系啦。咁其实因为同埋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好内向嘅人啦，即系我好
1: 唔似继续
0: 系。是不似的，但上了鏡就另一回事啦。咁咧，然後就 Midnight 其實因為本身就佢唱歌就真係好聽啦，係啦，同埋因為佢個聲線我都係特別嘅，咁、
1: 嗯、
0: 我就直接又揾咗佢先啦。咁、
1: 嗯、
0: 跟住 Winky 咧，咁佢係屬於我自己覺得係歐美風，即係同我係完全個 style 係唔同先啦。跟住之後同埋佢本身都有跳舞啦，我就覺得好吸引嘅。咁、
1: 嗯、
0: 而 Eva 咧其實我咧覺得佢本身咧佢就係、是。即可能你看佢的 social media 咧，就會覺得佢啊，佢靚靚女女咁樣嘅。但我想講，其實佢跳舞是極有 powerful，、即係佢嗰個反差是很大咯，係、啦。跟住我又被佢吸引咗，即其實佢哋每一個人都是有啲特質係吸引到我，所以我就去找佢哋咁樣，而佢哋又會 say yes 喎，咁樣我就好開心啦咁樣咯。
1: 係，咁我問一下 Midnight 先，有冇諗過 say no 嘅呢？
3: 冇喎、啊，我係嗰陣係，我係基本上係考慮咗幾個鐘咁樣就應承咗咯。
1: 嗯，因為佢嗰時就同你講一個有個 M5 嘅一個女團，跟住一個實驗性質，跟住你就覺得、
3: 啊、
1: 咦，不如都可以試一下
3: 咁樣。係啊，因為我係嗰啲即係做咗先咯咁樣嗰啲人。
1: 係、
0: 嗯，因為其實我本身咧，我以為 Midnight 係會極快拒絕我嘅人咯。
1: 係，因為我覺得佢係一個可以係極快拒絕或者極快應承嘅人。
0: 因为我系嗰时问佢，唉，我试下问啦，我唔知佢肯唔肯咧。因为佢嗰时同佢其实一啲都唔熟嘅，跟、住我就觉得佢咧，佢咁佢有 social media 呈现咧，佢一个好高冷嘅人，即系佢系好似嗰啲，佢直头系完全
2: 忍住忍住，
0: 即系佢直头系可以，即系佢直头可以
1: 忍住
0: 唔复我都得噶嘛。其实我
3: 哇，你咁样谂我，
0: 唔系咁，你可以系高冷嘅人，即系可能其实你唔识点拒绝我啫嘛。即有機會是這樣，所以你不是不回覆我，是啊，但是很開心啊，很開心啊，
1: 是 OK， 那問一問 Eva 先， Eva 想當時的時候，即是 RM 就叫你加入了，
3: 我猶豫了很久，拖了很久，
0: 是啊，
1: 他是拖最久一個來的，
3: 是，
1: 為什麼
3: 呢？很害怕嘛，你知道，即是這麼多女人的地方，大家又不認識的，
1: 我明白
3: 了，我一開始就很抗
1: 拒，因為你不認識他們
3: 的嘛，所以就說會不會大家沒那麼，因為其實我最遲加入過他們本身已經相處了，
1: 然後、okay、
3: 我就怕死了，我自己一個會不會大家會不會欺凌我的
4: 我想分享一個很好笑的故事那時候我們知道呢、會有 Eva 這個人可能會加入我們之後跟著呢永琪其實很好笑，他特登 IG search 人家特登 follow 人家示好那
3: 時候我還未答應承啊，跟突然之間四個同事 follow 啦，又拉我啲嘢啦，
1: 佢哋好有誠意啊！
2: 快啲
3: 打動咗，打動咗，
0: 跟住我又係咁扯咗幾下咧、你諗成點啊？
1: 係
0: 有啲咩concern啊？不如講下，睇下我哋可唔可以解決到啊？咁樣咯。
3: 好
0: 彩有少少揀嚟嘅，咁系因为真系好想要佢加入啊嘛。
1: 系，冇错，所以就系诚意搭救。我觉得呢、這、一个
3: 好彩，最后即系相处得好好而家。
1: 我睇得出嘅，我觉得你哋四个，虽然啱啱图书馆一样，但系佢哋一讲嘢咧就真系好好笑。
0: 系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 嚟紧星期二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 Y Lam 介绍 AED 流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新。

0: 等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Happy Friday 演唱会。
5: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6: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劲爆恶势力黎黎，
3: 但我想先讲下先，嗱，当时嘅时候都系以出歌为。为主噶啦，嗰阵时已经谂住，你第一首歌曲呢一首歌曲系咪你哋想做呈现嘅一种嘅感觉出嚟噶？
4: 其实系嘅，其实系、因为特别我哋第一首歌就系叫 Episode Zero Unknown 啦，
3: 系，
5: 因为
3: 佢交俾你，
5: 系
3: 颁奖交俾你，
5: 我因为其实呢一个 idea， 虽然我哋嗰时一开始有呢个 idea， 但其实我觉得呢个 idea 都好难用一个作品嘅方式去呈现啦。咁所以我哋同填词人同埋 producer 去沟通嘅时候，其实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神奇嘅 chemistry。因为好似我哋头先讲到，其实系冇 reference， 因为、所以其实呢一首歌可以话系度身订造俾我哋咯。
3: 因为咧就系、是、即系曲。偏監咧，即係段心寒，係啦。但我想問下，本身你係已經係揾佢去做呢件事啦，想度身訂做首歌俾你哋噶啦。
5: 其實都唔係特登去揾佢嘅，係、一個機緣巧合嚟嘅。
3: OK， 咁有冇話想要啲乜嘢曲風啊？嗰啲正，因為你哋啱啱所講即係 R&B 嗰度講都係一個實驗性質噶嘛。又冇一個 standard 啊？究竟我要啲乜嘢嘅曲風啊？定係已經係話俾佢聽？哦，其實我要跳唱，我有啲乜嘢嘅咁樣噶？
4: 我想其实大家都夹咗一阵嘅、大家都来回夹咗一阵嘅，跟住之后其实我哋即可能再细心啲听只歌，其实我哋都加咗一啲时间啊，嗰啲元素喺入面啊，即好似即同翻我哋本身嘅 concept 系类近啊咁样，跟住之后亦都加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喺入面。
3: 点样同阿 T-Rex 去倾今次呢一首歌曲啊？定系你哋会有冇个 message 话俾？因为始终你第一首歌曲啊嘛，嗰时有冇话想讲啲咩噶？
4: 其实有嘅，有嘅，有嘅。
5: 我哋其实咧系好难表达，但系我用个抽象啲。
3: 其实你哋嗱老老实实，其实你有首歌咧 MV 咧都系好抽象，好难表达噶，系、所以咧我都系明白你哋好难表达，我都好难问问题。
4: 其实我哋就系想表达，其实 Kind of 我哋都系想咁样表达，因为其实。我哋由 kind of 由零開始，由零開始嘅時候，其實我哋感知嘅嘢，即等於我哋好似 BB 仔一出世嘅時候，我哋啱啱嚟到呢個世界，其實我哋唔會知道藍色係藍色，綠色係綠色，係人哋同我哋講噶嘛，即等於就係我哋好似好 chaos 好混亂嘅情況，就然後就係好抽象咯，所有嘢都好抽象。我其實根本可能唔知嗰樣嘢係咩嚟嘅，就係咁樣。
5: 所以 T-Rex 好犀利咯，
3: 係咯，就係話咯，其實係咪你就係將啱啱嗰啲 message 話咗俾 T-Rex 去聽，然後 T-Rex 就將呢份詞交咗出嚟啦。係
5: 啊，
3: OK， 咁 T-Rex 真係好叻仔喎，就係呢一個，
4: 好犀利。
3: 阿媽仔讚下佢先咁。好，咁但係咧，要講呢首歌咧，我想問第一。at first 嘅部分，第一開頭係邊個唱
5: 嘅？係我
3: 啊！哇，你把聲真係好靚，
5: 多謝。
6: 多謝埋我，我揾得好好啊！
4: 真係，
6: 你揾面拉揾得好好啊！
3: 你真係揾得好好，我真係要盛讚你把聲，真係好靚。
5: 多謝。
3: 因為一開頭呢嗱，第一呢一首歌曲啦，跟住你把聲咧係真係好吸引，係好 match 到呢一首歌曲，跟住你係會繼續想聽落去。因為我開頭唔知邊個唱，我就覺得哇！呢、這個女士把聲真不得了，
4: 好正
3: 真，是但啦，都係女性啊，係咪先？咁但係我好想知嗱，係 mid night 其他朋友仔都有唱歌噶嘛，係咪噶？都係有唱歌噶嘛？即係我意思係入到錄音室嘅時候，或者真係接觸呢首歌，會唔會好緊張咧？一開頭嘅時候
4: 會啊
3: ，RM
4: 講下，我覺得會嘅，其實都因為始終唔係比較。即叫做冇乜自信嘅一拍嚟嘅，即會擔心。
3: 你會擔心？
4: 會擔心嘅。
3: 擔心啲咩啊？你
4: 好緊張咯，即會好緊張，即覺得唔知要錄幾多次或者錄幾多拍先至可能即叫做 match 到大家咁。因為我覺得一首歌都係要 match 到大家咁，即你好難突然之間跳開咗。
3: 太唔同啊嘛，
4: 係啊，太唔同咁樣，即我覺得。擔心緊張係呢個位嚟嘅，咁但係好彩嘅就係、不停錄啊，跟住之後大家又會即係因為我哋嘅鼓勵好勁啊，即係我哋係啦，我哋嘅情緒價值俾到好到位啊，係啦，咁所以其實之後都好順利嘅，係啦，都好順利。喺開頭可能錄嘅頭一兩次，大家會緊張啲咁樣，但係其實 keep 住錄順咗之後就會好啲咁樣咯。
3: OK， 其他朋友就係 Eva 啦。
5: 好驚噶，我都，因為其實係第一次，
3: 第一次係啊，
5: 入錄音室錄音，所以其實係聽到自己把聲都會好驚嘅程度啦。但係因為第一次聽到把聲，亦都唔知道應該點樣演繹，即係可能 producer 會想好多唔同嘅方式俾佢試下嘅時候，我就會有啲迷茫嘅時候。即係唔係吹捧大家，真係會坐喺隔離有大家喺度，我自己一個，我覺得我。
3: 但佢由開頭嘅時候好猶豫，而家都話我好彩有大家喺度啫。
5: 好彩，因為佢哋真係好 supportive 咯，即係因為有大家喺度，我哋先完成到呢件事。
3: 但係你都係第一次，我想問其他三位係咪第一次入錄音室？邊單唔係啦，應該。
4: 唔
3: 係。係 RM 唔係啦。
4: 系，
3: 你都唔系 Winky 都唔系嘅 ，OK， 你系第一次 ，OK， 所以你系即系偏向比较紧张啲嘅 ，OK， 系咪有冇压力咧？因为始终佢哋三个 ，OK，
5: 仲要同边个一齐录啊？你都冇压力啊？你知唔知？
3: 咁我明白你
1: 真
3: 好有，
1: 真系同佢一齐录好惊，有啲惊，有啲惊
3: ，OK， 好问埋 Winky 先。
7: 咁我自己，我觉得你话压力嘅话，我就唔系话超级大压力嘅，因为我觉得监制其实都俾咗一个好好嘅分拍我啦，就俾咗我负责 rap 咁样。咁但系其实喺当中入面，即系都调整咗好多唔同嘅通，试咗好多唔同嘅通咁样。咁其实一开头收到嘅时候，我觉得其实系都几适合我嘅，可能因为我本身嘅声线都比较沉少少、厚少少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尝试，同埋一个好好嘅突破咯。对我嚟讲，
3: 我想问监制咪已经安排晒啲分拍俾你哋噶？其实已经，定系你哋即系一路去试噶？
4: 有大部分系分好咗嘅，跟住再有一啲位再调整。
3: 再调整。O K， 咪咧系咪一开头已经知道自己？在首歌里面一开头已经唱了、
4: 啊、
3: 我想问对你来说是不是已经驾轻就熟吃生菜了？
4: 不是的，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微 opera， 又不是去到真的很 opera。
3: 是没错，是啊，
4: 所以那时候我也有问过阿段，就是 producer、其实我是应该要真係好認真咁樣 opera 咁樣去唱喎，佢使唔使去上下堂先
3: 啊？係啊係啊係啊！
4: 我有咁問，其實我咪應該去上下堂先，跟住但係佢又同我講話，其實佢就係想要嗰種唔熟練嘅感覺咯。
3: 嗯，
4: 然後因為呢一個唔熟練嘅感覺，都好表達到我哋首歌嘅意思咯，就係嗰個起點嘅感覺。
3: 哦 ，OK， 咁啊監製係佢都真係好叻。系啊，即系佢知道点样去处理一首歌，但我好快要讲埋个 M V 咧，个 M V 系个导演去谂点样去呈现出嚟噶，个 M V 有冇去倾噶？
4: 个 M V 都有讲大概 concept 系点样嘅，即就系有同我哋讲过都会系 A I 咁样
3: 的。哦，就系、是、交咗俾相关嘅同事去处理呢个 M V 啦，所以啱啱问你哋嘅时候。问错问题，但系点解咁讲咧？个 MV 好睇喎，虽然佢一个 AI 呈现，但系因为佢好 match 到个你哋呢首歌第一首歌嘅氛围感觉，同埋佢嘅即系嗰啲，我好记得有一个水点位，嗰啲波波位咧，嗰种嘅节奏咧，我觉得佢做得好好啊。
4: 系啊，所以都颇贵噶。
1: 系啊，虽然佢系 AI， 但系都颇贵嘅，因为之后同事都真系好俾心机去做呢个 MV。
3: 系咁啊，当然啦，呢一首咧系你哋第一首嘅歌曲，我想问啦。你哋遲啲出嘅歌曲嘅歌名會唔會係有相關聯嘅咧？
1: 嗱、有機會咧係會係可能負數嘅喎，亦都有機會可能突然之間去到五啊、十啊、二十，我哋唔會知道、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
3: 係，即係如果下次你哋再出歌嘅時候，我要再訪問你哋啦，一定
4: 要嘅，要㗎，要啦。
3: 但係十分之感謝就係 M5 今日傾得開心啊！多謝曬，由圖書館變咗個市場啦，已經。
4: OK，
3: 拜拜。

0: 11: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出和缓偏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日咧渐转天晴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补充多啲水分。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8: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8: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唔同年龄层嘅人，一齐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搵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人人动起来。
9: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斗
1: Music Beam，
0: 主持小斗。
2: 今日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m， 除咗有音乐斗小斗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位嘉宾，佢系蓝奕慈 Lessa。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Lessa Lam 蓝奕慈。
2: 好紧张我哋而家系咪啊？
3: 系啊，
2: 系啊，
3: 真系唔简单啦、
2: 啊。今日咧有两个 INFJ 嘅人坐咗喺度，大家一阵间会唔会讲讲下唔讲嘢噶？你唔好怕丑啊你，你千祈唔好
3: 尽量啦、
2: 啊。系咁咧，因为咧你其实咧2019年啦以独立歌手身份出道啦，到2026年喂加入咗大公司，咩、机缘巧合令到你加入咗大公司？
3: 其实我自己。獨立的呢六年嚟咧，都是出啲英文歌為主。其實同埋，因為我即係始終都是唱作出身咁樣啦，好多時候我寫嘅英文歌都是即係好自己嘅，好多嘢都係啦。咁但係即係去到我呢近幾年開始咧，就都話做埋啲幕後工作嘅，即係做和音啦，然之後可能嗰啲和音嘅錄音嘅編曲上啦，嗰啲都有參與到。咁就慢慢就。打開咗我對於廣東話歌嘅認知咁樣啦，咁都幾年嚟慢慢都有呢個憧憬，係想做翻自己嘅中文歌，咁、就有環亞音樂嘅邀請啦，咁就機緣巧合之下，我就加入咗呢個大家庭，然之後就出自己嘅中文歌咁樣。
2: 係，但係你呢幾年啦，其實你都係可能頭先有提及到就係做和音啦，咁你做和音嘅時候，你通常都係即係。做廣東歌多定係都係英文歌多咁樣噶？
3: 廣東歌多啲，
2: 係、
3: 都係 for 啲而家香港嘅 artist 做和音。
2: 咁但係咧，加上你本身自己一個 INFJ 嘅性格嘅人啊嘛，咁你會唔會覺得加入大公司好大壓力嘅？即係令到你自己個 plan 可能唔同咗，或者有時候有啲嘢會好急嘅？
3: 我因為都係一個新嘅體驗啦，對我嚟講好多嘢都係即係以前。即係唔會有好多拍片做宣傳啦，都少啲會做呢啲訪問咁樣，對我嚟講都要時間習慣嘅。但係我覺得係好新，即係好新鮮嘅呢、這個 experience， 同埋我都好信任公司同事幫我即係做好多安排啦咁樣。
2: 唔好緊張住先，雖然公司同事喺度，但係都唔使咁緊張住。
3: 係，我覺得係加入咗公司之後咧，就好多。好多嘢都係真係可以同有人一齊去討論，一齊去、去 work 咁樣，咁同我以前可能乜都係自己去處理嘅感覺係都爭好遠啦咁樣。
2: 但係作為一個 I 人，你會唔會好唔擅長同人溝通啊？因為有時候，尤其是 INFJ 嘅人，應該係通常都係自己喺個腦袋度大爆炸先噶嘛。係啊，跟住之後咩都唔講噶嘛，甚至係有時候有啲嘢你覺得、其實咁樣好似唔係 OK 喎，唔係 OK 你都會選擇唔講噶喎。係咯，即係咁喺呢個情況下，你覺得你而家嗰個心情或者你係點樣去處理呢啲？啲問題咧，因為尤其是入咗大公司，相對要處理嘅嘢就真係比較多。對比起自己之前係獨立嘅時候，你咩都一手一腳自己打理曬嘅話，你可以跟住自己嘅 flow 去走噶嘛。
3: 其實我諗識我嘅人啦，同埋而家一齊共事嘅同事咧，都知道我呢個性格嘅，即係佢哋都特別照顧我呢一種 INFJ 嘅性格嘅人咁樣啦。所以其實我覺得係舒服嘅，即係同佢哋嘅溝通，佢哋會俾到好多好啱我嘅嘢去做啦。同埋其實我都睇佢哋即係同佢哋做嘢嘅時候都舒服去 voice 我嘅意見嗰啲咯。所以其實係即係雖然我哋都係啱啱開始磨合冇幾耐，但係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 good start 嚟嘅。
2: 係啊，咁睇翻你資料啦，你喺馬來西亞出世，跟住去咗上海讀中學啦，之後嚟到香港讀書。點解你最後會選擇喺香港係發展你嘅事業咧？即係因為其實你會唔會諗住翻馬來西亞去發展咁樣噶？
3: 其實嚟香港嘅原因係偶然嚟嘅，即係其實因為我有個哥哥啦，大我兩歲嘅，咁嗰陣佢就係、是。都是在读完中学之后来香港读大学，其实我纯粹是跟随了他的脚步一起来黐住他啫。
2: 有没有后悔啊？
3: 都冇噶，其实反而现在他就不在香港定居，是得我现在自己一个在香港生活咁样啦。因为我觉得即系嚟到香港之后遇到的人同埋事啦，同埋其实都是我真正开始做音乐都是在香港起步噶嘛。虽然就不是广东话歌啦咁样，咁但系我都即系觉得。 呢个地方对我嚟讲已经系一个第二个家噶啦，即系我而家舒适嘅一个环境，同埋我听多咗好多中文歌之后，我自己就会有呢个想法啦，系想做广东话歌咁样啦。
2: 嗯，咁头先有提到啦，而家得翻自己一个喺香港，咁你会唔会觉得好闷啊？
3: 闷啊！
2: 系啊，虽然 INFJ 嘅人应该好好习惯独处嘅，但系你会唔会有时候都会觉得哦，点解我要一个人？即系自己留喺度，而唔去，即系唔翻翻去同屋企人一齐咁样咧。
3: 其实我以前咧出嗰啲英文歌嘅时候，就系会好多都系讲紧 loneliness 相关嘅嘢嘅，系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我越来越大个之后咧，反而觉得独处系非常之开心，
2: 啱啊，
3: 非常之开心。同埋其实我好多时候都中意自己谂嘢多嘅咁样，所以其实对我嚟讲，而家喺香港系好舒服噶。
2: 嗯，但系独处你会唔会觉得即系做娱乐圈呢一行啊？即系其实独处呢一样嘢，其实又好似同呢一行有啲对立对冲嘅关系、哦，
3: 要见好多人噶嘛。
2: 系哦，
3: 咁我身边有好多已经入咗行嘅朋友啦，即系我同辈嘅歌手们，其实有好多都系我几年前我已经相识嘅。咁其实我见住佢哋嘅即系做嘢啦，咁样，然之后入表演啦，咁样，其实我 kind of 已经系都学习咗佢哋呢啲节奏嘅，所以对我嚟讲又都唔会叫做。那個變化會大到令到我好難去 handle 咁樣咯。
2: 嗯，咁今次咧，你首新歌叫做《小甜》啦。喂，這個合作班底，喂，曲詞編監都非常之犀利喎。點解個呢個機緣係點樣嚟嘅咧？
3: 其實我今次呢個

0: 广东话 debut 即系出道嘅呢个作品嘅班底咧，系同我有好多故事嘅。因为先讲曲啦，曲就系 J 风
1: 系
0: 写俾我嘅呢一首歌啦。咁样啊 ，J 风系我第一个令到我认识广东话歌嘅 artist 嘅。
1: 哦，
0: 其实系即系我哋系2021年我有做佢嘅和音咁样，咁喺之前咧，其实我系冇乜特别去自己去揾啲广东话歌去听嘅，咁系的确系做咗佢和音之后就，哦原来广东话歌系咁嘅咁样，然后亦都令到我有即系更加多嘅好奇去揾其他香港嘅 artist 去听咁样，所以即系。而和音的第一次有 J 風啦，咁今次我真係廣東話出道的第一首歌，亦都邀請到 J 風寫咗呢首歌俾我，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即係 full circle 嘅一個 moment 咯，同埋我就好感恩佢即係加入咗呢個公司，同到佢做同門師兄弟咁樣啦，係啦，咁然之後咧，Wyman 黃偉文寫咗小田呢份詞俾我啦，其實佢嘅呢份詞咧。是写紧，其实讲紧一段关系的嗰个小甜的状态是最好的咁样，即系可能即系有些人会觉得小甜呢个状态是最好啦。咁对我嚟讲，除了讲感情观以外咧，呢首歌都 kind of 系即系小甜呢个词是一个自我介绍嚟嘅，即系俾大家认识到我的性格的一首歌咯。
1: 咁你想用小甜呢一个介绍你的性格啦？你觉得你性格是点样噶？
0: 小甜啊，其实而家即系我都头先有讲，即系公司嘅同事都叫我小甜 boy 啦。而家因为我系慢热嘅，同埋都即系其实我唔系好识得表达自己嘅，但可能会透过好多唔同嘅即系行为，令到人哋会 feel 到我嘅。
1: 嗯，你想做的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 INFJ 的人就是默默地做，但其实很多人未必是 get 到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神经大条一点叫做，即是所以你默默去做的时候，其实人家发现不到的。
0: 我就不会想到那么多咯，即是对我来说就是做我自己就够这样咯，所以我说即是这首歌，即是看到这份歌词的时候，我反而是看到我自己先咯。
1: 所以成份歌其实是你是直接成份歌歌同埋词直接收到，跟住之后就觉得啊是呢一首歌啦，咁样
0: 冇错。
1: 咁同苏道哲咧，苏道哲系编曲同埋监制，
0: 冇错。
1: 系
0: 其实同 J 风嘅情况类似嘅，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做 J 风嘅和音都系因为阿苏道哲阿道邀请我嘅，
1: 即系佢帮你
0: 佢带我入行，
1: 连咗线，
0: 冇错。
1: 咁。
0: 而佢即系我都成日都同佢讲，即系如果将来我有做我自己嘅中文歌，我都好希望系由佢去做我监制咁样，因为佢系一路以嚟睇住我由唔识唱中文歌去到即系而家出到小甜呢个作品嘅一个成长过程啦，亦都因为佢都好了解我嘅性格同埋即系我一直个声线啦，所以佢系好有耐心地去令到呢首歌。咁高完成度啦，
1: 系，但系因为咧，其实苏道哲都出名严格噶嘛，你同佢合作嘅时候，你有冇好大压力啊？
0: 我觉得由佢啱啱同佢一齐做嘢嘅时候，佢已经有训练到我要有某一啲水准啦，咁样，所以其实即系反而去到而家我真系出嚟嘅时候，我觉得佢都应该好 proud of 我而家嘅呢个成长，系啊，同埋其实我。都想講多少少，即係有編曲又仲有 Nick Choi 啦，咁 Nick Choi 亦都係我個由我好以前星 con 嘅年代已經係我嗰、那個，即係因為我有玩過 ICMA 呢個比賽嘅，咁喺決賽嘅時候咧，佢就係個 house band 嘅吉他手嚟嘅，所以其實佢係我記得嗰陣我係。甚至乎我第一隻英文碟都未出，
1: 是
0: 我係有將我啲作品咧，有拎俾佢聽，叫佢哎呀聽下我有自己寫下呢啲歌噶咁樣，然後佢就鼓勵我出嘅嗰陣，所以佢都係一個即係又帶到我去真係開始做認真做音樂嘅一個好好嘅朋友咁樣。
1: 哇！咁所以其實成個班底都係。好影响到你真系而家即系加入咗公司啦，真系去出广东歌嘅一个组合。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五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0: 今日星期冠军歌陈建安离子。
1: 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生趣做人。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劲爆音乐斗 ，Music Team 主持小斗。
1: 咁头先你又提到就系 J 风啦，2021年啦，你就帮佢做和音啦，唱广东话歌。咁喺之前嘅时候，其实你对广东话歌嘅认识系点啊？即系同之后你嗰个相差系边一度咧？
2: 以前呢，其实我都觉得奇怪，因为我读紧大学嗰阵咧，就身边嘅朋友都唔会同我 share 好多，喂，你听下呢个新歌啦，边个出咗新歌啊，咁样，即系大家都，我就好似冇一个契机令到我会真系听嘅，系啦，咁我去到真系做嘢嘅时候，我先有呢个机会去听多啲咯，同埋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都陆续入行啦，佢都有推出自己嘅中文作品，然后我就发觉哦，原来广东话嘅世界系咁样嘅，
1: 系啊，咁其实因为你都有讲到你之前系即系写英文歌为主啦，咁而家就出咗一首广东话歌啦，咁你觉得即系英文同广东话歌喺个譬如系曲风上边啊，个 style 上边有啲咩嘅唔同咧？即系如果因为你去转换真系要出广东话歌嘅时候，你到底花咗几多时间去真系可以习惯到呢一个 style 咧？
2: 而小甜呢首歌嚟讲咧，其实我觉得就好快上到手嘅，因为佢本身个曲就系好适合我啦，所以呢个就系好多谢师兄 J 风，佢系有拣一首真系同我嘅本身曲风或者我中意嘅音乐系好 align 嘅一个作品啦。咁同埋即系阿杜同埋 Nick 嘅编曲，亦都系去走翻我嘅歌个路线，所以其实除咗要努力去唱好中文歌词之外咧，其实好多嘢都已经系好顺嘅，对我嚟讲，所以加埋即系我而家有想做中文歌嘅野心喺度啊嘛，所以我都努力练习，令到呢个作品出到嚟嘅完整度都我觉得系算高嘅。
1: 系啊，咁因为咧，其实你 mother language 应该就唔系广东话嚟噶嘛，咁但系呢一首歌。其实佢嗰个编曲或者系佢啲字咧，其实好连住噶嘛。你唱嘅时候系咪你觉得难唔难啊？
2: 难啊！
1: 因为你又要谂埋，你要唱嘅时候，你除咗要咬字啦，跟住之后个尾音啦，那个 movement 啦，那个 groove 系点样去？即系你当初系练咗几耐先，即系可以做到呢件事咧？
2: 我谂其实我同呢、這个就系监制阿杜同我嘅沟通咯，即系其实佢会开头咧。我是很紧张去咬字这一 part 的。咁我就因为我自己有先练定啲歌词嗰啲咬字啦。咁但结果我去到第一日录音嘅时候我就好用力，所有嘢都好似要考试咁样啦。咁然后就 miss 咗我以往唱歌会有嘅 groove 啊嗰种味道咁样。咁去到我第一日听完我自己嘅录音我先知道啊，是喎。讲到即係啱㗎喎。所以

0: 咧，即系我就去开窍咗啦，即系佢点醒咗我之后咧，我觉得我将我最甜蜜嘅嗰个姓氏自己讲一啲搞笑，但系即系我
1: 唔会啊，你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就系别人啦。
0: 系我就将即系最 sweet 嘅歌 tone 攞出嚟啦，放轻松唱，但系又 ride on 个 groove 咁样，所以而家你听到嘅嗰个 version 系，我觉得系好舒服咯。
1: 系啊，冇错，即系我真系觉得都同人哋好舒服嘅，因为咧第一次听呢个小甜嘅歌嘅时候，我就谂下啊，小甜到底系讲紧啲咩咧？我觉得啊，我都其实有听过，就系因为譬如我好以前好中意食甜品嘅，但系咧我好怕食好甜嘅嘢嘅，系啦，咁所以但系有啲人就会话喂。食甜品唔食甜嘅，咁就唔系叫甜品啦。即系你自己又点样去理解呢一样嘢咧？
0: 我谂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取向嘅，即系我谂我哋可能都类似系中意啲唔系特别甜嘅甜品又好，或者系即系各方面啦。咁即系我觉得有我呢一类人都会有第二类人嘅。咁但系呢一首歌始终都系即系由我把口唱出嚟噶啦，所以其实我觉得系代表到我，同埋希望系。即係有都有同我一樣嘅呢個取向嘅人可以有共鳴咯。
1: 係，仲有今日帶上嚟嘅呢一個啊，自己親手整嘅甜品嚟。你要唔要自己介紹一下佢哋啊？
0: 好，其實我今日咧就帶咗手工塔啦，咁呢個就係我用咗四個鐘頭嘅時間去，即係由零開始做嘅一個甜品。係啦，咁其實有老師指導啦，咁但係即係喺過程中，即係全部都係我嘅。小甜心意
1: 系，咁我想问你，你本身识唔识整甜品嘅？
0: 系其实我整甜品嘅记忆已经停留喺中学嗰段时间。
1: 我都有整过嘅，其实
0: 有啦，即系我唔会叫做系有研究或者学过，但系以前真系开心，即系想帮朋友整生日蛋糕，咁我就自己整一啲朱古力蛋糕又好，即系carrot cake 又好咁样，我有自己中意做呢样嘢嘅。
1: 系，
0: 只不过即系原来隔咗一段时间，我再去整嘅时候，发觉哇，原来。真正嘅整甜品係好唔同嘅，即係好複雜，好多嘢要做咁樣。比起以往，我覺得哦，就係呢個度就做完嘅嗰個係兩個層次嚟嘅，即係兩個 level 啦。
1: 係，
0: 所以甜品都係賣你食好啲。
1: 我終於都明點解你啲同事叫你做小甜啦。你個人真係好 sweet 啊！係啊，咁今日啊，最後一個問題啊，就係要用一個音去代表呢一個 moment 嘅你自己，又或者呢一首歌，你會用一個咩嘅音嚟？
0: 我会用哆，
1: 高定系低嗰、那个？
0: 高啦，
1: 高系点解咧？
0: 因为即系哆系一个开始，对我嚟讲系，即系可能我以前做独立又系经历咗几年啦，咁样，咁而家又去到呢个阶段啦，即、就、系、是、一个新嘅出发，咁我就用哆去代表我嘅新开始啦。
1: 嗯，好啊，咁咧今日咧好多谢蓝奕仕咧，上嚟同我哋分享佢首新歌《小甜》，希望你哋都中意，下次再上嚟倾偈。
0: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余国庆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将会在本港时间今晚11点在白宫宣誓就职，仪式将会由总统特朗普主持。现年56岁的沃什接替鲍威尔，将会展开联储局主席4年任期以及14年联储局理事任期。鲍威尔执掌联储局8年后可以继续担任理事，直至2028年。他计划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到司法部对联储局大楼维修工程的调查彻底结束。至于由特朗普提名的理事米兰，预计将于沃什上任后离职。鲍威尔担任联储局主席期间，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他没有及时减息。新任主席沃什强调坚守联储局的独立决策，他曾经表明支持减息，同时希望削减联储局资产负债表。不过在他上任之时，伊朗战事令油价上升，推高通胀压力，联储局内部观点分歧，外界关注他在各方压力下如何平衡市场风险。特朗普早前表明沃什上任之后会让他做想做的事，又赞扬沃什是非常有才华的人，相信他会做得好好。美国海军部话，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话，为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的弹药，华府暂停了对外军售。他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是要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这笔对台军售最终会不会获批，高雄说将会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加拿大安大略省禁止政府和警方使用及购买中国制无人机。安大略省政府说，中国制无人机涉及安全和私隐风险，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要求企业配合政府获取资料，即使资料存放在海外亦可能受影响，所以决定采取新措施，立即禁止中国制无人机参与高度敏感的省级警务行动，同时限制省政府和警方采购及使用中国无人机。当局又说正逐步淘汰政府部门内的中国无人机，并以加拿大制的无人机取代。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回应说，对安大略省的决定感到失望，认为对公司产品的忧虑并无事实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以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性。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鲁克的新美国领事馆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被记者问到美国是否仍然想接管格陵兰时，他回应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当地传媒报道，格陵兰自治政府成员冇人出席新领事馆的揭幕仪式，丹麦政府亦冇派代表出席。领事馆外有几百人示威，抗议美国向丹麦同格陵兰施压。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后，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更声称不排除动武。政府将

0: 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期限延长多六星期至8月14日。运输及物流局说，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因此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局方说，政府乐见市场对项目反应正面，不少大型企业索取招标文件，并在招标期间多次查询招标细节，适度延长招标期限，可以让投标者充分准备，令最终获拣选的方案是一个高质素和高成本效益的运输基建，造福社区。强调这次安排不会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再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来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

0: 即属违法。
1: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2: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6: 树窿78号，
7: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2，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星级学堂，
9: 星级学堂。
10: 星期五下午一至二的五星级学堂，每个礼拜五都跟大家学一下不同的新东西。今个礼拜有 Alan 在这里，还有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11: Alan Terry 你好。
10: 还有 Terry 当然 Hello。今个礼拜就请了两位，都可以话系武林高手咧，武林高手
11: 系诶，比个先知，你要唔要同佢比下？
10: 唔敢，
12: 系呢个银河嘅武功，
10: 唔系中华武术，
12: 系啦，
10: 系
12: 好耐好耐以前喺一个银河系花花，
10: 系宇宙级嘅
12: 武术
10: 嘅武术咁样。咁啊，今日咧就请咗两位朋友嚟咧，同我哋讲下一个新，都算系新兴嘅运动项目。又系俾听众朋友估下先，喺我哋
12: 头先咁样讲，
10: 都
12: 知嗰啲就即刻知。
10: 系啦，知嗰啲即系知噶啦。其实系光剑运动啦，可以直接同听众朋友揭下钟先。两位拍档有冇睇过光剑嘅？
12: 你话运动定电影先？
10: 电影先啦，电影一定。
12: 电影我系 fans 嚟
10: ，fans 嚟嘅，
12: 好熟，
10: 好熟添嘅。阿小豆咧，
11: 小睇小睇
10: 小睇。但系光剑嘅画面系咪都见过下咧？
11: 都有嘅，都有见过，
10: 总会见过
12: 格斗嗰啲咯。
10: 系喺电影嗰个世界里边，嗰个光剑系可以分到好多嘢出嚟噶嘛？
12: 系噶，
10: 又分到系好人坏人啊，
12: 好人坏人啦，
10: 又有好多武学流派喺里边。
12: 又唔系嘅，咁但系嗱。我少少分享啦，
10: 讲下
12: 喺嗰个故事里面嘅设定咧，就系佢有啲武士噶嘛，即系有啲好人嗰啲武士。
10: 系
12: 咁嗰啲武士练嘅嗰啲光剑嘅招式里面咧，其实系有七种嘅，
10: 哦，
12: 七种形态嘅武嘅嗰种招式。
10: 你真系知得好细喎，
12: 系噶，
10: 系我净系知道有光同埋有剑啫，
12: 系啦，咁就有啲系防守型嘅，有啲系进攻型嘅咁样咯。
10: 咁到底响现实生活里边玩呢个光剑又系点嘅一回事咧？今日咧就请咗两位朋友啦，嚟自亚洲光剑联盟嘅会长 Brian 同埋秘书长 Arthur 咧，同我哋倾偈。Hello， 两位，你哋好。
13: Hello， 大家好。
10: 大家好。Hello。咁啊，嗱，头先阿 Terry 就话自己系 fans 啦，都大家都知噶啦，即系星球大战 Star Wars 嘅电影嘅背景之下，就可以即系发展到呢个光剑嘅运动出嚟啦，咁样。咁我想问下两位啦，即系接触咗光剑呢样嘢几耐咧？系咪睇戏中意，所以就开始玩咁样嘅咧？
13: 我就系细个啦，
10: 系
13: 打机啊、睇电影啊，就已经开始接触噶啦，
10: 就迷上咗，
13: 系啊，咁所以就好多年噶啦。咁、
10: 哦 okay、
13: 但系真系要攞起个光剑玩咧，就系、是、真系由2019年法国真系正式咗，将佢变成一个国家体制嘅运动。
10: 哦、okay ，
13: 真系系啦，法国
10: 系、法国先嘅，
13: 系啦，佢哋系由美国嘅 designer， 咁就将呢一个 program 放咗喺法国，系、
10: 嗯、
13: 啊，咁、哦、所以就正式发布就喺法国。
10: 系、哦 okay、两位都系即系呢一个主题电影嘅发烧友嚟噶嘛，系咪啊？即系都系 fans 嚟嘅。
14: 其实咧，讲
9: 電影呢而家再發展係唔淨止嗰套電影會出現呢個劍嘅。
10: 係。
9: 咁仲有啲超人啊有啲機械人啊都有呢啲。咁樣呢所以呢發展到響。
12: 動漫啦、啊、有個機械人動漫啦、
9: 啊。係嗰啲囉。咁樣跟住就會變成呢好似啲 Crossplay 大會咁樣咁就大家一齊玩啦、
10: 啊。係。
9: 咁所以呢個運動就其實就個包容性都幾大。好多唔同嘅人都會一齊嚟玩咁、啊、樣。
10: 係。嗱講以運動嘅形式去睇件事呢當然就係真係有晒冇打咁樣嘅狀態啦。但係先褪一步去諗下件事就係以住一個好似電影道具咁樣嘅層面當你哋兩位作為都鍾意睇動漫睇電影嘅人第一次拎起呢一把光劍嘅時候嗰、那個感受係點樣㗎係咪覺得自己真係成為電影嘅一部分咁樣㗎即刻。
12: 有冇感覺到原力
10: 係啦。
9: 唔止原力咁簡單啦、啊。即係你攞起呢嗰、那個感覺係你平時可能攞起啲兵器你就會冷兵器啦，咁、嗯、你会觉得，咦，嗰、那个都系冰冰冷冷，冇乜感觉。但系你呢一、嗯這个又识得发光啊，有声，一碰撞佢嘅时候有其他、嗯碰击嘅特效咁样咧，咁、嗯、咦呢、這个真系唔同啲、
10: 啊，
9: 感觉系有啲能量注入咗咁样啦。
10: 系，头先你哋提到话响法国起源啦，即系2019年开始，其实而家就已经6-7年嘅时间啦。一直以嚟系一个国际性嘅运动项目嚟嘅，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9: 其实就未去到好国际化，但系最国际化咧就系响2024年巴黎奥运会，咁响剑击项目里面咧，佢哋就攞咗嚟做第四剑，即系平时见阿张家朗咧，咪花剑、重剑、配剑呢三样嘢，咁法国响巴黎奥运会就攞光剑嚟做第四剑啦，咁、所以咧就响2024年后咧，就全世界就好多人开始就问系咩嚟，咁、我哋系比其他人更加先去玩呢件事咧，咁、所以就响亚洲整个地区，咁我哋就会多咗一啲发言权啦，去讲啊呢、這个规则要点玩啊，点解要跟呢个规则啊，点样先至要公平啊，咁我哋就变咗做喺亚洲呢边，我哋会国际化少少啦。
10: 头先你讲到喺2024年嘅奥运里边系作为第四剑啦，即系话喺运动比赛里边，可能香港未必有睇到直播啦，咁但系即系有出现过喺正规嘅奥运里边有光剑嘅项目喺当中，
12: 即系有计埋分有成咁样，
9: 有做个 demo 咁样咯。喺奥运
12: 赛
9: 系示范项目咁样，
13: 示范项目
9: 系啦系啦。
10: OK， 喂，头先咧阿 Alpha 就提到话，有啲唔同嘅赛例啊、计分方法啊等等啦。休息一阵，翻嚟咧我哋就倾下。喂，到底光剑诶一种运动，到底点样理解呢？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
14: 星级学堂，
15: 星级学堂，
16: 可怜天下父母心，
17: 咁边个可怜我啊？
18: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這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19: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20: 逢星期日下昼2-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2: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

0: 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啊，佢咁仗义。
1: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3: 我哋心目中嘅靓女啊，岑丽香啊
4: ，take care 啲小朋友，
5: 系佢哋都要。学识自己做啊，即系我唔想培养一种咧，我要督住你，你先做。而家咧，如果佢做得错咧，我有佢嘅，因为咁老即系学校配合嘅。咁因为我想，如果佢错咧，咁老师教翻佢转头咧，佢就会学咯。初头开始功课，咁我都听得唔少嘢啦。我真系坐佢隔篱咁样，即系喺度。哇！你快啲做啦，你快啲做啦，就嚟差唔多时间噶啦，你开始拖时间啦，猛到我癫癫地啦，我有日。我要攞个圣经出嚟喺度抄圣经，咁先至可以看到自己啊！咁喺嗰刻之后，我觉得唔得啊！如果我要做到呢个地步，其实系问题嚟嘅。我要试下其他。
2: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2: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9: 星级学堂，
10: 星级学堂。
11: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啊！今日咧有 Alan 小豆同埋 Terry 咧陪住我哋两位嘉宾咧，嚟自亚洲光剑联盟嘅会长 Brian 啦，同埋秘书长 Alpha 咧，倾下光剑呢一种运动项目啦。头先就提到话，原来响奥运里边有剑击，亦都即系光剑作为第四剑。想问下两位拍档先，小豆同埋 Terry 睇即系上次睇奥运嘅时候，有冇唔觉意响画面里边见到？有冇睇剑击？一定有啦，
12: 有睇过下，
11: 有睇剑击啦。有冇联想过原来？光剑可以挤喺奥运嘅舞台上面，
12: 咁又冇谂过，
11: 系嘛？
12: 同埋我谂，应该听众朋友都未必好知道咩系光剑。我哋使唔使讲下光剑到底系咩？
11: 俾啲背景大家先啊嘛，因为我哋咧今日两位嘉宾好好咧，就带埋啲光剑俾我哋睇。
13: 呢样嘢我想玩好耐，
11: 系咪啊？机会嚟啦，
13: 咁啊，
11: 不如请我哋嘅即系嘉宾朋友讲下，喂，其实。光剑系啲咩嚟咧？系咪就系大家上网 search 光剑两个字，即系见到个第一个就会飞出嚟嘅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14: 都好大机会，大家一喺网上面揿光剑就应该系嗰支嚟噶啦，
13: 系啦。
14: 咁就系个印上面咧，系用一个胶制嘅管，咁、一揿着个掣咧，佢就会有个光。喺个剑柄嗰度射出嚟，
11: 一个光柱咁嘅形式啦。喺电影嘅世界里面就系一支好似能量咁样啦。我哋理解为，我以前细个睇呢套戏嘅时候咧，成日以为佢攞支光管插咗落去，
13: 系咩？就是、你冇睇佢伸出嚟嗰下咩？
11: 伸出嚟嗰下咪就
13: 电影里面有嗰下噶嘛？
11: 支光管生出嚟咯，
13: 系啊，即系你以为佢真系有一支实体光管伸出嚟嘅。
11: 唔系嗱，因为咧细个嘅时候咧，都大家总会去嗰啲玩具铺噶嘛。咁啲玩具铺嗰啲，
13: 即系。低配版
11: 系啦，低配版就系一支好似胶咁样由短到长咁样延伸啦。但系而家即系 光剑运动佢作为一个真系项目啦。而家大家手头上揸住或者阿 Brian Arthur 你哋会用嚟比赛或者演示嘅呢一支又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咧？可唔可以同嗱，起码
13: 有分类
11: 描述下俾我哋听众听下先，几长嘅咧，或者几重手嘅咧，咁样作为一个运动用具。
14: 其实咧，我哋运动有几个项目嘅。咁我首先介绍咗比较得意嘅。打中得分佢個競技型嘅運動項目先啦，係啦，咁即係有啲似大家容易啲理解嘅花劍重劍咁樣，好似劍刃會喺對手身上面 touch 到會有分嘅版本。咁我哋用嘅劍刃咧係一個兩 mm 厚嘅劍刃嚟嘅，即係佢會有保持到彈性，但又唔會太硬去傷到對方咁樣。然後佢哋嘅劍尖咧係源頭嚟嘅，咁呢個就係、是雖然我哋個運動就禁止刺激嘅動作，即係唔會好似花劍重劍
11: 唔可以刉嘅，
14: 係啦係啦，
13: 主要都係斬擊嘅
14: 冚劈嘅動作啦。咁但係咧，我哋都用過最安全嘅配備去防止任何意外發生，所以我哋會用過係源頭嘅光劍劍刃。咁我哋劍柄咧個長度同重量其實冇乜。特別要求嘅，咁只要喺500克內就 OK 噶啦。咁通常都唔會咁重嘅，因為想選手冇咁容易整親自己。係啦，咁我通常我會建議啲朋友使用300克以下嘅劍啦。咁長成個長度咧係喺110 cm 以內嘅，係啦。咁個劍刃就會係喺79至到84 cm 以內嘅範圍。
11: 咦，咁头先你讲到嘅呢一啲规范啦，我称之为系咪算系一个国际性嘅标准嚟嘅？或者起码头先你提到，法国起源嘅，可以打比赛嘅，其实就系以住呢一啲作为个运动嘅一啲框架啦，咁样理解嘛？
14: 系，冇错，系嘅。咁佢当中都有美国嘅大学去研究过嗰个安全性问题啊，咁、okay. 都通过咗啲测试。
12: 头先都有提到啦，呢支剑啦，300克。即系建议用300克以下去玩啊嘛，咁其实系咪越轻越好噶？即系因为越轻，我哋负重
11: 越灵活，
12: 越灵活系咪？到底系咁样嘅咧？
14: 系冇错，系嘅。无论你系挥动去定系要收住佢啊，呢个好特别嘅要提一提咧。我哋系会需要所有选手甚至系参加者去玩呢个游戏嘅朋友仔咧，喺第一。入学嘅时候咧，就已经会学识收力噶啦。咁即系话，我哋唔会将所有力量输送晒喺对手嘅身体里边，系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把剑轻少少咧，我哋就可以比较容易到咁样做到呢一样嘢，系啦，控制自己同控制把剑。
11: 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个目标唔系
12: 打人，
11: 唔系打中
12: fit 落去，
11: 唔系 fit 落去，唔系勾落去嘅，反而就系真系好似中国人所讲，点到即止系最大嘅目标啦。
14: 我哋系会掂到嘅，
11: 掂到
14: 真系系掂到嘅，系会掂到。系咁，但系就唔会掂完之后再继续施压啊，或者系继续将把剑嘅力量继续去咁
12: 样。我突然间谂起咧，日本嗰啲剑道咧，即系着黑色衫攞住个嗰个嘢咧，系咪同嗰个玩法有啲相似？因为嗰个都好似系点到即止噶嘛。
11: 系。系咪咧？
14: 嗰、个咧，其实就会用身体个重量同埋冲刺力会，会输送到去对方度嘅、
12: 啊，
14: 都会喺个训练度，佢因为佢哋武术偏向比较重啲，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喺佢哋嘅声声教嘅时候咧，都系会。推荐你去咁样做嘅，
11: 因为咧大家好容易联想到件事嘅，即系头先阿 Brian 都讲啦，两 cm 左右直径嘅一个剑身啦、剑刃啦，佢哋叫做，
14: 唔好意思，系两 mm 厚，
11: 两 mm 厚，
14: 系啊，
11: 两 mm 厚度，
13: 嗰、个管、那个壁、
14: 管外壳系啦，
11: 哦 ，OK， 咁所以就系一个两 mm 厚嘅胶，咁就包咗做一个管咁嘅状态，咁所以中间我理解为就系、其实空类似空心嘅，系咪咁？咁样讲啊，OK， 咁所以先至会有嗰个可以着到光、着到灯、响里头啦，咁样。你哋第一次玩嘅时候咧，即系当然头先讲啦，我掂到，但系都会收力嘅。有冇试过收唔到？
12: 收唔住，
11: 收制不及，真系拗咗落去人哋度咧？
14: 有嘅，无论系俾人打定系打人都，因为好讲真啦，我哋系第一批接触到呢一个运动嘅人，而我哋好多朋友仔或者系真系会接触呢样嘢，可能本身自己有自己嘅武术流派，咁我哋
11: 自己有武功底子，
14: 系啦，咁因为佢哋法国嗰边揾我哋香港嗰边咧，都系睇。都系着眼于你哋识唔识有冇啲咩底子，咁所以就揾咗我哋系啦，咁我哋自己嘅武术流派，我哋就会学习究竟点样去挥得好武术入嘅倾向咧。咁如果我哋会唔小心用咗自己啲技能咧，咁我哋就好容易受伤啦。咁系啦，咁所以我哋系打出嚟嘅，咁我哋都因为我哋有呢种经验，所以我哋都知道点样可以。保护到大家唔容易受伤，
11: 收放自如呢四个字系要喺呢件事里面锻炼出嚟嘅，我相信
14: 冇错
11: 啊。OK， 喂，嗱，我哋唞唞先，俾我哋几位主持人咧摸下呢把光剑，感受下嗰个重量系点样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同 Alpha 同埋 Brian 咧倾多啲。休息一阵，
4: 升级学堂，升级学堂，
11: 1:30。
9: 山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15: 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再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些补充水分。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
1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1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8: 2026年第三期
19: 第三位。
20: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1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19: 第二位。
20: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台湾歌音乐榜嚟到本年度第三周嘅榜单冠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五家成嘅《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唔同年龄层嘅人，一齐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五下昼2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揾嚟参与计划嘅师生分享感受，仲有小球员同家长讲下表演赛嘅体验。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5: 我是陈心怡，踏入人生下半场，我发现无论你是人。

0: 女朋友、人哋新抱、人哋女上司都好，女性就系要先识得爱自己，先可以做好人生里面唔同嘅角色，享受到喺唔同角色里面所得到嘅乐趣，亦都可以喺人生终点里面大大声同自己讲一句：我冇白活一场。逢星期五晚，我哋就一齐分享一下女性爱锡自己嘅各种方法啊！
1: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 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五星级学堂，
5: 星级学堂。
6: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咧请咗两位宇宙级嘅武林高手嚟到同我哋倾偈啦，嚟自亚洲光剑联盟嘅 Brian 同埋 Alpha 啦，咁啊，阿 Terry 系咪都满足到你嘅儿时梦想啊
7: ？OK 啊，
6: 你作为 fans
7: OK 嘅
6: ，OK 啊，
7: 我仲未有机会系，其实我想真系学嘅，
6: 系
7: 学翻嗰啲招式啊，即系嗰啲训练嘅方法啊，咁样，咁同埋咧。fans 嘅话咧，系会认得啲剑嘅。
6: 哦，
7: 把剑属于边一个嘅武士角色啦，系啦，同埋有啲咩嘅原因会咁样设计啦。
6: 系，每一个都有故事嘅，
7: 每一个都有故事。
6: 啊，
7: 同埋咧有啲变化，即系我唔知而家玩光剑运动会唔会有啦。就系有啲咧就系单手揸嘅，有啲就双手揸嘅，有啲就双刃嘅。即系两头都有光嗰个剑刃系可以攻击嘅咁样样，
6: 系咪咁样嘅咧？两位
7: 有冇呢啲变化嘅？如果喺比赛运动嘅层面嗰度，
8: 有嘅。我哋而家着重于单手剑啦。咁其实都已经designer 即系美国嗰边已经写好咗双刃，同埋双持。
7: 雙
8: 刃就兩隻手分開，雙刃就一支劍可以分兩，係啦，就可以伸頭尾，可以伸下
7: 肢，就係變咗支棍咁樣啦。
8: 係啦，都已經寫好咗，不過我哋就未正式去個製成 promo 出嚟，係啦，
7: 明白。
6: 咁所以喺香港玩到或者去理解到嘅就係單手劍，
7: 單手單劍
6: 為主啦，咁樣。
8: 系啦，冇错。
6: 哦，
7: 但呢个系武术，即系比赛啫。如果你纯粹系演，即系演表演嘅话咧，就乜都得嘅，应该。
8: 冇错，冇错。我哋因为比赛嗰个公平性，咁所以会将佢嗰个配备简化少少，咁就容易啲去做 promotion， 系啦，咁都容易啲去控制个比赛。咁另外一个环节系其实系 choreography， 咁即系演舞啦，系啦。咁我哋会重现翻个电影感啊，系啦，加埋名场面或者系自己加啲武术嘅元素啊。咁样系啦，咁就可以用自己中意嘅角色嘅剑啦，即系多啲三尖八角刉出嚟咁啊，系啦。咁但系我哋运动用嘅剑咧，因为我哋安全问题系简约啲啊，即系佢一支尽量唔想咁多有啲突出嚟嘅嘢，因为可能我哋会唔小心碰撞到身体咧，咁就撞到对方就刮亲，咁我哋就会有规例就要把剑运动用嘅，咁就要减少少 design， 系啦。咁如果系你头先提到嘅双头剑啊，咁嗰啲咧系喺我哋演示用演武用嘅时候就经常都会见到同埋会用。
6: 头先咧 Brian 都提到就系话响无论演武也好或者比武都好啦，比赛啦，其实都会有一个少少嘅危险性喺度，大家都碰撞到身体啊咁样。咁同埋上一次我哋倾嘅时候都讲话原来咧要计分嘅咁样，咁都系靠hit 中个身体的部分而去得分咁样，咁代表住系咪佢哋身上系需要好似打剑击咁样去着唔同嘅装备啊咁样嘅咧？可唔可以讲啲嚟听下？
9: 系其实就会着晒好多装备。第一咧就有一个头盔啦，咁个头盔咧其实大家都会见得到系响剑击用嘅，因为嗰个咧就系响短，即系响暂时嚟讲咧系比较保护性够高，但系我哋多个剑击。多少少嘅就係保護個後腦嘅一個護具喺度嘅，咁所以咧就喺劍擊頭盔上面，我就會再套多個護後腦嘅裝備喺度，咁就會包曬成個頭嘅，咁就保護到我哋嘅運動員咯。咁第二就係會著劍盔甲啦，盔甲咧其實就會包曬我哋個膊頭啦，甚至乎有我哋嘅護手啦，胸口我哋都會包埋嘅。咁之後向下邊就會有個護腳徑同埋個護陰咯。咁呢啲都係一啲好

0: 基本嘅护具，但系其实啲护具咧保护咗我哋啲紧要嘅部位啦。咁、其实都系讲紧啲计分嘅动作嚟嘅。咁、我哋响个比赛里面，当然喂我点先叫赢啊？咁、样我哋就会响一个15分嘅一个回合里面去做一个比赛。咁、所以咧就会响我哋有裁判就会响度计分。咁当然啦，响全世界里面咧，我哋就会系有唔同嘅裁判去做翻每次嘅攻击成功嘅话咧，咁我哋就会停止，跟住就计算个分嘅。咁一到十五分，咁我哋就会完结个比赛啦。
1: OK， 喂，我哋计分之前咧，我想问翻啲护具嘅嘢先，因为咧我份人就比较贪靓嘅。咁例如话你头先提到，诶、我嘅膊头啊、心口嘅夹啊，甚至乎头盔啊等等，我系咪可以即系自己去即系所谓 customize 去装饰啊，去啊改唔同嘅颜色等等，定系唔系嘅？好似我哋平时睇电视去打一啲真系正规嘅比赛，一边就红方，一边就蓝方咁样，系会点样嘅形式嘅咧？
2: 我哋嘅正规比赛都系容许我哋嘅 competitor 即系参赛者去有作到自己少量嘅。
1: 装饰嘅
2: 系啦，即系佢哋可以揀颜色，系都可以揀颜色，但系嗰件夹嗰个形状都会统一咗系同一件夹，系啦，咁都可以，佢哋可会好多人会由自己嗰个头盔个嗰个位，系啊，佢可以譬如画上自己最中意嘅 character 咁样，系啦，咁就
3: 面出边嗰度，
2: 系啦，喺出面嗰度，咁就都系用翻剑击头盔，但系佢可以画嘢啦。
1: 哦 ，OK， 即系可以喷可能唔同嘅颜色或者画唔同嘅花纹咁样，
2: 系啦。
1: 哦 ，OK， 头先小豆问话把剑系咪可以做装饰，系咪啊？
4: 系啊，
1: 点样喺你概念里边系个剑柄啊，定系剑身定点样啊？
4: 剑身系咪都可以做装饰噶？
1: 剑身得唔得嘅咧？剑身应该唔得系嘛？
2: 剑身你可以油少少颜色上去嘅，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我要演示把黑剑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油到成把剑一半系黑色，咁佢只要有大部分光可以渗透到出嚟咧，咁就 OK。
3: 喺故事里边有一把系除咗光剑有暗剑嘅。
1: 哦 ，OK， 咁又系一啲
3: 又系
1: 角色嘅表现嚟嘅。
3: 系啊 ，fans 就会认得嗰把剑嘅表现方式。
1: 哦，咁但系可以由个剑身嘅条件之下，就系都仲
3: 有光渗，
1: 需要有见到光。
2: 系啦。
1: 哦 ，OK。
3: 咁颜色有冇得选择咧？定系乜嘢颜色都得咧？
2: 乜嘢颜色都得。
3: 乜颜色都得，但系唔可以一路玩一路变就唔得啦。
2: 得嘅，
3: 都得，
2: 都得嘅，系、你只要有光就得。
3: 哦，可以好好玩喎、啊，咁样。
1: 咁即系话响比赛过程当中嗰、那个。光要着住嘅条件呢个系必须嘅。
2: 系，
1: 咦？我问紧一个好技术性嘅问题，你估唔估到我问咩啊？小刘，
4: 你问啦。
1: 如果去到一半，个光剑唔够电，熄咗灯咁点算啊？
2: 咁唔好意思，原力冇同你同在，所以你冇分。
1: 哦，冇分，
3: 冇咗嗰把剑人，
2: 唔计成功防御，都唔计成功攻击。
4: 咁但系可以即刻换剑噶嘛？系嘛？
2: 可以嘅。咁我哋裁判会停低个比赛，然后俾个机会去换剑。
1: 哦，咁即系话我假设我而家同小豆或者 Terry 两个喺度对战紧嘅时候，突然之间我把剑冇光。咁系我作为一个运动选手，我要举手，喂裁判你 hold 住先，定系其实嗰一分就已经当我输咗噶啦？
2: 如果喺个比赛战斗过程中冇光嘅话咧，会计埋嗰个分先嘅，
1: 计埋嗰一分
2: 系啦系啦。咁如果打紧未有人得分嘅状况下，又冇人防御到，冇人攻击到，但系你冇光，咁裁判就会停。
1: 哦，咦，呢个都响正规比赛，即系我哋理解到运动比赛以外，多咗一个得意嘅层面咯。系，因为唔换电系真系会出事噶呢、這个。
4: 应该系呢个系就咁插电噶嘛，系嘛？
3: 锂电池啦，通常系嘛？
2: 系，冇错，同电话插电一样嘅。
1: 哦，
4: 所以比赛前记得做好准备，
1: 插好电
4: 先，
1: 插好电先，
3: 带多把咯。
1: 通常系啦，通常去玩光剑比赛嘅时候，会唔会话多于一把兵器带喺身边嘅咧？即系带定个后备咁样咧？
2: 咁就睇剑手咯，我自己带三四把，
1: 带三四把
2: 就冇电，直接换下一把。
1: 哦，就换剑唔系换电啦。通常呢把剑嗰个损耗咧，会唔会话喂，即系打得肉紧咧，就会打烂啊、打碎啊咁样噶？
2: 咁要睇返你练呢一个运动嗰个时长。咁我开头练嘅时候呢係容易啲打啦，因为我哋收力嗰上面未学得好好，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练熟咗呢，其实佢消耗得好少。
3: 因为你已经可以做到嗰个一掂到就停呀、嗰个状态。
2: 係啦，通常你通常比较玩 senior 嗰啲，咁大家个力 度会 control 得好啲，就算佢哋把件护颈唔系击落身体度，都会

0: 好容易咁样自己收翻个力啦，系啦，咁所以就啲剑刃又冇咁容易打碎啦，系啦，咁然后嗰个剑柄又唔会咁容易震伤里边啦。
1: 哦，
0: 开头咧嘅时候好容易，因为打落去个身体大力咗咧，那个力反震翻嚟里边，我第一把剑系个成个 circuit 系碎晒。
2: 哇！即系把剑本身都会承受翻嗰、那个嗰、那个冲击，
0: 系啦系啦，
1: 系简单嚟讲就系把剑内伤啊，自己都系真系可以去到呢个程度嘅。
3: 系，但系通常一把剑。剑烂佢系纯粹系会弯咗，定系真系会碎晒咁样噶？
0: 如果系个剑刃烂咧，佢应该会裂开两边嘅，咁就有少少碎咗粒粒出嚟啦。咁佢就断开咗啦。如果系个剑柄烂嘅话，就里边通常系里边啲晶片位啊，啲驳住粒电池嗰啲
1: 电子零
0: 位啊，系啊，嗰啲电子零件。
2: 我又谂到一样嘢咧，就系、是、比赛嗰阵时有冇嗰啲效果音噶？即系光剑嗰啲效果，
1: 嗰啲嗡嗡声，
2: 嗡嗡声嗰啲咧，比赛有冇噶？
0: 比赛嘅时候佢冇建议你开或者删嘅，咁就个人个人喜欢系啦系啦。咁就我通常我喺法国比赛嘅时候，就大家默认删晒嘅，
2: 删晒，
0: 咁就唔影响对方，因为想大家都专注啲，
1: 系、
0: 所以剑手之间就。自己有个默认唔开
2: 咯。
1: O K， 咁啊，投入感同埋响嗰个临场发挥嘅问题啦，呢个就系
2: 武术啲咯，你即系喺竞技方面精彩啲咯。
1: 都系嘅，都系嘅。喂，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Brian 同 Alpha 咧倾多少少关于光剑。我哋休息一阵。
4: 升级学堂，升级学堂。
3: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5: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3: 秘笈古书，
5: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
3: 你冇理我，
5: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3: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5: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3: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5: 三十六计，
3: 釜底抽薪。
5: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5: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张曼珊喺度，讲紧你有新歌，呢首叫做《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10: 即系我会觉得呢一啲咁 poetic 嘅氛围咧、
9: 嗯，
10: 我第一时间就谂到周耀辉老师，佢第一次俾我睇咧，即系背影越来越瘦啦。
9: 嗯哼，
10: 跟住我可能我第一次就咁睇份词咧，我就觉得背影越来越瘦系咪讲个人？即系慢慢，即第一下你未 get 到，跟、住你去谂，你真系去合埋眼谂个画面咧，你 feel 到你望住佢啊，你 feel 到你望紧嗰个人慢慢行走，然后你就会觉得，咦，好有 feel 啊，即系好有意境啊。
9: 五月二十五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Sabrina 张曼莎。
9: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1: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12: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3: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6: 咁情緒病呢

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吧
1: 星级学堂
2: 最后一节的五星级学堂啦，今日咧就倾下光剑呢一种运动啦。头先休息之前咧，就阿 Arthur 同我哋分享过，就系一个15分嘅比赛，就是、一个回合。通常玩几多个回合为之一个 game 嘅？
3: 其实就唔会咁样计回合。
2: 哦 ，OK，
4: 佢就15分就有一个 game，
3: 系啦，就有一个 game，
2: 就已经系胜负噶啦。
3: 系啦，系啦。
2: 哦 ，OK， 咁嗰15分点样计分法咧？
3: 咁就我哋击中对手嘅头部啦。嗯肩部同埋成个身体就为之5分嘅。
2: 係。
3: 係啦。咁我哋嘅手臂啦同埋盤骨以下嘅全部身体部分都係3分。
2: 嗯。
3: 我哋嘅手套位即係拳头手指加埋肩柄都係1分。
4: 肩柄都可以攻击。
3: 係啦肩柄都计1分。
2: 哦打到肩柄同埋手指都有分计嘅。
3: 係啦。
2: 哦、
5: 其实好快就打完噶咯，15分，即系如果我打你个身，打你3下就可以完噶咯。
4: 中三次身躯头就已经15分咯，
2: 15分好快嘅咋，勾中个头2-3次。
4: 系咯，通常而家国际赛比赛嗰阵时系会点？系通常啲剑手系一击就已经中啊，定系会好多来来往往咁先能够成功击中咁样嘅？
3: 如果是一个比较实力相近又比较高阶的combatant， 咁、他哋会多啲来往嘅、因为冇咁容易可以真係击中到，係因为会挡会避。咁、如果实力悬殊就冇得计啦，咁就好快就击中晒5分3次完。
5: 我有个问题问就係、譬如呢剑击嘅运动啦，譬如一个係进攻方啦，一个係防守方，其实防守挡完进攻就有得分㗎嘛。咁到底呢个光剑点样先叫有效嘅得分？系咪我譬如佢进攻嘅时候，我打落去，我挡咗，咁我呢一个对方继续进攻嘅时候，其实就无效呢？
3: 系啦，咁我哋光剑都系有先攻权系统嘅 priority system， 系啦。咁我哋点样去攞到呢个 priority 呢？就系首先喺未开战嘅时候，双方要打啦，未真系打嘅时候，咁其中一方咧将只手同埋把剑拉过去。自己后边系啦，
2: 哦，
3: 咁嗰、那个
2: 即系手收摆去后边先，
3: 系啦系啦
2: 嘅动作，
3: 系啦，咁嗰个动作就会被裁判视为有 priority， 咁呢个时候呢做咗嗰个动作嗰位 competitor 就可以打中得分，如果冇做呢个动作系啦，即系冇 priority 嘅 competitor 就要回避或者挡，咁如果佢唔佢冇 priority 嗰个 competitor 咧打咗咧系会受警告，然后会视作违规嘅。
2: 哦，
5: 咁、我点样先可以转咗嗰个进攻权啊？
2: 攻守互换
3: 系啊，攻守互换咧就系、如果有 priority 嘅攻击打咗出去，剑刃同剑刃有碰触过，咁、就叫做成功被防御。
4: 嗯，
3: 系啦，咁就会交换，或者就算冇剑刃被碰触。咁系一个挥剑斩过咗对方身体，被视作回避，
4: 系、
3: 啊，即
4: 系斩
3: 唔中，系啦，
4: 回避或者成功挡都可以攞翻嗰个攻击权，
3: 系啦，攻击权就会转换啦，
2: 就立即转换俾对方，
3: 系立即，系啦，系啦，咁、只要做翻一个将剑尖指后嘅动作，咁佢哋就可以做一个攻击出去啦，就唔可以。掂到把剑就直接好似
4: 即刻
3: 花剑咁，
4: 唔可以落反击咁样就
2: 唔可以追击落去嘅。
3: 系啦系啦系啦。
2: 哦 ，OK， 咁即系话，咦？咁其实嗰个攻守交换嗰下系可以
5: 好快
2: 好快嘅，一下嘅啫。我你挥落嚟，我避得开，然后我剑。

0: 尖向后就已经可以攻翻你转头噶啦，
1: 冇错冇错。
2: 但系其实有时候会唔会发生嗰个问题，就系我唔肯定嗰一下究竟我有冇触碰到啦。咁但系其实我收咗剑，咁我下一下打落去，咁我算唔算进攻成功嘅进攻咁样噶？
1: 这个呢要在训练里面 去加强个 competing 的能力。那我们、除了自己身体能力之外呢，我们还有个剑手揸着把剑去感觉个震动的能力。那如果他的感震能力高的话，他就可以解决刚刚你提的那个问题。
0: 即系你知唔知自己有冇打中或者被打中？
3: 即系你自己会知道究竟已经成功嘅。
0: 系呢、這个
3: 攻击嘅方都会知道自己嗰个攻击有冇被挡格嘅。
1: 系啦系啦，你呢、這个都系个比赛
3: 嘅、要求，个
1: 都唔系要求嚟嘅，系俾个能力嘅高低啊。咁、如果你个呢方面能力高啲，咁你所有嘢都会准确啲。
3: 但系咁攻守互换之间系唔会。有裁判终止个比赛，即系唔会完，即系唔会暂停噶嘛，系会直接换，跟住直接就改变攻守双方。
1: 系啦，所以好 smooth 嘅。
3: 成功即系如果佢攻击之后成功挡或者成功击中咧，又即刻换，或者击中就冇得计分啦。
1: 系啦，
3: 即系成功挡或者回避又即刻换，哇！
0: 所以好快嘅成个节奏，
3: 每下都系一剑一剑咁，你一剑我一剑，你一剑我一剑。
0: 同埋喺个即系比赛嘅层面，头先阿 Brian 都讲到就是、喂，你自己个感知好重要啊嘛，就系、是、我知道自己呢一下落中咗，或者我知道自己喂，我明明打中咗，但系佢冇避，佢冇避，但系又冇话计分。咁好多时运动都会喂，我要投诉，又或者我要上诉，喂，我呢一分明明有嘅，呢一种情况其实真系作为一个运动嘅形式，其实都会出现系咪啊？
1: 会出现嘅，
0: 绝对会。
1: 会出现
0: 嘅。OK， 喂，问多少少咧？头先都讲话，喂，我可以我系进攻方，然后我去攻击佢啦。对方要回避啊，等等各样嘢啦。个场地其实有几大噶？我想问一下一个比赛嘅空间其实有几大噶？
1: 系咁正式国际赛嗰个场地就系一个八米直径嘅圆，
0: 八米直
3: 径、即系可以打横走嘅，
1: 系啦，走质。
3: 就唔好似劍擊咁樣，都係向前攻擊嘅啫，就可以打橫走嘅。
1: 係啦，咁所以就會那個表演會好好睇，
3: 係咯，會好睇咯。
1: 係啊，因為會啲劍手有機會係互相轉住。
3: 係咯，咁回避又會有幾多花式？會唔會可以碌曬地下啊？咁樣跳高啊？咁樣
1: 可以
3: 都有嘅，
1: 可以轉身，可以碌地，都可以跳高。
0: 其實所以即係佢個腳法上面冇特別限制話，我一定要咁企先為之正規定點啦。總之你避得開。哪怕你打住关斗走，其实都 OK 嘅。
1: 系啦，你打前空翻、后空翻做到得
2: 噶。我想睇你做。
0: 喂，咁
3: 你真系有原力可以做到
0: 嘅。系咯，即系嗰个系武术嘅演示上面都可以表达到嘅事情嚟噶嘛。咁我觉得嗱，呢个礼拜咧，我哋同阿 Brian 同埋 Arthur 咧倾住咁多先，因为咧下个星期再请佢哋上嚟咧，讲多少少关于呢个运动咧，我觉得即系都好多嘢可以学，好多嘢可以玩嘅。咁但系咧讲开学嘢咧，另外呢个好重要嘅部分咧，就要提醒大家啦，嚟紧5月30号星期六咧，就由我哋新城电台主办嘅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古今嘅呢一个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咧，就将会有可以俾大家报名啦。咁啊，5月30号咧就会将会由谭志强啦、Tom Sir 咧呢位专家同我哋说明一下，到底可以点样投资啦。咁啊，地点咧响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有啲咩重点内容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小豆？
2: 系啊，冇错，入边可以教你点样跟随呢个大市嘅升浪啦。捕捉反弹入市嘅浪顶，出市嘅时机，令到你嘅回报可以放大。
0: 系呢个好紧要啦。咁啊，最紧要喺而家呢一个咁唔同环境之下咧，可以点样捕捉到呢一个投资嘅先机 ？Terry 仲有冇啲咩要提醒我哋可以喺嗰日揾到嘅咧？
3: 嗱，嗰日咧就除咗有实体课咧，都有网课嘅。咁而无论实体定系网课嘅参加者咧，10日内都可以网上重温内容嘅，咁就可以咧当日吸收唔晒，或者想再研究多啲就可以重睇啦。咁另外咧，网课同埋实体参加者都会可以得到 Tom Sir 著作嘅呢个《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书电子版嘅。
0: 咁大家可以慢慢重温之余咧，亦都可以透过呢本电子书学多啲嘢啦。咁而家报名咧，仲有呢一个早鸟优惠价嘅。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去我哋新城嘅网站啦，又或者新城嘅手机 app， 甚至乎可以 WhatsApp 呢一个98292344 98。 0823492944嘅 WhatsApp 电话咧进行查询或者报名。咁希望大家咧把握呢一个时间，5月30号星期六嘅上昼10点至4点咧，响铜锣湾进行呢一个综合嘅投资股票相关嘅课程。咁希望咧透过 Tom Sir 嘅分享咧，令到大家可以学多啲唔同嘅东西嘅。咁今个礼拜我哋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先，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五星级学堂，拜拜。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2点，
5: 新城广播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非疫区亦出现病例。疫情原本集中在东北部的伊图里省，至今已经有160多人死亡，超过600宗疑似病例。不过距离伊图里省几百公里的南基五省亦出现病例，一名28岁男子证实感染伊波拉病毒并已经死亡。卫生合作组织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说，目前的疫情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专家表示，在伊图里省的疫情传播了大约两个月而未被察觉，直至上个礼拜才未发现。据报，当地民众的恐惧和不满不断升级，医护人员已经难以控制局势。伊图里省一批民众不满未能够攞返一个男人的遗体，纵火烧毁一间治疗中心。民众坚持死者的死因和伊波拉病毒无关，但是当局认为死者是疑似病例，他的遗体可能有高度传染性，不能够由家属在没有适当防护下处理。混乱中，警方一度鸣枪示警并施放催泪气体。加拿大安大略省禁止政府和警方使用及购买中国制无人机。安大略省政府说，中国制无人机涉及安全和私隐风险，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要求企业配合政府获取资料，即使资料存放在海外亦可能受影响，所以决定采取新措施，立即禁止中国制无人机参与高度敏感的省级警务行动，同时限制省政府和警方采购和使用中国无人机。当局又表示，正逐步淘汰政府部门内的中国无人机，并以加拿大制的无人机取代。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回应说，对安大略省的决定感到失望，认为对公司产品的忧虑并没有事实根据，强调大疆无人机是拯救生命的工具，没有任何同类产品能够提供相同的能力、可靠和成本效益，敦促安大略省当局关注事实并仔细考虑有关决定对公共安全机构产生的重大影响。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下个礼拜二在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日本外务省宣布，外相茂木敏充下个礼拜一至礼拜三访问印度，并出席外长会议，亦正在协调同与会外长的双边会谈。日本希望会议确认推进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鉴于中东局势，预计能源、关键矿产等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亦将成为议题。日本外务省强调，四国切实积累了务实的合作，首脑会谈的时机应该会越来越成熟。美国国务院早前说，国务卿鲁比奥在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后，星期六会转抵印度，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期间将走访加尔各答、亚格拉、斋普尔和首都新德里。鲁比奥和印度高层官员会面时，将讨论能源、安全、贸易和国防等方面的合作。消防处巡查了1700栋旧式楼宇的消防系统，发现当中53栋大厦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处理副消防总长黄宇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保养大厦消防系统是业主或者法团的责任，希望所有相关装置拥有人要保养好消防系统，做好年检，保护大厦居民。他认为巡查行动成果显著，未来会考虑资源是否足够，将行动恒常化。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在同一个节目说，巡查行动中消防系统有损坏，一般来自管理较弱的楼宇，认为当局未来应该为这类大厦作支援，建议可以建立数码档案，记录大厦有没有做年检。如果消防见到某些楼宇长期没有做检查，可以进行针对性的调查。他又表示，部分楼宇例如是三毛大厦等等，难以主动做年检，建议政府可以介入替这些楼宇做代办工程，认为市场有足够承建商处理。旺角一个女人怀疑将人民币伪钞存入银行，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早

9:30接获弥敦道750号始创中心一间银行职员报案，话有人存入5张怀疑100蚊人民币伪钞，警方到场拉咗一个62岁嘅女人，涉嫌行使伪钞，佢正被扣查。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啦。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1: 湾区

0: 格。
1: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个猫咪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宽窄巷子。它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肇城片区蜀都大道西段。宽窄巷子曾经是年羹尧收筑的满城。在2003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区主体的改造工程就确定开始了。去到2008年6月的14号宽窄巷子正式开街。宽窄巷子名正言顺是由宽巷子和窄巷子组成之外，其实还有井巷子三条老式的街道和很多的四合院组合而成，亦都包含了70座传统的四合院院落，占地大概有32公顷，文化休闲特色街区规划面积有479亩，其中核心保护区域是有108亩咁大。宽窄巷子以北是以织机石街和宽巷子中间划线，并纳入成都画院北墙为街，南以井巷子为街，东以长顺上街和宽窄巷东街口为边界，西以下同仁路就和宽窄巷子西街口为街。去到2020年的7月，宽窄巷子步行街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的名单。再到2022年的1月10号宽窄巷子入选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跟住在同年的1月29号这里宽窄巷子就被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而宽窄巷子原街店则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商业街，而它的圆门建筑风格丰富多样，漫步期间人影栈动，酒楼茶肆圈扬繁华，古宅气流古朴典雅，巷子的建筑整体彰显了幽静素雅的感觉，小院花木宜人，曲径通幽。而宽巷子窄巷子入面四合院的平面形制规整，中轴线明显非常对称，房房相连，檐口相对较阔，结构为穿斗式，天井面积较大，为彩钢演变为圆落。据测量，天井和房屋的面积比例大概是1:3，比北方的四合院小了少少。而这些布局充分体现了成都平原居民的固有特点。宽窄巷子整体的空间风貌较为完整，延续了清代川西居民的风格，街道在形态上属于北方胡同街巷，它的主要特色是鱼脊骨形的道路格局，这种格局形式是便于街道居民自发式的管理，也都奠定了安静和悠闲的生活基调。宽窄巷子是由营房的宿舍慢慢同川西居民融合为一，具有川西风格的庭园形态，建筑构件如窗扇、雀替垂花柱等等，在细节上再现了老成都的生活韵味。宽窄巷子的街道空间尺度由两旁的建筑和院墙所界定，街巷宽度内宽巷子有7米左右，窄巷子就有5米左右啦。而原街建筑为1至2层，高度都是5至8米，这样形成的街道断面高宽比约为1:1。从外部通道来看，这里是保持了北方胡同的空间形态，但宽和窄巷子的长度只是得200多米，宽约3至4米，少了一些北方胡同别有洞天的悠长韵味。何况居民将胡同作为了公共场所、煮饭、洗衫、唞凉和小朋友玩的地方等等都在胡同入面进行，街区的居民感情交汇处，细细的街道就完全成为了公共空间，比较起高大厚重的北方胡同多了不少的亲和力。

0: 阿譚、
1: 阿 K、
2: Chloe、
3: QK 育嬰室。
0: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都挺有趣的冷门职业的 sharing， 但是
2: 看看有多冷门，
0: 是啦，之前可能我们都讲过什么文家底啊那些，但是他没那么肉酸的、這個、
2: 是
0: 但是呢他们是、我没有想过原来有这一种的职业存在的，但都有一点都有些是奇奇怪怪的、第一个呢是叫做闻屁师，就是他闻下个臭屁的那个嗅觉，
2: 跟着看
0: 就是判断到对方的消化系统的健康状况。
1: 嗯，
0: 是闻臭屁。
2: 咁但系点啊？我闻臭，我放臭屁就 call 佢嚟闻咁啊？
1: 应该系
2: 唔明。
1: 我谂咧，应该系你嘅消化系统可能都感受到有啲问题，于是你就去揾呢个人。咁呢个人就可以判断咧，即
0: 系
1: 好似品酒师咁样啊。
0: 但佢就系闻屁咯，
1: 一闻下呢刀屁，哎，个 nose 真系冇得输，真系。
2: 有啲啲哦，咁即系 on call 咯，
0: 系啦，呢个就系闻臭屁。
2: 即系譬如话我而家唔舒服，咁我咧就发觉我成日都有放屁，咁啊不如咧就 call 佢嚟。看看我自己最近咧啲飲食方面咧食得太多乜嘢，然後就有個咁樣，
0: 係啦，咁佢就係判斷到你嘅消化系統同埋健康狀況有冇啲咩問題出現咗啦。
1: 好癲喎！
0: 好癲啊！呢個
2: 有冇咁叻啊？叻個醫生。
1: 咁又有啲嘢係聞到，其實好似當啲中醫咁啫。講真，你摸下脈搏。
2: 喂，其實自己都聞到啦，
0: 但佢唔知咩事啊嘛。
2: 食
1: 大酸嘅就點？
2: 嗱，大酸啊，
0: 即系酸嘅
2: 嗰个味道咧，其实你知噶，因为你人做咗几十年人，你成日都有放屁嘅经验，咁你就谂翻起你寻日食过啲乜嘢，即系其实系，譬如你食得肉多，你放嗰个屁系臭啲嘅，你食菜就算你滴豆啊，豆都会放屁噶嘛，食番薯都会放屁噶嘛，咁但系咧你就系清啲嘅，如果你嗰一排咧，你係便秘多嘅，跟住你放個屁都係臭，點就咁咯？
0: 哇，坦白研究喎，
2: 唔係啊，你哋未試過放屁啦。
1: 你都可以做，
2: 我有曬 business， 我可以啊，當然我做多過你哋幾十年呀。
1: 你都吸過
2: 放屁嘅經驗咧，就哦咁啊，唔係喎，吸屁就真係比較少喎。如果比起自己放多啲喎，因為我係一個食豆嘅人嚟噶嘛。
0: 嗯，所以聞屁師咧，原來係真係有得做嘅。好啦，下一個咧嘅得意嘅職業咧，就叫做係幫啲小雞仔嘅性別鑑定師啊。即
2: 系
0: 好细，放啲鸡仔，
2: 小鸡仔，
0: 睇下系男定女，系啦。咁但系咧，你要喺三秒入边就判断到嗰只鸡仔咧，究竟系公啊定系乸咯？
2: 哦，
0: 三秒，一定要三秒内搞掂。
1: 因为喺嗰个输送带嗰度，系我知啊，
0: 睇了攞个，
1: 系啊，无聊啲，系个系啊，其实佢乸气唔知点样，你就即刻吹，系咪定
0: 系？系啦，就睇下佢系男定女咁样咯。
2: 咁系咪即系其实睇得到噶？
1: 应该
0: 睇用放大镜嘅，佢个放大镜俾你睇嘅。系啦，你要快速去识别究竟个只鸡仔究竟
2: 系生殖器官，
0: 系啦，系男定女咁样，咁佢就要再帮佢筛走，即系可能公嘅一条 line， 跟住乸嗰只条 line 咁样咯。系啦，呢个就
1: 系
0: 三秒。
2: 咁呢个几有用？
1: 有用，好紧要。
2: 系啊，好紧要噶，你一定你要分好，咁有嘅字样可能都唔同。
1: 系啦，你母鸡就个功用就唔同噶啦嘛。
0: 同埋你观察力、同埋专注力、同埋手速都要好快。
1: 系
0: 啦，咁就同埋一定要三秒，
2: 因为鸡仔太多啦，
0: 系啦，太多一密密集集，
2: 系
1: 啲啫咁样就喺度过，咁你即刻拿起就系啦。
0: 好，另外一个咧就系试睡员啊，就喺一啲酒店啊，或者系一啲床垫嘅床啦，系啦，甚至系空宅嘅地方，
1: 系
0: 啦。咁一工作嘅内容咧，就主要就系睇下嗰度嘅瞓觉嘅睡眠质素啊，同埋记录低你喺嗰度瞓觉嘅感受，跟住再写翻一个 full report 出嚟。
1: O K，
2: 咁啊，佢攞嚟俾咩人需要知咧？
0: 好多，譬如一啲旅游嗰啲平台啊，跟住就话哦你个入即系入住嘅体验系点啊？咁如果有啲空宅嘅，咁有啲朋友系真系专登系就系即系譬如
1: 系
0: 啦，我就系想去体验噶嘛，嗰啲
2: 系啊探险咁
1: 样啦。豪啊个客厅
2: 系啦，咁佢就话俾人知呢个好好好入睡，
0: 系啦，
2: 瞓
0: 得好唔好，系啦，或者系嗰个床褥好
2: 唔
0: 好咁
2: 样咯。咁每个人都唔同噶嘛，即系譬如话你大胆啲，我细胆啲咁样。
1: 冇嘅，系一个整体表现咯，即系整体感觉。你即系睇，即系你。评语就系咁噶啦，就
2: 系
1: 主观噶嘛，
0: 有好有唔好
1: 嘅，
2: 咁啊系，
0: 系啦，
1: 咁
0: 所以
1: 主观
0: 系，即系试睡员咧都几多嘅。好啦，讲多一个啦，就系咧呢个就近排都几兴嘅，香港都开始慢慢有啦，就系咧去到你屋企帮你只狗仔。即系接你只狗仔去行咯，去 walk， 系啦。
2: 哦，切，呢个我都讲过啦，
1: 系啦，
2: 系啦，系啦，
1: 特别喺你

0: 记住嗰区有嗰一带就
1: 跟住做咗几只咁，
2: 系啊系啊，
1: 咁甚至咧而家系有啲咧可以上埋去你屋企，
2: 最流行嘅，
1: 系同埋可以咧上去埋你屋企，跟住咧就帮你去喂埋只狗仔食嘢啦，同埋陪只狗仔啦，甚至系帮佢抹脚啊或者冲凉都可以嘅，系啦，所以而家宠物嘅一个即系新气候咧，就已经系多咗好多嘅特别嘅工作系服佢哋咯。
2: 其实中意宠物嗰啲人咧做呢啲工都几开心，
0: 咁系啊，
2: 又赚到钱又玩
3: 又赚到钱，自己又得，
1: 系啊，所以大家。都系留意下啦
2: ，good good good。

0: be savage。
1: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2: 曾偷偷手手指一天，
1: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2: 但有苦茶先喝完。
3: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

0: 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声音穿沙草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多儿王君怡。

0: 咁我哋即係年輕嘅時候咧，大家都捱過嘢㗎啦，甚至乎有啲人咧都到依家都繼續會捱下嘢啊咁樣。
1: 係啊，
0: 咁但係有冇諗過咧？究竟捱嘢捱到一個咩嘅程度就會死咧？
2: 哇！
1: 我聽到，
2: 唔係我諗佢本身咧都要有一啲疾病先嘅，
0: 係嘛？
2: 即係你本身都係有一啲
1: 好似唔係㗎，因為近排咧都好多國內又有啦，國外都有啦，就有啲員工咧，佢哋喺個辦公室度，就係因為係猝死，就係因為佢哋可能即係通頂咗好多晚去工作，又冇翻屋企，跟住就算可能佢哋淨係 nap 咗一個鐘，係啦，佢哋以為夠，但其實係嗰下就係一下子。他们可能
2: 不用快死，以前之前的人做电视成日真的我入行的时候很多主角呢即是日以继夜的、就算我认识那个黄日华呢他真的那时候穷到
0: 黄日华真的是谁
2: 黄日华
0: 黄日华
2: 黄日华
0: 即是谁我听你说黄佑
2: 啊黄佑
0: 是黄佑男啊还是黄佑男啊
2: 黄佑男啊华仔那时候很红啦最终咧就系点咧？佢捱出一个肝病。
1: Oh no！
2: 即系嗰个年代系兴咁嘅啫，即系你啊，突然间就眼睛黄成咁啊，咁就系啦。咁跟住你休息，咁啊好翻噶咯，又出嚟做过噶咯。
1: 系咁好似
2: 所以
0: 唔系，但
2: 系
0: 大侠嘅体格
2: 咁快去到死啊！
0: 大
2: 侠嗰阵时都系十零岁啫，其实十零廿岁。
0: 咁所以我呢一讲下，究竟咩程度会死咧？嗱，如果嗱连续三日每日睡眠不足四小时咧，就相当于咧等个心脏开。咗即系开行高速档啊，即系
1: high gear
0: 系啦，咁然后持续工作七十二小时嘅等于，咁正常睡眠嗰阵时候咧，心肌嘅细胞咧就可以完成大概40% 嘅修复啦。睡眠不足咧，咁嗰个修复嘅机制咧系近乎停滞噶。咁研究就表示啦，呢个时候咧嗰个心肌嘅氧量就增至平时嘅三倍，血管咧嗰个痉挛嘅率咧就会上升去到平时嘅五倍嘅。好啦，第二。通宵24小时后第二日仲唔补眠啊。有实验记录啦。健康嘅成年人呢通宵之后呢血压呢係会剧烈升到呢15至20毫米嘅即係嗰个指数啊。咁跟住呢血黏
2: 到10
0: 係啦
2: 自动
0: 米嘅呢
2: 个
0: 嘅泵柱。即係嗰個壓啊，應該就會升15至20咁樣，即係個指標咁樣啦。咁、即係血嘅黏稠度咧就會增加20% 嘅。咁呢個時候咧，即係最怕咧就係好似爬一層樓咁樣都好啦、即係你爬一層樓梯，其實個心臟都會有機會咧係負荷即係爆煲嘅。咁第三，如果你長期每日瞓唔夠6個鐘。然后叠加咗一啲嘅病啦，即系例如你高血压啦、糖尿病啊呢啲慢性病咧，就会加速血管嘅斑块形成嘅，咁、更加危险啦。即系如果你有吸烟习惯啦、肥胖啦、食嘢三高嗰啲啦，吓系啦，咁就更加咁、就真系死梗啦吓。好啦，第四个 scenario 系咩咧？就系、是、熬夜之后第二日仲高压工作或者剧烈运动噶。咁即系话咧，你熬夜本身嗰个交感神经就已经好兴奋啦，再受到工作压力啊、情绪嘅崩溃啊，或者剧烈运动去刺激咧，嗰个甲肾上腺素就会瞬间飙升，就会诱发呢个心梗嘅，系、啦。咁当然一阵间我哋都可以即系讲少少，即系嗰个心脏求救嘅信号系啲乜嘢，咁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啦。你哋试过几耐唔瞓啊？
2: 哇，系，我都系训练班出嚟嗰阵时试过嘅啫。
0: 我谂40个钟系我极限咯。40个钟，你咧？你系咪多啲啊？试过？
2: 我应该冇咁多，
0: 冇试咁多。
2: 系啊，我谂系，即系譬如翻工，跟住第二日到夜晚先至放工咁样咯。
0: 哈哈哈！翻工第二日，
2: 即系譬如话半夜翻工，
0: 系
2: 一点，咁到第二日即系5、6点先。
0: 唔系咁，但系你之后唔使紧接啊嘛，
2: 唔使唔使。
0: OK，Chloe
1: 啊，我应该系48个钟啊，即系做星嘅时候第一 round， 因为佢有成系啦，佢要100个女仔，
0: 系
1: 咁系99个女仔逐个逐个跳舞，跟住再比评语，再睇下 in and out 啊嘛，
0: 系你排97啊嘛，
1: 我就系
2: 咁啊，我都听过，我最近咧听阿五姑娘讲咧，即系佢话佢就
1: 系
2: 喺个做星嗰度咧，佢话佢要做佢話成兩日冇瞓過覺，因為佢仲要睇完之後咧就俾評語，不斷咁做呢件事，
0: 係啊，
2: 腦仲要不斷咁樣
0: 向
2: 喐，我諗就係咁樣。係
1: 啊，之前睇到個老師咧，即係當時 actually 當時好似係鄭融嚟嘅，就係跟住我睇到佢係咁樣咯，係咯，
2: 瞓着
1: 喺度瞓著咗。
0: 鄭融都容不下啊，佢呢個節奏啊。OK， 好。 跟住咧，即系心脏发出嘅八个求救信号啦，其中一个就系个胸口好似有巨石柱压住咁样啦。跟住
2: 心脏病嚟啦，
0: 系啦。咁第二就系莫名咁样飙冷汗，手脚冰凉啦。行几步咧就喘得好犀利啦。
2: 喘
0: 系啦。第四个就系心脏突然咧，即系应该系好似 feel 到 skip 咗一下咁样 ，skip a bit in a bad way，
2: 即系冇咗个跳。
0: 系啦，即系你 feel 到好似点好似即系少咗一下，停顿咗少少，
2: 突然间停一停
0: 咯。系啦，系一个
2: 咁都唔稳。
0: 咁都
2: 仲未揾噶啦，
0: skip 一下应该 OK 嘅，但你唔会净系 skip 一下噶嘛，即系你会间唔中又会 skip 一下噶嘛，
2: 应该揾啊，
0: 应该都会啊，好啦，第五就系咧眼前突然发黑嘅，即系起身头晕啦，跟住就系心慌、烦躁、瞓唔好啦，即系好惨，你最需要休息，但你又瞓得唔好，即系搞唔掂。好啦，跟住一边嘅肢体系麻木啦。然后最尾就系咧反复胃部不适，咁呢啲嘅症状咧，大家都需要
2: 已经严重啦，
1: 呢啲轻微中风噶咯，
2: 呢啲
0: 系
2: 啦，都要入医院啦。
0: 就系全部挨夜就会熬出呢啲嘅状况嚟嘅，咁但系你话唔挨夜嘅，其实三个补救方法其实都系废话嚟嘅。啊，第一就当然及时补眠啦，系咪就瞓觉咯？第二就系清淡饮食，第三就
2: 系
0: 多做运动咁样咯。
2: 嗯，系你果然补眠真系好紧要。如果呢三样嘢有时间做咧，佢就唔使挨夜啦。佢就系因为挨夜啊嘛，即系话叫人咧提醒。如果真系有挨夜咧，你都要谂过啦。
0: 冇错啊，
3: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下午2: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5: 阿基里斯腱是人体最强韧的筋腱，跑步或急停转向都是靠它支撑。一旦断裂或撕裂，康复得不好的话，可能连行路都有影响。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物理治疗师黄伟强讲解阿基里斯腱。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1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2: 多谢王君怡。
13: 来发现
0: 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讲起七榄，大家可能听过喺电视睇过，但系未必现场感受过。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就系俾机会唔同背景同能力嘅人士嚟参与呢次国际体坛盛事。今日我就邀请到参与喺七榄期间举行嘅赛马会小型榄球表演赛嘅小球员，同埋马会社区计划嘅受惠学校，分享当中点滴。好，我哋而家一齐先听下小球员胡猛人 Ryzen 同佢爸爸分享点样透过榄球培养感情啊！
14: 大家好，我叫 Ryzen 胡猛人，今年8岁，我玩咗榄球2年。
15: 我系 Ryzen 爸爸，
9: 我叫 Ryan。
0: 喂 ，Ryan， 你今日打完个表演赛之后觉得点啊？
14: 今次系第二次喺启德呢一个咁大咁巨型嘅球场打篮球，好开心，因为可以有更多嘅经验，有好多闪光灯啦，因为佢照住我，觉得好似球星啦，有好多人。真系拍手咁样。
0: 咁 Ryzen Daddy 睇完仔仔打波，你又感觉点呢？
9: 首先就真系要多谢马会啦，因为如果冇马会去支持呢一啲活动嘅话咧，我哋系冇可能可以即系踏足呢个场馆嘅草地上面，除非系你系真系一个职业嘅球员，或者系在场嘅职员啦。咁即系小朋友，甚至乎家长，最多系买飞坐喺出边，但系你真系好难可以真系落场感受到嗰个气氛。从而去真系接触到呢个运动，系一个好深层次嚟去感受呢个运动，带俾我哋一个好大嘅热情咯，令到我。
0: 咁 ，Daddy， 你同 Ryzen 嘅关系有冇唔同咗呢？
9: 我同佢嘅 connection 系融合咗好多，因为用呢一个运动去拉近咗我哋。篮球本身唔系一个简单嘅运动，佢有好多嘅规则，咁同埋唔同年纪打嘅时候。佢都會有不同嘅規則，咁佢上面打嘅時候係non-contact， 即係少啲身體接觸嘅。咁但係去到今年咧，佢就跳咗去 contact， 咁就係多咗身體接觸嘅，即係會撞噶啦咁樣。呢一啲少少嘅轉變，對於佢打波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啦。咁同對於我一個爸爸嚟講，對佢個分別就係我會學到佢而家做緊乜嘢，然後我都要知道佢做緊乜嘢。咁大家係。同步咗嘅时候呢，咁我哋嗰个关系嗰个 bonding 呢都会走好，即係每次一讲起 Rugby 呢，我知道讲乜，佢知道我讲乜，佢落成比赛我知道佢应该点或者佢想点。咁喺整体上嘅溝通呢都系有好大嘅帮助。
0: 除咗小球员可以落场参加表演赛，今日仲请到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参与学校嘅关柏希同学同埋马 Sir 嚟到分享一啲睇比赛嘅感受。
12: 大家好，我系嚟自圣公会基亚小学嘅关柏希。我会觉得好开心啦，因为可以嚟到香港呢一个启德主场馆睇呢个城市运动，可以喺自己呢一个城市度欣赏到呢一种咁城市级嘅比赛。我好享受睇呢个比赛，佢哋双方嘅实力都非常之好啦。比赛入面嘅内容系好紧凑嘅，即系可能入完一波唔够一分钟又开始新嘅一弯啦。
0: 喂，柏希，你今日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
12: 我觉得可以令到我做事更加有呢一个恒心去做啦，因为呢一啲比赛都系要经过好长时间嘅训练同埋努力，可以令到我更加认真、更加努力去做以后嘅事咯。
0: 等我又问一下圣公会基爱小学体育老师马俊杰，马 Sir。你今日带同学生嚟到参与呢一个体育盛事，你又有啲乜嘢嘅感受呢？
15: 今年系第一次，好好彩啦，可以同咁多学生，有成50多位嘅同学呢。
0: 你又有啲乜嘢嘅感受呢？
15: 今年系第一次，好好彩啦，可以同咁多学生，有成50多位嘅同学呢。马会嘅计划呢，咁样令到佢哋呢可以睇到一啲盛事级世界。首先啦，咁其实呢，我哋嘅学生呢都系嚟自一啲基层嘅家庭。我哋透過賽馬會嘅計劃咧，咁樣令到佢哋咧可以睇到一啲盛事級、世界級嘅比賽咧，咁其實係擴闊咗佢哋嘅眼界啦。咁第二樣嘢咧，咁其實咧佢哋平時咧都好少會見到一啲世界級嘅運動，咁佢哋透過呢啲嘅體育運動咧，咁就知道一個職業運動員咧，其實佢要做啲乜嘢嘅準備，佢嘅身體條件係點樣，同埋個規模係點樣。其實除了擴闊了他們的眼界之外，這樣都可能會令到他們第時會不會想做運動員這個想法呢，可能有些加強了，或者對自己有些心理準備。還有第三，剛才都講到是一個盛事級的比賽，他們來到之後見到很多不同國籍的人，咁其實佢哋就更加深咁樣體會到咧，原來香港真係一個國際大都會。
0: 體育盛事並唔一定係運動員先可以體驗得到。香港賽馬會以官方社區合作夥伴身份，持續支持唔同嘅體育活動，推動全民運動，俾唔同年齡、唔同能力嘅人士

0: 我都想介绍一个新行业、哦嗯、好，嗱呢、这个新行业咧就而家喺香港咧就似乎未有嘅，咁诶、都系同食有关，咁咧就发生喺中山嘅，咁咧就有一个行业咧就系、是、叫做熟食，咪应该咁讲，干式熟成海鱼，
1: 干
2: 式熟成海鱼，
0: 干式就好干，系啦。
1: 初初以為你咁樣諗，我就係嗰啲一夜乾咁樣啦。但如果你話轉魚生，
0: 魚生又唔係一夜乾，魚生啊，
1: 係啦，咁啊真係唔同。
0: 即係我哋如果講話熟成，就成日都係聽到牛肉嘅啫，成日得即係喺香港而家只係可以得到呢、這個。
1: 但呢個喺中國
0: 中山，呢個喺中山。
1: 咁 surprise 啦。

0: 到是怎样呢，他就将它变成职业，因为自己喜欢钓嘛。他就在一个地方开一个公司，就请就找很多的钓鱼船。已经即他这个公司已经有成四年那么久了。由于工作关系，他就认识了很多喜欢钓鱼的客人，就变成朋友了。变成他有很多这些货源。咁啊，中意釣魚嘅人釣咗咁多，都唔係個個話即係攞翻屋企食噶嘛。同埋你出去海嗰度即係釣魚咧，啲大船嚟噶。咁嗰啲釣嘅魚翻嚟咧，係可以好多好大嘅，幾十斤嘅。好，咁佢咧就有呢個資源啦，有啲朋友啦，咁啊釣咗就會交俾佢噶咯。咁啊變咗咧嗰個物流又暢順，釣到魚嘅朋友咧，佢哋因為釣慣釣熟咧，佢好識得即刻。怎样去对待那些鱼，你那钓完鱼之后呢，你想 keep 它做鱼生，即是新鲜，你那想着原来是怎样做
1: 冰它，
2: 一是冰了它，一是即刻汤，
0: 原来不是冰了它就固之然的了，因为你在海中间嘛，你回来原来在冰之前呢要放血的，是放了血先的，如果不是血在它的身体里面呢就都不得的，不可以做鱼生。好了，咁佢就放完血，跟住咧就急冻啦。咁咧就要即刻好快就运翻上岸啦。呢件第一个一个可以谂到噶啦。佢话咧试过咧有一条47斤重嘅鱼啊。咁咧就喺夜晚咧就钓到，咁咧都即刻咧就运到去宁波呢个地方。第日咧就即首先可能唔系即刻去到佢嗰度啦，咁咧就去到宁波，由宁波咧再运去佢嗰间公司嗰度。佢间公司其实咧系一个食肆嚟嘅，所以佢系有呢啲俾人食嘅。所以你可以去
2: 齐晒咯，即系所有嘢
1: 成条渠道
2: 系咯，
0: 系啊，咁啊，因为佢就系有呢啲货源，所以佢就可以做呢个生意咯。咁啊，干式熟成呢个技术咧，其实原来喺60年代已经有噶啦。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我哋认识嘅肉类啦，咁后嚟咧就嚟到海鲜都有啦。咁啊，其实咧就系将肉类或者海鲜咧就放喺相对，你知唔知熟成嗰个湿度系几多？你估下？
2: 咁你话干式熟成啊嘛？
0: 系啊，
3: 但系干式
0: 又要有，你当然喺一个封闭嘅环境嗰度，咁梗系有一个适当嘅湿度同温度，咁然后先至熟得食。
1: 我估60，
0: 湿度系。濕度
2: 60，
0: 哇！你哋好叻啊，可以做
3: 真系啊？
0: 點解你會估六十嘅食得？
1: 因為
2: 佢需要若干嘅濕度，
1: 佢又唔可以
2: 係
1: 啦。佢太乾嘅話咧，佢又唔可以係一個熟成，係啊，所以就估60-70，
0: 係啊，我好叻啊，60啊，佢係60-70都得嘅，
2: 即係正常濕度咯，類似
0: 係啦。咁啊，温度咧就係幾多？你估下。
2: 如果你干式熟成，咁你干式你个温度一定都要低低地先得噶。
1: 八度
0: ，
2: 度即系雪柜嘅上架系咯，我谂未八度，好似高，我谂5度啦。
0: 5度，然后佢咧就系1-2度嘅啫。
1: 哦，雪柜啊，真系，
0: 因为可能呢一个唔系肉系鱼啊，系海鲜啊，咁啊要几多日咧？你又估下？
2: 咁鱼就冇牛扒咁厚啦，一般我估。14日，
1: 我估28日，
0: 冇咁耐啊。如果魚喎，食海鮮喎，
1: 咁啊係。
2: 魚咁耐，
0: 俾多次機會你，
1: 我估4日。
0: 其實咧係都可以話咁，佢話由幾日，即係睇嗰個魚嘅大細啦，魚幾日到10日之內。
2: Okay,
0: 不等的，咁就唔系话某一种
2: 睇面积咯，
0: 系啦，就同埋有啲鱼类嘅特质都系需要。
2: 但如果你熟成咗，系咪有啲边系唔食得嘅咧？
0: 佢呢度系未讲啊。
2: 因为嗱，你牛扒熟成就一定要切走侧边嗰啲叫咩？
0: 咁应该系啊，个皮个表面点都系同入边系唔同。
2: 系啦，咁你系要里面啊嘛，咁所以如果你个鱼太薄，你熟成得耐，你冇嘢好食噶啦。
0: 咁但系佢系鱼生嚟嘅喎。即系佢唔使再煮噶咯喎，
2: 系啊。
0: 咁但系如果佢变，会唔会系嗰个味道唔同啲？即系一样系可以食，但系个食法又唔同。
2: 真系唔知，
0: 真系唔知啊！
2: 靠你带我，
0: 甚至要去中山食。
1: 系我哋去一趟，
0: 飙出嚟。我有呢一个食肆嘅名嘅，同埋地址
2: 啊。中山，我叫佢真系带我哋去。
0: 中山你真系好多香港人喺嗰度退休嘅。
2: 嗰个马开马术学校咧，中山
0: 就系中山啊。
2: 系啊。

0: field trip field trip
1: 安排車嚟車我哋
2: 係咩？嗱，你講噶嚇。嗱，咁啊，不如講下咧熟成嘅作用啊。嗱，熟成嘅過程裏邊咧，究竟點解會令到嗰個魚生會有另一種食法咧？咁好啦，嗱喺魚肉裏邊咧，有種天然存在嘅蛋白酶。咁佢咧就喺而家熟成嘅過程咧，佢發揮效能啦。佢發揮咩效能咧？佢就係軟化嗰啲肉質，因為佢咧就。因为它在分解的

0: 就更加浓郁的味道，鱼的味道，你咪更加开心。嗯，
1: 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 Lam 介绍 AED 流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2: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具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3: 五月三十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十日网上重温，
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3: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4: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5: 我的 Z 世代，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2: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多儿黄君怡。

0: 其实而家咧，我觉得咧，喺饮食方面咧，越嚟越幸福啊！嗬，
1: 嗯，
0: 即系你有好多人，你会咁样做，咁令到我哋啲食客我哋唔识噶嘛，
2: 啊、
0: 我哋只不过系即系俾钱去食啫。但系我哋如果有得咁多嘢选择咧、嗯，真系好，人生真系好丰富。
2: 同埋嗰个资讯嗰个流通，先令你咩就有钱人，好多人都有钱嘅，但系有钱你都未必识得搵呢样嘢嚟去试。
1: 窿路系噶，
2: 即系呢啲嘢都未必系你会。一世人 keep 住不斷食噶嘛，但你試過一次，你一世都會記得噶嘛。
0: 係啊，同埋我覺得你最主要咧，亦都係要擴闊你自己飲食嗰種
2: 個版圖啊。
0: 係啊，即係你如果成日都有一種話啊，我唔食呢啲嘅，我啊怕呢啲啊咁樣，咁你就能你個世界咧就好多嘢喺度進步緊。
1: 嗯，
2: 但你係最多嘢唔食喎，三個當中
1: 係啊，
0: 我係最多嘢唔食。
2: 你係啊，
1: 我哋嘅垃圾食物你都唔會食。
2: 係啊，你乜嘢都唔食嘅，基本上你淨係食你食嗰啲。但出自你把口咁样讲，又好似好有说服力
0: 喂，唔系喎，我其实咩都食，我除咗辣嘅嘢唔食啫。
2: 你好多嘢问出嚟，
0: 系啊，
2: 嗯，呢个我唔食。
0: 哦，咁你哋嗰啲junk food我唔食啫。
1: 你哋嗰啲
0: junk food，你哋啊，咁不如你呢一个，
2: 我啲 layman 嘅junk food，
1: 系我哋junk food系咁啊，冇办法。
0: 咁啊好啦，今日讲翻咧呢一个，因为而家咧其实咧好多，因为好多食肆，咁你又要去抢生意。你又要競爭大，咁啲食客咧要求又越嚟越高，係咪啊？佢亦都肯使錢嘅，係啊，咁啊最緊要咧，你俾啲特別啲嘅佢食。好啦，而家嘅魚類嘅熟成技術咧，喺高級餐廳咧都已經開始越嚟越普遍啦。
2: 嗯，唔知價格貴幾多咧？其實海鮮本身已經貴噶啦，咁你仲要都要擺翻十日八日嘅存貨，即係又用空間又用時間。
0: 咁佢其實咧咁多功夫咧，其實都應該係
1: 貴
0: 啲，
2: 係咯，都唔一定會平，係
0: 啊，你諗下，求其一個魚生咁冰咗佢啫嘛，
2: 係啊，放血魚生都已經貴噶啦，本身你仲要咁樣，但呢啲其實咧，我成日覺得係啲好古老嘅人類仲未有雪櫃啊，或者未係識得好保存啲嘢時候諗出嚟嘅方法，但係到今日攞翻出嚟用就變咗上等貨咁樣咯。
0: 係啊，因為佢係60年代已經開始有啦嘛。
2: 係咯。
0: 好啦，熟成技術咧就其實唔係表面咁簡單嘅，佢話魚嘅產地啦。咁你要熟悉喎，咁啊，同埋咧新鮮程度、放血咧，嗰啲叫排酸手法啊。
2: 嗯，哦，咁靚嘅個名，
1: 同放血爭好遠。

0: 咁就帮你排酸啦。
1: 因为啲血喺度咧，放血排酸呢个系一个 term 嚟嘅，
2: 好专业啊呢件事。
1: 系啦，咁啊熟成贵嗰个温度、湿度啦、风速啦，全部咧都系呢个组合咧，都系决定嗰个鱼嘅风干系咪出嚟咧，就系、是、有一个好嘅效果。咁啊。好啦，咁你嘅熟成效果好啦，咁你先至会有人中意食噶嘛。咁、其实佢哋都试过好多次，即系究竟系几多个温度啊，点样样啊，令到个效果系最好。咁啊，鱼类嘅熟成之后咧，咁咧就其实有客人咧会可以订货嘅，你唔使一定要去嗰度食嘅。咁佢咧就切好咗之后咧，又砌翻好，咁跟住咧就可以外卖嘅、交俾你。
0: OK， 又系一条龙。
1: 冇错冇错，咁有啲乜嘢可以揀呢？咁啊，蓝鳍金鲳鱼啦，有章鳙鱼啦，有皇冠三文鱼啦，火箭鱿、大眼鸡，仲有咧就系金头鲷，我最中意食呢个，就系剥皮牛啊，剥皮牛真系唔知道。咁啊，佢话呢啲其实咧好多时价格都唔系好贵嘅，你估系几多钱可以食到金头鲷，我自己好中意，即系个头金色嘅腊鱼咁样。
0: 我唔识嘅鱼，我真系好鬼渣嘅。
1: 系啊，原来118蚊人民币就食到啦。
0: 系几大嚿咧？
1: 哦，咁佢又冇讲啊。鱼生，我谂你几大嚿，可能得几片。
0: 系咯，咪就系咯，几你话
1: 但系如果你
0: 贵喎，
1: 讲话
0: 系咯，我而家廿。
1: 如果你一条一条嘅。咁咪唔得一條，所以你而家喺街市咧，你買一個即係嗰啲臘魚咧，紅臘咧，淨係買一條都過百蚊㗎，係
0: 咯，
1: 喺香港啊，死咗嘅喎，冰嘅喎，
0: 係咯。
1: 不过都冇油水，
0: 所以我估应该都真系未必系咁平嘅事啊。不过我谂今日都系呢个好嘅推介，去开中山嘅朋友不妨咧，即系搜刮一下啦。

0: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下星期二在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日本外务省宣布外相茂木敏充下星期一至星期三访问印度并出席外长会议，亦正在协调同与会外长的双边会谈。日本希望会议确认推进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鉴于中东局势，预计能源、关键矿产等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亦将成为议题。日本外务省强调，四国切实累积了务实的合作，首脑会谈的时机应该会越来越成熟。美国国务院早前说，国务卿鲁比奥在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后，星期六会转抵印度，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期间将会走访加尔各答、阿拉格、斋普尔和首都新德里。鲁比奥和印度高层官员会晤时，将会讨论能源、安全、贸易和国防等面向的合作。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发改委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说，外商投资亦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发改委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和相关实施条例，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做好风险防控。他又说，近期发改委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的配套文件，同时将持续推动央企及国企开放高价值的应用场景，面向各个行业和领域、各个地方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经营管理等各个领域。商务部长王文涛说，本月下旬在苏州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经贸合作。王文涛说，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四个重点领域，包括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进程，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中国正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的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王文涛说，开放就是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筑墙设垒，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合作就是秉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初衷和愿景，维护良好贸易投资环境，为区域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向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电台节目说，刚果民主共和国面积大，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面积，现在是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出现伊波拉疫情，风险极高，但是该国其他地方的风险不高。若果有当地人来港，需要区分他们来自哪些省份，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他又说，按现在的评估风险，伊波拉在中非扩散层面极高，但是国际大流行风险是低，认为市民无需惊慌，红色外游警示已经足够和适当。政府说，按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措施，今日起陆续向领取综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及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的一笔过额外款项。政府说，本年4月29号合资格领取社会保障的人士，以及在去年10月1号至本年4月29号期间提交申请而最终获批的在职家庭津贴住户，都符合资格领取额外款项。有关款项将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政府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以及大约5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涉及大约648600万的额外开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0: 2026年咧嘅新嘅一个旅行嘅一个趋势咧，同往年已经唔一样啦。嗱，之前咧都话可能系跟住大家一啲中意嘅偶像啊、歌手啊、明星啊，佢哋想去嘅地方或者佢哋去开嘅餐厅，跟住嚟去追捧嘅，即系可能去到嗰度 checklist， 我要去呢间餐厅咁样。但系原来咧，2026年咧已经有一个新嘅旅行嘅定义，令到你可以咧感受个世界用第二啲完全唔同嘅方式。
1: 即系咩方式咧？你讲嘅呢啲都系年青人即系中意。

0: 我觉得未必、啊，
1: 因为你话啲歌即系啲明星食过嘅咁样，
0: 但系而家咧我见到个 list 入边咧有18个嘅，即系新趋势啦。咁但系咧有啲我觉得我同我屋企人去旅行嘅话咧，应该都可以做到嘅，系啦系啦，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啦、嗯。第一个咧就系、是之前我都有提及过嘅，就系、是、奢华火车接力旅行。
2: 系
0: 啦，咁呢个咧就系喺罗马嗰度出发嘅，咁就系、是、又系搭嗰啲好 fancy 嘅 train 啦，咁样跟住就系一次过，咁就去好几个地方，咁咧每一个火车站到嘅时候咧，你都可以落去嗰个景点度行一下，咁佢可能系一日或者半日嘅时间俾你 stop by 嘅。
2: 系啦，真系招呼你嘅，
0: 真系招呼你嘅，
2: 唔好似一般咁就啲
1: 自己
0: 唔系，系啦，咁佢哋咧有
1: 上翻嗰架车嘅，
2: 咁
1: 系
2: 行李摆翻。
0: 咁有啲咧而家仲夸张到咧，系可以俾你60日嘅 trip 嚟嘅，咁就前往9个国家，系、
2: 嗯、
0: 啦。咁最受欢迎嘅程即系嘅程度咧，系佢哋可以直程有成除咗头先嗰60日嘅 trip 之外啦，而家有啲系30日嘅一个月嘅 trip， 咁、嗯、就去一啲即系叫做金英丝路特快系啦，咁就又系一次过去九个国家。
1: 即系嗰架车个名，定系嗰个 trip 个名
0: ？The trip 个名嚟嘅。
1: trip 个名
0: 系啦，咁佢哋咧就由由 Paris 啊，就巴黎嗰度一度开去罗马，系啦。咁、嗯、而佢哋都话咧，间火车嘅公司都话，今年咧嗰个预订量系比往年系增长咗成41%。
2: 哇！
1: 系，其实都系法国去意大利啫。
2: 九个国家咯，系咯，都系咁啊！
0: 但
2: 系
0: 都去唔到话太，
2: 去唔到太
1: 远。我都记得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是、喺意大利咧就搭火车就去法国。
0: 嗯，
1: 咁咧喺个其实都搭几耐咧，好似要过夜嘅。
0: 嗯，
1: 即系要过夜。咁我仲记得咧，我就喺架车度咧就撞到一对夫妇，即系系法国人嚟嘅。唔係意大利人，個女人係意大利人，咁佢就點解話俾我聽，就揾偈傾啦，大家喺度 Q time， 佢就話點解佢要去法國咧咁，唔係去意大利，我哋係意大利去法國冇錯，咁佢就去佢點解要去法國咧？因為佢哥哥有事啊嗰啲咁，點知佢而家好慘喎，突然間醒起，佢去到咧人哋唔俾佢過關啊，
0: 點解啊？
1: 佢唔知個嗰個 part， 即係佢嗰個。pass 有啲唔知咩問題，話佢未攞啲乜嘢啊，佢要翻翻去意大利自己攞完先可以。
2: Oh, no, 但係佢係搭架火車，
0: 佢點翻嚟
1: 啊？唔係豪華火車，係一般交通工具由法國去咁樣咯。係、我真係好記得，所以我都試過搭咁樣樣。不過我自己咧都醒起，我都犯咗一個小小嘅烏龍啊！呢個點咧？去到個火車站咯，咁跟住咧我就。嗱嗱聲咧，想買啲酒啦，就買咗一隻燒雞，我仲記得。咁咧就有啲高級買品牌齊失手，
2: 你真係好識，
0: 好識。
1: 咁咧就買定買酒，
2: 都係豪華火車嚟嘅。
0: 佢自己嘅豪華咯。
1: 咁你好啦，跟住佢買咯，跟住好急咁喎，嗰啲意大利文啊又唔識咯，總之一個酒樣咁咪買咯。点知咧？好彩買咗兩支，即係兩款唔同。跟住買一支，原來咧係醋嚟嘅。
0: 咁点搞啊？最尾系咯，
1: 唔系即系佢一个酒样咯。好彩我买咗唔同，咁有支真系酒，有一支就变系醋，好笑啊！谂起都
0: 几 Q，
1: 系咪几好笑啊？所以好记得呢一个过程，开咗出嚟咧，仲要好肉酸啊！唔好出声，唔好话咩，
0: 自己预咗。
1: good good， 请人饮酒，哪下人哋见到你饮咧，你都唔好请人饮。
0: 开出嚟酸嘅，
2: 但呢啲火车站咧，即系例如话豪华啲 ，Chloe 讲嗰啲，系咪共用公共嘅火车轨嘅铁路咧？定还是佢哋要即系要
1: 共用噶？
2: 都系共用嘅。
0: 咁佢哋点样 stop 咧？系咯？
2: 你点样？
0: 你点样60日？
2: 其实系好庞大嘅一件事，
0: 系啊，
2: 系嘛？
0: 仲要而家佢系连
1: 咧，其实佢哋咧都唔系好 busy 嘅咋，
2: 唔系都停都
0: busy
2: 啊嘛，
0: 系咯？
2: 如果60日去9个国家，每个国家平均都停4-5日，
0: 系啊，
2: 系咪？起码5日啦都。
0: 或者可能个轨道系嗰啲
2: 会转啊，即系可以驶走少少咁。
0: 可能系嗰只咯，因为直情系咧，佢话而家呢一个嘅奢华火车接力之旅咧，系多到连一啲品牌嘅，即系一啲奢华品牌、时尚品牌，佢哋都开埋呢一个嘅，即系呢一条 line 出嚟咯。
2: 嗯、
0: 即系讲系 LVMH 都有开呢一个嘅。即系火车之旅嘅牌子出嚟咯，所以佢应该系都几多人搭噶。
1: 我听到都中意啊，
2: 系
1: 我都中意，
0: 应该都会几，
1: 因为你又唔使好 busy 咁样嗬，
2: 系不过唯一系个即系 travel 嘅时候嗰个空间
0: 應該都會有啲狹窄嘅，係啦，係啦，係啦。
2: 即係你火車
1: 當然，但係你又有景睇啊嘛，你又有景睇，你坐飛機又唔同。

0: 你即系几个朋友咧，掕小朋友真系唔好啊，真系癫咗。但系如果你大几个大人咧，应该都好玩嘅。
1: 系啊，好玩。
2: 好，下一个咧就系而家兴嘅旅行嘅嘅 vibe 咧，就系叫做寻根之旅啊。即系尤其是而家可能系资讯好发达啦，你想 search 啲咩，你都 anytime search 到。但系关于你自己乡下或者系你嘅你上一代即系早几代，佢哋系点样行过嚟嘅路咧？咁呢个就真系你要去到当地你先会知道。咁所以原来咧嗱喺亞洲我就唔肯定，但喺外國咧，而家係真係好興呢一個尋根之旅嘅，即係佢哋會係將一啲一啲祖籍嘅小鎮啊，變做一啲係可以 serve 到新嘅 tourist 啊，或者係俾到自己而家啲後生嘅朋友過去睇翻，哦，原來以前嘅生活係點樣嘅，個地係點樣嘅。佢哋个，因为佢哋啲装修应该都唔会话太大嘅转变噶，系啦，咁所以佢哋就可以有一种不能下载嘅归属感啦，系啦，
0: 不能下载嘅归属感，
2: 即系平时有啲咩见到你 search 完揿张相 download 就可以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可以你成个人
1: 亲身去体验啦，
2: 系啦，行翻佢哋以前行过嘅路咯。
0: 我哋嘅寻根之旅就
2: 好简单嘅啫，搭个火车得啦，
0: 我去东莞啫，咁咪寻根咯。系啊，你喺边度乡下？
1: 我系啊，开平啊，
0: 开平啊 ，OK 都系
1: 近噶，附近
2: 咧，
1: 细佬细啊，
0: 系啊，都系近嘅，都唔系远噶，
1: 系好近
0: 嘅
1: 咋，
0: 近噶 ，Chloe 咧，你
2: 我系东莞，
0: 你都东莞，
2: 我都系东莞啊，系啊，系我哋同乡嚟嘅，
1: 你两个东莞啊，
2: 系啊，
0: 哦，
2: 系，所以
1: 你哋一齐
2: 寻根先，我哋去中山先啦，
1: 咁我哋会唔会寻根咧？真系
0: 我唔会寻根，冇乜根喺嗰度嘅，其实
1: 啊，我做一种屋噶，
0: 系咪啊？
1: 系啊，
0: 我冇喎，
1: 咁啊有啊，我哥哥有时来不来就叫我哋一齐翻下去，
2: 系咯。应该都几开心喎，
1: 系啊，开心啊，因为我仲有好多亲戚噶嘛，咁就见下面啊，咁
2: 系咯。

0: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4: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3: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6: 劲爆派台歌，
3: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2: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Kurt。 每逢星期一八点至九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0: 倾心倾城，
1: 显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3: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0: 线。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多儿黄君怡。

0: 好，下一个呢，而家兴嘅旅行嘅新趋势，嗱呢个我就麻麻地啦，觉得佢就係冇酒精旅游啊。
1: 哦，
2: 咩意思呢？
0: 即係而家，因为而家 C 世代呢，佢哋係好兴呢，喺度假嘅时候完全唔飲酒嘅。
1: 咁係戒酒型嚟㗎呢个係。
2: 我咪讲过囉，其实佢哋唔飲酒呢有啲原因㗎。
0: 係咩原因啊？你覺得？
2: 因为酒贵呀。
0: 哦。
2: 是啊，其实是有很多人因为酒贵啊，可以不喝就不要喝了，那你加重自己负担嘛。
0: 哦。
2: 同埋喝酒这件事你不是今天喝了那听日就不喝嘛。
0: 是。
2: 你是会你是会是一个喝的人嘛。
0: 是。
2: 那你戒了这件事呢，那你咪用用水去咩咯。
0: 是。同埋呢，我发现而家尤其是 C 世代那班呢，平时我哋有啲咩 party 嘅，一定系你有酒精先有 party 噶嘛，即系其实呢个某程度上系一个等号嚟。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冇酒精 party 我系唔会去嘅。
0: 而家咧，
2: 我都唔识有呢啲咁嘅 party。
0: 系啊，佢哋而家兴有 coffee 嘅 party 咯，
1: 哦、
0: 即系嗰个地方嗰间 bar 净系 serve 咖啡，但系又有个 DJ 喺度。
2: 咁我唔系爱尔兰咖啡。
1: 咁我饮几多杯咖啡、啊？
0: 喺香港咯、
1: 啊，我饮几多杯咖啡先可以开得到？
2: 你唔使成日，
0: 我真系接受唔到啊！
1: 系咯，接受唔到啊！你饮点饮十杯咖啡咁啊？嚟猜佢，
0: 你猜佢，
2: 打入去。唔系，我又觉得咁样几好喎、啊。嗱，首先呢一啲咧就唔系你去嘅，咁因为有好多女仔咧，佢唔饮得酒噶，
1: 系
2: 佢哋唔系唔想饮啊，佢哋饮咗咧，唔知话有个身又会红晒啊，即系会有敏感啊咁。佢本来即系点解我会知道？因为佢本来饮嘅，咁我就发觉，咦，点解你而家唔饮啊？咁佢话佢会咁啦，咁咁呢啲人都可以去街噶。
1: 唔系，咁你咪去到人哋嗰啲 party 正经 party 嗰度，你咪嗌杯其他嘢饮，你冇理要成班。即係 party animal 去就你，然後去個 coffee party 啊嘛，
0: 係，
1: 即係你可以咁調翻，即係你
2: 唔係咁，但係而家就興飲 coffee 啊。

0: 咁好多人飲 coffee 嘅喎，咁你而家有一啲咁嘅食肆，咁又專係 for 呢啲人嚟嘅，咁叫都幾好啊！咁嗰啲人都可以即係大家都係同好啊嘛，你咁樣開心啲啊嘛，你啊揸住杯酒，我啊揸住杯咖啡，咁都傾唔埋啦。
1: 我都頂唔住啊呢件事。
2: 杯酒擺喺度，
0: 你唔好去啊！人哋
2: 浸豆腐啊，即係攞袋養金魚啊！即要改啲 term 啊，即係成個新嘅文化嚟。
1: 同埋佢哋而家新嘅佢哋嘅感覺咧，平時我哋可能一個 brunch 一個所謂嘅 weekend brunch， 或者你去到旅行嘅時候，一定係可能嗌杯 champagne 好開心噶嘛，或者嗌杯白酒咁。但佢哋而家咧係興嗰啲氣泡茶啊。即係嗰啲咧，佢個樽嘢咧嚟到咧好靚嘅，成支酒咁樣嘅，但係咧，但係茶嚟嘅咧入邊就係、是，但係有氣嘅，
0: 但係有氣嘅茶，
1: 係啦，但係支嘢唔平噶，佢個價錢咧其實係同一支酒咧。是冇分別噶，仲要唔係領蓋嘅酒，係木質嘅酒嘅價錢嚟噶，
0: 哇！
1: 係啊，所以係而家C世代佢哋中意嘅趨勢，同埋佢哋 even 去旅行嘅趨勢咧，都同以往真係好唔一樣咯。
0: 嗯，
1: 係啦，所以而家咧，佢哋就話2026年咧嘅去旅行嘅itinerary 咧，通常就少咗好多嗰啲 happy hour 啊，或者 cocktail party 啊，或者係一啲你去食飯咧就有埋啲wine pairing 啊，係冇曬噶啦呢啲。
0: 哦，
1: 係啦，就會興一啲冇酒精嘅體驗服務。系啦，就譬如嗰啲茶嘅體驗啊，跟住係甚至係一啲即係精緻啲嘅氣泡茶嘅體驗多啲咯。系啦，就叫冇酒精嘅嘗試啦。
0: 我啊覺得幾好，即係我唔會參加，但我覺得呢個世界有啲咁嘅嘢係好嘅。
1: 係呢、這個都唔錯，
0: 等人哋有選擇啊嘛。
1: 係好，另外一個咧就係叫做天文遊輪旅行啦。咁就隨住而家遊輪產業嘅蓬勃發展啦，咁原來咧而家嘅遊輪公司咧都係有越嚟越多。将天空中的罕见奇景变成一个行程的亮点咯，即系睇到嗰啲
0: 观星啊，
1: 系啦系啦，
0: 咁等于你睇系咯，
1: 睇极光同埋日食，
0: 系啊呢类咁样，
1: 而家就系旅程嘅主角咯。
2: 但系呢一啲就点讲咧，就好睇你要撞正嗰啲啦。当然一年都总会有啲日子系有嘅，咁如果你唔系成日都谂起就可以
1: 就起唔到噶啦。
2: 同埋你要同時間競賽咯。
0: 咁你而家去旅行其實都係嘅，好似你話你去日本睇櫻花，咁你都係要限時限後去噶。
2: 但係嗰個係可預測噶嘛，即係比較上嗰啲睇唔到，你真係睇唔到嘅喎。即係櫻花係年年都開，但係嗰個星或者嗰個天色就真係好，即係要買彩票啊！真係。
1: 所以咧，佢哋有啲公司咧係直情會同佢哋嘅客人講，就話如果你今次睇唔到想睇嗰個嘅天星現象嘅話咧，佢哋係免費送一次俾你。
2: 哇！
1: 係啊，同埋而家佢哋嘅認真程度咧，唔係淨係安排架遊輪趴喺嗰度，跟住就睇。嗰、那個現象原來係仲有埋咧，科學家、天文學家同埋專家係幫你，等於係一個係啦，有個成件事嘅 lecture 同你講曬點解會有呢件事發生，個故事係點樣嚟？
0: 幾好喎、啊，知識型喎、
2: 啊。呢啲人就適合去 coffee party 啦。
0: 係啊，揸住 coffee 咁就聽下
2: 呢
0: 啲
2: 人咁樣聽住，肯定呢啲人就係去 coffee party， 就俾呢啲人。
0: 聽到都覺得悶，
2: 聽到都覺得悶。你仲要
0: 咁人有好多種噶嘛？你唔好去參加添。
2: coffee party 嗰啲就去呢種啦。
1: 係啦，就係攞住杯咖啡喺度摁就呢啲啦。
2: 係啊，
1: 我都相信係。好，我哋讲多一个啦，讲多一个系呢一个咧，就系博物馆咧，而家都掀起一个新嘅即系潮流嘅，即系虽然大家我去旅行我系会去博物馆嘅，
0: 我都系啊，
1: 系啦，我系会睇嘅。咁但系咧，而家嘅潮流重点咧，就系因为始终系疫情之后啦，其实有啲地方咧嘅人潮都未多翻咁多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好多新嘅博物馆啦，同埋好多叫做展览体验，系啦，咁
0: 多咗好多喎，
1: 系，同埋佢好多咧，即系可能系俾你以前系你全部嘢都要企喺出面，你有条线界住，
2: 系
1: 去睇噶嘛。咁但系而家嗰啲展览体验馆咧，系多咗好多物品系你可以摸得到啊，即系
0: 系
1: 啦，但系都一定唔系以前历史嗰啲嘢嚟噶啦，但系一啲系新嘅即系可能系仿制品啊，嗰啲就俾你可以感受到个 texture 系点样，系啦，或者系用一啲沉浸式嘅剧院，而家好兴就系你外国。同埋上海都有嘅，就係、是、咧，你跟住個舞台劇演員，咁佢可能一次過就打爆曬三四層嘅，咁、你就攞住杯酒或者咖啡啦，係啦，咁你就跟住個演員行去唔同層次咧，係有唔同嘅故事行緊嘅，但其實成棟樓咧都係為係一個舞台劇嚟嘅咯，係啦，有好多呢啲沉浸式嘅劇院，同埋係互動性好強咯。 系啦，所以
0: 而家真系好兴呢啲，
1: 系啊，所以都几多几得意嘅，即系互动风潮系而家去旅行嘅新趋势咯。
2: 即系嗰啲剧本杀团咁样，类似，但系就
1: 系啊，但系
2: 你就唔使演，
1: 你就唔使斋睇啫，系啦。但系件事就好似个互动性强好多咯。
0: 诶，我知道咧，日本咧有一啲嘅动画啊，咁咧你睇嗰啲人咧就系会咁噶，佢咧入去睇。咁跟住你被入場之前咧，你就要 download 個 app， 而家呢套嘢個 app， 咁又跟住咧，佢有幾個結局俾你揀嘅，嗰啲角色咧亦都有幾個發展唔同嘅方向嘅，咁你睇睇下你就覺得係啦，你投票，咁但係全場人咧就係點樣咧？就譬如話大多數嘅人都投，譬如有五 A B C D E， 大多數人都揀 A。咁跟住咧就即刻用 A 嗰个画面咧就去咗 A 嗰个发展咯。咁但系如果你中意 B 咧，咁你都要忍下噶啦。即系大多数
2: 冇得忍啊！你都要妥协咯。
0: 系啊，你要妥协啦，因为就咁样，即系咁样嚟到嘅。所以有好多人咧睇完又可以再睇，又再睇。
2: 哦，因为几个结局咁。
0: 系啦，
2: 醒
1: 啊！正呢个
2: 真系醒啊！
0: 醒
2: 啊！好，转头翻嚟 ，Chloe 继续讲多啲咧，即系唔同嘅旅游体验啊。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下午3:31，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6: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00-10:00，新城资讯台。
7: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爬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8: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9: 新城劲爆，落下榜。
10: 五月中呢一期嘅外语榜嘅 Top Three。叫做 Oliver Rodrigo， 展念首歌的 Drop Dead。
11: Drop Dead。
10: Blackpink 的 Jennie 金珍妮，主角就是这两位澳洲的 One Man Band。

0: 首系 BTS， 歌名叫做 Swim。
1: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深城劲爆流行榜。
2: FM 99.7
3: 至102.1，深城资讯台。
4: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多儿王君怡。

0: 好，下一个咧嘅旅游嘅趋势咧就系叫做超市旅游啊！嗱，我好中意噶，我都即系去唔同地方嘅时候行佢哋嘅超级市场。
1: 我都系啊，
2: 我中意行超市又中意行。
3: 好多人系唔中意。
1: 系啊，诶，我街市同超市都中意。
0: 系啦，咁譬如咧可以睇下当地嘅超市啊，或者系啲小杂货铺头，咁就可以了解到咧当地嘅饮食习惯啦，同埋我觉得最正咧就可以睇到佢哋嗰啲诶有啲咩新嘅薯片系佢哋嗰度兴嘅，又或者啲特别嘅水果咧，或者特别嘅汽水。系啦，系嗰度有嘅。系我已经感受到。
1: 我唔系喎，我就唔系喎，我唔睇你呢啲啫喎，我好中意睇，譬如话一嚿牛扒，咁我喺香港系几多钱？佢一度嘅牛扒究竟嘅呢嘅质素，佢系卖几多钱咧？咁你知道嗰度嘅生活嗰个水平系点啊嘛？咁我啊中意睇佢有咩水果啦，同埋我最中意睇有咩罐头，因为罐头咧要睇下佢哋系食啲乜嘢。然后先会摆落个罐头度噶嘛，然后跟住中意罐头就可以买，几好。
3: 其实如果外国人嚟到见到我哋啲豆豉鲮鱼啊啲咧，
1: 佢唔会食呢啲系咩嚟嘅，
3: 应该会有啲吓一跳嘅，应该会。
0: 系，同埋咧，而家即系行超级市场呢个位咧，原来真系比以前多咗好多嘅，直情喺Hilton 呢个集团啦，跟住做咗个报告去 check， 咁就有77% 嘅朋友们咧，都话去旅行佢哋一定会行超市嘅，系啦，咁所以咧就超市旅游咧，而家某程度上亦都系2026年大家一定会即系一个 checklist 入边一定会发生嘅嘢啦，同埋咧而家嘅超级市场咧系真系，尤其是国外。佢哋係直情唔係淨係有普通嘅你嘅 daily 要嘅嘢啦，佢哋有啲係可能係廚具啊，或者係一啲，
1: 真係好中意睇呢啲。
0: 係啦，你會轉頭去買咯，係
3: 有
0: 少少，即係兩三層嗰啲。
1: 我個煎蛋餅嗰個 pan 咧，都係喺日本買。
0: 係啊係啊，所以呢啲
3: 都係咁噶啦。係啊，好多時都唔係淨係齋超市啦，總會有啲位，即係你買玩具又有啊，即係好多嘢都會買雜不楞，衫都有嘅有啲位。
1: 我記得2000年咧，我第一次去加拿大。吃完晚饭啊，唔知9点10点啊，跟住咧就话去超市啊，个超市好夜都唔未收啊，跟住我就买，你估我买咗咩？我买咗成只火腿啊，
0: 哇，好重啊，一定
3: 自己食喺嗰边定系点？
1: 我买翻嚟香港嘅，
0: 哇，好重、啊，
1: 咁啱有一个背囊咧系长型嘅，啱啱好插嗰支火腿喺度就孭上即系相机咯，
3: 系。但可以拎到翻嚟嘅火腿，我
1: 等人拎到系啊。
3: O、okay、K，
0: 人哋咩弯刀，你咩火腿？
3: 系咯，你咩
1: 火腿？轻乜火腿啊？
3: 系系，
1: 好有型。
3: 我知咩火腿，仲要咁会排咩？
0: 呢个背囊度，唉，笑死
1: 啊！
0: 系唔错，系有型嘅呢、這个。系啦，咁所以咧，超市旅游亦都系一个新趋势嚟嘅。到下一个咧，就系而家大家有冇发现咧，机场嘅体验咧系。完全是 an other level。我想讲而家内地的机场咧，有好几个地方咧，佢哋系有啲新嘅俾你短暂瞓觉舱啊，
1: 系，
0: 即系好似一嚿一个蛋要嘅，但系个
1: 即系入钱你可以入去瞓一阵，
0: 系啦，但系个银码唔系夸张嘅，
1: 系咪温度好啱噶？
0: 系有即系，但系咧，仲要系入边系有齐晒，可能有个 screen 喺入边啊，俾你睇嘢啊，但系咧系密封闩晒嘅，即系
1: 有私人时间，
0: 系啦，冇人打搅到你嘅。譬如你转机啊，或者你下一班机 delay 嘅话咧，你就可以喺嗰度休息啦，系啦，即系而家个机场体验咧都几多噶，同埋又多咗个闹
1: 钟呢啲。
3: 系啊，哇！真系瞓得舒服得滞，误咗大事啊！真系
0: 系，同埋咧，发现咧就系好多机场入边咧，而家都越嚟越多靓嘅酒吧，即系一啲甚至系一啲hidden gem 又有，或者系啲 speak easy 又有，或者系一啲就咁系俾你行入去饮 whisky 嘅都有，系啦。所以喺机场入边咧，而家以前就离离不开就系食一啲快餐啊，即系买个汉堡包就上机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咧系多咗好多 option 俾喺。机场入边嘅享受都多咗好多咯，
1: 譬如我上机先饮，
3: 你上机先饮啊？
1: 系啊，因为你 wing 下咁样上机，好似唔系几好。
3: 即系令我上
1: 坐定定坐咗喺度啦
3: ，wing 都
1: 咁你 wing 都唔紧要嘛，系咩？
3: 嗰啲
1: 理論唔
3: 係
1: 幾啱咧，
3: 唔係啱，冇錯，啱。我自己就會覺得你都會即係可能飲翻一杯先嘅，即係喺個機場嗰度。
1: 如果耐就可能會嘅，
3: 係呢啲佢講得嗰啲全部都一定係耐啦，即係快你就唔會係咁樣啦。
0: 係好，另一個咧就係而家好興嘅海上五星級飯店啦，就係之前都有提及過啦，就係而家好興嗰啲豪華遊輪啦，即係啦，一啲五星級嘅酒店佢哋全部都推曬嗰啲靚嘅豪華遊輪做一个短嘅 trip 噶啦，咁尤其是系一啲巨型嘅游轮，跟住咧入边全部嘅套房咧，
1: 有5个
0: 系啦，都系有 balcony 嘅，就唔系平时一啲去开嘅游轮啦，咁嗰啲就可能有啲唔同嘅房系 even 係個窗都未必有嘅，係啦。咁但係呢一啲嘅五星級飯店嘅遊輪咧，佢哋就全部都係有曬 balcony 嘅，係啦。咁就係可以俾大家係一啲甚至同埋喺個船上面咧，你都可以享受到一啲最正嘅menu， 係啦。即係 even 係 Mission Star 嘅都可以擺上去，係啦。咁所以呢啲係一個最新嘅趨勢啦。而下一個咧就係叫做時代劇拍攝地。成为旅游热点，
3: 即系去翻啲大片嘅，
0: 系啊，
3: 嘅嗰个实景，
0: 系啦，
3: 出嚟。
0: 以前咧，大

0: 有冇睇过一套剧叫做《来自星星的你》啊？
1: 有，
2: 我冇睇过，但
0: 你冇睇过，
1: 你冇睇过啊？
0: 竟然，
2: 哦，我点会追呢啲剧咧？
0: 嗰阵咧，因为佢个 trend 都即系好厉害啦，而韩国系好兴咧，如果一啲好大嘅 IP 咧，佢哋会 rebuild 翻成个景出嚟噶。
1: 哦，
0: 跟住但系咧，佢好多女
1: 客，好似九龙城寨咁咯。
2: 系啊，
0: 系啦，但系九龙城寨嗰个系都
2: 迷你啲啦，
0: 迷你啲嘅，但系咧。韓國嗰個咧，直情係好幾層嘅，
1: 咁佢地方大啊嘛，
0: 係啊，仲要咧，佢哋多人到咧，你係要 book 你先入到去嘅咯，即係唔係話你博物館咁就行入去你就得睇啦，係好多人睇嘅，
2: 就好似 Friends 嗰個即係經典嘅劇咁樣，佢哋就喺新加坡喺邊度，咪就係整翻即係老友記啊，係咯，整翻嗰個 set 出嚟啊，嗰三個廠啊 ，coffee shop 啊，即係另外兩個主角嘅屋企啊，係啦，廳咁樣咯，
0: 係咁，所以咧一啲即係好。正的电视剧，譬如以前那些跑黑山庄啊，那些很多都会有一些体验的tourist 的一些 tourist spot 给他们去看的。嗯、的所以呢一些以前的时代的拍摄地呢也是最新的旅游热点的趋势。
2: 嗯、
0: 好，下一个呢就是澡堂。澡堂现在是一个新的社交空间。
1: 即是冲凉的地方是不
0: 是？是韩国有的。跟着呢欧洲我不肯定是土耳其定是。
1: 土耳其一定有。
2: 是啦。
1: 土耳其肉嘛。
0: 是啦是啦。跟着就摆在那个云石台上面那些。
1: 摊晒在那里。
0: 是啦。就是原来这些是最新的社交空间。甚至是呢即如果 fans 的话就是 spa 啦。但是最主要呢原来是澡堂某程度上是一个而家兴返转头的东西。就他们觉得呢因为大家是一个最。
2: 赤裸啊，肉白相间，几个男人咁
0: 样，咁就产生到一个连结啦。
2: 我唔知产点样连结、啊，如果除非系我 friend 会倾几句，否则喺嗰度好难一个群体流离浪荡咁样，
0: 系
1: 冇行嘅，坐喺度摊喺度嘅啫。
2: 唔系流离浪荡，系我置身喺其他部位，即系有啲尴尬噶嘛，即系
1: 我都觉得男士有啲尴尬，
0: 其实女仔都尴尬啊，
2: 系咯，
1: 女士、
0: 女仔都尴尬啊，
1: 我觉得女士冇咁尴尬。
2: 即系我谂唔到，几个男人赤条条咁，然后唔识嘅，然后喺咁样嘅嚟就即刻100% 熟噶咯，变咗。
1: 其实我谂都系习惯唔会望人嘅系嘛，
2: 唔会。
1: 即系你又唔会想人望你，咁你更加唔会去望人啦。如果你真系望人，即系你撩人望你啦。
2: 好 creepy 嗰件事，
0: 我都觉得好 creepy
2: 嘅，系咯。但系就一定站喺上度头恶高咯。
1: 恶高
0: 吓吓，
1: 别吓
2: 嘢，黑恶高咯咁样咯。
1: 平时都得噶啦。
2: 我都系睇即系喺澡堂咁样，我都系望下电视播紧，即系嗰啲咩都市闲情啊嗰啲，
0: 你唔会望
1: 人都市睇
2: 噶，有时会，你望电视系望其他人噶啦，
1: 有电视机噶，
2: 系啊，
0: 系啊，所以而家喺外国咧系直情系有一啲叫做即系澡堂俱乐部啦，跟住甚至系有啲系有啲社交嘅 clubhouse 系专登开出嚟系会员制嘅，就俾大家就系去感受到澡堂入边嘅新嘅一个社交模式。
1: 咁一定要好大嘅地方啊，
0: 系啊，咁但系好多地方都有嘅，而家伦敦又有，跟住喺即系加拿大啊、美国嗰边都有嘅，跟住系都系啲 fancy 啲嘅叫做社交疗愈俱乐部，就系、是、新嘅澡堂啊。
3: 老豆同仔
4: 一齐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5: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3: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抢到。

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佢话当时听 demo 已经俾咗好大嘅力量佢。信天翁、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嚟微笑的不都是保其所能的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
1: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0: 冠军属于陈建安的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2: 新城歌曲播放榜

0: 数话无。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行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我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5: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7: 多儿黄君怡。

0: 好，2026年咧嘅旅行趋势咧，下一个咧就系一啲咧靓嘅酒店嘅时候咧，佢哋会摆满晒一啲叫做职人作品啊。就是譬如佢喺一间靓嘅酒店入边啦，佢哋会入边摆满晒咧系一啲工艺嘅舞台，即系
1: 舞台啊，
0: 直情系你当系一个。art shop 咁樣咯，啊佢啲 workshop 擺咗喺度
2: ，workshop 擺喺度，
0: 係啦，咁佢就好多唔同地方嘅當地嘅工坊又有啊，啲物件都有啦，咁就係 even 咧，佢哋係會有好多嘅酒店係會有埋一啲workshop 係可以幫你教你點樣做一啲物質或者係一啲方法嘅製作嘅方係製作方，咁就可以咧傳到當地嘅一啲傳統啦，同埋保存文化嘅方式咯。
2: 系啊，几好喎！咁介绍佢哋自己嘅文化咧，你好容易就可以体会到，
0: 系嗬。同埋咧，另外咧，而家佢哋都好兴咧，就系学翻一啲当地嘅一啲老手艺啊，即系譬如可能系学当地嘅啲刺绣、集邮，跟住甚至系插花咧，都系。好闷喎呢个，
2: 唔系吹玻璃啲特定嘅环境噶，即系你有得吹就吹啊。
0: 系啦，咁所以咧呢啲都可以同屋企人嘅话咧，可以一齐去参加一下当地嘅一啲 workshop 啦，咁就可以感受到以前佢哋嘅传统嘅工艺系点样，咁而家都多嘅。
3: 不过依家咧嗰个酒店成个 trend 咧都倾向系个酒店里面本身自己都要提供到若干程度嘅娱乐消遣嘅，即系先至叫合格咁样。旧时唔系咁啊，酒店攞嚟瞓噶嘛，但系依家唔系，依家酒店系你要有埋节目俾一家大细，小朋友要做啲乜，大人可以做啲乜，有冇人睇住啲细路，即系要有呢啲咯。开始，
0: 我之前咧去咗一间酒店啦，我觉得嗰个真系一个非常之sweet 嘅一件事嚟嘅，喺日本嘅。咁嗰间酒店咧，佢系每日。有一个钟咧，系叫做 social hour， 咁佢就喺佢间酒店嘅顶楼咧，嗰层咧就系有免费嘅酒精去 provide 嘅，咁但系咧，即虽然呢个都好紧要啦，咁但系另外就系咧，其实系促进咗你成栋酒店嘅全部嘅 client。是一起在、social 和 mingle 是很有趣的，即那個感覺 是突然間好像去了一個 happy hour 的地方，然後你又好認識到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那你有經有計
2: 手比較容易談
0: 天，是這些我未試過遇到的，
3: 我沖繩試過一次這樣，
0: 是
3: 就是在個泳池旁邊，就總之好像是三點至五點是五點至七點，總之它是香檳那些就任飲，
0: 是
3: 的這樣很正，
2: 哇任飲任飲
3: 的，你摸你的什麼質素，但都即 OK 啦，當然酒店 OK 啦，
0: 是的，
3: 是的，
0: 所以這些是一個几得意嘅 social hour 嚟嘅，
3: 咁点啊？即系睇完之后有冇话边啲你觉得系真系可行吓可以去到嘅咧？
2: 我中意火车嗰、那
0: 个，我想去火车，
2: 我中意火车嗰、那个，好中意。
0: 我想去火车，但系即系睇个价钱。
2: 我谂系咯，都睇价钱。但系其实咧呢一啲咧应该要早啲去。即系越早就越平咯，就算你今日觉得佢贵，但系你都再唔去咧，咁
0: 日后仲贵
2: 更贵。一定是咁啊！
3: 系，但系三十日去，嗰呢个门槛都高喎。佢贵系因为佢日子又长。
2: 哎呀，呢啲一定系俾退休嘅人做啦。
3: 系咯，
2: 同埋佢做咁多嘢，全部都系要用钱嘅。好多退休人士都好多钱噶嘛。
3: 系，
2: 咁俾佢哋攞嚟使咗佢就好啦。系啊，而家系唔兴留俾下一代噶啦嘛，系使翻喺自己身上啊嘛，因为系你自己赚噶嘛。
3: 系
0: 系。
2: 是不是好啊？
3: 好啊！空星嗰个我唔会去嘅，火车我就会谂。
2: 系啦，空星嗰个我都。

0: 我記唔到啊，啲資訊咖啡我都唔去，我淨係飲一杯啫，唔抵啊咁樣。
1: 係啊，
0: 酒可以唔知飲一杯。
1: 係啦，咖啡真係搞唔掂。
2: 呢個係唯一我哋即係有共識嘅嘢。
1: 暫時嚟講，
2: 好係咁先。
1: 好，
2: 拜拜。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下个星期三正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届时会陆续分阶段进驻，包括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香港快运等，预计共设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以及58个智能登记柜台，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量。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

0: 傅聪表示，香港机场客运量持续增长，去年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预计今年会达到7000万人次，已经接近一号客运大楼总容量。连同二号大楼启用后，机场每年可以处理超过1亿人次旅客，可见二号大楼对香港未来发展和竞争相当重要。机管局工程及设施维护管理执行总监梁景贤话：，二号大楼设计时已经预留扩建空间，咁将来有需要时可以扩建，将客量提升至到5000万。咁至于兴建二号大楼嘅总建筑成本系1415亿元，详细成本同总结算会喺稍后公布。政府将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期限延长多6个星期，至到8月14号。运输及物流局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和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因此决定適度延长招标期限。消防处巡查了1700栋旧式楼宇的消防系统，发现当中53栋大厦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处理副消防总长黄宇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保养大厦消防系统是业主或法团责任，希望所有相关装置拥有人要保养好消防系统，做好年检，以保护大厦居民。他认为巡查行动成果显著，未来会考虑资源是否足够，将行动行上化。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在同一个节目说，巡查行动中消防系统有损坏，一般来自管理较弱的楼宇，认为当局未来应该为这一类大厦作支援，建议可以建立数码档案，记录大厦有没有做年检。若果消防见到某些楼宇长期没有做检查，就可以进行针对性调查。美国海军部说，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为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的弹药，华府暂停了对外军售。他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是要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这一笔对台军售最终会否获批，高雄说将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蔡斯同国务卿鲁比奥。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话，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一贯明确同坚定。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这个月下旬在苏州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经贸合作。王文涛说，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4个重点领域，包括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进程，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中国正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王文涛指出，开放就是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筑墙设垒，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合作就是秉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初衷和愿景，维护良好贸易投资环境，为区域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他表示，中国将扩大高水平开放，坚持互利共赢，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坚持开放融通，推动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并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4: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第三期
7: 第三位。
8: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7: 第二位。
8: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有五家城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2: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3: 好啦，返返嚟啊，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啊，咁啊今日继续有兴哥喺度啊，咁啊呢个呢我觉得先要讲一讲，即係上个礼拜我哋有提过嘅，就係即係南华啦，咁啊搵咗一位嘅外援球员嚟啦，就係、是、前 NBA 后卫啦，比利斯高啦，咁啊我好记得呢当时呢，咁啊睇到佢最近即之后出咗几招呢，就话佢讲咗句好正嘅，佢话冇人鍾意输㗎。我嚟得呢，我就係为咗赢，我要帮南华攞 BCL 冠军，佢讲到咁样嘅，好正嘅。咁暂时呢，我睇返呢个 BCL 战绩呢，又好似都做到阿爷喎。
4: 做到阿爷嘅。第一场就啲人啲观众就即係第一场，因为都係后来居上啦，
3: 连
4: 胜两分咁样啦。咁有啲观众啊，或者有啲即係可能资深啲嘅就话佢嚟到呢边就係躺平啦、
3: 啊。
4: 因为可能第一场的确，因为往往都系咁噶嘛，啲人会觉得啊，你呢啲咁劲嘅嚟，应该可能好似第二场咁啊，平均40分到啦，咁就 OK 啦，咁样啦，咁、
3: 啊、
4: 可能
3: 啲一个攞45分
4: 系啦，咁第二场真系第一场可能冇咁 tough 啦，第二场真系即刻攞45分嗰下嘅感觉，啲人咪会觉得啊，真系攞翻手感，或者真系回应翻啲第一场啲说话啦，系啦系啦系啦，咁都恭喜南华咁连续即系两场赢波啦，咁啊首名出线，
3: 啊、
4: 有少少意外嘅，因为始终对台湾
3: 李航远
4: 系啦，咁佢之前系输晒两场噶嘛，
3: 系啊
4: 个比数都大。
3: 过其实
4: 输个比数都大噶，咁啊，所以咁样赢翻波，仲要系落后紧16分又赢翻啦，咁都恭喜南华去首名出线啦，希望佢继续打好啲咯。
3: 而家六强分组赛首名出线，但系都估我记得应该今年呢个成绩，我啱啱咧开麦前我都即刻问兴哥。

0: 其实香港以往打 BCL 嘅成绩系有冇去到
1: 以前都劲嘅，即系再以前有次之前应该劲嗰时系威立嗰时啊，我谂我唔知道开始打波未咧，应该未，都好耐嘅事啦。所以仲要系以前系可能阿华哥嗰阵时打噶，
0: 哦，
1: 系啦，
0: 咁多一段系
1: 啊，亚洲冠军球会杯啊嘛，
0: 系一段时间
1: 嘅，好一段时间噶啦。
0: 因
1: 为
0: 上年嗱东方其实都有打呢个噶嘛，但点解上年就系话东方去到后来系即系
1: 出咗局嘅，系出唔到线嘅，系啊系啊。咁但系因为我哋有好耐冇参加过噶啦。咁我记得今年阿洪生即系佢突然间即系都佢其实中间消失咗几年，就佢唔系完全唔理嘅，但系就唔会行翻去幕前啦。咁佢而家都讲话去咗人哋即系可能蒙古嗰边见到人哋啲主场好靓啊，见到人哋啲配套做得好好咧，咁都。都呼吁不一定是南华参加啦，即系香港任何一队赢咗，或者即系你见到有啲其他地方可能一二都会参加噶嘛，咁呼吁香港多啲参加呢啲比赛咯。
0: 啊，睇多啲啊，
1: 要去打下，
0: 要去打。
1: 因为以前咧，就算你好似以前咁，佢边队攞冠军都唔会打呢个噶，因为其实应该正常地。男总是很少協助呢嚿嘢嘅，
0: 啊，
1: 內部我就不清楚啦。咁我只不過聽到佢講，其實就籃球總會就少啲參與呢嚿嘢嘅。咁如果香港籃球總會冇參與咧，咁變相你球隊去參加任何比賽，就應該要自己揞錢咯。
0: 啊，我明白你講咩？
1: 係啦，咁因為你如果用籃球總會或者即係可能香港有啲例如可能啲分定啊，或者香港有啲政府資助啊，咁你去參加啲國際性嘅賽事咧，我唔清楚嚇，唔清楚究竟佢係咪完全 100% 俾曬啊，或者贊助啲啊咁樣咯。但如果冇經過呢啲嘅，可能你自己球會參加，你咪自負盈虧咯。我諗就係咁啦。咁所以導致可能之前講真我吃力不太好，我參加個比賽，咁你好似南華咁你本身你一嚟要邀請其他隊嘅隊幫你打，咁我諗都要錢嘅，係啦，咁跟住你又要再請多兩個外援嚟幾個月，我諗基本都幾十萬都
0: 差唔多啦，
1: 都基本啊，基本啊，咁你未你以阿洪生嘅性格，你例如可能呢班人去馬來西亞打比賽。一人都俾翻幾皮嘢，佢都唔出奇噶。咁你十幾個人噶嘛？咁嗰度都怎參加個比賽，你都輕鬆兩球嘢，咁輕鬆都要啦，係啦。咁所以佢嘅説話就要支持香港去參加多啲呢啲比賽咯。
0: 咁我覺得今次南華都叫打咗個好頭嘅，講真，即係呢個佢哋今年打翻入去好坦白讲嘅，我睇到咁多报道，我见到呢个四强首名入嘅时候，我都我冇睇错啊嘛，我都碌一碌先，真系有啲估唔到嘅。
1: 系
0: 系啊，咁但系我自己咧，其实就咁睇咧，嗱，我唔系一个好专业，即系我冇兴哥啊，你哋咁咩啦，但系我就咁睇就，喂，其实两场都系几乎。即系佢唔轻松噶，两场都打得。
1: 因为你都识讲亚洲冠军球会杯啊嘛，咁队队都系头一二三嗰啲咁上下噶啦。咁你嘅实力一定系即系大家会平均啲嘅。
0: 因为我都惊噶，讲真，我睇住佢对领航员嗰场咧，其实佢第三节都仲系输紧噶，系啊，即系佢真系第四节，系啊，即系第四节炸翻，即系突然间，即系比利斯高啊，地嗰啲球员突然间醒咗咁样。追到和，然后真的是险胜嘅啫嘛。
1: 系啊系啊，
0: 其实会唔会有啲人忧？
1: 我觉得就因为你始终咧有好多外援啊，咁所以你嘅外援质素劲唔劲，就好影响到你球队嗰个成绩噶。系啊，即系我本土，你会好似咁讲，我香港。基本上香港隊出噶啦，個班底
0: 係
1: 再搭啲外援，其實你個成績都好似好濛水咁跌，咁其實就係你嘅上限就係 啲
0: 暫時
1: 就係啲外援真係影響到咯。咁但係都要老闆肯俾錢㗎，一分錢一分貨。我哋成日都講，有時我哋揾外援，咁你$5,000一個月嘅，咪就係咁咯。
0: 啊、
1: 你$10,000、$12,000嘅，咪就 NCAA 咯。
0: 啊、
1: 再多啲咪就係可能嗰啲前 NBA 嗰啲打過 NBA 個 profile 好靚嗰啲咯。係啦，咁就睇你老闆肯唔肯俾錢咯。因為呢個俾咗錢係冇㗎嘛，俾咗就冇啊，冇話贏咗個比賽，佢俾翻$500,000俾你，冇可能噶。係啊，即係都係香港出去參加比賽都係即係接近一半以上都係老闆俾錢噶嘛。
0: 啊，
1: 係啊，咁所以就要好睇老闆參加完比賽，參加咗比賽又肯唔肯再俾多啲錢去揾啲勁嘅外援咁樣咯。
0: 係，不過其實暫時就咁睇咧，就因為佢首名出線咧，四強咧就應該會打得舒服啲嘅。
1: 係
0: 啦，即係相比而言
1: 感覺上
0: 係啦，感覺上啊，咁因為始終你晉級咗四強，仲要係首名，你好冇記錯，佢係咪對次名嘅另一組？
1: 系嘅，
0: 系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应该感觉上啊，我唔知啊，会舒服少少啦，
1: 应该会好啲嘅，起码都唔系人哋嗰队嘅手，
0: 系啦，另
1: 一
0: 边嘅手命啊，系啊，咁所以今年我就咁望咧，决赛咧又真系唔系冇机会嘅，即系以佢哋上两场咁样打嘅状态，加埋阿比斯哥瞓醒啦，
1: 系
0: 40几分啦，上一场，即系延续到落去嘅话咧，有啲嘢睇下嘅。
1: 系啊，我觉得佢哋越打越好嘅，比起之前啊，咁你见到佢有几场喺香港主场打啦，跟住其实佢系四队争三队出线噶嘛，
0: 系啊系啊，
1: 隔篱组咧就三队争三队出线，
0: 系三队唔使争，
1: 系啊。咁其实你之前都有讲过，我其实。有啲都定局啦，都唔使打啦。咁其实我嗰时有少少唔同意嘅。其实球员要稳状态啦，教练要排阵啦。咁其实就系打得多。試到你嘅 pattern 啦，或者真係到時好似南華咁臨時換咗外援咧，咁係真係對球隊好有幫助咯。咁你球員嘅狀態唔係打出嚟，你好似楊和咁，第二對領航員佢都攞22分。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其實就唔差嘅。佢之前有一場係要爭出線嗰陣時，即係初賽爭出線嗰陣時對蒙古。都系唔知輸緊10几分咁上下啦，都係佢反吸翻嚟贏2分，就係嗰場令到佢可以出線翻呢、這個呢個最後六強啫嘛，啱唔啱先？咁所以我覺得就時間上慢慢睇咗佢咁多場波之後，係慢慢默契上啊，或者教練個部署上同埋用人方面咧，的確好咗好多嘅。咁啊，期待佢攞到更好嘅成績咯。
0: 係啦，咁啊，繼續密切關注住啦，我哋都會留意住 BCL 嘅發展。剪嘅咪节目度都仲会继续同大家 update， 偷偷转头翻嚟再讲。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

0: 企划，八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2: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3: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姿势第三个男人啦，咁啊借住呢个机会咧，讲下远少少过咗个海先，系啦，咁啊 NBA 嗰边啦，系咁啊最近啊公布咗啦，咁啊今季常规赛嘅 MVP 啊，咁啊其实咧我之前同观众咁啱倾开偈咧，我哋大家都有少少心水，觉得系呢个好怪物嘅云巴耶马有机会嘅，因为佢最后生啊攞咗即系防守球员啦，咁啊跟住我都已经喺度谂紧就系话啊会唔会冧埋落个 MVP 度俾佢打破多个纪录咧？咁啊，结果咧公布完之后咧就哦唔好意思，有第二个人系啦。SGA
2: 咁其实佢哋首先好似云巴耶马咁啦，其实佢我都有睇上网啲 comment 啊，或者啲我都八卦睇呢啲啊，因为唔知点解佢成日都推送俾我睇，我
1: 睇开啦。
2: 咁其实佢好多意见嘅，第一样嘢就系佢云巴啦，其实佢打嘅时间太短
1: 啊，
2: 常规赛成日场均都系廿零分鐘咁上下，咁你第一啦，第二就係戰績上你又唔夠佢高啦，係啦，咁再加埋咧，其實最主要咧佢。是嗱，你話佢綜合實力啊，數據係真係好嘅，但係佢 MVP 呢、這個佢再加啲含金量咧，就係、是、戰績啦、比例上會多啲啦，打嘅時間一定要多咯。
1: 哦，系啦，所以反而系个上场时间，
2: 系啦，上场时间太少啦。咁呢个亦都系马刺嘅策略嚟嘅。其实佢唔应该打咁多，因为佢身材比较真系单薄啊。
1: 哇，
2: 咁你咁高强度，仲要几十场咁打嘅话，对于佢负荷得滞，又惊佢整亲。咁所以我谂呢个都系佢哋嘅团队考量之一咯。
1: 哇，咁但系佢作为一个球员，佢自己唔会即系，譬如我打到咁嘅成绩、我打到咁嘅数据，
2: 冇噶，NBA 嗰啲好严格噶，即系好似你见到上。第二场雷霆打比赛啦，咁佢有个球员拉伸个 hamstring 后大腿咁啊，
1: 系啊，
2: 冲咗入去，觉得感觉良好，想冲出嚟打个工作人员都拱翻入去噶，唔俾佢打，即系唔可以你自己决定噶，佢哋会综合噶，系啊，佢会综合有意见，你究竟系点样，你再整亲嘅。風險有幾高？係啦，即係唔係話你想點就點咁啦。
1: 係、okay.
2: 咁再加埋雲班啦。咁其實佢潛力股嚟啊嘛。
1: 係，
2: 你冇理由
1: 係
2: 啦，你冇理由咁快搞掂佢，因為你唔可以咁快透支佢嘅身體嘅，因為佢未 ready。咁佢而家打得咁好嘅原因，其實都有托賴佢成個團隊戰術上點樣保護佢㗎。
1: 啊，
2: 係啊，你見到咧，其實你見到有打決賽，佢可能

0: 者好多時佢都係 stay 喺個籃底度，咁你鏟入嚟我就封啦，咁你可能長均六七個分嘅幾六。你見到可能有啲可能去到十一個風波，係
1: 啊，好誇張啊！
0: 係啊，咁嗰啲咁其實就係佢戰術上咯。咁你就唔使去成日都對抗人哋啲中鋒太多咯。再加上人哋啲中鋒都未必會爆佢，真係爭太遠啦。
1: 唔係因為其實我想講 Van Bommel 個數據都幾得人驚嘅，即係長均25.5个篮板，3.1个 blocking，
0: 系啊，
1: 其实系好得人惊，
0: 好得人惊噶，系啊。咁但系你 SGA 嗰个得分又好啲啦，
1: 系 SGA 得分多
0: 啲
1: 嘅，31.1，助攻6.6，
0: 系啦。咁但系佢战绩，就算佢轻松打，佢都第一啦，全联盟第一啦嘛。咁呢个战绩都系佢考量之一嘅，系啦。咁以前咧就会睇埋，即系你可能你 MVP 过唔过到第一 round 咯，
1: 啊，
0: 即系 first round。咁你见到佢一定系过完 first round 先至公布呢个 MVP。咁如果你战绩好，咁你第一 round 都输俾人嘅，咁即系有水分啦。咁我又未必担俾你咯。咁所以第一通常我咁咁多年啊，佢 MVP 都系第一 round 之后先至公布咯。系啊，咁你第二嗰个 Jokic 咁就。都恐怖的，他長均三傷啊！
1: 哦，是啊，是
0: 啊，長均三傷的即打咁多場，你不是跟我打十場八場的三傷，他是全季的三傷，即是跟之前啊 Westbrook 一樣
1: 啊，
0: 是啊，成季的三傷咁樣咯。
1: 但他的 MVP 分拋去好多喎 ，SGA
0: 都多噶，都多嘅，因為第一選票太少啦嘛，咁同佢的戰績都唔靚啊嘛，咁所以我唔係話佢哋嘅 NBA 準則嗰個戰績都緊要咯，咁但係佢都係一個商業嘅。
1: 嘢嚟嘅，
0: 咁佢有時之前可能 Westbrook 咁佢個戰績都唔係第一啦，咁都會俾佢啦，
1: 係
0: 啊，咁就睇好睇佢啦，個龍門點樣搬咯，但係近幾年都係。即都是成績為主嘅，佢啊佢都話有時會搬嘅，有時會睇，有時就真係集中睇數據咁樣咯。
1: 唔係咁，我覺得可能呢啲就睇下嗰年有啲咩球員嘅。
0: 係啊，都係啊，因為有例如好似以前你好似以前我記得立邦同埋英隊咁啊，英隊喂佢五個人全部都好 average， 個個都十零分，咁個 MVP 俾邊個啊？係咪先？但係你唔係集中一兩個人勁，唔係一個人勁啊嘛，咁你呢三。队咧都系集中一个人劲嘅，咁所以就每一个人都劲，咁咪要睇战绩咯。我谂系咁咯，
1: 系啊，唔系咁。我觉得对于云班爷马嚟讲啊，咁讲真嘅，即系最佳防守你又攞咗啦，系啊。咁咁后生仔打多阵先啦，
0: 都唔系噶。我睇佢啲咩咧，例如可能世青赛咧，佢输咗咧都惨噶。
1: 啊，
0: 系啊，佢系好难得咁后生得嚟咧，咁有野心想赢波嗰啲人嚟嘅。
1: 啊，
0: 系啊，系啊，咁所以暂时我谂。SGA 嗰啲就
1: 27啦 ，SGA 都
0: 唔系啊，佢嗰种做犯规嘅打法唔系咁好讨好啊，
1: 唔好
0: 系咁唔啲人会反感啲咯，即系佢都即系唔似系篮球嘅嘢咯，咁佢系咧，咁你真系守唔到佢啊，
1: 系
0: 我中意捉你犯规又得，中意攞分又得，咁啊佢系成日扭嚟扭去又捉下咁啊唔讨好咯，但系云班嗰啲你就会觉得好热血咯，因为每一球哇又喺面前隔住個人入進下，跟住可能係冇七尺幾咧，又喺射個 local shot 三分又入啊！咁佢大家球迷會睇，覺得呢啲會比較 high 咯。但你好似SGA 咁樣長均射10球罰球咧，好悶嘅。仲有 NBA 咧，射罰球係射10秒噶，一個罰球係射10秒，大佬好耐啊！
1: 唔係SGA 嗰啲咧，我覺得如果咧即係套落去咧，好似啲人睇動畫嗰啲咧，即係卡通咧。巴爷马就
0: 系
1: 嗰啲主角热血派嗰啲，
0: 系啦系啦，咁我都佢上网佢哋都有个类似阴谋论咁样嚟，就系咁啦。联盟就会捧阿 SGA， 就揾阿云班去打败佢，跟住王者出现咁样咯。咁啊，塑造到
1: SGA 好似奸角，
0: 系啦，就塑造佢系一个奸角嘅物体，就塑造云班就系一个比较王者，即系好正气
1: 嘅
0: 嘢，系啦，出翻嚟咁样咯。系啊，咁所以就
1: 所以今年唔俾佢先，系啦，下年再睇睇，
0: 都
1: 系咁啊。
0: 佢哋俾唔俾我觉得佢迟早会攞啦，我觉得佢迟早会攞啦，但系只不过以今年以波轮波咁以战绩所有嘢。 我咁都系一定要去攞嘅，冇可能话我争佢就唔俾佢噶嘛。咁你有数据有战绩，系咪先？乜都有噶嘛。咁所以我觉得佢冧庄都正常嘅。之前啊 ，Jokic 都冧庄三年啦，咁佢都 hea 下 hea 下噶。佢休季，佢休季唔系去操嘢噶，休季去骑马噶，系嘛？咁你都即系讲得，你都我讲得难听啲，都吹佢唔涨啦，啱唔啱？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咁，的确佢一个落到场嗰个统治能力就真系强，
1: 佢真系喺度咯。
0: 系啦，咁只不过近呢一两年HGA 再崛起，咁啊变相好似 NBA MVP 呢、這个好似好多人争咁啫嘛。咁其实都我觉得都冇悬念噶啦，即系啲人都系我谂系推下嘢，做下新聞啫。HGA 就一定係佢攞，我都話唔同啲 friend 傾都唔使諗啦。除非你好憎佢咯，因為佢唔係得你同我選噶嘛。佢、
1: 啊、
0: 有傳媒人啊，
1: yes.
0: 又有專業人士啊，又有球迷選票噶嘛。咁你唔一定咁易就可以推翻咩幾部分噶嘛，
1: 係
0: 嘛？
1: 同埋另一個就係講真，我哋咁樣講覺得佢唔熱血啫，但都可能有一班人覺得佢打得好聰明、
0: 啊。哦，都係嘅，但係而家好似都唔係咁。
1: 唔
0: 好
1: 咁好啦。
0: 每一个系列赛咧，都有人剪一个
1: SCA 嘅，
0: 唔系净系 SCA， 系成队雷霆咧点样矛人嚟？
1: Oh, no.
0: 但系球证唔吹咯。
1: OK，
0: 好多噶，你如果球迷有兴趣咧，去上网抄下咧，踩人对鞋啊，掹衫啊，掹头发啊，扯手臂嗰啲咯，系啊。
1: 乜要？莫非其实呢啲都系阴谋论嚟啫？雷霆被打造为呢个反派，
0: 系啊，唔知会唔会今年啊？而家暂时就一比一咯，会唔会去到临尾真系可能云班就大爆发啊？不过我觉得佢都真系五波啊呢两队。
1: OK，
0: 系啊。
1: 喂，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啦，我哋下礼拜继续三个男人讲下波啊，下礼拜再讲。
2: 子宫颈癌系可以预防嘅，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嘅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唔使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咗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3: 下昼4:31，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嚟到第20个礼拜，新城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2: 今日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喺度扎咗营一个礼拜嘅晚安妮莉喺度。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晚安妮莉。
2: 哇，好好多，好好多，果然唞咗一个礼拜系唔同嘅，
3: 系啦，
4: 熟习咗环境，
3: 有 Q 啊。
2: 喂，成日都，我成日都好中意问呢一条问题嘅，就系、歌手啦、音乐单位啦嘅第二年咧，系相对会辛苦啲嘅，因为同第一年好唔同啊嘛。成日都覺得即係第一
3: 期待感唔同咗啊！
2: 首先第一年大家俾外界互相比較嘅就係你同一年嘅新人啊嘛，即係就算我唔分 category， 即係同一年嘅新人啫，個 pool 可能就係嗰廿幾卅人到咁樣。咁但係你一去咗第二年咧，咁同你俾外界攞嚟比較咧，就唔係新人，就會直接係去咗其他樂隊咁樣咧，即係可能做咗好多年嘅樂隊咁樣，或者呢幾年新出嘅樂隊咁樣啦。你哋本身雖然因為月息嘅二次爆發咧，應該個壓力都 shift 咗嘅，但本身有冇人擔心過啊？第二年係真係會辛苦啲咧？
4: 我覺得喺個大家話 yam 啊，係啊，我覺得喺個 concept 上會諗得再長遠少少，即係可能第一隻碟我哋即係 include 歌嘅數量都唔係好多啦，咁嗰個世界觀冇咁大啊，係啊，但係去到即係 let's say 第二年啦，我哋想寫故事嘅時候啦，咁我哋會想多啲人多啲人會聽我哋啦，第一啦，第二就係、多啲人會有共鳴啊，係啊，即係因為可能上一隻碟嘅歌我哋寫出嚟都係相對比較我哋自己嘅故事多啲嘅。咁但係可能之後寫嘅歌可能會想大家都有 involvement， 即係大家聽完首歌之後就啊，好似寫緊我嘅故仔咁樣，係啦，會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咯。可能呢一隻我哋寫嗰陣，因為即係我時間太趕啦，我哋冇特別咁諗，但係可能喺出咗首歌之後，我覺得大家其實可能都會咁樣諗。
2: 我想知咧，假設嗱上一集你哋有講到啦，因為月息喺今年年頭又再多咗好多人聽添。咁所以就決定出一首，即係出而家呢一首《當我們不再說晚安》，就擺低咗原本準備出嘅嗰一首實驗性質重啲嘅歌嘛。本身啊，點解會想出一首實驗性質重啲嘅歌呢？
3: 我覺得係關啱啱新一年完成咗一即係收到一啲成績表之後咧，通常都係咁啊，反叛期就呢啲時候，即係你就係因為收到一個成績表，然後話俾你聽，嗱我唔係淨係玩呢啲嘅咁樣，跟住就喺度 B 啦嘈嘈嘈咁樣咯，通常都係咁樣。但係我覺得即係咁啱，可能過咗一二月呢、這個大家已經冷靜咗落嚟，又 calm down 咗落嚟嘅呢個階段咧，呢首歌就變咗好似攤凍咗少少。所以我覺得同埋尤其是咧，每一首歌我覺得都有佢嘅季節性嘅，即係有啲歌係啱冬天啲，有啲歌係啱夏天啲、春天啲、秋天啲。所以我哋其實尤其是我哋呢啲咁少女心嘅人咧，我哋都會真係想喺嗰個季節出翻適合嗰個季節嘅歌咯，係。
2: 所以其實真係冇諗過補翻中間，而家有個開頭有個結尾喎。
5: 不如咁啊，不如試下揾個新嘅開頭同結尾啊嘛。
2: 2026
4: 新目標，
3: 即係睇嚟晚安嘅歌永遠都係寫開頭同結尾，
5: 即係中間嗰啲冇唔夠 juicy 噶嘛。
3: 哇！
2: 肯定。
4: 你嗰啲唔夠 juicy 咋？
3: 我可以訪問下做下人物專訪之後，幫你寫翻三首嘅。
2: 我想知整呢首歌嘅時候啦，一開始已經決定有一開始個清唱啦，定係先而堅持要加嘅？
5: 哇！拗咗好耐啦呢個。
2: 佢你歪咗面啦，你可以講嘢啦。
3: 佢講啊！你諗住講嘅咩？
5: 係啊，因為其實呢件事咧就係、是本身我揼呢個 track 出嚟嘅時候係冇嘅，咁後屘就咁佢就加咗落去啦。咁我自己亦都知道佢一直以嚟都好想有一個由清唱開始嘅歌咁樣，咁所以
3: 其實係講緊係由二一年開始
5: 嘅，係啊，已經即係嗰陣時成日都 send 啱啱夾 band 嗰陣時，
3: 成日 send 啲 reference 喂，不如好似呢首啊，或者好似嗰首，首都係清唱嘅，
2: 你次次都扮聽唔到啊？
5: 咁但係佢今次加咗咁算啦，即係你今次唔滿足佢，你下首又要再清
2: 唱，唔係話你唔係想算喎，頭先都講你拗咗好耐喎，
5: 唔係咁拗咗好耐嘅係大家
3: 講緊三年入邊拗咗，
5: 係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好啦，咁都話同埋都適合嘅，即係因為你咁 emo motion 咁，即
2: 根本本身嗰個諗法係唔加，即嗱你會拗原因就會覺得唔加有唔加嘅好啊嘛。
3: 應該話
2: 咁唔加係會點樣咧？如果唔加，
3: 應該話咧，其實我哋寫完呢個 demo 之後啦，首先點解我會加個清唱落去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覺得就咁憑呢一份詞同呢一個這個 melody 咧，我覺得贏唔到粵式，係啦。我覺得加清唱落去咧，有一種drive attention，drive attention 落其他嘢度，係啦，大家

0: 通常是故事感重咗
1: 嘅，系啦，大家个 focus 可以多咗，即系唔使净系摆落去份词或者个曲或者个编曲度，可以多咗一个讨论嘅东西啦。咁当然呢样嘢亦都对于我嚟讲，其实有少少 challenging， 就系每一次入歌咧，我又唔可以有个 chord 前面 on show 嘅时候，我一定要入啱 key， 如果唔系就好大镬。但我系冇 absolute pitch 嘅。系啦，
2: 到而家都未錯過嘅 ，OK 嘅。
1: 所以 OK，thank you。所以我要靠
0: 好大嘅肯定喎。
1: 其實好彩嘅 Con 嗰次冇錯喎，真係。係。喺 relative pitch 嘅情況下，我係要背咗個音係乜嘢咁樣咯。Anyways 啦，咁但係咧，我哋熱烈嘅討論其實係關於咩事呢？就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填嗰份歌詞嘅時候咧，我係寫咗後面寫咗 chorus 先嘅一開頭，用我講千句，用我講千句再千句，對著眼問我不愛呢一句啦。咁我覺得呢一句咧。是很適合清唱，因為關於用我講這件事，我覺得好像在其實我有想過究竟是起歌就入 chorus， 還是用清唱入 chorus 這樣的。我真的有想過跟阿雞 propose， 不如我有試過的，我將整段 chorus 那個音樂 copy and paste 放在前面，然後再看看可不可以 bridge 到個 intro 裡。但我發現這件事對於這首歌來說有點太 drag，因为好长，因为有好多快歌其实会做呢样嘢噶嘛，入歌唔系 verse 系 chorus 噶嘛。
0: 而家好多 K-pop 都系咁。
1: 系啦，其实都好多 J-pop 系咁嘅。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好似唔系好适合喺呢件事度发生，我都好似冇同大家讲呢样嘢。咁但系所以我最后就决定掹走翻个音乐，然后睇下如果就咁唱清唱慢少少又会系点样咧？咁起初咧其实系三句嘅，但系呢个 version 咧高佬就觉得有啲。參差，即係覺得三句這個感覺好巧妙啦。咁一嚟係因為 chorus 係本身我哋 chorus 係 chorus 加一句啊嘛，加一句入music break 啊嘛。咁嗰句加出嚟又好緊要，因為係講教我怎麼 say good night 啊嘛。咁然後用我講千句再千句又好緊要。咁究竟點樣先至可以令到件事係兩樣嘢都夾到咧？喺嗰度係討論咗好耐。高佬直头系有讲过一句，不如就咁 good night 啦，或者系教我怎么写 good night 就入啦。但我就觉得我要清唱个 part 就系为咗唔想得一句咯。如果我得一句嘅话，我点解要摆个清唱呢？我觉得个清唱就系要俾人记得个 chorus。咁所以我先觉得最 chorus 最重要的部分一定要喺个清唱嘅部分度。但系咧，我哋讨论呢件事嘅时候咧，我个人咧个状态咧有少病病地啊，又唔系好。
2: 嗰日啱啱做完 show 我哋
1: 系啦，又好攰啦，所以其实系。jam 唔到究竟件事應該點樣做？係直到有一日我突然間沖完涼出嚟，第二日要錄音啊，懷疑係腎上腺素，跟住我就突然間諗到，因為咧其實高佬有諗過可唔可以賴尿牛丸嘅，即係呢度要一忽，嗰度要一忽，然後最尾又要一忽，咁樣變成好似一個新嘅 melody， 但係其實又 remind 到人個 chorus 咧咁樣。但我覺得如果個 melody 有少少轉變咧，啲人已經係會 get 唔到噶。咁所以我宁愿係而家呢个 version 就係、是用我讲千句再千句对着眼问爱不爱，然后第二句啦为何痛为何不懂，然后后面嗰句唔要就将 good night 放上去，其实亦都係好啱个主旨嘅，就係、是。点解痛？点解唔识得再讲管理呢？
2: 佢食到个字，佢发挥佢嘅
1: 功劳。我嗰下冲完凉嗰下，我觉得自己系大神啊！
0: 咁临尾嗰句日文咧，嗰句晚安。
1: 哇！呢、這个正啊，呢、這个正啊，就
2: 系、是、都系水金呢、這个要。
1: 嗰句 Ja o ya sumi 咧，本身系其他错日文 grammar 嘅东西啊，然后咧录咗嘅，即系录音嘅时候系错 grammar， 跟住然后咧去到要攞 final mix 之前，我先突然间。即系条筋死啦，好似错 grammar 喎。跟住我就问水，跟住我就喺 group 度问啦。跟住水金就开始出声啦。
2: 今次系你第一次参与歌词嘅讨论，
3: 系啊，好开心。
0: 你出咗句咩声啊？
3: 我其实系分析嗰句嘢讲咩，因为我识少少日文啦。跟住之后见到有啲日文听睇落系个意思系怪怪地，咁我有同佢一齐谂究竟点样讲先至好啲咁样。
1: 系啦，咁我哋都有再问。
3: 但我平时系对中文歌词系完全冇意见，但系今次见到一句日文，我就劲多意见，我都觉得呢样嘢几好笑。
1: 你都系日文派，跟住我系有因为我哋呢个讨论啦，咁我系担心嘅，咁所以最后都系决定去问 Cozy 先，再问 Noel 啦，因为佢系我日文老师嘛。咁我问 Noel， 咁 Noel 就俾咗两三个建议我，咁然后我再掉出 group， 然后水金再俾咗一个意见咁样，然后我哋最后咧就系高佬咧，因为我嗰日咧已经系要交 final mix 嘅钱
2: 啊
1: 嘛，然后系要交 final mix 嘅前一晚讲紧，跟住咧高佬咧即刻喺佢做完嘢嘅地方啦，嚟我做紧嘢嘅地方 ，which 系我拍紧广告啦嘅厂入嚟，拎埋佢支麦同埋电脑，然后录咗嗰句去，系啊。
0: 你叫个监制攞住支咪亲自揾你，佢就系剔过一句添。
1: 系啊，好夸张。本身咧我都有讲话拍完之后去嘅，即系可能十二点几一点啦。
0: 但你把声冇咗噶啦，
1: 都唔系噶。我嗰时其实都冇分别，争一个钟左右咯。但系高佬就担心我太即系担心 over， 担心咧我拍嘢会 over， 唔知几点收工。
4: 佢快啲过嚟攞多条声就走啦。
1: 系啊，
2: 佢又可以早啲收工，
0: 佢就可以翻去凑仔啦。
1: 系啊，就系咁啦，我要翻去凑 Hilton 啦。
0: 好啦，我哋呢个时候休息一阵先，翻嚟继续。

0: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1: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2: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 一眼看通市场。

0: 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 QK 育婴室。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1: 继续翻嚟我们的 C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马安妮你喺度。
2: Hello。
1: 咁话说咧，喺我今年嘅所有单头歌手嘅访问环节里边咧，我做咗一样嘢嘅，就系叫上一个被访嘅嘉宾咧留条问题俾下一个单位。咁佢问嘅时候咧，就 suppose 唔系好知系边个嚟嘅。咁但系今次咧，因为经过精密嘅计算之后，我计到咧下一个系你哋啦。所以佢问之前我话咗俾佢听。是问你哋嘅，
2: 系
1: 好，跟住我而家播条问题俾你哋听下先。
2: 你有冇 miss 过

0: 邊有翻音樂咁樣，咁變咗中間最容易吸收到音樂嘅日子就冇接觸音樂啦，就接觸個係啦，就除咗基本上喺電台聽歌之外，係冇接觸過音樂咯。咁去到依家出咗嚟，真係好想認真夾 band 啦，去做自己音樂嘅時候就有啲後悔啊！細個嗰陣 miss 咗自己啊，其實中意音樂，去了解音樂嗰一個時間咯。咁呢一個 call,
1: 最大嘅啟蒙期
0: 係啊，呢、這、一個 call 係我到依家都有啲後悔嘅，但係其實都冇得後悔嘅，只可以更加努力咁做咁。
1: 呢個係你嘅運啊！
0: 係
2: 打機對彈吉他都有啲幫助嘅。
1: 手指
0: 打機，打機嘅音樂我都好熱衷嘅，咁依家就會啊聽翻啊，原來細個聽咧呢啲咁嘅打機音樂咁樣都係咯，就會懷念嗰陣，唉，點解唔努力學琴啊，或者唔學琴咪學吉他咯咁樣就係咯。
3: 我自己覺得真係打俾你嘅 call， 你係呢一生人都唔會 miss 嘅。我覺得其實
1: 哇，哲學台啊，聽到
3: 真係啊，即係其實同。同我哋呢首歌一樣噶，即系咧，件事要發生嘅時候，你已經唔再講晚安噶啦。即系所以其實當個 call 真係到，即系 call 到你嘅時候，你做咗啦。即系唔需要特登去覺得呢個 call 揾緊你啊。即系你想做嘅嘢，你個人啱 timing 啱狀態，你自然會做。如果你到而家都未做，就 it's not the timing。我覺得係咁。
2: 好，下次有啲類型嘅問題，我會叫你最尾一個答。
1: 係咯。
4: Hello， 我是阿靖啊 ，sorry， 讲错，我是水金。
1: 头先嗰系阿靖啊。
4: 咁咧，我几认同你讲嘅嘢，其实，因为咧，我人生有过一段时间系好漫无目的嘅，即系嗰段时间可能系工又冇翻啊，跟住琴又唔弹啊，咩音乐都放低咗嘅时间嚟。咁嗰阵系好，
1: 有咁嘅时间，
4: 好夸张地系每日朝早啊，都唔系朝早，就系瞓觉咁，每日都系。
2: 唔怪之，你而家要夹三对兵啦。
4: 一段好长时间系咁样
1: 追翻嗰件事。
4: 咁跟住，但系我觉得，如果我嗰阵可能我都有觉得自己我怀才不遇啊，点解我遇唔到啲好嘅机遇咁样？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嗰阵呢一啲机遇如果出现嘅话，咁其实我自己嘅能力应该系handle 唔到呢啲嘢。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是、系咯，你讲咁样样，即系所有嘢都系安排好。即系当你个人已经觉醒啦，跟住之后见锻炼到自己好叻嘅时候，咁嗰啲机遇自然就会出现。
1: 我觉得除咗讲呢一类型嘅 call 之外，我觉得可以系一啲身体上面俾你嘅 signal 嗰啲 call 咯。即系例如咩咧？即系我觉得我就成日 miss 嘅，就系话俾我听你要休息啦嘅 call 系啊。因为
2: 唔系你唔系 miss， 你系特登 miss。
1: 我系唔听佢直接听
2: 啊，你直接揿咗个掣。
1: 其实唔系噶，大家成日误会我唔中意休息，其实我好中意休息噶。只不过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唔需要休息咯，系或者系我自己成日做嘢miss 咗身体提我要休息嘅 call。但系咧，通常咧去到最严重嘅时候咧，嗰啲已经唔系 call 咁简单，已经系 bang bang bang 拍满啊！因为我就可能会身体出现一啲信号，可能系唔舒服啊，皮肤敏感啊，最common 就系呢啲。咁我早呢段时间啱啱做完呢首歌啦，因为讲啦。咁其实除咗嗰段时间，除咗讲呢首歌之外，中间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工作，例如拍摄嘅工作啦，系好密嘅所有嘅 schedule， 跟住系冇乜时间休息。咁其实我嗰段时间觉得自己个人都几 fit 噶，除咗个心态上面有啲攰之外，咁但系咧好好笑地，一完咗只歌一出完，我第二日就开始肠胃炎，然后就发咗四日嘅低烧。我系未试过噶，我平时系病系唔会发烧噶。咁所以我系觉得，哇这个就系我唔听我身体话俾我知我唔舒服嘅。
5: 你都冇停过。
1: 我冇觉得自己有呢个 call
5: 你 show 跟住之后就
1: 开咗 do not disturb mode
5: 就音乐剧之后就 show 完又 show 完之后又有其他嘢拍啦，跟住又年宵啦，又剩啦，跟继续 show。
1: 所以其实咧，我嗰日con 嘅时候咧，我系食紧肚痛药噶，仲要系未有得睇医生，因为放紧年假嘛，冇得睇医生，我又惊要排急症排好耐啦，跟住我冇睇医生嘅情况下，发住低烧去做呢个 show。
4: 通常咧，佢。真正 schedule 上有一个休息嘅时间，佢就会病。当然佢做紧嘢嘅时候，临尾都会病。
2: 正常
4: 假，佢就会踩住啲放，佢真系放假嘅时间都会病。
1: 我就系想讲咧，我正正就想讲呢样嘢。明明咧，我喺好扯嘅嗰个礼拜嘅前一个礼拜，成个礼拜都冇嘢做噶，咁我就觉得嗰个礼拜冇嘢做，然后我又冇病，咁我一定冇事啦。哦，原来 OK， 原来身体都系要我头咯。
6: 我觉得我自己 miss 咗嘅 call 就系可能

0: 自己心入面真的想做的事的 call， 因为呢即其实打鼓啦都是我家人叫我，哎呀你不如学一下一个因为乐器啦，咁样就求其揀咗鼓咁样样啦。
1: 求
0: 其揀其实真係求其
1: 揀咗一样自己好叻
0: 嗰啲社区中心小册子求其揀。咁之后就好似一路都係即係跟住屋企人啦，或者外界想我做嘅嘢咁样一路去做咁样样啦。咁之后呢去到中间我自己真係想做喎，咁又好似唔係做得太好啦，咁可能去到現在啦，我想做嘅已經差唔多完成咗咯，咁樣嘅時候回望就會覺得，咦我中間好似浪費咗好多時間去滿足人哋想我做嘅嘢咯，係咯，即係可能中學讀書啊，係啦，都要做嘅，咁但係都要讀書，
2: 表示做乜之後唔讀書，
0: 即係但係都知自己唔係讀書嘅材料啦，咁但係都盡咗力去做啦，咁可能即係課餘嘅時間就可以練下鼓咁樣樣啦，咁但係我嘅練鼓嘅心態就係、是，我要學嘢喎，咁我要交功課喎，咁樣樣咯，係
2: 交功課
3: 心態，係啊，我發現咧小五係有呢個威力嘅。即是他每次讲嘢不是最多的那个，但他一开声，
1: 一鸣惊人，
3: 令到系大家全场一起有反应，
0: 谂咗好耐，
1: 谂咗度晒嘅。
3: 好啦，仲有阿鸡啦，你唔系 miss 咗啲 good night 啊嘛？
4: 哦，都 miss 晒噶啦，都
1: 人哋 miss 你啲 good night 可能系，
4: 但我觉得
5: miss 到落尾。
4: 我 miss 我嘅前度，喂咩？
3: 呢个唔会剪噶。
4: 再讲，喂，好，咁我觉得咧。我 miss 嘅 call 咧會係一啲我自己嘅感受咯，即我都想分享一下，可能即可能前一兩年咁樣啦，即喺我哋獨自修行嘅階段咁樣啦。咁嗰陣時我自己整咗好多音樂嘅，咁但我覺得我 miss 曬就係 miss 咗嘅嘢就係嗰陣時我自己嘅一啲感受咯，即我係。嗰陣時我係覺得啊，我好想證明我自己，我好想即係好想俾人認同，因為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啲比較自卑嘅人嚟嘅，咁我好需要人哋認同，所以我嗰陣時就好埋頭苦幹咁去做咗好多音樂出嚟啦。咁但係嗰陣時 miss 咗嘅嘢就係咩？就係 miss 咗我去享受中間嗰個過程啦。就因為其實我覺得我諗大家玩音樂嘅初衷都係因為呢件事好玩咁先去玩噶嘛，係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就 miss 咗一啲自己中間去 enjoy 嗰件事嘅嗰個感情咯，反而就好着重個目標咯。咁但係其實嗰陣時想達成一個目標，最後都係想自己開心啊。但係其實你做嗰件事本身就已經好開心，但係我又唔識去 enjoy 咯。咁我覺得我係 miss 咗呢啲嘢。咁但係我覺得依家就學識咗咯，即係因為即係我覺得夾 band 呢件事就大家雖然啊好講啦，咁但係我依家夾 band 係。我覺得我是 enjoy 個過程多過個結果，但反而就結果就依家好 bonus， 我就個開心是加倍了。
3: 好，最後啦，不如你哋揾一個代表留一條問題俾下一個嘉賓啦。唔知邊個嚟噶？
1: 你可唔可以同我講聲 good night 啊？
3: 好啊，我知道邊個，再話俾你哋聽啦。今日 thank you， 晚安你哋。
4: thank you。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8: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8: 音乐
1: 五重奏，
9: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續音樂。
10: 下午5点，
6: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11: 現在由羅佩瓊報道新聞。资深电影人黄百鸣内幕交易案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获准保释。案情指黄百鸣在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担任天马影视主席兼控股股东，掌握关于天马影视的内幕消息，促使或促致他的胞妹王杰珍进行当时的天马影视股份现称传递娱乐等交易，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裁判官认为黄百鸣讲法不可信，解释荒谬牵强，认为他并非诚实可靠证人，认定黄百鸣就指使或促使他人作内幕 交易罪罪成。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向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电台节目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面积大，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面积，现在是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出现伊波拉疫情风险极高，但该国其他地方的风险不高，若有当地人来港，需要区分他们来自哪个省份，不能够一足高打一船人。他又表示，按现在评估风险，伊波拉在中非扩散层面极高，但国际大流行风险是低，认为市民无需惊慌，红色外游警示已经足够和适当。长洲大坪清照飘式巡游星期日举行，警方预计大量市民当日会到长洲观赏，届时将实施人流安全管理措施和特别安排，其中在长洲渡轮码头外、长洲公众码头外和星窗里设置不准停留区，市民不可以在区域停留，又预计当日下午三点至六点是市民离开长洲的高峰时段，呼吁届时等候乘搭渡轮的人士保持耐心。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下个星期在美国纽约主持中国举办的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是本月安理会轮任主席国。外交部说，会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星期二举行，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王毅在纽约期间亦会出席这个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自由小组会议，并同联合国秘书长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会面。王毅结束纽约之行之后，将转往加拿大访问三日，是中国外长时隔十年再次应邀访问加拿大。日本传媒报道，美军计划在下个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提风中程导弹发射装置，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之后，装置将转移至到驻日美军基地。在北京外交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发言人指出，提风战略进攻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中方敦促美日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发言人又说，有关安排亦都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开用红外线相机捕捉到的全球唯一一只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的野外活动片段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的野外动态资料。片段的时间横跨2024至2026年，在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拍摄。这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Music on board。
2: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4: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
6: 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10: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2: 情绪病呢，或者心理病呢，或者精神病呢，这几个都是有关的、即有几种睡得不好的，睡不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3: 易醒啦，
12: 或者是中间不断醒、又或者是睡到的，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了，醒了又睡不回，有不同的一些睡不着觉呢，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和你妙手人心。
1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至6:00。

5/22/2022呢个星期五嘅傍晚时分，继续喺呢度啊，新城资讯台。冇错，一个星期同你分享一次我哋嘅音乐选择。当然啦，连续三个星期打头阵都有呢个部分噃。哎呀，三个星期咧都有我哋嘅一位 DJ 朋友阿 DJ 艺啊，佢嘅一啲系 music mashup 送俾你。当然啦，今日唔例外。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 ，music mashup 呢样嘢系几好玩嘅一件事情，同普通 remix 系唔同噶，因为你要将两首作品嘅精髓。是啊，二合为一。有一样嘢都好紧要嘅，就是本身两只歌咧都要啱 key 先得。系啦，听到呢一个嘅音乐前奏，相信大部分有咁上下资历嘅乐迷都应该估到呢首作品。系啊，系属于 Hotel California 嘅前奏。至于主角，我哋而家出现。

所以呢位朋友，我哋香港嘅一位好独特嘅音乐风格，系啊，差唔多系仅此一家。Reggae 嘅代表阿鼠，系啊 ，Mouse FX， 系啊，嚟个 Music Mashup， 系啊，配合埋呢个 Hotel California 嘅 Music Bed， 二合为一。我哋有阿鼠啊，歌曲名字《Sweet Night》。People see tonight。再次唔该晒我哋今日嘅 DJ 朋友 DJ 艺嘅 mashup 啊，鬼斧神工啊！冇错，我哋有阿鼠 Mouse FX 啊，再加上下呢首经典作品《Hotel California》。虽然在我们今天的混音乐 Music Mix Music DJ 艺的 Music Mashup

0: Music Mess Up 啊，阿鼠，再加上系 Hotel California 嘅呢一个 DJ 艺嘅鬼斧神工 Mess Up Mix 之后，当然要听翻呢一首嘅原曲啊。原曲系会比较长少少嘅，今日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哋净系听住一部分都系非常之精彩。转头翻嚟，继续都系呢度新城资讯台混音乐 Friday Fever
1: 混音乐。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4: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 Max 蔡鉴清。
3: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4: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各位大家好，我是 Oscar。

0: 好轮。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咁边个可怜我啊？
5: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10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6: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7: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阵时发觉，即系音乐绝对可以跨时代，尤其是喺呢个世纪啦，即系经过咗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之后，系喺呢一个年代玩音乐嘅朋友咧，即系可以经常就系用呢啲唔同年代嘅音乐借镜，就好似佢哋咁啊。Jingle Jingle 嘅呢一首作品《Free from Gravity》。2009年在伦敦正式组成，以融合电子迷幻和独立摇滚的实验风格闻名，而这首作品亦都是整体充满梦幻电子摇滚的魅力，都是属于他们比较 pop 的作

绝对是共通语言，亦都可以话系经常可以撮合一啲唔同嘅朋友啦，就好似呢两位朋友，一位嚟自悉尼，一位就系嚟自 LA， 系啊，透过音乐组成有一对嘅电子组合啊 ，New Francis 啊，所以佢哋嘅呢首作品啊 ，On the Lookout。

0: 来自纽约的那位朋友啊 Even Lenses 啊，还有绰号叫做 Groove Junkies 啊，属于向一首苏宁味道好重的作品，当然也都是很 groovy 的作品啊。歌名字 Rising 啊，转头继续在这里新城资讯台啊，千祈不要走开。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下午5:34，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5: 今次的嘉宾咧就是关嘉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6: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咁所以咧佢唔净止一个肚皮度咯，结合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啊等等嘅嘢出到嚟就系肚皮舞咯。跳嗰个咧风格叫开场舞啦，亦都系东方舞一种，亦都系肚皮舞一种啦。咁其实佢系结合咗肚皮嘅技巧啦，有唔同嘅 feel 啦，有啲80-90年代嘅嘢，即系佢系成只舞3-4分钟入边系包含晒所有嘢。
5: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7: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8: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属于系我嘅偶像级音乐人啊，嚟自法国有 Bob Sinclair， 好有爱嘅首作品啊 ，Love Generation 啊，系啊，希望呢个世界每个地方都。

来自巴塞隆拿的这位制作人。不知道你感不感觉到那种地中海的音乐元素啊，再加上是地中海式的电子节奏啊。有没有朋友啊 Gavin Moss

0: 做乜你有呢个朋友嚟自德国柏林啊？我哋有 Clapton 啊 ，Zero 啊。继续都是 electro 再加上是 techno 感觉的味道，转头继续混音乐啊！混音乐特别歌
1: 手，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几望人人动起来。
2: 新城劲爆，落去榜。
3: 劲爆！五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锦。
2: 第三位。
4: 随即在倒数欢笑过后，其实更孤单。来欢乐更加失落，若无其事没感。
3: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邓小巧的《爱向》。

0: 今个星期亚军哥许志安嘅《顺天翁》。有我大浪下命运没如果。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会紧记问题时时时亦专心。今日星期冠军歌陈建安离子。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生趣做人。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0: Jason, what is this?
1: One yum.
2: This is for all you wannabes.
3: The beat goes on.
4: 提提你，属于呢个5月22号啊，星期五嘅傍晚时分啊。应该呢个星期大家心情都应该会畅快啊。系咯，嚟紧啊，星期一会有呢个公众假期啦，属于呢个端午节。系咯，希望你都可以有一个好享受嘅

来自荷兰的这班朋友 Mood Surprise 带来有这首歌曲啊，叫什么名字 Touch。冇错，继续音乐同我哋去接触啊！喺呢一个嘅频道新城资讯台混音乐。

是一对我自己经常推介的队伍，来自荷兰的三人组合 Crack and Smack，组成于2005年，啱啱亦都喺最近推出佢嘅呢个 Soul Liberator， 系啊，都系行呢一种叫做 Soul 味道，再加上系电子节奏嘅风格，继续 chill 住佢啊！

有时喜欢系寻找一啲新嘅音乐，一啲系特别嘅音乐人啦。尤其是喺呢个世代咧，即系互联网咁发达啦，你喜欢听某一类型嘅音乐，可以喺网上面再抄一啲系叫做同类型嘅 artist， 就好似佢咁啊。好喜欢系嚟自呢个瑞士方面嘅呢位朋友啊，好得意嘅名字。Me and my toothbrush， 我同埋我嘅牙刷。准备你有佢嘅呢个 new disco 品味嘅作品 ，We want our clubs back。

0: 音乐三人行啊。所以是这三位朋友来自英国方面的这对组合啊 ,Elder Island。有他们的 MPC 电子鼓，再加上是吉他、keyboard 和大提琴，当然也有他们的声音 ,purely educational。亦都是属于今天的最后一首作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约定你星期五的五点。
1: 云音乐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代表团日前完成了针对香港特区的2026年第四条磋商讨论。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随后正式通过评估报告，对香港的经济增长势头、金融体系韧性以及各项前瞻性政策给予了高度赞扬。报告不单止再次肯定了香港作为顶尖国际金融中心的稳固地位，更对香港在数字金融创新、可持续金融发展和区域融合方面的努力表示充分认同。基金组织指出，在充足的缓冲空间和稳健监管下，香港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和风险可控，联系汇率制度仍然是合适安排，是维持香是维持经济和金融稳定具公信力的基石。基金组织亦都赞扬当局为加强非银行金融机构监察框架，以及加强高风险活动的系统性风险评估和整体市场监测所作出的努力。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较5月大幅增加超过两成，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表示，这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争影响，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仲未完全面反映燃料成本变动。公司又说，自3月起能源价格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但由于早前已经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以应对中东地区液化天然气供应受影响的情况，因此燃料价格上升对广东的影响在6月

0: 先至出现。港灯表示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强调燃料调整费是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厘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燃料成本，不会从中获利。资深电影人黄百鸣内幕交易案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押后至到下个月9号判刑，他获准保释。案情话，黄百鸣在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担任天马影视主席兼控股股东，掌握关于天马影视的内幕消息，指使或促致他的胞妹王洁珍进行当时的天马影视股份现称传递娱乐等交易，不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裁判官认为黄百鸣讲法不可信解释荒谬牵强，认为他并非诚实可靠证人，认定裁定黄百鸣就指使或促使他人作内幕交易罪罪成。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下个星期在美国纽约主持中国举办的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是这次本月安理会轮任主席国。外交部说，会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星期二举行，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王毅在纽约期间亦会出席这个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同联合国秘书长及相关国家的外长等会面。王毅结束纽约之行之后，将会转往加拿大访问三日，是中国外长时隔十年再次应邀访问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弯并持续向好发展，王毅此行对巩固两国关系转弯向好势头具有重要的意义。欧盟理事会决定扩大针对伊朗制裁的法律框架，将伊朗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相关行为纳入制裁范围。欧盟理事会发声明表示，这次修订是在欧盟原有的对伊朗限制性措施基础上作出的调整。修订之后，欧盟仲会针对参与或支持伊朗威胁中东航行自由行动和政策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根据修订后的法律框架，欧盟可以对相关个人和实体采取旅行禁令、资产冻结等限制性措施，并禁止欧盟公民和企业向其提供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星期三深夜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要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5: 基里斯腱是人体最强韧的筋腱，跑步或急停转向都是靠它支撑，一旦断裂或撕裂，康复得不好的话，可能连行路都有影响。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物理治疗师黄伟强讲解阿基里斯腱。
6: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嚟到星期五啦，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理事会咧，就变身做卡拉 O Babe。系星期五咧，就大家都惯咗喺度谂紧，究竟边个出现呢？今集有好唱得嘅王博。
1: Hello， 大家好，俾你个号。
0: 你好啊，王博咧已经系第二次嚟卡拉 O Babe 啦。
1: 冇错，
0: 你嚟咧，我觉得好好享受嘅。老实讲，即系唔系讲客套说话，我真系觉得你唱得好好。上次大家都话哇好正啊，
1: 多谢。
0: 哎呀，你最大嘅武器啊，所以一定要唱歌，
1: 系要唱歌。
0: 系一阵间咧会有六首歌唱俾大家听嘅。所以大家咧就吓。呢幾個字咧就穩定一啲地方，舒舒服服咁樣啊，俾自己 enjoy 一陣間嘅卡拉 O Babe Happy Friday 演唱會啦。好啦，咁啊，我哋唱歌前傾下偈啦，王博。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即係大家認識你都當然係喺電視台睇你由參加比賽到出道到而家啦。咁當然做訪問咧喺唔同嘅地方你都有講過自己嘅嘢嘅。今日我想。真係再講多啲，
1: 好
0: 有時跟唔曬啲訪問，係啊，即其實你參加歌唱比賽之前，頭先開麥前你話你喺香港原來做電視台
1: 嘅
0: 喎，
1: 係另外一間電視台嘅，
0: 係啦，
1: 係
0: 哇，我依下我即刻media 喎，即係行家嚟嘅喎，咁你做咩噶？你嗰阵时，
1: 我当时系做纪录片嘅一个producer 咁样嘅一个职位咁样。
0: 哇！這个咧，我真系谂都冇谂到，因为咧见你落嚟电台做访问咧，因为你好忙啦，亦都你都冇理到我哋做，唔会话即系我成日觉得咧，做呢一行嘅人就会望一望啊，睇下你。啊！有冇拎啲紙出嚟啊？有冇拎 run down 啊？你完全冇理，你每次都好專心咁樣做歌手嘅身份，但係其實你知道我哋做緊乜嘅
1: 喎？你哋好有經驗㗎，其實。
0: 哇，好聽咯！你講啲説話。
1: 唔係，係真㗎嘛？
0: 我只係做 promo 俾我老細聽。咁你喺电视台做纪录片啊？咁即系做咩啊？其实咩叫做纪录片？
1: 就系我哋会做有啲系一个钟啊，有啲系一个半钟咁样长篇嘅一个纪录片咁样嘅。
0: 哇，唔简单喎、
1: 啊！系每一次可能一个项目系 at least 系三四个月起跳咁样咯。
0: 哦，即系做一个节目要用三四个月去到为咗佢而做。
1: 系啦，就系、是、要拣啲题材，比如话有人民啊、历史啊、经济啊、政治都有嘅，然后唔同嘅题材，然后就会去做揾唔同嘅人做访问啦、啊，然后就有可能会出埠咁样去拍摄啊，然后再翻嚟之后就系同自己嘅团队一齐将成个故事做出嚟咁样咯，
0: 成个监制嚟噶咯，
1: 都唔叫监制，只系一个主编咁样嘅一个角色啊，
0: 即系好，即系一出纪录片你做完之后应该好有满足感噶，对你嚟讲应该，
1: 我觉得系嘅，因为之前会提好多书呢方面，即系要了解到好深咁样先做到，然后做完之后就好似写咗一篇论文咁样嘅，
0: 然后仲要唔单止系文字啦，你仲要呈现出嚟个画面啦，
1: 冇错，
0: 即系呢啲都系，其实我都想话俾大家听咧，无论边一个媒体都好啦，你睇到嘅任何一个节目或者你听到嘅任何一个节目咧，其实即系有好多心血喺嗰度，系咁你点解会中意做呢啲，或者你点解入行啊？你嗰阵时，
1: 因为我读书就读嘅系编导啊，即系节目嘅制作啊，或者系啲舞台嘅制作方面嘅，
0: 哦，
1: 系啦，然后之前就系北京做嘢嘅，
0: 哦，
1: 会做啲综艺节目都有嘅，
0: 哦，喺北京已经系做呢啲嘢噶啦，
1: 系啊，冇错，
0: 咁即系你最初入行叫做入去呢、這、一个媒体或者电视，就喺北京嗰度开始先。
1: 唔系，我第一份工系澳门。
0: 哦，哇，你好犀利喎！你四周围去，
1: 系四周围去，系啊。
0: 我喺澳门做咩咁样？
1: 做记者。
0: O K，
1: 系吓，系嗰啲 daily 嗰啲记者要出去 book 麦啊，嗰啲press con 啊，嗰啲。
0: 哦，系啊，
1: 系。
0: 系一个叫做新闻版记者啊，娱乐啊，定系生活定系咩啊？
1: 新闻啊，因为当时我哋分得唔系好清嘅，即系新闻时政要做啊，即系其他乜都冚唪唥做晒咁样啦。
0: 哦，所以你啱一读完书就由记者开始做先啦。
1: 系啦，第一份工系。
0: 哦，咁嗰阵时会唔会即系嗰一刻，我谂你都系好投入做你当时嘅岗位啦，吓咁。做咗记者，点解会即跟住你点解会转去北京啊之类咁？
1: 因为我做记者嗰阵时，我面对有啲即系好惨嘅情况嘅时候，我觉得我好感性啊，我冇办法好似其他我嗰啲做新闻嘅同事，佢哋 好即系好冷静，即系佢哋，我有啲时候会咸啦，有啲时候系啊，我真系见到啲自己觉得好唔忿气嗰啲情况嘅时候，我就会投入自己嗰啲情绪情感入去咯。就系有啲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好难抽离啊。有啲时候睇到啲或者睇到啲好激动嘅嗰啲喜事，都会好开心咁样，即系成个人就觉得啊，咁我系咪要翻翻去做啲即系比较利用自己情绪嘅嘢，比如话综艺节目啊、马会啊，就系我哋当时嘅嗰啲唔同嘅演出嘅幕后嘅工作啊，咁样。
0: 所以其实你点解而家会系成为歌手好啱？因为你就系充满情感啊，喜怒哀乐，系嘛？即系，但系如果做记者嘅时候，太多喜怒哀乐就真系放唔低啊，
1: 攰咯，成个人。
0: 哦，
1: 系。
0: 咁你如果而家问翻你，你最深刻嘅你当时，作为记者的时候，有啲有边件好深刻的事情发生过？
1: 我就记得我访问过一个当事人嘅，然后佢讲完佢的经历咧，即系佢未咸，我都开始咸噶啦，即系有啲时候就觉得，喂，要专业啲，专业啲，即系唔可以就系咁样咯，即系你会觉得佢的情绪或者佢的经历系令你好打动，然后你就好想去为佢做多啲嘢咯。
0: 咁即系其实喺嗰啲 moment 咧，即系你好投入做呢个记者啦，亦都睇到好多嘢，应该系咪？因为记者好多时快过好多人睇到某啲事，或者喺大家未留意嘅时候，你已经走去接触，然后话俾大家听。咁对你睇将来嘅世界观，当时有冇有啲唔同嘅谂法？除咗自己个人情感之外，
1: 我觉得都好了解到成个社会嘅运作啊。其实当时系了解到，哦，咁政府做紧啲乜嘢啊？市民系点样啊？民生系点样啊？然后成个可能讲成个地区、成个国家、成个世界发生紧啲乜嘢啊？即系好似自己有少少概念咁样咯。
0: 咁你嗰阵时未谂做歌手呢啲嘢噶系嘛？
1: 当时系自己自信心唔够，就摆低咗个做歌手嘅梦想。其实读书嗰阵时有参加啲选秀嘅比赛，但系就系成绩麻麻，就系觉得自己好似唔得，就转战幕后啊咁样。
0: 哦，当时因为嗰个参加比赛出嚟嘅结果，你冇赢到。
1: 系。
0: 哦，系咪好劲咧？你而家睇翻嗰啲人，定系纯粹你评判俾得佢咩咧？
1: 我系觉得可能佢哋系好啱嗰个节目或者平台，或者当时即系可能当时嘅自己未系好啱咯。
0: 啊，你都讲得好中肯，啱啊，系啊。有好多时其实一个节目，其实比赛都系一个节目嚟嘅。每一个节目都有佢即系。要或者佢喜欢或者那个气氛啊氛围啊，咁你觉得你系属于适合边啲啊？
1: 我觉得其实慢慢我都觉得好彩系撞到中年好声音呢个节目啦，系佢真系有一段比较长嘅比赛期，俾你去每一个人去发挥到你想表达嘅音乐方面咯，即系成个节目组都系希望大家可以哇，你希望唱得好啊，然后拣啲啱你自己嘅歌啊，表现好你自己啊咁样，我就觉得可以好正嘅同啲 band 啊，同啲唔同嘅嗰啲舞台个单位去合作，系其实好开心嘅。

0: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张思敏。

0: 今日卡拉 O Babe 在开 show 前呢，咁我哋继续同我哋嘅主角倾偈，就系黄博。
1: 嗨，大家好 ，Babe 好。
0: 哎，太好啦！即系今日我哋可以即系同你真系再深入啲咁样倾咧，知道其实你都即系好有经验。我咁样听，即系其实我好 respect 一啲做纪录片嘅人嘅，因为我好中意睇嘅。系，因为我睇嘅时候话晒自己都系做呢行啦，即系我觉得哇。几多心血喺嗰度啊！哇，究竟佢哋搞咗几耐啊？又为咗可能一个镜头里面嘅一啲谂法，做咗几多资料搜集啊？咁，你而家即系成为歌手啊之后，有冇呢个人啊？好想啊，有时谂翻，好想做翻嗰啲嘢。
1: 嗯，我觉得做音乐或者系做纪录片，其实佢都系将，即系你都需要沉淀啊，即系需要去经历人生或者去唔同嘅生活，唔同见到唔同嘅人，去唔同嘅体验。就睇你用哪一种形式去表达出来的。
0: 所以其实你觉得现在都满足到你去到将一些想法记录出来的这个enjoyment， 是不是？
1: 我觉得现在就通过音乐的方式。
0: 其实都一定是更加开心，因为你真的很喜欢唱歌嘛，因为都不会小时候参加歌唱比赛了。现在真的被你由参加歌唱比赛入了行了，现在真系擁有自己嘅歌曲，一首一首咁喺香港派台啦。同你之前幻想嘅有冇有落差咁嘅情況？
1: 我其實自己細個咧，好中意聽嗰啲香港嘅廣東歌啊，嗰啲音樂啊。其實細個咧，其實我有啲時候喺屋企，爸爸媽媽都會播好多廣東歌俾我聽。
0: 啊，係聽啲咩歌？記得嗰陣時。
1: 我記得即係禮拜六日起身咧，我爸咧即係爸爸叫我起身咧，我唔起身，佢就會播嗰啲12分10寸啊，10分12寸啊呢啲歌。快啲起身啦！咁
0: 樣。哦，係喎，嗰啲係。
1: 快点是的，没错，而且都很感激爸爸妈妈会买一些我觉得是比较漂亮的音响，即是令我听得很清楚那些歌手是怎样表达的，怎样唱歌，
0: 那你听得到那个质素和听到不同的制作听得更加清楚。
1: 是的，没错没错。
0: 哇，咁所以好紧要喎！你今时今日行咗呢一条路，其实都屋企多多少少就系佢哋有份
1: 嘅。梗系一定系。
0: 系啊，咁而家佢哋见到你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咁当然好开心啦，系嘛？有冇俾啲咩意见啊？或者会唔会担心你有压力啊？咁会同你倾呢啲嘢噶？
1: 可能翻去20几岁嗰阵时，佢哋会担心啲咯，因为歌手其实身后唔系一个非常之稳定嘅一个情况，唔似打啲其他嘅工可能好稳定啊，咁相对稳定啲。但系而家到呢个年龄噶啦，佢哋都觉得我唔会乱嚟噶啦，或者我都唔会出现嗰啲好极端嘅为咗玩啊或者嗰啲情况噶，都知道自己个底线啦，或者系嗰个限度。喺边啦，咁样。
0: 同埋你又有另一半啦。
1: 啊，系。
0: 系啊，咁另一半亦都即系屋企人就觉得，得啦，交俾另一半啦。另一半咁点啊？即系见到你，即系应该好开心啦。见到你开心，佢开心噶啦。
1: 反而我觉得其实都俾到佢一啲压力噶。
0: 哎呀，
1: 系啊，我觉得
0: 出街系咪啊？
1: 唔系，佢唔担心呢啲啊，反而佢，因为佢有啲时候会觉得，好担心我今日访问，你会唔会讲错嘢啊？或者系，
0: 哎呀，
1: 系，
0: 哇，佢咁着紧啊，好啊，
1: 有啲时候会好着紧噶，或者，哎呀，你嗰啲今日个衫唔得啊，或者系后日个表演点解你要多啲同观众互动啊？就系、会好担心咯，做得。惊我做得不好啊！
0: 好好啊，充满爱啊，我觉得即另一半嗰个投入到咁样咧，我觉得系即你都被爱包围住，

0: 系嘅，系
1: 系嘛，即系另一半啊，甚至乎唔识你到而家支持你嘅一啲歌迷啦，
0: 冇错冇错。
1: 咁譬如歌迷咁样啦，你又点睇咧？由你由第一个香港嘅歌迷到而家今日，你点样睇咧？
0: 我觉得最开始是大家很多在网上对我的鼓励、然后慢慢大家听到我的歌就跟我讲他听到我的歌的时候的共鸣，就开始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给我。
1: 好像朋友，一个很特别的朋友。
0: 是啊，没错。然后慢慢其实是后面的不同的比如说场合啊，然后大家互相认识到对方。我其实现在是叫得出很多不同 fans 的名字。然后都知道他们的职业啊，或者他们的故事啊。然后其实大家整个即是整个 fans 的团，即是一个 club 这样入面的人，大家都很温暖的鼓励对方咯。有些时候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原因令到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互相 support 对方这样。
1: 你现在看到你的 fans 群呢、他们是什么类型的人多啊？
0: 哇，真的有不同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 fans meeting 上面大家要介绍自己的，比如说有些什么职业啊，做些什么事啊、然后女性的 fans 会比较多一点的、都有男士的、
1: 都有男士的、
0: 然后大家会有很多不同的职业啊，有做老师的、有做金融啊、有做那些纪律部队都有啊、
1: 是什么人都有、
0: 什么都有，是
1: 是、但譬如说始终你搞一个 fan club meeting、时间有限啦，
0: 系，
1: 即系好多时咧，好多歌手咧，可能完咗个 meeting 啦，总会有工作，有各样嘢要走啦。但系其实有好多说话咧，之后先谂啊，哎呀，嗰时点解冇讲呢啲嘢咁？你而家呢一刻有冇谂到一啲嘢咧？好想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可能、即系表达一啲你表达漏咗嘅嘢啊。可能佢哋而家好多人听紧就系、都想知嘅。
0: 然后我就记得印象好深刻，有其中。即系一位都要医生嘅，做医生嘅，佢都话其实佢每一日都会经历好多嘅挑战同埋生死啊，经历咗好多面对咗人生嘅唔同嘅场景啊，佢都要学识去适应自己，然后都有份要做好自己工作嘅执着同埋勇气咯。其实有啲时候反而系佢哋嘅经历鼓舞翻我咁样。
1: 哦、即系其实好似好特别啊，因为你嘅 fans 群佢哋都嚟自五湖四海，
0: 系，
1: 而佢哋讲嘅嘢其实对你嚟讲都系一种嘅吸收或者、原来。你好像以前咁咯，你以前做记者见到好多嘢、你而家就喺啲 fans 身上面都见到好多唔同嘅嘢。
0: 冇错，系、
1: 都几丰富啊，可能系丰富到你将来嘅一啲音乐嘅一啲题材都唔定、
0: 有，系啊，
1: 咁嗱，班 fans 你觉得佢哋做啲乜嘢系对你最大嘅支持啊？你认为？
0: 我真系好多谢佢哋，每一次我有唔同嘅音乐作品，佢哋就用唔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嘅音乐啊，去提我嘅演出啊，然后佢喺线上同埋线下都咁样 support 我咁样。
1: 总有一啲 fans 咧就佢哋知道咩门路咧，走去入咗你 fan club 啦。有啲可能而家听紧收音机嘅，听紧我节目，咦，今日黄博、我有睇佢参加歌唱比赛、但系从来都。即系冇经过呢啲途径啦。其实咁，如果佢哋而家都、原来了解多你多咗咯，咁佢点样可以 join 埋你嗰啲 fan club？
0: 就可以去到我嘅social media 嘅 account 啦，下边会有啲简介系关于我嘅歌友会啊，就系、我嘅 official 嘅 fan club。然后咧，其实。我自己最开始其实未入到行之前都对 fan club 是一个什么组织来的、是做什么的。其实入到来之后才发觉是、大家真的一起去听音乐、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些不同的生活的方式、的一个可以互相鼓励的一个 salon、或者是叫一个 club 的，真的是一个 club 的大家互相分享的地方。
1: 会做些什么的你们
0: 而家都係即係比較多演出，比如話大家嚟支持我哋演出啊，
1: 哦，即係你會通知佢哋知道幾月幾號我去邊度啊咁嗰啲。
0: 係啦，唔同嘅節日啊，可能會有啲線下嘅活動啊，相聚啊，唱啲歌俾大家聽啊。
1: 即係可能喺一啲地方係有得表演嘅，但係大家好 close， 淨係得自己 fans 喺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我呢啲最珍貴啊，呢啲 moment 到。
0: 冇錯冇錯。
1: 咁大家可以啊，咁如果你哋都想支持黃博嘅話，咪就睇下用自己。方法 咁當然啦，有啲好多香港人其實都即係為咗生活都好忙碌嘅，又未必會出席到嘅話咧，我諗支持你嘅音樂去俾個 like 啊，聽下啲歌啊緊要啦。
0: 冇錯，係。係
1: 啊，咁啊，即係大家一陣間聽一聽準備嗰六首歌，如果你覺得好聽嘅話，就喺任何 social media 話俾大家聽，正啊，或者分享呢一段 live 出去俾大家聽。
0: 嗯，
2: 師傅。陣間你檢查同維修電器裝置嘅時候，記得閂電掣，唔係好易觸電噶。
3: 梗係記得啦，我仲會鎖埋電源開關掣，使用絕緣手套，再貼埋告示俾人知道有電工做緊嘢添。
2: 你有電工牌啊嘛？
3: 梗係有啦，我實會做足安全措施，唔會揾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電力工作嘅安全資訊，你亦可以打去勞工處熱線2559-2297。
4: 黃昏6:3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5: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7: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三期
9: 第三位，
10: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

台湾歌音乐榜嚟到本年度第三周嘅榜单冠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五家成嘅《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4: 欢迎大家支持我嘅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我系今日嘅嘉宾梁博。
5: 梁博
4: ，Yeah， 多谢俾你个。今日嘅第一首歌，我拣咗一个我好中意嘅歌手夜阑人静。

首歌，我揀了一首我很喜歡的，叫《回憶半分鐘》。我覺得吉他編曲 keyboard 真的太棒了。

0: 边桥，一阵仲有三首歌送俾大家，冇走开。
1: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
0: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1: ，More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0: Aco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
1: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0: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cute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0: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6: 欢迎大家继续喺度收听我嘅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我系黄博。跟住落嚟揀咗一首一个我好鍾意嘅歌手嘅一首 Sidetrack 少少都唔 Sidetrack 啦，好 hit 嘅一首歌叫《寂寞流星群》。

0: 多謝大家嘅入博。
1: 喺度要再一次多謝曬黃博
2: ，Thank you， 多謝菲力哥。
1: 今日咧令到大家咧有一個好好嘅星期五完結啦，希望大家有一個 Happy Weekend。下次黃博再嚟唱歌。
2: 好多謝菲力哥，
1: 拜拜，
2: 拜拜。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晚上七點，
5: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6: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海军部表示，由于美伊战争，华府正暂停一项价值$1,400,000,000的对台军售案。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为了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所需的弹药，华府暂停了对外军售。他强调，美军弹药充足，只是要确保具备一切所需。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被问到这一笔对台军售是最终会否获批，高雄说将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一贯明确和坚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曾表示，可能会延后批准价值$1,400,000,000的对台军售，作为和北京谈判的筹码。他星期三被记者问到作出军售决定之前会否致电赖清德时说，会和赖清德及所有人谈。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下个星期在美国纽约主持中国举办的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是这个月安理会轮任主席国。外交部说，会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星期二举行，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王毅在纽约期间亦都会出席这个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和联合国秘书长及相关国家的外长等会面。王毅结束纽约之行后，将转往加拿大访问三日，是中国外长事隔10年再次应邀访问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弯，持续向好发展，王毅此行对巩固两国关系转弯向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发言人又说，王毅会同加拿大方面讨论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中方期待通过今次访问同加拿大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同

0: 可持續的軌道上繼續向前發展。在本港恒生指數公司宣布季度檢討結果，恒指成分股加入極套速遞、中國鋁業和百濟神州，成分股數目將會由90隻增加至93隻。國企指數成分股加入恒森製藥、康方生物，剔出信宇光學科技和海爾智家，成分股數目維持50隻。恒生科技指數加入 Minimax 和智普，剔出金蝶國際和金山軟件，成分股數目維持30隻。恒生綜合指數成分股加入 Minimax、 智普、明明很忙、精锋医疗、海智科技集团、碧人科技、天数智深，成分股数目由531只增加至538只。所有变动将会在6月5号收市之后实施，并在6月8号起生效。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较5月大幅增加超过两成，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表示，这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争影响，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上未完全面反映燃料成本变动。公司又说，自3月起能源价格持续处于较高的水平，但由于早前已经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以应对中东地区液化天然气供应受影响的情况，因此燃料价格上升对港灯的影响在6月才出现。港灯表示，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变化，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强调燃料调整费是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厘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燃料成本，不会从中获利。港华医院一名72岁的内科及老人科病房男病人在5月20号确诊带有乙链珠菌，院方展开追踪筛查，在同一病房再发现两个年龄分别是69和87岁男病人带有乙链珠菌，另外一个88岁男病人在转往九龙医院时的入院筛查亦都验出带有乙链珠菌，三个人都没有出现感染病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
5: 冰镇奶茶
6: 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5: 冰毒呢？
6: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逢星期五晚上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3: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0: 剛才在未開麥之前，我已經問眼前這位嘉賓了，因為今天這個題目我看來就咦應該是一個人名來的，但是呢究竟他處於在哪一個位置呢？完全 sorry 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要請教這位嘉賓就是來自養和醫院物理治療師，就是黃偉強。你好啊。
11: Hello， 你好，大家好。
10: 你好，因為呢今天我們講到這個叫做阿基里斯腱，其實呢都提到呢是一個人體很重要的一個筋腱。先說一下，先剛剛提到應該是人名來的，還有他是位處於在哪一个位置噶？
11: 佢主要系我哋喺小腿嘅位置啦。其实我哋系一个梨状肌肉，可能大家有入煲汤啊，食猪都有机会接触嘅，系猪展位最肥美、最粗、最粗嗰条筋。其实我系小腿位置，咁我哋有时会叫做阿基里斯腱啦。咁近呢几年啦，好多做开运动嘅人咧，就会叫做 Kobe 嗰条筋啦，即系高比拜仁咁打篮。系啦，咁断咗条筋啦，咁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运动都有运动员整亲嘅，咁所以我哋成日话呢条筋好重要啦，因为佢影响我哋日常嘅生活。咁而亦都啱啱讲翻，其实佢哋喺我哋其中一个人名嚟嘅，其实系讲紧希腊神话入边一个半人半神，一个叫阿基里斯嘅勇士。咁其实佢个意义咧就系话佢本身系刀枪不入嘅，但系除咗嗰条小腿，系啦，咁所以点解讲话其实呢个名系代表一啲好粗糙，唔好粗糙，好粗好
10: 紧
11: 要嘅一
10: 条
11: 筋
10: 腱。估唔到咧，就系同即系物理治疗师倾偈嘅时候咧，都可以听埋神话故事。咁但系我真系谂紧啦，如果呢个筋咧咁紧要嘅时候咧，咁因为佢小腿个位置嘛，咁我就谂佢有嗰个紧要性喺边度？佢系会帮助我哋平时行路啊，同埋啱啱即系啱啱你所讲都系做运动，咁系咪都主力系帮运动员多咧？
11: 其实又唔系嘅，咁佢因为系我哋人口最紧要嘅一条筋喺我哋小腿位置啦，咁佢有最主要系三大角色嘅，咁因为佢好有爆炸性，其实佢一条我哋人体一条弹弓嚟嘅，咁喺我哋日常生活咧，最主要系第一就系我哋日常生活行路、跑步、跳跃时候用到啦，咁第二咧，其实佢系一条弹弓咁样样嘅功能咧，咁所以譬如平时咧，我哋会系有储存一个能量。亦都有一个释放弹性嘅功能，咁所以点解我哋有时会跳跃嘅时候跳得好高，亦都好靠佢嘅。咁仲有最后一样嘢就系，其实佢同时间都系维持我哋啲姿势嘅稳定性，即系有时我哋向前向后倾会唔会跌亲啊，其实都靠佢帮手咯。
10: 但系佢嘅紧要性咧，啱啱所讲，我哋日常里边都好重要啦，即系唔单止系作为运动员啦，譬如你生活上行路啊等等啦咁。咁但系其实佢冇事冇干噶，即系我哋唔会无啦啦整到佢噶嘛。咁佢有啲咩原因？系咪就系我咁样谂啫？会唔会同退化好有关系咧？
11: 其实系嘅。啱啱讲过啦，其实运动员入边接触得最多就系呢啲筋腱嘅退化，唔系退化就系发炎啦。有啲研究讲过，其实佢可以接受紧我哋人体超过十倍嘅体重噶。咁所以其实佢个重量接受其实可以好高，咁但有啲时候咧就好似啱啱你讲啦，其实佢有退化嘅情况出现咧，就会令到佢本身嗰条筋腱个 alignment 嗰个肌肉嗰个形状好靓，但系因为退化佢变晒形啊，或者嗰啲筋腱嗰个纤维化嘅情况出现问题咧，佢发力会差咗，同一时间咧会令到嗰、那个肌肉嗰个表现其实都会差，越嚟个时间持续咧就会令到我哋嗰、那个发力或者日常生活有影响，甚至乎最后会断裂。 咁所以一断裂嘅时候咧，基本上我哋日常生活嘅动作都做唔到。咁就会，所以啱啱我讲过就好影响我哋日常生活咯。
10: 系，但系咧嗱，譬如几样嘢啦，啱啱你提到退化啦，我哋听成日都会谂啊，可能我哋年纪大，咁所以某啲嘅一些情况会退化啦。咁呢个跟腱系因为我哋年纪大，所以退化。我哋譬如有啲运动员成日运用佢，所以佢退化，定有啲咩原因呢？
11: 有几样嘢嘅，咁啱啱讲过有退化，其实第一我哋要分翻开唔同嘅年龄层啦，咁。年纪大嘅好多时候都系因为佢用得好耐，即系譬如老人家咁用咗六七十年啦，咁条筋腱多多少少都会退化。咁第二样咧就运动员啦，其实运动员好后生噶啫，点解会退化咧？其实好多时候因为佢哋牵涉咗个运动种类，譬如好多跑跳，譬如排球啦、篮球啦、足球，其实好多跑跑跳跳呢啲咁高强度嘅运动咧，其实可能讲紧去喺训练再加比赛入边嗰十零廿年咧，已经消耗咗我哋。人生可能二三十年嘅时间
10: 咁惨啊，系我因为佢不习式训练咯。
11: 有啲譬如精英运动员，其实好常见咗啊，我哋肌腱发炎啊，咁令到佢要唔停唔得，个原因都系因为佢短暂性加剧咗个筋腱嘅劳损同埋嗰个受力，咁所以令到佢加剧咗个急速退化个情况。咁第二咧就系我哋嘅运动习惯。因为其实当啲肌腱咧 keep 住佢喐佢咧，其实系冇问题嘅。咁但一旦有譬如我哋而家好多啲出边嘅运动比赛。咁有啲人就裝咗出面比賽，好短時間內急速加劇嗰個訓練量咧，其實對嗰個筋腱都唔好嘅，因為加得太急嘅時候，佢未必適應或者負荷得到咧，咁從而好容易令到佢受傷。好多時候係因為佢負荷唔到嗰個量啦。咁第三咧就係、可能大家都會容易接觸嘅一轉一啲日常生活嘅習慣，譬如轉一轉鞋款。咁近年興起嗰啲唔同嘅鞋款，有啲係著臨身啲啦、硬啲啦，其實可能。不是对鞋本身不好的，是我们一下子转得太急的时候脚型啊或者那个受力不同呢，对个筋腱的负荷都很大关系。所以这些不同类型的情况都会影响到个筋腱的表现，从而引申可能刚刚我们讲的退化的情况。
10: 我想知咧，啱啱你提到一样嘢啦，即系其实系日常生活啦，唔单止运动员嘅，我哋有机会，譬如你转啲鞋啊，你都会有呢个情况出现。佢一开头咧，嗱，佢系我唔知佢系会慢慢发炎啊，佢慢慢退化，佢会唔会啲表征话俾你听？喂，其实你呢一条咁紧要嘅筋腱咧出咗问题咁样噶？
11: 通常都有嘅，咁我哋自己去。讲有即系譬如作为一个 layman 啦，我哋冇接触过一啲医疗学术，咁点样去接触呢？通常第一样嘢就系嗰个位置会处喺我哋小腿位置啦。咁而我哋讲紧啲肌腱发炎啦或者退化，其实通常有两个位置系比较常见嘅。第一个就是叫脚肚嗰个位啦，即系譬如我哋揿个小腿系正中，我哋最胀嗰个位置就系其中一个我哋比较常见嗰啲肌肉嗰、那个撕裂或者拉扯嗰个位置比较多。咁跟住喺我哋嘅脚肚对下嗰度咧，其实摸到咧比较好似有筋腱，即系啱啱讲我哋嘅筋腱位置比较粗嘅位置。咁嗰个咧通常都唔痛嘅，但系去到一个位置就好常见嘅，就系、是、去到脚踭位。啱啱喺嗰个脚踭，即系讲紧个筋腱连接去嗰个骨嗰个位置咧，就最常见，亦都好多运动员成日都投诉嗰个位置，其实啊好痛啊，或者甚至乎有啲位置有啲鞋好硬咧，硬到又会痛。咁呢两个位咧就比较常见，我哋阿基里事件出现问题，呢两个位置就比较常见啦。咁其次咧就系、是、除咗我哋按压痛，有时咧嗰啲位置会有机会有啲灼伤啊，僵硬嗰啲感觉都会有，因为做完运动可能佢本身个弹性冇。平時冇事嘅筋腱嗰個情況咁好，而最常見有機會咧，就係譬如喺啲筋腱嘅連接位咧，朝早第一下落地下咧，其實好似有時有啲足底筋膜炎，唔係一落地下一扯嗰條筋腱咧就會痛。咁呢啲係我哋平時遇到，如果真係有機會係阿基里事件出現問題咧，呢啲都比較常見。而有啲最差嘅情況咧，就係做完運動，做緊運動嘅時候咧，聽到啪一聲。咁就如果特别喺个脚踭位置咧，都常见，可能断裂啊或者撕裂嗰个情况有出现。通常有啲可能唔痛嘅，咁但系会好肿，因为佢啪断咗咧，其实啲神经都会随之个感觉影都一齐断咗，所以有时听到哦断咗，听到啪一声，但冇乜感觉，反而我哋仲惊。
10: 哦，反而痛你系冇咁惊，
11: 因为可能未断晒。
10: OK， 我哋一直讲系如果未断三点，但我想问清楚多一样嘢啫，因为咧我哋一路咧，即系你都讲解嘅时候咧，其实嗰个阿基里事件系咪一个好长嘅一个筋腱嚟噶？
11: 系一个好长嘅筋腱嚟嘅， 通常如果你讲緊度呢，有啲研究讲其实佢平均长度由咁多个人

0: 种啦，即系有啲白人、黑人、亚洲人咁计，平均长度有15 cm。
1: 哦，15 cm，佢由边度去到边一度噶？主力系小腿，
0: 就由我哋嘅脚踭位
1: 系
0: 去到其实有膝头哥位置嗰、那个连接位啊，
1: 由膝诶由脚踭嗰个位置去到膝头哥个位置。
0: 系啦，咁佢平均15即系11-26 cm 呢个 range 咯。咁因为啲白人又高身啲，咁
1: 条筋。你即系知我谂紧咩啦？啱啱谂紧15 cm， 我应该只脚冇咁短噶。OK， 即系你20几都得嘅，平均上嚟啫。哦、oh, ，OK， 所以其实咧，佢嗰条阿基里斯其实去到咁多，咁而咧断嘅位置，你啱啱所讲，可能系一个脚踭嗰个连接嘅位置，或者啱啱即系嗰个小腿嗰个肚嗰个位置，佢都可以断嘅。
0: 系啦，系啦，
1: 最常见。OK， 咁、但系多嗰句啦，嗱，佢唔痛咧，你就阿黄生讲噶，唔痛你系仲惊，系啦，咁痛反而可能你冇咁惊咁样。咁但系我问多一样嘢先，因为啱啱提到可能啲运动员啊咁样啦，咁有冇啲朋友即系另外啲可能佢本身有个风险叫比较大，会令到呢个阿基里斯腱会受损嘅咧？
0: 嗱，都会有嘅。其实啱啱我都稍微轻轻提过，咁我哋有啲情况就会引致个阿基里斯腱有退化嘅情况嘛。
1: 嗯。
0: 咁其实啱啱讲开嗰班，其实就系相对有高风险嗰班。咁而最常见阿基里斯腱咧，佢有劳损嘅情况，通常都系喺我哋啱啱训练量突然间增加。即系呢个系无论系喺我哋一啲运动员上高啊，定系一啲我哋讲紧业余运动员，即系譬如我哋翻开翻工嘅平时，咁突然间 weekend 去打下波。咁或者係短時間內，可能今日報咗個名，可能要去做一啲力量大啲嘅訓練比賽喎、哦。嚟緊兩個月，咁啊短時間內希望 achieve 到更加好嘅效果咧，咁去加操，咁呢個會有啦。咁其次咧，有機會有啲人我唔知佢哋平時有冇做一啲拉筋嘅，咁有啲小腿肌肉過緊嘅人都係一個比較高嘅風險。
1: 嗯，
0: 係啦，咁所以有啲人冇拉開筋，突然間佢拉筋發覺自己好緊，呢啲都係高風險嘅其中之一啦。而同一時間咧就係轉換鞋。啱啱我讲过，其实转咗唔同嘅鞋啊，或者鞋垫啊，或者会影响我哋小腿喐动嗰啲情况咧，都会有机会影响我哋阿基里斯腱会劳损。最重要咧就系我哋可能近呢几年啦，啲人关注咗运动嘅，不停做运动咧，会身边有唔同人会教你啊，点样去跑先跑得好啊？咁有机会嗰个跑法可能对佢好好嘅，但对你嚟讲咧，其实短時間內未必適應嘅，咁嗰啲時候咧都會間接令到你嘅筋腱負荷突然間加大，因為你唔適應嗰個跑姿，
1: 係
0: 啦，咁所以呢啲情況都要小心咯。
1: 我想話咧，你啱啱咧即係講得好啱啊，因為咧我就係一個即係我都係一個成跑步嘅人啦，咁樣咁咧有陣時咧我都會覺得啊呢個跑姿好似好好喎，不如就試下啦咁，咁但係發現咧其實可能未必啱自己啦，跟住又唔知點樣去發力啦，又唔知點樣去跑啦咁樣，咁但係我就話。我都好坦白嘅，我系一个好懒拉筋嘅人嚟嘅，不论咧就系跑步前同埋跑步后啦，咁我都知衰嘅咁样。咁但系咧个问题系，其实我点先知啊？因为有阵时你只脚或者我跑长啲嘅时候咧，或者跑耐啲嘅时候，其实小腿或者大腿都好啦，其实都会攰啊，会酸痛噶嘛。咁我点分到啊？原来我系一个普通嘅肌肉酸痛，我系定系原来我嗰个阿基里斯腱开始出现问题，佢话俾你听咧，我有冇得分得到噶？
0: 都有嘅，咁通常我哋有几个方面去讲啦。第一个位置上啦，啱啱我讲过，其实阿基里斯腱系横跨我哋小腿落到脚踭噶嘛。
1: 嗯。
0: 咁所以好多时候，如果牵涉到阿基里斯腱，啱啱讲过有两个位，就系脚肚位同埋脚踭位啦。
1: 嗯。
0: 咁而普通肌肉酸痛咧，好少系单一位置噶嘛。
1: 嗯。
0: 咁我哋大髀啊、小腿会一齐个酸痛噶嘛。
1: 系，冇错。
0: 咁所以呢个就系用地方。个位置嚟讲啦，咁第二就系嗰个痛嘅时间。
1: 系，
0: 咁通常我哋做开啲运动，真系好耐冇做，突然间做翻开运动咧，其实大概个酸软咧，大概两三日，最多三四日啦，应该都会散开噶啦，就应该冇咗嗰种酸软感觉。但如果阿基里斯腱出现问题咧，通常个情况都会延续性嘅，即系好少话拉完筋即刻冇晒啊，或者哦过两日。冇晒噶啦，完全咁呢个情况都少见嘅。啱啱我轻轻都有提过嘅。咁如果牵涉到阿基里斯腱咧，除咗疼痛之外咧，就系、是、最惊我哋有啲断裂嘅情况。咁肌肉酸痛咧，就通常都唔影响嗰个断裂嘅。咁但系阿基里斯腱如果牵涉到本身可能有不停嘅劳损啦，突然之间做完运动听到有啲古灵精怪嘅声，啪一声系最明显嘅。
1: 嗯，
0: 咁嗰啲就系断裂。咁呢样嘢咧就系、是、我哋要好一定要去即时处理咯。
2: 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新情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佢话当时听 demo 已经俾咗好大嘅力量佢。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呢位歌手 JYB 话，其实想同宝琦合作好耐，于是带嚟《微笑的骨》，都系宝琦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送于陈建安的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0: 我呢个位咧又想问多一下先，因为啱啱提到嘛，阿基里事件如果断裂咧，其实就好麻烦啦。咁佢嘅机会系唔同嘅咁啊。咁佢嗰个断裂咧，我想知道佢系真系突然之间可能嗰一下嘅运动量突然之间好大，所以令到佢突然之间负荷唔到突然嘅断裂啦，定系佢有机会其实已经劳损咗一轮，发炎咗一轮，然后其实佢话俾你听痛咗一轮噶啦。不过唔好意思，你冇理到我，咁所以我就断俾你睇咁样。会系边一两样会唔会有可能噶？
3: 两样嘅情况都会出现嘅，但最常见系你讲紧第二类啦，即系第二类，即系讲紧系有一段时间已经痛咗一轮噶啦，咁可能你处理得唔好啊，跟住个疼痛依然存在，跟住同一时间咧就系你加粗，跟住令到嗰个筋腱咧负荷唔嚟，咁跟住系一啲突然间爆发嘅情况，等下佢会令到佢断裂咯。
0: 嗯，
3: 呢个情况系十分之常见嘅，亦都系一啲运动员，而嗰啲运动员咧。未必真係精英運動員，可能係一啲業餘運動員，而一啲研究講係有一個叫做一個 term 好特別嘅，叫做 weekend warrior。
0: 哦，
3: 即係週末勇士，即係我哋啱啱講緊平時翻開工嘅，做開比較悠閒啲嘅工作，跟住去到 weekend 咧，就個個都去打波啊、踢波啊，咁就會容易產生呢個問題出現咯。
0: 係，所以我哋成日都叫大家做多啲運動，咁但我哋都係講要適量啦，同埋即係盡能力去做到啦咁。假若萬一一個唔好彩，有一日你真係啪一聲斷咗，聽到啪一聲啦咁，第一個梗係驚恐噶啦咁樣。咁好啦，如果呢個情況之下，咁我應該點樣處理呢？
3: 通常如果真係聽到啪一聲咧，如果有醫護人員在場咧，通常我哋會即係敷冰啦，即係無論斷咗好或者斷唔曬都好，其實都要消腫先嘅。
0: 嗯。
3: 咁消腫完咧，咁我哋通常會有一個臨床上最快嘅測試嘅測試可以做嘅。咁就係我哋叫個病人啦，或者嗰個患者趴低，跟住之後咧就會輕輕捏一捏佢個小腿。
0: 嗯，
3: 咁個小腿咧，如果陽性，即係個測試係真係中啦。
0: 嗯，
3: 咁個小腿肌肉咧捏咗之後咧，個腳踭係唔會跟住喐嘅。
0: 哦，
3: 即係代表佢斷咗啦。
0: 哦，
3: 咁正常冇事嗰啲人咧，就係捏完咧個腳踭咧會向後蹬嘅。呢個就係最快嘅方法測試到我哋個小腿到底有冇斷啦。咁但亦都好似啱啱咁讲，如果 100% 断晒就冇呢个效果啦。
0: 系。
3: 咁而有啲可能真係断咗六七成。咁嗰下呢 ,50-50 啦，你大家都唔知。咁但係都系要做一啲消肿啊急性处理嘅方法。我哋讲緊而家系要抬高脚啊扎住佢啊敷冰啊咁去处理先。跟住之后要去再搵啲医护人员譬如医生啊到底睇下使唔使做一做。啲磁力共振去檢查到底係咪真係斷裂或者斷裂咗幾成，到底需唔需要做手術咁咯
0: ？OK， 如果佢斷唔曬，咁係咪可以叫做縫翻？我唔知咩叫縫翻佢，或者處理好佢，變翻條正常嘅一個即係阿基里事件啦。另外就係如果斷曬，我又可唔可以接駁翻佢，又可以回復翻正常咧？
3: 嗱，我哋有接觸過兩人都有嘅，咁因為有啲病人咧就話：哦，我未斷曬，跟住亦都睇咗醫生，醫生就。同佢傾過，就希望傾向用一啲保守治療嘅處理方法啦，咁就會揾我幫幫手。咁我哋通常都會同佢講翻個情況，就係就算佢唔斷曬，咁其實就希望嗰條筋要自己 愈合翻嘅。咁其实筋腱本身都有个愈合能力，只不过个愈合时间可能需时，亦都随住佢个年纪啦，咁各方面去配合，咁睇下佢可以愈合到几多。咁通常呢啲咧就会跟翻佢个筋腱嗰个愈合时间去安排嗰啲物理治疗做，譬如头段我哋讲紧头嗰一个礼拜都希望去做啲消肿啦，跟住逐步就会帮佢进入翻日常生活嘅训练，因为通常佢条筋腱撕裂又好，或者未去到断裂，其实佢个行路因为受伤都系会行得比较差，咁所以由日常生活慢慢再进入翻佢一啲简单运动，咁通常我哋会同佢哋讲，希望嗰个运动量应该唔好高过之前嘅运动，但可能简单日常生活运动，譬如跑下步，可能有机会都仲做到。咁呢个系碍于佢嗰个筋腱修补个状况，去同佢再做评估咯。咁而完全断裂嘅人咧，通常医生都会之后会叫佢即刻做翻手术，因为毕竟呢条筋腱好影响日常生活嘅。咁就算佢唔做运动都好，其实佢直接会影响日常生活，亦都佢日常生活做得不好的。咁做完手术亦都会找我哋帮手啦。咁通常我哋呢一啲情况咧，就会医生会头段叫佢着翻对 boot 减压，令到嗰个筋腱缝补咗之后咧，会有个适当嘅时间去做维修补。跟住我哋会跟翻一啲唔同嘅临床嘅 protocol， 去跟翻嗰个时间去慢慢俾佢做一啲行路啊，或者系一啲运动咁咯。
0: 如果假若咧，因为啱啱所讲嘛，其实佢有机会系会照修补翻嘅咁样。假若如果真系叫做断咗，跟住就系缝合翻，咁你物理治疗师就会帮翻佢日常生活里边去即系训练啦咁样。其实佢日后咧呢个康复之路系咪都系可以同以往，譬如我唔知道会唔可以再做翻运动，又或者系即系我相信喺行走上面应该冇问题嘅。但譬如可唔可以做翻一啲嘅运动啊，同以前一样，系咪可以嘅咧？
3: 都可以嘅。咁好多时候就系、通常我哋会同佢再做评估，同埋跟翻佢嗰个年龄层，对于做完手术后，因为通常做完手术咧个筋腱个硬度咧会好啲嘅，因为毕竟医生会跟翻佢嘅情况去作出修补啊。咁所以个修补嘅情况咧，通常会希望会固定翻啲。同埋佢嗰個筋腱個發力應該都會好啲嘅。咁所以嗰啲病人咧，通常我哋會希望佢做到受傷前起碼九成，甚或乎十足十嘅恢復。特別係一啲精英運動員，咁其實本身佢哋係希望繼續做翻個運動，咁所以先做嗰啲手術。所以一定係希望達到嗰個效果。咁至於靠自己修補嗰啲咧，咁可能就真係有啲略為逊色一啲嘅，因为始终佢嗰个筋腱个质素啊，或者系佢就算佢修补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就会同啲病人讲，佢靠自己修补，其实亦都等于我哋本身皮肤嘅疤痕。疤痕同本身我哋冇受伤嘅疤痕，其实会有分别噶。所以本身个筋腱就算佢修补好，都系走唔开。佢本身系个 texture 会好啲，后嚟修补呢个 texture 个弹性系会差啲，咁所以喺运动上都要有少少选择啦，或者要避忌一下啦。
0: 系，咁所以即系我首先啦，就系如果大家系一个真系 weekend 先嚟做运动啊，或者久唔久真系先做运动咧，反而都真系要小心留意住，万一佢真系 touch 佢断手，即系断唔晒都好啦，我谂一定要揾翻咧医生咧，同埋物理治疗师咧去处理一下，因为日后嘅路咧反而系更加重要啊。今日唔该晒物理治疗师，我哋下次再倾过 ，thank you， 拜拜。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
6: 晚上7:33，
1: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6: 本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
7: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8: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7: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8: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7: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8: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7: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呢？其实
8: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7: 走廊啊，
8: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7: 哦哇，
8: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7: 哦、
8: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9: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9: 一个
10: One Music Corner。
11: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和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3: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堆淡，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时窿七十八号，
1: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2: 又嚟到星期五晚，树窿七十八号呢半小时咧，当然有我哋嘅诗歌推介榜啦，一个星期一次嘅。除咗 Clement 之外咧，有 CMT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3: 系 Clement， 大家好啊。
2: Canton Hymn 咧就唔系成日出书噶嘛，但系咧最近又有新书啦。之前我哋节目介绍过啦，好想俾大家知道咧，究竟呢本书咧系啱咩人用嘅咧？
3: 系啦，呢本书即系摇滚信仰，特别上册咧就耶稣音乐 Jesus Music 啫，系即系记录当代嘅基督教音乐嘅发展嘅历史嚟嘅。咁啊，可能美国啊、欧洲啊、世界各地都会有涉猎到。咁关我哋咩事呢？咁可能特别系敬拜队嘅成员啊，或者音乐侍奉者，咁都会中意一啲唔同世界各地嘅诗歌噶嘛。咁会唔会有人问你啊？点解你中意呢啲歌呢？甚至会唔会质疑呢啲歌会唔会流于空泛啊？会唔会系唔及以前嗰啲圣诗咁有深度咁样？点答呢？或者对你侍奉嘅音乐风格，你中意嗰啲提出质问疑问，挑战嗰啲你中意嘅诗歌嗰啲信仰系咪正確？你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呢？你又唔知點答呢，咁我覺得你就好值得去睇下呢本書，因為呢本書就好似一本百科全書，相信可以幫到你揾到相關嘅答案。
2: 如果想訂購呢，就可以上返 Canton Hymn 嘅網站嘅，五月之內就可以訂購，六月就可以攞書㗎啦。睇睇今個星期詩歌推介榜
1: 第五位，
2: 新上榜 Feel Music 美，作曲填詞主唱 Odie Wong， 編曲伍家豪。咦， Odie 唔係鹹蛋嘅咩？
3: 是啊，是啊，咁但系其实佢因为喺大学嘅时候已经同Christian Band 有好多嘅合作啦，咁所以Feel Music 系呢个浸大嘅项目处嘅事工啦，咁所以佢哋都有好多嘅交流同合作。咁呢首歌系讲咩系靓美啊？咁就系有阵时即系我哋停低咧，神会工作啦，神会开我哋眼咧，可以睇到身边有啲咩嘢系美丽。可能面对好多忙碌嘅工作，可能面对身边好多繁重嘅嘢，咁但系我哋可以停低落嚟睇一睇周围身边嘅人，睇到神嘅创造，甚至系感受一下呼吸，其实咧都可以感受到神嘅同在，感受到佢嘅爱嘅。

0: 第四位
1: 都是新上榜 Endless Worship 耶稣他活着，作曲填词编曲四林燕，主唱四林燕 Tricia Zhang。
2: 咁呢首歌其实系上年复活节嘅作品啦，咁可能啱啱复活节咧，亦都有啲教会会去唱啦。一首快嘅诗歌，好有力咁样去表达到咧，主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从死里面复活，带嚟医治、释放同埋改变啦。希望咧，即系无论呢个复活节里面你有咩嘅感受，希望咧都可以用呢首歌继续令你经历到咧呢一个嘅能力啊。

0: Savage。
1: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劲爆。五月中呢一期嘅外语榜嘅 Top Three。佢名叫做 Oliver Rodrigo， 就系呢一首叫做 Drop Dead。Blackpink 的 Jenny 金珍妮，主角就是这位澳洲的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 Dracula Jenny。

0: 这首 BTS 歌名叫做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深圳劲爆流行榜。
2: 树窿七十八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3: 又系新上榜、，MIC 好爷音乐《走出埃及记》，作曲填词编曲陈奕佳，主唱郭少谷、陈柏坚、陈奕佳。
4: MIC 好爺音樂咧就好耐嘅團隊嚟噶啦，咁啊呢幾年咧就停產咗，咁啊佢哋嘅團員係各散東西，可能有唔同嘅發展啦。咁佢哋依家就復出，咁啊所以喺2016年咧就有一首咁嘅新歌。咁佢一向音樂嘅質素都係好好嘅，特別係即係幾把男聲合唱嘅時候咧，好有畫面。咁今次呢首歌咧就係講即係上帝點樣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咧，作者都好想話俾我哋聽，都一樣可以咁樣帶我哋離開困境嘅。咁所以大家不妨听下呢首《走出埃及记》。
5: 曾与他方落魄身躯。

0: 第二位
1: 都是新上榜，赞美之泉不停赞美你粤语版，作曲何俊杰，填词陈建成，赞美之泉又一首赞美之泉的广东话诗歌。
2: 系啊，呢首系赞美之泉咧官方嘅粤语版嚟嘅，系喺佢哋咧即系推出嗰个穿声系列里面，即系四首歌 medley 里面嘅一首快歌啦，系喺一个 acoustic 好放松、好自由嘅敬拜环境里面咧，尝试用好轻快、好活泼嘅方法去演绎出嚟。

0: 第一位，
1: 重新上榜 Jesus Music Ministry featuring 玻璃海乐团，超出预计的爱，作曲编曲 Johnny Yim， 填词三吉，主唱 Johnny Yim 杨子莹，首次登上诗歌推介榜的第一位。
2: 作者 Johnny 咧就话，即系呢首系唯一一首咧，佢一开始就打算用女声去主导嘅歌嚟嘅。咁所以佢唱 demo 咧都要唱到假音咁样唱翻俾阿 Gabby 去听啊。咁、系一首好浪漫嘅歌啦，直接美丽嘅歌词啦。意境咧就好想好似信徒咁样去到山边去禁食祈祷，同神咧好近距离咁样咧表达呢个爱意。咁大家听下呢个爱系点样超出预计？
1: 听听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嘅冠军歌，歌名叫做《超出预计的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预定下个星期二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日媒报道，两国有意将目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性战略伙伴关系，以深化安全保障合作。双方亦都会就缔结可交换安全保障机密资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启动正式协商，方便日美菲三国在牵制中国的背景下强化合作。日菲两国目前已经签有相互准入协定，升级为准同盟关系。双方部队据此扩大联合训练。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派出1400人的部队，参加上个月底举行的美菲肩并肩多国联合演习。日本撤销限制性杀伤性武器出口的五类型规范之后，双方亦都会讨论扩大防卫装备输出。日菲预定成立防卫部门工作小组，现已提供菲律宾海军、阿姆威级护卫舰以及海上自卫队练习机 TC-90 等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将会在这个周末在巴拿马群岛的一个小岛上面举行婚礼，预计特朗普将不会出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报道，外界原本就预期特朗普不会出席，部分原因是这对新人极其渴望拥有一场隐蔽而且不受干扰的婚礼。特朗普的公开行程表上亦都未显示他将会出席该项活动。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被问到这场婚礼时，他的回应显得有点含糊其辞。他表示会尽量出席，但又说婚礼时机对他来说不是那么好，因为伊朗那方面有其他事情正在发生。他又抱怨这件事他怎样做都不讨好，如果他出席会被媒体批评，如果他不出席同样都会被批评。据了解，这场婚礼的宾客名单刻意控制在极小规模，只是邀请了双方的直系亲属和最亲密的朋友，总人数不到50人。消息人士透露，小特朗普的兄弟姊妹预计都会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代表团日前完成了针对香港特区的2026年第四条磋商讨论，基本组织执行董事会随后正式通过评估报告，对香港的经济增长势头、金融体系韧性以及各项前瞻性政策给予了高度赞扬。报告不单止再次肯定了香港作为顶尖国际金融中心的稳固地位，更加对香港在数字金融创新、可持续金融发展和区域融合方面的努力表示充分认同。就政府推出柴油补贴计划，坊间有意见推论市场上出现食价的情况，环境及生态局强调这些讲法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而正视听。当局指出，政府在设计补贴计划时已经加入多重保障，先垫后付安排是其中之一，即是由公司和分销商先以每公斤减$3的价钱售卖受补贴柴油，再在一个星期之后向政府提交报告，经政府核实之后才会获发还差价。发言人强调，若果有违规情况，政府将拒绝付款并移交执法部门。发言人又指出，在计划完结之后，由公司亦都需要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会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和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比较，若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而发觉，政府可凭审计报告跟进以及追究由公司和分销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访西藏自治区，参观多间食品和饮料生产企业，包括一个年产量近3000吨的苹果种植基地以及一座高原酒庄等。他表示，西藏高原孕育出不同 具特色的农产品，而产业在生产标准、品牌建设以及供应链管理上亦都稳步提升，期望此行能够鼓励内地食品企业善用香港进出口贸易枢纽的角色，以香港为据点和窗口拓展业务和外销商品。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
1: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和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Game on， 人人动起来！

0: 版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卡拉 O Babe
0: 传承 Jazz

0: 手聊天室，我们的C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 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倾死。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怡。
2: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5月22号星期五晚上的倾心倾城有陈心怡。过去一星期你社交媒体被洗版的题目是什么呢？我就一定是林忆莲演唱会了。

是林忆莲的灰色。这首歌也是今次回响巡回演唱会香港站的一个小争议。因为原来忆莲上个周末一连两晚的演唱会歌单上面有少少不同。第一晚没有唱到，而第二晚唱了的就包括我们刚刚听过的灰色。我是幸运的第二场观众，临尾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已经觉得非常之high。

有周丽谋填词，我非常中意嘅前尘。老土啲讲句，我都系听忆年嘅歌长大。第一首我认识佢嘅歌，应该系《爱情 I Don't Know》。暴露年纪都要讲噶啦，我小学嗰阵咧，仲好兴喺报摊里面买嗰啲流行歌嘅歌集。我记得同同学仔咧就去买咗一本有忆年呢一首歌嘅歌集啦，跟住我哋咧就背咗《爱情 I Don't Know》嘅歌词，喺佢屋企嘅饭厅里面对住块大镜扮忆年唱歌。我都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啦，揾个星期五晚同大家一齐那些年一下。呢、這个时候就先听听我喺演唱会里面非常开心听得到嘅《你是我的男人》。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三期
2: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2: 第二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晒有五家成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行，湾区
2: 声势力。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

齐今晚倾心倾城嘅歌单，陈心怡先发现，其实我好耐冇去扑飞睇演唱会，但最近就一年睇咗好几个令我好开心又好感动嘅 concert。啱啱提到超高水准嘅林忆莲演唱会，系我第三次踏入启德主场馆，而第一次走咗入去包厢里面，边饮边食边睇演唱会。今次就要多得我两位中学好同学，将我哋嘅同学聚会推向新高度，亦都系因为同呢一班女一齐饮住跳住听我哋由细到大听嘅歌，所以特别好 feel。而倒数第二次入启德嘅演唱会就系孙燕姿嘅《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香港站，而令我特别感触嘅，当然就唔少得林晓培嘅《心动坐标》香港站演唱会。Chino 令我想起仲是少女时代的我，同佢几个 die hard fans 兼好友一起同佢在酒吧走场。Chino 加燕姿就令我想起想当年主持国语力的高光时刻。

讲开演唱会，我就问自己，其实我睇得最多演唱会嘅歌手或者团体系边个呢？答案不分先后，系五月天、陈奕迅同张学友。话时话啦，啱啱五月天巡唱去到北京站，主音阿信都发生咗一个虚惊一场嘅小意外。最近佢都好似有几次咁样嘅小意外，希望佢都唔好太热血，小心照顾好自己。啱啱听咗五月天嘅《行星的恒心》，趁翻佢，我揾到陈奕迅嘅《黑洞》。

0: 哎呀，
1: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0: 唔该晒。
1: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0: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2: FM99.7，
7: 自102.1，新城资讯台。
8: FM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9，倾心倾城。
9: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8: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怡，
9: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0: 今晚的倾心倾城，陈心怡同大家倾下睇演唱会的特别经验。虽然我睇演唱会的频率绝对比不上另一位倾心倾城的主持人胡孟清清姐，但是我都有好几个非常深刻的睇演唱会经验可以同大家。

张学友的 Double Trouble， 真心佩服他和陈奕迅。 Eason 就经历了两年几，完成全球巡演120场的陈奕迅 Fear and Dreams 世界巡回演唱会，用他的好歌，用他自身的情绪经历去为大家输送正能量。而 Eason 的偶像学友就更加劲，都是两年几，分了九个阶段，完成他在亚洲324场的张学友60+巡回演唱会。

0: 得怪的没了。
1: 是方大同的歌手羽毛特异。他生前都有在不同的场地开过演唱会，但我印象最深刻和最喜欢的都是他在2007年举行的爱爱爱音乐会 This Love Life， 地点是香港艺术中心受神剧场，所以觉得和他距离很近，亦都很享受他在这个刚刚好的空间里面发挥到的幽默感。另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想当年我有两张飞，竟然胆粗粗地 message 我当年刚刚访问过但是其实内心喜欢了很久的苏玉华，问他有没有兴趣认识一个很值得认识的新人，他又竟然答应跟我一起去看 Kaleo 这个演唱会。由台上的方大同去到台下坐在我隔离的苏玉华，整件事都觉得很梦幻。而我又真是一个很好彩的人，因为再梦幻的一件事亦都在同年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当我看刘德华 Wonderful World 香港演唱会那阵，我这位超级偶像和观众互动的时候，咁啱见到我在台边，他就很高兴地跟我握手，我还跟他四目交头，一起尖叫了三秒。哇，那种兴奋我应该可以记一世。
2: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

0: 晚上8:46。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
3: 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4: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5: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信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

0: 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9，倾心倾城。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

今晚节目一开始，陈心怡就自投罗网，暴露年龄，一不离二。上一节听过刘德华嘅17岁，就令我谂起应该系咁上下岁数嘅时候睇呢一个演唱会。红日

黎明的一夜倾情。今次记忆就真的有点模糊了，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演唱会，尤其是 Leon 90年代的时候开演唱会都开得非常之密。但是好记得的呢，就是因为我想当年的一个同学仔，他爸爸是媒体高层，所以就带了我们三个少女去红馆后台和 Leon 影合照。当时他未算出道太耐，对我们非常之 nice， 亦都未有现在大家好喜欢的金句。我们三个靓妹仔就当然表面斯文，内心澎湃，只是懂得笑到见牙不见眼地跟 Leon 合照，跟着就走了去了。好啦，今晚带俾大家最后一首歌就是梅艳芳的《放开你的头脑》，因为我好记得妹姐在2002年开的《极梦幻》演唱会超级好睇，她同一班包括草蜢的徒弟在 Encore 部分就更加之精彩，全场嗨爆。遗憾的是我 DJ 生涯里面没机会同妹姐倾过偈，同她最近距离的接触就是当年电台台长带我们几个 DJ 一起出席妹姐这个演唱会的记者会，她走过来同我们打招呼，超型。仍然非常庆幸有看到妹姐这个演唱会，这段 Encore 的部分应该是我看过所有演唱会最好看的一个。好了，听到你这里，下个礼拜五晚再一起听歌吧。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晚上九点。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表示，美国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只有 50%， 并强调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必须解决波斯湾地区不稳定的根源问题，以避免未来再发生冲突。加尔加什在布拉格举行的全球安全会议上表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只有一半。他担心的是伊朗人总是过度谈判，说过去多年来伊朗都因为高估自身实力而错失良机，他希望伊朗这一次不会重蹈覆辙。加尔加什并表示，波斯湾地区需要政治解决方案，第二轮军事对抗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不过他强调，如果谈判只是为了达成停火协议而未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就有可能为未来的冲突埋下隐患。加尔加什同时警告，任何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都将开创危险先例，令到这条战略水道政治化并受到伊朗控制。法国前总理、法国复兴党党魁阿塔尔在法国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的竞选团队计划5月底在巴黎举办首场大型竞选集会。不过37岁的阿塔尔上个月公开确认已经同前伴侣欧盟工业事务专员塞茹尔内复合，引发利益冲突和道德合规争议。塞茹尔内目前是欧盟委员，就职时曾经宣誓以欧盟整体利益为重，独立于成员国政治事务。他的任期将持续至到2027年之后，这意味着如果阿塔尔成功当选总统，塞茹尔内将会在任期内与法国国家元首保持恋人关系。目前欧盟并没有条款约束欧盟委员和成员国国家元首之间的私人关系，欧盟委员会将会陷入无规则无先例的全新局面。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开用红外线相机捕捉到的全球唯一一只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来的野外生活片段，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的野外动态资料。片段的时间横跨2024至2026年，在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拍摄。片中的白色大熊猫独自穿梭在雪地、密林和竹海之间，步履稳健，不时驻足觅食，缓步巡视领地。研究人员推算，这只白色大熊猫九岁，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现在已经体态健硕，行动自如，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在本港警方昨日展开执法行动，拘捕三男一女，涉及至少20宗电话骗案，当中一个人是应届文凭试考生，涉案金额总值大约200万港元。四个被捕人牵涉至少20宗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警方调查显示，被捕人因为贪图搵快钱，听从网上陌生人指示收取受害人现金，每次犯案获取500元报酬，再将赃款直接交给犯罪集团，或依照犯罪集团指示购买加密货币，以逃避警方追查。案件中所有受害人都是退休长者，年龄介乎66至91岁。警方话，骗童透过随机致电受害人，假冒他们的子女或亲友，并讹称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而急需交付保释金，再约定在指定地点或上门收取保释金。食物环境卫生署今日公布九只友善食肆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并透露截至到今日中午已经接获超过1400宗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的申请。申请期将会在下个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下个月中批出首轮申请，并在7月起正式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署方发言人指出，九只进入食肆的规管框架由法例、牌照条件和指引共同构成，而今日公布的指引分为三部分。署方期望通过指引促进各方互相尊重和体谅。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狮子山下，
3: 坏女孩，
2: 爱情陷阱，
3: 我的亲爱，
2: 千千阙歌，
3: 舍不得你，
2: 对你爱不完，
3: 今生今世，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4: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5: 逢星期日下午4-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5月22号，苦尽甘来，终于嚟到 Happy Friday。星期五大家好嘛，咁啊，如果朝九晚六嘅朋友唔使 OT， 又系经已礼拜一开始好勤力咁做嘢，迈向呢一个星期五要交货嘅时间 meet 嘅 deadline， 要 KO 嘅 project 全部完成嘅话咧，哇！要俾啲掌声你，系你圆满经已完成咗呢个工作啦。咁啊，当然啦，希望呢啲掌声咧，你个老板都会为你而拍啊！好，我哋另外一边厢咧，好多朋友都系星期五都要加班，因为咧仲要冲线啊，争少少嘅话咧，诶，老友加油啊，得分喺度啊，你个老 best 喺度，所以希望咧今晚嘅音乐安排，希望为你加个劲，听咗之后咧，好努力咁样咧就完成今晚嘅所有嘅工作 ，KO 晒呢个工作过后咧。星期落嚟，虽然星期五唔系仲有好多时间，跟住我哋努力迈向，又准备过呢个开心嘅周末同埋周日啦。咁啊，多谢啲朋友啦，今日嚟到星期五，系啊，我经已喺唔同嘅 platform， 主要系呢一个啦。记住，大家要揾我嘅话咧，请你去到呢一个 Facebook 揾呢一个咧，就系、是、听紧嘅呢个节目嘅专业。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八个字嘅节目专业，系我啲老 best 一早经已 follow 咗我嘅咧，多谢你先，经已话俾我听，德芬啊，我经已系第五晚听你啦，多谢。当然有啲朋友就话咧就好好嘅，因为要忙啊，就 block 咗话边几晚会喺度，唔紧要，听唔到我 real time 现场直播嘅话唔紧要，你可以听翻我哋嘅去申请网站啦，听翻去我哋嘅 app。找回我这个节目去重温都得的。好了，星期五晚我照开房，今晚的歌单当然都是有点热闹的，同埋呢配合你的心情，依然是预留了很多位置给你去揀你的心水歌，不过要快了吧。那记住去这个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Facebook 的节目专页，当然啦，你经已是 follow 了我的话，即是 like 到之后的话，随时可以 inbox 话俾我听，如果未嘅话咧，欢迎你揿个 like， 多谢你，竟然成为咗我哋嘅一员，我哋嘅好朋友，多啲互动，话俾我听，得闲同我哋倾偈 ，sharing 开心嘅，唔开心嘅，周末五，周五嘅晚上，周五嘅晚上，梗系要开开心心去过啦，所以咧，我哋都系开心节奏，揾一啲好轻松嘅。呢段时间我唔知道你嘅 happy hour 你竟然系去到咩情绪，所以今晚一开始嘅时间咧都系有啲好超嘅感觉，虽然唔系好浮，不过咧听佢唱歌绝对系一种享受，因为咧佢加上咧慢慢咧佢跳舞又系好 cute 又好可爱，又充满住咧就系动力嘅。开始嘅时间我哋请嚟有 Natalie， 佢咧就系何俊奇。有佢嘅呢首全新作品，第99次和好如初。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0: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2: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以及星期六上昼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5: 毛啊毛，我数啊毛，
6: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7: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6: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6: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7: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6: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7: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6: 走廊啊，
7: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6: 哦哇，
7: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6: 哦、
7: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8: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9: 音乐可以更音乐。
8: 梁兆辉，
9: 一角落
10: ，One Music Corner。
11: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Baseball。星期五晚嘅节奏，梗系不能够有一啲咧就好跳脱嘅。刚才开始冇耐，有 Natalie 何俊奇啦，跟住嘅呢位朋友咧，当然要请佢哋出场啦。

虽然咧请唔晒咁多位，不过咧佢绝对咧都可以独当一面嘅。系啊，因为佢好似呢首歌名一样，都对你嚟讲系咪好有魅力咧？系啊，佢叫做 Anson Low，佢嘅呢首叫做 Charisma。系啊，今晚系礼拜五晚，好开心地节目嚟到星期五嘅晚上，你依然喺得分嘅身边。咁所以咧，不能够不慰劳你。无论咧，即系你听咗我几多晚都好啦，都好辛苦。好多朋友，因为咧星期一至五，大家竟然系用尽全力啦。如果呢段时间未完成工作嘅话咧，得分同你讲加油。同时间你又唔系啊，得分，我经已 happy hour 咗好耐啦。呢段时间咧情绪依然系高涨，又或者咧开始咧，即系要慢慢咧就系 cool down 翻落嚟。各色其色啦，跟住呢位朋友嘅新歌动听嘅，同埋咧就系谂起听过佢讲对音乐嘅热诚，应该系要再俾多啲鼓励佢。就正如咧我鼓励你，你个工作未完成啊，加油啊！听咗佢咁正能量嘅呢个作品之后咧，你可能咧会觉得做嘢会快啲。同埋咧，今晚呢个 project，哇，做得好靓啊！老细一定收货，兼且咧，仲会觉得会有赞美添。林志乐佢嘅呢首叫做《The Red Button》。

星期五晚啊，头先讲过啦，各色其色，有啲朋友竟然玩得非常之高涨，再加上有啲朋友争少少，可能咧就可能要收工啦，咁啊咁就非常之好啦。今晚唔少得嘅咧就系可能一啲都系卡拉 OK 啊，又或者咧同朋友共聚啦，有啲朋友就唔系啊，得翻我 one man band 一个人都其实都可以非常之精彩嘅吓，听住吓。你揀嘅歌系咪好精彩呢？你有冇把握住呢个机会啊？系啊，今晚得分仍然开放咗，俾你去揀呢个歌单，填满你想听咩歌。不过睇下边位朋友先到先得。系啊，唔少得星期五晚嘅节目，大家可能会唱 K 嘅。你唱 K 会唔会挑选呢首呢？哇，难度好高嘅。未谂住唱嘅话，不如咁啦，呢段时间我哋跟住佢唱。特别咧就系有啲飙高音嘅位置，系啊，听得嚟咧好有动力。佢就系许志安，听住佢唱呢一首叫做《信天》。

0: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1: 晚上9: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0: 之声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总之星期五晚带着不同的心情，很多朋友都听住得分，希望刚才有不同的一些选择，来到这一刻呢可能都会知道，其实去到星期五晚都是这个钟数呢节目的下半段，不如我们一起又 cool down 一下先啦。刚刚听过都算是这个小小的爵士环节的其中一份子，他由细到大应该是一个 church girl， 他在教会在教堂里面，当然都是诗歌班，唱了很多这个圣诗，可能呢就令他有好多一啲唱呢个 gospel 嘅音乐细胞。咁后嚟佢第一张唱片，佢翻唱过当时嘅一首歌曲，成为咗人哋仲以为佢系原唱添，都系带住好多 jazz chord， 一首咧就系绝对系唱一啲黑人嘅呢个 pop jazz， 系一个典范嚟嘅。系啊，我哋好挂住嘅 Whitney Houston， 佢嘅呢一首叫做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希望配合返呢，这个可能呢段时间你经已玩咗好耐，突然之间要需要 cool down 落嚟，配合返晒啱晒 mood 嘅呢一首。跟住嘅呢一首都係可能令到好多朋友呢都可以缓缓咁样，无论你今晚呢就係揸住一杯咩嘅飲品，可能感觉到都好 chill 嘅。两把都係好令人动容嘅声音， Whitney Houston 之后我哋交俾王菲，季后风。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

0: 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五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锦，
1: 第三位。
3: 随即再倒数欢笑过后，其实更孤单，来玩乐更加失落，若无其事没感叹。
2: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邓小巧嘅《爱向仍忧》。

0: 今个星期亚军哥许志安嘅《顺天翁》。有我大浪下命运没如果。
1: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会谨记万大事，事事亦专心。
0: 今个星期冠军哥陈建安《离子》。
1: 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生趣做人。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5: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6: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5: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4: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5: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冇错，我哋又将呢个热闹嘅情绪咧带翻翻嚟，因为咧礼拜五仲未过，仲系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每次听佢嘅歌，我谂星期五晚真系不欲去再谂其他嘅慢歌啦。仲是好多一啲佢唱嘅慢歌，令你都系非常之感觉到咧好心仪嘅。不过星期五晚都系听佢个快歌，我谂唔会错啦嘛。吓，你喜欢嘅郭富城嘅呢首叫做《失忆谅解备忘录》。多谢你冇遗忘得分，喺星期五晚都会同你做节目，同埋咧会送上一啲咧，希望喺 Friday night 有你呢个配合翻唔同嘅 mood 嘅作品出现。郭富城之后咧，亦都系今晚嘅最后嘅一首歌，亦都系呢个情绪咧，希望继续带住你过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同埋预祝你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同埋再一次多谢你过去五晚嘅支持，得分再见你隔两日啫，喺星期一嘅晚上九点到十点喺 FM99.7 新城资讯台，再会有沿途有我欧阳得分，最后交俾草蜢同我哋送上呢首作品，得分同你讲一声 Happy Friday Night， 同埋开心愉快周末同埋周日。草蜢嘅呢首叫做爱不怕，得分同你讲声，拜拜。

0: 局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十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为了促成美国和伊朗结束战争，据报话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已经派人前往伊朗调解。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卡塔尔已经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而伊朗媒体就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前往伊朗，并将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相关谈判。伊朗媒体早前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然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引述巴基斯坦消息说，若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会到访伊朗。此外，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根据任命内容，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他在展示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只有 50%， 并强调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必须解决波斯湾地区不稳定的根源问题，以避免未来再发生冲突。加尔加什在布拉格举行的全球安全会议上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只有一半。他担心的是，伊朗人总是过度谈判，说过去多年来伊朗都因为高估自身实力而错失良机，他希望伊朗这次不会重蹈覆辙。加尔加什并表示，波斯湾地区需要政治解决方案，第二轮军事对抗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不过他强调，如果谈判只是为了达成停火协议而未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就有可能为未来的冲突埋下隐患。在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会在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相信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下个星期三正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届时会陆续分阶段进驻，包括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香港快运等。预计共设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以及58个智能登记柜台，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量。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香港机场客运量持续增长，去年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预计今年会达到7000万人次，已经接近1号客运大楼总容量。连同2号大楼启用后，机场每年可以处理超过1亿人次旅客，可见2号大楼对香港未来发展和竞争相当重要。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五月大幅增加超过两成，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表示，呢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争影响，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仲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变动。公司又话，自三月起能源价格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但由于早前已经调整燃料组合同调动气源，以应对中东地区液化天然气供应受影响嘅情况，因此燃料价格上升对港灯的影响在6月才出现。港灯表示，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变化，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强调燃料的调整费是按透明的实报实施机制来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燃料成本，不会从中获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1: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6: 好彩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来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0: 艺师培诗情24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是星期晚，我系艺师培。哇、wow, ！我哋每个月一次嘅陪你好歌有 Scott and John。
2: Hello，
3: yeah，hello。
1: 今晚我哋都系继续我哋上一次咧，即系咧，因为太多，我哋可以再即系睇下边啲朋友今日如果想听一啲电视剧嘅主题曲咧，可以即场留言睇下佢哋两个识唔识唱啊？咁因为咧听到一啲前奏，好多时候咧就会哇好多回忆翻晒嚟噶嘛，先、mm-hmm.。即當然啦，即如果而家我就即比較少睇啦，同埋我覺得而家可能嘅、主題曲未必好似以前咁深入啊。
2: 係啊，
1: 即話咧，因為其實以前咧真係好犀利嘅，啲主即啲主題曲一播咧，因為你諗下，尤其是以前嗰啲劇集咧，一播成百幾集噶嘛，
2: 係啊，
1: 即係講翻好耐以前嗰啲劇集，
3: 真情嗰啲啊，
1: 我諗嗰只百幾
2: 加變
1: 百幾日喺度咁，
3: 唔係而家都有愛回家嘅，
1: 一聽起啲歌，即係一起啲音樂演出。好啦，我哋而家第一首帶嚟邊首先？邊套戲嘅？
2: 呢首係我哋上次冇唱到嘅，係、啊。
1: 邊套劇？係
2: Chi Lam 嘅
1: 《初五嘅月光》
2: 係啦，冇錯，祝君豪
1: 好啊，送俾大家。

0: 十月初五的月光祝君好嘅。好啦，如果今日有咩嘅电视剧主题曲，可以而家直接留言睇下佢两位识唔识唱嘅。我哋而家休息阵先，转头翻嚟陪你好歌。
1: 艺师陪，
2: 诗情廿四美。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4: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5: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4: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6: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5: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6: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7: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8: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9: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10: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11: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7: 每星期找嚟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佢哋想讲嘅话题，播佢哋嘅心水歌单，仲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2: 艺师陪，诗情廿四美。
0: 是又回来我们陪你好歌。有观众留言啊，叫我们同事阿朗啊出去唱一只至情至性啊，现在直播恶紧机啊，
12: 快点出来唱。
0: 是不是出来唱一段仔先？我不知道啊，人家怎么唱啊，是不是先啊？

0: 我唔知佢整紧机出唔出得嚟噶，你出唔出得嚟唱唱个电仔啊？吓，系咪啫？系啊，快手啦，
1: 难得哇，有得工作时玩下咁样，我
2: 要唱下先
0: 唱啊嘛，咁
1: 紧要嘅而家，
2: 最多借支麦俾你。
1: 趁住而家呢度嗰个行政上应该冇人会冇人会处分你嘅，放心。
0: 阿 Scott， 你得唔得呢个歌？你弹过未啊？
1: 我就系我梗系未弹过啦，就系为咗朗歌，为咗观众嘅点唱，我即刻学，
3: 即刻让位朗歌先。嗱，
1: 睇先，副歌系点啊？嗱，副歌，副歌你记得系嘛？直到你的身影，嗰扎先啦。真冇，睇先啊！副歌嗰度你记得系嘛
4: ？OK 嘅
1: ，OK， 好 ，OK， 我俾个五你入。

0: 哇劲啊！
1: 记得捐钱啊！
0: 啊好记得系啦，即刻整个 pay me cook 咁啊喺度。
2: 哇，经典经典啊！
0: 呀，犀利啊！呢度
2: 我哋阿浪要恶机啊，
0: 系咯，
2: 我哋直播紧啊，
0: 系
2: 啊，
0: 系嗰啲灯光师啊，各样全部都要出嚟唱啊，出嚟演戏噶，而家即系电视等于电视台嗰啲咁。
2: 嗱，后台啲人都要出晒嚟。
0: 收麦嗰个都要可能帮手演戏，同一个原理。
2: 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准备边首嘅主题金曲咁咧？
3: 金曲啊，哇，讲到金曲，不如。谭咏麟嗰首啦，系嘛？
0: 谭咏麟哇，
3: 呢首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唱
2: 电视剧系边套？
0: 哇，系咯，
3: 嗰首嗰套戏叫《天师执鬼》啊，系嘛？
2: 天师执鬼，
3: 系啊，系啊，三哥做主角嘅。
2: 谁可改变系嘛？
0: 谁可改变？
2: 嚟试试佢，
0: 冇错，《天师执鬼》好试试，
3: 送俾你嘅。

0: 谁可改变？哇，好耐冇听你歌，突然之间听翻觉得好似好好听咁啊！
1: 好好听嘅首真系好听。
0: 嗰阵时候咧，即系你唔好讲，即系谭合，即、就、系、是、校长，即系谭咏麟，佢真系好多歌。我自己比较中意佢嗰《爱的根源》咯。
1: 哦，系啊，
0: 仲有幻影啊嗰啲，
2: 哇，全部
1: 好多爱字头啊，咩爱在深秋啊，
0: 爱在深秋啊，嗰啲歌真系。喂，其實咧，我後屘即係睇翻下好多記錄咧，原來阿 Danny Chan 一生何求嗰都係電視劇主題。
1: 係啊，係啊，
2: 係啊。
0: 哦，
2: 義不容情係嘛嗰套啊？
1: 係啊，有温兆倫。温兆倫
0: 我又係好中意嘅，即係咁，我又唔知即係原來係誒，即係原來呢首歌都係電視劇。
2: 電視劇
0: 咁，真係
2: 好多金曲都係。
1: 要點唱？係
0: 嘛？咁啊，
2: 冇計冚下啲電視劇。
0: 今日呢個朋友仔應該好開心啦，係咪啊？真係估唔到我哋呢度高手如雲啊！
1: 係啊，
0: 你點唱我哋同事行出嚟隨時隨便都可以唱一隻俾你聽嘅，話俾你聽真係犀利啊，係咪啊？
1: 我個都打得㗎，係
2: 啊，全部都卧虎藏龍喺度。
0: 唔係咯，即係好似前即係頭先你講啲分分鐘後邊幕後音響嗰啲出嚟嗰啲，隨時都可以彈吉他打鼓啊，即係嗰啲係嘛？
2: 係
0: 啊。咁啊，如果朋友咧今日咧即系想听边只主题曲咧，电视咧可以即刻留言睇下咧，我哋系识唔识，可唔可以即刻安排到俾你听嘅？好啦，而家我哋休息阵先，转头翻嚟陪你好歌。嗯。
2: Yeah.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晚上10:32，
4: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三期
4: 第三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4: 第二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慧。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台湾歌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有伍嘉成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声
2: 势力，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2: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十点四十八分，搵嚟搞专时段啦。
4: 今次的嘉宾就是关嘉敏，他刚刚在内地的肚皮舞比赛那里拿了进阶和新手两个的冠军。
5: 其实如果有肚腩的话跳出来那个技巧就会明显一点的，是一定有腹肌的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不是叫肚皮舞，其实它是东方舞来的。
4: Okay.
5: 所以呢它不只是一个肚皮舞，结合有很多不同的舞蹈啊等等的东西出到来就是肚皮舞咯。跳那个风格叫开场舞啦，也是东方舞一种，也是肚皮舞一种啦。其实它是结合了肚皮的技巧啦，有不同的 feel 啦，有些八九十年代的东西，即是它是整只舞三四分钟里面是包含所有东西。
4: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6: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7: 好啦，又翻嚟，我哋陪你好歌。今日咧，我哋嘅主题系电视剧主题曲嘅，系嘛？
8: 系啊。
7: 咁啊，点当然啦，电视剧主题曲，我打得你两个小咩？我哋节目叫咩名啊？诗情廿四美啊？
9: 系啊。
7: 吓、啊，你阿姐，我以前嗰套啊叫甜甜廿四美啊，主题曲点可以唔唱啊？系咪先？
8: 即刻唱啊！
7: 整翻一段嚟听一听先啦。
9: 我直情，我连个前奏都可以跟足噶。
7: 哎呀，好嘢！
9: 不过得我一支吉他做唔到。

0: 得唔得先？
1: 系咁啊，跟住我哋又准备咩正歌俾大家咧？
2: 跟住系咯，喺呢个台度，咁我哋
1: 唱埋呢个台
2: 系啊，唱埋呢个台噶啦。
1: 啊，呢只都好红，
2: 呢首系好 hit 嘅。
1: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0: 啊，
2: 系啊，叫《假如真的再有约会》，
1: 送俾大家。指示佢啊！
0: 试试
2: 马小玲啊，
0: 马小玲男仔版系比较少，真系少人唱啊，
2: 系嘛？
0: 嗯，
2: 试下咯，我哋
0: 系啊，就交俾你啦。
2: 好，
0: 虽然我都有唱嗰阵时啲场合，好嚟啊！
2: 系咪识到啲女仔嘅？假如真的再有约，
0: 都识到少少咁咯。

0: 我哋仲有时间可以唱。另外，你再准备咗边一首嘅主题曲，应该都可以唱到半首嘅。
1: 好啊，有咩主题曲可以唱我嚟睇先？
0: 年少无知系边个做噶？
1: 哦，诶，就呢首啦。天与地啊！
2: 哇，神剧咯，
1: 系啊，神剧啊，林保怡。
2: 天与地
1: 系啦，
2: 呢首叫做年
1: 陈
2: 豪，
1: 黄德斌
2: 呢啲就真系金曲中嘅金曲啦。不过
1: 就佢哋三个咯。
0: 哦，即系佢三个唱埋嘅，
1: 系啊，
2: 林保怡、陈豪，
0: 真系
2: 同埋黄德斌，
0: 经典啊！
2: 绝对经典啦，神
1: 神识人啊！
2: Okay.
1: 来啦。

0: 休息先，转头翻嚟陪你好歌。
1: 艺师陪，
2: 诗情廿四美。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和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4: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5: 劲爆派台歌，
4: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

0: 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魏诗培，诗情廿四美。
5: 哇，其实真系咧，即系啲主题曲咧，真系好好犀利嘅。即系我呢度咧搜集咗个资料。香港嘅第一首电视剧主题曲。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是1974年嗰时咧，有一首系即系咧，系人都知啊。为怕哥你变咗心，呢、這个仙杜拉，人哋以为呢首系啼笑姻缘系第一首。其实因为呢只歌红，其实第一首歌的名字是叫《星河》，有套戏。
6: 星河，
5: 星河，系啦。有咩琼瑶填词嘅歌词？但系好多人系以为即系即系啼笑姻缘嗰时好红啊嘛，呢个系咪先啊？所以真系好犀利啊！听到啲歌，你就会谂翻起嗰啲即系时即系嗰啲回忆啊！
6: 回忆
5: 好啦，咁你呢一 part 咧，准备咗边首歌送俾大家？
6: 哇！呢个一定要出嚟啦！
7: 呢个真系要。
6: 以前真系哇，睇佢啲
7: 太多好剧
6: 啊，好好正。
5: 边个戏先？
6: 罗家良嘅。
7: 罗家良点可以唔嗌佢出嚟啊？真系。
5: 系啊，歌名
6: 《创世纪》里边嘅一首歌，《准我留下》，
7: 即刻好有画面，又系。

0: 陪你好歌，我哋时间又到啦，阿斯嘉仁东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先啦，系思婷阿四炳，我哋
1: 下次见，
2: 下次见啦，
0: 耶，
2: 拜
0: 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1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的官方微博今日发布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会搭乘神舟23号升空，将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该名港产太空人是女性载荷专家、警队出身的黎嘉莹。影片中亦都访问了一名中三女学生，该名学生说对香港女载荷专家黎嘉莹老师有望今年执飞，为她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神舟23号发射在即，其中载人飞行任务的标志包含了紫荆花元素。2024年6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中，挑选了一个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作为预备航天员将会接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训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苏州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尋求盡早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RCEP， 會在今年內盡快為香港設立加入工作組，相信香港的加入將為區域經濟融合注入實質動能，並有助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議程。他指出，全球貿易格局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香港支持國家今年制定亞太自由貿易區文件，为倡议注入新动力，并展现亚太经合组织率先建立模范的能力。又认为明天将会继续参与贸易部长会议。食物安全中心表示，继续日公布从中环一个持牌流动车上抽取的一个软雪糕样本，大肠菌群含量超标。中心跟进调查发现，同一流动车的另一个软雪糕样本，大肠菌群含量是每克540个，超出法例上限4.4倍。中心指出，该样本是在中心采取防控措施前抽取，跟进调查仍然继续，如果有足够证据，中心会提出检控。发言人亦表示，中心已经派员再到有关流动车跟进调查，根据中心指示，有关牌照负责人昨日起已经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同暂停营运有关流动车，并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将会在这个周末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上举行婚礼，预计特朗普将不会出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报道，外界原本就预期特朗普不会出席，部分原因是这对新人极其渴望拥有一场隐蔽而且不受干扰的婚礼。特朗普的公开行程表上亦都并未显示他将出席该活动。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被问及这场婚礼时，他当时回应有啲含糊其辞，佢表示会尽量出席，但又话婚礼时机对佢嚟讲唔系咁好，因为伊朗嗰方面有其他事情正喺度发生。佢又抱怨呢件事点样做都唔讨好，如果佢出席会被媒体批评，如果佢唔出席同样都会被批评。据了解，呢场婚礼嘅宾客名单刻意控制喺极细范围，只系邀请咗双方嘅直系亲属同最亲密嘅朋友，总人数唔到50人。法国前总理、法国复兴党党魁阿塔尔在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的竞选团队计划5月底在巴黎举办首场大型竞选集会。不过37岁的阿塔尔上个月公开确认已经同前伴侣欧盟工业事务专员蔡如以内复合，不引发利益冲突和道德合规争议。蔡如以内目前是欧盟委员，就职时曾经宣誓以欧

0: 亡整体利益为重，独立于成员国政治事务。佢嘅任期将会持续至2027年之后，咁意味住如果阿塔尔成功当选总统，塞尔以内将会喺任期内同法国国家元首保持恋人关系。目前欧盟并冇条款约束欧盟委员同成员国国家元首之间嘅私人关系，欧盟委员会将陷入无规则、无先例嘅全新局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5: Music on board。
6: 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Top 100 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1: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今晚风继续吹嘅嘉宾咧，系第一次访问你嘅 Wendy 詹天文，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其实识咗好耐。
2: 系，
1: 不过
2: 但系冇做，
1: 你唔觉？
2: 系，
1: 因为你系星梦嗰阵时咧，嗰阵时我就已经系啦，见过你比赛啦。嗰阵时哇，好细个你嗰阵时，
2: 嗯，系啊，嗰阵时14岁，
1: 系，而家都好细个，系啦。不过就已经系唔同咗啦。有冇高度咧？嗰阵时，
2: 梗系有啦，高咗好多，
1: 高咗好多啊！
2: 系
1: 嗰时你好高噶咯，我觉得你。
2: 因为嗰时候着高踭鞋嘅，但如果真系平底鞋咁样，都真系有高度。
1: 即系嗰时14岁，其实就反而咧喺个台度咧，因为可能你 make up 晒啊，又着高踭鞋咁样啦，你反而嗰时就唔觉得是14岁嘅。
2: 系，哦系啊，系比较成熟啊，嗰时个打扮。
1: 可能而家你咁样仲后生过以前，仲细过以前。
2: 多谢多谢。
1: 好啦，咁啊，今日就即系讲新歌啦。其实都已经系派咗好多只歌噶啦。咁不过咧，即系而家个身份又唔同咗啦，因为可能都仲系一个学生啦。
2: 系
1: 嗰阵时，因为可能仲系因为比赛而认识啦。咁但系而家派新歌呢一首新歌咧，就系无疾而终，系咪？系啦，讲咩嘅咧？
2: 呢首歌对于我自己嘅理解，其实我会将自己代入为一个好自卑嘅一个女仔嘅一个身份入边去睇一段感情，即系其实呢个女仔可能佢系已经经历咗好多段感情，但系每一段感情都系冇一个好嘅结果。咁到咗后面，佢就开始陷入一个自我怀疑嘅阶段，佢会觉得系咪自己太过着紧，太过有问题，先至会令到每一段嘅关系都唔可以有一个好嘅结果。
1: 即系其实唔系讲一段关系，即系讲
2: 好
1: 多
2: 段，
1: 即系自己好似有问题咁样咯。
2: 系就开始怀疑自己啦，到后面。
1: 咁你系幻想嘅，你呢个幻想去唱咯。
2: 其实都唔系好幻想到呢一样嘢，因为自己真系冇经历过，即系就算系友情都冇经历过无疾而终呢一样嘢，咁所以当时苏老板都帮咗好多喺呢一方
1: 面。佢点样帮你咧？阿苏老板？
2: 佢俾咗好多 reference 我，佢譬如俾咗我祖儿老师啊，或者 Eason 嘅一啲唱歌嘅方式。
1: 呢只歌其实听落去都好容祖儿式嗰啲情歌，
2: 我都觉得有少少似
1: 系。咁啊，自己幻想啦，即系无疾而终啦。其实无疾而终就好嗰种，即系有时系去到无疾而终，可能根本未开始添噶。有时可以系佢去到未开始拍拖，就原本想大家都有 feel， 咁但系咧就如果去到可能唔知有啲咩位，突然间就可能冇联络啊咁成，都系可以讲呢样嘢，可以理解到。但系你自己冇经历过完全人生。
2: 连友情方面都冇经历过，因为可能我都
1: 好顺利嘅你个人。
2: 唔系，即系可能都会有同一啲 friend 去有断联，但系唔会话冇原因地无啦啦就冇咗段关系，即系都会有一个原因。
1: 哦，有原因，可能佢即系去咗第度读书，
2: 系啊，即系可能方向唔同啊咁样，但系就唔会冇咗联络。
1: 咁你阿苏老板就点样去即系叫佢听阿祖儿啊或者 Eason 啲歌啊，即系佢话，但有冇即系讲明确咁样，即系喂你系啦，用把声啊或者边个位置发声啊咁样，就令到可能听落去，我依听落去多啲层次啊感觉，好似即系多啲感情位咁样。
2: 即系佢如果好细致嘅讲，譬如佢喺第一个 chorus， 佢会叫我系好似同自己去拗闹紧自己咁样嘅感觉。第二段 chorus 就系同嗰个男仔闹紧嗰个男仔。第三段 chorus 就好似系怨天，系啦，跟住怨埋自己咁。
1: 三个层次嚟嘅，所以一路听落去就越嚟越激昂咁样啦。开头叫你淡少少嘅，
2: 系啦，就好似同自己自言自语咁样嘅感觉。
1: 有冇边啲歌词入边系即系你虽然你冇经历过，但系你觉得呢几句歌词真系几好到啊咁样，腰心腰肺咁样。
2: 我觉得应该系最后嗰句，感觉似流水，永远都捉不紧。系，我觉得呢一句其实系几有 feel 嘅，即系好似呢个女仔系觉得每一段感情都好似流水咁样，永远都系点样用力佢都捉唔住嗰样嘢。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一个宠爱你的节目是讲关于宠物。其实我现在家里都养着三只猫，其实都是收养回来的。跟宠物相处都挺训练到一个人的耐性。他们有个特性的，开头未必很顺利的，可能要长一点时间才会肯走过来你身边，甚至到现在会黏住你。家里有只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他都走的，但居然现在他可以瞓在我心口那里，只是黏住我而已。真的，我看到十几年跟他的相处，就看住那个关系的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的，其实你在那一刻跟某些人的关系是个距离可能远一点，但其实经过时间是可以走回近。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
6: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7: 寿
6: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5: 系咯，
7: 仲开实体，
6: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7: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2: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2: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你自己即系冇经历过拍拖啦，系咪啊？
2: 可以，我讲冇啦，好冇，即系先。
1: 系咯，当冇啦，冇啊，
2: 当冇啦，之前一个礼拜嗰啲唔当有，
1: 唔算啦，
2: 冇啦冇啦，
1: 系啦，即系冇咁深刻嗰啲啦。但系你会觉得系即系对你嚟讲，而家拍拖系一件咩事咧？即系你如果要依好长久嗰啲咧，你觉得系咪好担心嘅咧？
2: 我觉得如果系一个好长久嘅感情，我觉得系互相都可以有进步、有扶持嘅话，我觉得系一个好嘅一个长久嘅感情。但系自己而家未经历过，所以就都唔知点样去讲。
1: 你而家系咪直情唔会谂啊？即系除咗嗱，要读书啦，因为始终都可能要唔喺香港读书啊，两边成日可能就走嚟走去啦。虽然你话而家好快搭车一个钟头内嘅事，咁但系都系时间嚟噶嘛，始终即系更加唔会去谂拍拖嗰啲嘢咧。
2: 系完全系谂唔到，因为而家job 又多啦，跟住学校都有好多学业方面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谂都系之后嘅事。
1: 你而家忙啲定比赛嗰阵时忙啲？
2: 其实差唔多，我反而觉得而家应该再忙，
1: 再忙嘅比
2: 赛。
1: 我嗰时我觉得你比赛已经好忙，我做过几集嗰啲评判啦，跟住我都觉得
2: 好辛苦啊，
1: 唔系讲笑，入去录影成十个钟，
2: 系啊，有啊，系啊，有啊，有啊，唔止十个钟，
1: 唔止啊 ，call time 我哋评判都唔知点解要去咁耐，12点去到六到十一点，
2: 系咯，去到夜晚11点，
1: 可能有时你哋仲早过我哋。
2: 系
1: 啦，咁所以嗰阵时觉得你哇，你哋要翻紧学喎，14岁，几个都系，咁啊，而家反而你，但系而家系忙啲嘅，
2: 因为嗰阵时喺香港读书，咁所以其实就觉得都还好，同埋公司离我屋企比较近，咁所以我觉得比较方便嘅，系啊，但系而家可能就因为两边走，所以会比较辛苦，
1: 车程咁样咯，
2: 系，
1: 咁你咁忙，譬如好似录呢首歌《无疾而终》咁样嘅录音嗰阵时候，有冇即系又要即系？keep 住唔好咁攰啊，咁成啊，有冇影响？你觉得？
2: 都冇特登去让自己休息得多啲，因为每一次去到嗰个录音室，唔知点解个状态就会嚟咗，系啦，同埋书老板都会真系帮到我去入到嗰个状态。
1: 录音嗰时嘅过程系点样咧？即系今次有冇话即系特别啲嘅？可能书老板要求你个唱功可能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啊，或者点样？
2: 佢冇特登要求嘅，但系纯粹系我觉得第一次。即系第一个 section 嘅时候，其实我系完全唱唔到嗰种 feel 出嚟，而第一个 section 录嘅所有 take 都系冇用到嘅，我觉得系好正常嘅。
1: 录咗几多个 section？
2: 4个 section， 但每一次都系录5个钟左右时间，咁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同苏老板录音嘅第一个 section 咧，永远都系用唔到嘅。
1: 通常点样嘅咧？即系好多歌手咁样嘅，你系好正常嘅系啦。祖儿都话唱10次8次嘅，即系你第一个 section 系点样咧？听出嚟系话你。即唱得太开心咁样啊，唔觉得你好似好惨？
2: 佢觉得我太大个啦，唱得太似30岁唱出嚟，系啦，佢就话点解你要扮成熟呢？其实你只需要用你而家嘅年龄去唱翻你而家有嘅声就 OK。
1: 你点样太成熟法咧？佢有冇话？
2: 太沉吧，即系成日都好似压
1: 哦个通沉咗，
2: 系啦，通沉咗，
1: 通沉咗啲，同埋会唔会好用力咧？初唱嘅时候
2: 啊，会啊会啊，即系譬如可能系一啲 bridge 嗰啲位，我会太过用力，但系佢其实就话其实唔需要咁用力都 OK。
1: 其实系啊，可能你哋啲参加比赛出身嗰啲咧，系我觉得系惯咗好用力 powerful，因为现场你如果你好即系好似即系录唱片咁样嘅细细声唱，你系可能即系。觸動唔到評判嗰啲噶嘛，會覺得係即係唔同你開演唱會啊嘛，自己
2: 冇錯，
1: 係啦，所以你哋都好即係慣咗係好 powerful 啊，因為係咪咁通常入到錄音室就監製都係叫你哋喂收翻啲，
2: 大部分都係咁樣叫我要收翻少少，因為每一次太爆咧，反而出到嚟個聲就唔夠好聽。

0: 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晚上11: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
2: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4: 新城劲爆，落榜。
5: 5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

0: 阿桂三锦。
1: 第三位，
2: 随即再倒数欢笑过后，其实更孤单，来玩乐更加失落，若无其事没感叹。
0: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邓小巧的《爱乡迎》。

0: 今日星期亚军哥许志安嘅《顺天翁》。
1: 有我大浪下命运没如果。
2: 如若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会谨记万大事，事事亦专心。
0: 今日星期冠军歌陈建安《离子》。
2: 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新趣做人。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咁每一个 session 今次都有唔同嘅，即系譬如录完第一个 session， 佢可能会同你讲，即系喂唔使咁沉个通，系细个翻啲，年轻翻啲，跟住唔使咁 powerful， 咁样。跟住第二个 session 又点样咧？一路每一次都有啲嘢交俾你嘅，应该系翻去再。
2: 我谂第二三四次佢都系同我讲关于一啲咬字方面嘅嘢，即系有阵时可能我啲尾音都唔会咬得好实，但系苏老板就会同我讲，其实真系咬字系好重要嘅，对于广东歌嚟讲，因为如果咬得唔实，其实啲人听唔到你唱咩，其实就唔够表达到嗰一样嘢出嚟。
1: 咬字
2: 系啦，冇错。
1: 但你本身咬字 O 唔 OK？ 即系自己觉得，
2: 我觉得自己麻麻地嘅咬字方面，真系嘅，
1: 麻麻地
2: 系真系麻麻地。即系譬如真系好似要讲古仔咁样，其实真系做。自己本人是做不到一来就可以讲到这故事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即是要咬实啲字咯，系咪？
2: 咬实。
1: 现在你咪刻意即系都系，即系譬如讲嘢嘅时候都会开始注意翻咬实。
2: 都会的。
1: 都会噶嘛，但系而家你喺广州读书嘛，
2: 系啊。
1: 广州嗰啲音会唔会影响咗你呢？
2: 有的，其实我觉得我由广州回来之后，啲广东话咧开始捞得慢咗，
1: 因为广州话嘛，佢哋系。
2: 系啊系啊。
1: 同埋会久唔久又会国语系咪
2: 啊？系啊系啊，即系掺杂少少国语啊，又有少少英文啊咁样，咁所以我就系啦。
1: 你一 get 到广州话同广东话个分别未？
2: 都 get 到，即系譬如我哋话我哋而家要
1: 广州话，
2: 佢哋会讲视频咯，即系佢哋会用一啲书面语去讲。
1: 个字直情系唔同添。
2: 系啦系啊，冇错。
1: 即系譬如打横影相系啦，我哋叫打系啦，打正打动定系打横影啊？呢张相
2: 佢哋打直。
1: 打直或者是树影咯，
2: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树影即系打直，
2: 树影冇错冇错。
1: 我可能要以咩树影，
2: 边度有树？
1: 边有树咧？边度呢？一棵树都冇，点解树影？咁啊，而家因为你喺广州读音乐啊嘛，其实广州系啦，最初嗰时决定系因为去话想去外国美国读书嘅，但系点解最终系又拣咗即系广州咧？又
2: 首先就系当然系做嘢方面可能会方便多少少，同埋因为我主要都系希望去学校系可以学多啲关于唱功方面的技巧 ，which is 我觉得可能在这一间学校可以学到更多我想学到的东
1: 西。你那时怎样去揀呢？即是都挺大转变的嘛，一路看啲新闻报道，都讲了几耐，即系 Wendy 究竟是去读。去飛咗未咧？咁樣啊，又話未飛原來，跟住咧又開頭喺美去美國噶嘛，跟住咧變咗冇，跟住又可能而家去咗廣州。嗰陣時點樣抉擇咧？點解最尾係會揀即廣州咧？
2: 因為當時其實覺得可能如果去美國嗰邊嘅話，主要學到多啲嘅嘢都係關於創作或者編曲方面比較幕後多啲嘅嘢。咁我就當初我就希望自己可以盡快增值到自己嘅唱功同埋關於幕前嘅嘢多少少。咁所以就揀咗呢一間學校。
1: 好似見你而家咧，即係都係平時出嚟唱歌咧，你自從讀咗呢一間學校之後咧，都係有好唔同嘅變化。
2: 多謝，係
1: 咪啊？你冇你都自覺啊？
2: 都感受到嘅。
1: 最大明顯係有咩分別咧？同以前你覺得？
2: 我想是觉得自己个人是会大方了，即是没那么熟。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唱歌都是有一点不够放。但去到这间学校之后，老师跟我说要多一点 confidence， 要多。
1: 你好像以前就很稳阵咯，即是觉得詹天文就一个很稳阵，样样都很稳阵。即是跳舞动作很稳阵，即是不会差的，唱歌很稳阵，都不会甩啊，不会走音的。但是就是不会说即特别好像要 好表现啊，即很 open 咁样唱。是即是有这件事，
2: 即是会享受个台多了。之前虽然每次都会讲 enjoy the stage， 但觉得自己好像都不是真正可以 enjoy 到那件事，即是硬是觉得很担忧很多音准啊，拍子或者怕那粒音唱不到啊。
1: 哦，那就所以就变了，因为你担心很多事就不去到那么尽。是吧？
2: 是啦，但是真的入到这间学校之后，我就学到其实不需要担心那么多东西。即如果你已经练得很熟，其实你上那个台你就不会出任何问题，你只要放胆唱就 OK。
1: 现在会即不担心东西了，放很多。
2: 即会想自己享受为主多过 care 这些音准。
1: 总共要读几多年？
2: 四年。
1: 四年。现在第二年是跟之前一路教有些什么，即怎样去一年一年去有些什么不同的课程。
2: 即系其实自己都可以揀嗰啲 elective 嘅，即系譬如可能第一年可以揀几科，第二年可以揀几科。咁我而家嘅计划就系第一二年就揀多啲，咁第三
1: 第一二年，
2: 第一二年系揀咗编曲、创作，即系都系会有学呢啲嘢，同埋金融方面嘅嘢。
1: 所以你自己笑金融
2: 比较跳脱多少，因为我唔想净系
1: 音乐学院嚟嘅，
2: 系啊，但系都 会有呢啲科噶嘛？系啊，即系都会有呢啲科。
1: 即系咪惊你即系啲人啊？仲有冇可能未必咁快揾到钱啊？咁成咧，即系稳阵啲，打咗个底，有啲金融科俾你哋。
2: 即系唔可以净系识音乐噶嘛？咁一定都要学下其他嘢。咁我就拣咗呢一科。
1: 几周到喎？呢个
2: 仲
1: 学
2: 埋韩文咯。
1: 哦，
2: 系啊，因为韩文好似话个老师会俾好高分，咁所以就拣咗韩文。系啦。嗯、
1: 即系估唔到音乐学校会有金融读，
2: 冇错。
1: 系咁，金融方面有冇咩进步咧？
2: 应该都有少少，
1: 有冇
2: 少少嘅？
1: 有
2: 边
1: 只股票即系剔下？
2: 冇。
1: 有冇未有嘅？
2: 未有嘅，
1: 未
2: 有
1: 嘅，未去，未去到呢、這个，
2: 未
1: 去
2: 到呢个阶段啊！觉得自己
1: 咁，你个比重系点样嘅咧？即系音乐同金融方面。
2: 咁梗系音乐重
1: 很多，音乐重好多嘅，
2: 音乐八金融二咁样咯。
1: 哦，八二咁样
2: 啦。系咯系咯。
1: OK， 跟住韩文就少少一
2: 咯。
1: OK。

0: 呀？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0: 湾区声势力。
5: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伟。
17: 远

0: 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3: 咁之后仲有读四年咗嘅我。咁之后可能第三年会 take 咩科呢？谂住
4: 其实因为一二年已经 take 得够多，比较辛苦，咁所以三四年反而就已经唔需要再 take 呢啲科，就可能一个礼拜
3: 三可能
4: 就冇啦，
3: 够啦，
4: 系啦，可能一个礼拜得一两堂

0: 行嚟行去其實是有一個感情在裡面的、嗯、就是那個故事線就是我在我掛住之前那個男仔，但是怎樣去觸碰他都觸碰不到，因為他已經不在我身邊了、嗯、這樣的一個，
1: 所以很多不同的情景都会出现，都是你自己一个人，
0: 是是的，跟住有个影咯，男仔的影
1: 是真的影啦，
0: 系
1: 冇一个实体的，
0: 是有一个影在度，
1: 系你挂住佢咁解啫，
0: 系
1: 指人生有冇试过呢啲咁嘅类似呢啲嘅经历咧？即系成日会挂住一个人咁样，
0: 都好似冇嘅，即系友情方面都冇，
1: 全部都，所以你连个 MV 都系幻要幻想去拍，太细个啦，实在你。咁啊，嚟緊係咩打算？即係如果就係一路读书，跟住啦，继续做歌手，咁会唔会好希望都可能有唔同多啲即係尝试啊、拍戏啊嗰啲啊？
0: 都会有，因为我觉得拍戏都可以帮到唱歌、嗯、因为拍戏都需要嗰个人投入嗰个角色，咁、嗯、唱歌有时都係需要投入一个角色，咁所以我希望如果可以拍劇都想去尝试。
1: 有冇之前有冇拍过劇？
0: 都算有，但个都唔。
1: 唔多，
0: 唔多，系啦。
1: 嗯，但系想拍下，
0: 可以试下。嗯，
1: 好，咁啊，下次就等你吓，下一首新歌再见啦。
0: 好啊，
1: 唔使等六年噶啦，应该。
0: 好啊，
1: 好，唔该晒 ，Mindy， 拜拜。
0: 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2点，
4: 新城广播。

0: 案。日媒报道，两国有意将目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性战略伙伴关系，以深化安全保障合作。双方亦将会缔结可交换安全保障机密资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启动正式协商，方便日美菲三国在牵制中国的背景下强化合作。日菲两国目前已经签有相互准入协定，升级为准同盟关系，双方部队据此扩大联合训练。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派出1400人的部队正式参加四月底举行的美菲肩并肩多国联合演习。日本撤销限制杀伤性武器出口的五类型规范之后，双方亦将讨论扩大防卫装备输出。日菲预计成立防卫部门工作小组，现已提供菲律宾海军、阿姆会及护卫舰以及海上自卫队练习机 TC-90 等装备。南韩防卫厅开会审议通过有关引进遥距舰载防空导弹 SM-6 防空导弹的议案，决定引进美国制造的 SM-6韩军遥距舰对空导弹引进项目，以政府间对外军售方式引进美国制造的 SM-6， 并将其列装于正组大黄级驱逐舰。预计该武器将会在2034年之前完成引进。SM-6 被称为海基爱国者导弹，最大射程达到400公里以上，拦截高度低于36000米，唔属于末端高空区域拦截武器，可以拦截飞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多种目标。另外，南韩军方计划研制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以应对中型自杀式无人攻击机威胁。防卫厅表示，该拦截器以高速动能撞击方式击毁目标无人机。国防科学研究所附属研究单位将会投入170亿韩元资金推进研发项目，预计耗时两年。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的官方微博发布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会搭乘神舟23号升空，将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该名港产太空人是女性载荷专家、警队出身的黎嘉莹。影片中亦访问了一名中三女学生，该名学生说对香港女载荷专家黎嘉莹老师有望今年执飞，为她带来极大的精神振奋。神舟23号发射在即，其中载人飞行任务的标志包含了紫荆花元素。2024年6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中，挑选一个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作为预备航天员。食物安全中心表示，继星期四公布从中环一个持牌流动车上抽取的一个软雪糕样本大肠菌群含量超标，中心跟进调查发现，同一流动车的另外一个软雪糕样本大肠菌群含量是每克540个，超出法例上限 4.4 倍。中心指出，该样本是在中心采取防控措施前抽取，跟进调查仍然继续，如果有足够证据，中心会提出检控。发言人亦都表示，中心已经派员再到有关流动车跟进调查。根据中心指示，有关牌照负责人星期四起已经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同暂停营运有关流动车，并进行彻底的清洁和消毒。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五月大幅增加超过两成，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表示，呢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争影响，但由于递延效应，依家数字仲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变动。港灯表示，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变化，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强调燃料调整费是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来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燃料成本，不会从中获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情可欣。
7: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8: 情寻记，情可欣。

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佢话当时听 demo 已经俾咗好大嘅力量佢，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

0: 呢一位歌手 JYB 话，其实想同宝琦合作好耐，于是带嚟《微笑的甩》，亦都系宝琦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冠军属于陈建安嘅《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嘅声音同埋陈建安嘅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3: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4: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3: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2: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3: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

我想做艺人呢，最重要的一样嘢呢，就真係係要有自己嘅独特性啦，同埋个人风格。无论佢唱别人啲歌、自己嘅歌或者衣着上高呢，佢都好成功。就是有这种真真正正属于 Karen 莫文蔚自己的声线、自己的演绎和自己的穿着配搭。刚才一首作品属于 Karen 莫文蔚，歌名叫做《外面的世界》。

啱听过嘅作品有嚟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接住系坤哥吴月坤，加上柯新峰《八二岁》。继续今日嘅无缝音乐，你好吗？我系程海欣，程主播，记得系煮嘢食嘅煮。跟住落嚟呢一首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0: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凌晨12:36。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机，情可欣。

换了一个女星的版本，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哈。小李飞刀接着下来都是有特别的另一番滋味，因为是一个现场版本的天才儿童，她是张敬。

0: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1: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4: 情寻记，情海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联储局第十七任主席。沃什在就职仪式上说，重新担任美国公职是一生的荣幸，在未来几年将会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凭藉联储局的独立性和决心，能够压低美国通胀率，将会令到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宣誓仪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特朗普说，沃什作为一个伟大的联储局主席，没人比他更加适合领导联储局，希望他完全独立做好自己的工作。沃什将会拥有来自政府的全面支持，又形容股市上升说明了市民是市场喜欢沃什。现年56岁的沃什接替鲍威尔，将会展开联储局主席四年。

0: 任期，以及14年联储局理事任期。鲍威尔执掌联储局8年之后，可以继续担任理事，直到2028年。佢计划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到司法部对联储局大楼维修工程的调查彻底结束。至于由特朗普提名的理事米兰，将为沃什上任之后离职。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的官方微博发布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会搭乘神舟23号升空，将为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呢名港产太空人是女性载荷专家、警队出身的黎嘉莹。影片中访问了一名中三女学生，呢名学生话对香港女载荷专家黎嘉莹老师有望今年执飞，为佢带嚟极大的精神震撼。神舟23号发射在即，其中载人飞行任务的标志包含了紫荆花的元素。2024年6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中，挑选了一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作为预备航天员，将会接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训练。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5月增加超过20%，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话，今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的影响，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在的数字尚未完全反映燃料成本变动。公司又话，自3月起能源价格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但是由于早前已经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以应对中东地区液化天然气供应受到影响的情况，因此燃料价格上升对港灯的影响在6月才会出现。港灯话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强调燃料调整费是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来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的燃料成本，不会从中获利。食物安全中心话，继昨日公布，从中环一个持牌流动车上抽取一个软雪糕样本，大肠菌含菌量超标。中心跟进调查发现，同一个流动车的另一款软雪糕样本，大肠菌群含量是每克540个，超出法例上限4.4倍。中心话，这个样本是在中心采取防控措施前抽取，跟进调查仍然继续，如果有足够证据，中心会提出检控。发言人又话，中心已经派员再到有关流动车跟进调查，根据中心指示，有关牌照负责人昨日起已经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同埋暂停营运有关流动车，并进行彻底清洁同埋消毒。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下星期三正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届时会陆续分阶段进驻，包括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香港快运，预计共设有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以及58个智能登记柜台，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量。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话：香港机场客运量持续增长，去年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预计今年会达到7000万人次，已经接近1号客运大楼的总容量。连同2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机场每年可以处理超过1亿人次旅客，可见2号大楼对香港未来发展和竞争相当重要。机管局工程及设施维护管理执行总监梁景贤话：2号大楼设计时已经预留扩建空间，将来有需要时可以扩建，将客量提升到5000万人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8: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0: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1: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我哋上一几集咧都请我一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啊讲咗好多唔同嘅佢做嘅平台啦，佢做嘅职业啦，咁甚至佢自身嘅病啦，咁好多唔同嘅分享嘅。咁你又再打下招呼先啦。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东东云吞面小厨护士。
13: 系咁啊，东东咁啊，同我哋讲咗好多好多嘢，咁啊，包括由最初讲翻自己因为系淋巴癌啦，咁佢一个过来人啦，咁啊，分享好多资讯就俾大家。咁再者就因为系护士身份啦，咁佢就有认识好多呢方面嘅知识，咁所以咧喺个平台上咧就发放好多拍片啦，咁教下大家嗱呢度系咁做嘅，嗰样又咁做嘅，甚至系帮自己嘅打星八针咧都拍埋上去啦，咁令到大家可以原来是这样可以做到的。甚至他说他最记得之前比较较早的时段呢就拍的片呢就是鼻胃喉那个自己插啦，你说自插啦，咁自插之后呢 反應挺好，因為大家就見到原來可以這樣做的，咁甚至在台灣的媒體都問翻你，欸，我哋都睇到你個片段咁樣，咁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好多資訊俾到大家嘅。咁嗱，我記得我問過你就話，點解你要有頻道、有平台俾人睇啊？嗱，除咗有啲嘢你可以流傳落去之外咧，咁其實你話你自細都係好夢想就係做導演啦，咁樣。咁我知道你咧一路都有寫劇本嘅，係啦。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實你係咪由細到大究竟寫咗幾多個劇本呢？係有冇話啲咩方向為主嘅呢？
14: 其實電影呢，即係一件好神奇嘅一件事嚟。
13: 嗯，
14: 可能我由細到大，我媽咪啊、爹哋啊，其實都好中意睇港產片嘅。
13: 嗯，
14: 所以我由細到大咧，都係睇港產片去長大嘅。
13: 嗯，
14: 咁我媽咪好中意周潤發嘅。
13: 哦，
14: 係啊，即係好多周潤發嘅戲，其實我都睇過。
13: 嗯，
14: 咁但係不其然，即係喺我嘅成長經歷當中咧，咁即係劉德華係對我嘅影響係好大嘅。
13: 嗯，
14: 咁我係其實，即系周潤發，其實同劉德華嗰個聯繫都好大，即系都好多合作嘅一啲電影。咁，所以自己就無形當中，咦，由細到大自己嘅偶像到而家呢一刻都係劉德華嘅。咁即系劉德華都拍咗好多戲啦。即系喺我成長嘅階段，我就覺得哇，可以將自己嘅一啲天馬行空嘅一啲諗法，其實拍成電影，可以俾人哋流傳後世，係一件好好嘅事。
13: 嗯，
14: 即系我觉得刘德华讲过一样嘢，就系有人问过佢，就系你惊唔惊有一日你唔红咧？
13: 嗯，
14: 你唔再出名，即系唔再已经过咗气嘅，你会唔会觉得人哋好似过咗气啊？你冇存在价值咧？但系刘德华讲过一样嘢，就系可能会有呢个机会。
13: 嗯，
14: 但系咧，我留下来嘅咧就系我嘅嗰啲成品啊。
13: 嗯，
14: 即系我可以歌曲啊。演唱会啊、电影啊，咁呢啲就系佢留俾大家嘅一啲嘢。
13: 嗯嗯。
14: 咁所以自己都会希望可以喺自己人生当中咧，系可以有啲嘢系流传到后世啊，为世人带嚟好处
13: 嘅。嗯嗯嗯。咁呢个就系你好想做到嘅嘢啦。咁，你自细系咪就因为咁，所以都中意写剧本呢样嘢咧？
14: 系啊，其实自己可能自己好多一直以嚟好多天马行空嘅谂法嘅。
13: 嗯。
14: 咁啊，可能我有时我好出，我中意好，即系有时我自己去街啊、出街咧，我都好中意望周边嗰啲人同埋事嘅。
13: 嗯。
14: 有时会幻想，哦，如果呢个人佢做呢个角色会点样咧？佢做呢啲动作咁似嗰啲大侠嗰啲风范嘅咁样，即系都不其然好多。在电影角色当中去联系，就算你一个艺人当中，可能人生当中都扮演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我自己就那时候在读会计期间，其实都有参加很多戏剧的一些工作。我自己都写过一个很完整的剧本，那时候是关于类似那时候很兴天与地。即系TVB 有套剧集叫《天与地》，咁系讲一啲好人食人嗰啲咁样啦。咁嗰阵时我哋喺学校咧都即系参与过呢方面嘅剧本嘅创作啦，同埋去演出嘅。所以嗰个反应都几好。咁嗰阵时就算英文啊嗰啲 drama， 我哋亦都有嗰啲话剧啊。咁嗰阵时嗰啲导演啊剧本都系自己自荐啦。话我想试下咁样。咁所以就。会找紧嗰个机会咯，即系我可能你话写咗几多剧本啊，可能都30几、40几个都有，
13: 哇，好多喎、
14: 啊，系啊，但系当然有啲系可能好短啊，或者系有啲唔完整啦、啊，但系你话可能因为我由细但系冇机会接触得到一啲电影嘅一啲正统教育，我冇得去读一啲电影嘅一啲课程。所以很多东西都未个格式未必啱，
13: 是
14: 但我就有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出来。
13: 咁你最完整的其中一个剧本，我知道你是找了一位著名的导演去看啦。可唔可以讲下，其实是找到哪位导演啦，同埋嗰系咩剧本呢？
14: 其实呢就是那时候我自己患病期间，即系同一啲媒体讲啦，其实我想要导演啦。咁我自己都写个剧本，是关于医护人员。嘅一個，因為嗰陣時 Covid 啊嘛，咁亦都好希望可以觀眾可以知道 Covid 期間啦，即係醫護人員嘅啲辛酸，即係佢哋可能你雖然冇得翻屋企嘅，或者隔離緊嘅，但係佢經歷 隔離嘅工作之餘咧，亦都係同一時間咧要照顧可能六十幾、七十幾人。
13: 嗯，
14: 佢哋感染嗰個幅度可能更加多。
13: 嗯，
14: 佢哋面對嗰個情緒嗰個高低起伏、起伏啊，個困難啊，咁亦都喺醫護界其實都因為有啲可能病人佢情緒未必太過穩定啊，亦都會做出一啲可能會傷害人啊、傷害自己一啲行為。咁可能佢哋可能會俾人吐口水啊。突然间有人在他面前吐血啊，这些可能心理的关口都很大，也都很希望可以给大家知道医护人员可能你表面上是一份很高尚很简单的一个职业样感觉上，但其实他当中他们的付出和辛酸可能大家都要去理解咯，就不要说我有什么又投诉你，你態度好差，但好多你要換轉翻可能佢哋個角度去諗咯。咁所以都好希望就係有一部關於醫護人員嘅一個電影係可以出嚟嘅。因為我見其實港產片啦，尤其是即係關於醫護人員嘅一個故事，加埋疫情嘅故事，其實真係唔多咯。咁嗰陣時好好彩就係嗰陣時我最流行就係泛起公心啦。咁揾到泛起公心嘅導演啊陳明生。咁俾我同有機會同佢面對面，咁亦都係我第一個可以接觸到嘅一啲大眾嘅藝人嚟嘅。咁嗰陣時我就俾咗成扎嗰啲劇本去睇，跟住就慢慢睇啦。咁但係佢都有不期然講過，喂啲格式好似唔好啱喎。咁可能啲字太多，或者係就算你可能啲語氣咧，你唔使寫出嚟嘅。但你可以用三角形嗰啲代替嘅，咁就慢慢去教翻我嗰啲正確嗰啲格式。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就找阿陈荣新导演，他很好啦，可以咁样帮你睇啦，就俾咗好多 comment 你啦。咁系咪都好受用到？可能你日后有再写剧本嘅时候，都可以用得着呢啲唔同嘅方向噶嘛？
4: 系啊，其实就俾自己慢慢再执咯。
3: 嗯，
4: 即系我都承认，即系可能有啲字太多啊，或者佢哋可能因为期间我都有即系俾其他艺人朋友去睇翻嘅，咁佢哋期间都有同我去慢慢去执啊，去调整翻嘅剧本嘅。咁我当中我自己最感激就系阿敖嘉年先生啦。咁敖嘉年就系喺我由零开始，即系乜都冇嘅。佢系我第一个访问嘅一个艺人嚟嘅。咁我嗰阵时真系面皮咁样，好厚咁样问下佢，因为佢嗰阵时一直以嚟都系。即系健康好良好啦，佢本身又识功夫啦，咁佢就算而家呢个年纪，我都觉得佢 keep 得好好嘅。咁佢自己又有举行即系又系健康关注组嘅一个主持啦，即系举行好多健康嘅一啲节目啦，所以都好希望可以邀请到佢嘅。咁幸好嗰阵时我乜都冇，即系嘅情况之下咧，癌症资讯网又愿意帮手，因为如果你话以我一个人嘅力量系好难邀请到艺人朋友，但癌症资讯网又话，不如你邀请一下啲艺人嘅话，咁不如用埋我哋个名啦，咁一个机构嘅形式去邀请佢咧，佢可以接受嘅机会就大啲嘅，咁最多地方。

0: 啊、器材啊嗰啲，我会帮你搞掂嘅。你用翻我哋嗰个癌症资讯网嘅总部啊，到时候我哋搵人帮你拍就得啦。
1: 嗯，
0: 但系剪我哋就唔识剪啦，我哋你自己剪翻啦。我话 OK 冇问题
1: 嘅。于是就成为咗你一个系可以接受到你访问嘅艺人咁样啦。
0: 系啊，第一个咁、因为好多艺人朋友你未必信噶嘛，你都未试过去访问一啲艺人。
1: 嗯，
0: 你自己本身可能嗰、那个节目净关于医护嘅嘢。
1: 嗯，
0: 咁你未试过同人访问噶，我唔知道你访问成点，会剪成点噶。即系好多艺人未必会接受到一个即系咁微不足道嘅一个频道仔咁样咯，系啦。
1: 咁系咪自从系有艺人帮手之后，其实你个平台就多咗好多曝光率啊？
0: 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啦，即系当然自己慢慢都可以揾到自己嘅方向嘅。咁就系坚持翻咧自己喺医护方面嘅一啲教材。咁呢方面，即系只要你坚持。你唔好跳嚟跳去嘅话，即系啲观众会好明确知道你嗰个平台系关于啲乜嘢咯。即系佢哋可能一啲读紧护理员啊、保健员啊，或者一啲护士学生，或者真系一啲对医护人员嘅即系医护方面有兴趣嘅一啲人士咧，佢哋自然就会揾呢个平台，自然会订阅啊，自然每一集都会睇啊。咁就好明确。咁当然艺人嘅朋友系好。一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因素啦，因为佢哋啲支持者啊，都一定会观赏噶嘛。
1: 系
0: 咁，第二个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嘅就系阿余香凝啦。因为嗰阵时拜日之下嘛。咁拜日之下，我觉得哇呢、這个题材好好啊。即系我觉得点样都要即系访问到阿余香凝。因为当然嗰阵时佢未攞影后啊，某一个方面，但系佢都一口答应咗。因为我自己系因为护士啦，亦都喺院舍工作啦。咁当中好多院舍不公平嘅情况啊，或者系好多真实嘅案例咧，我都可以喺电影当中去。咦，我自己平时都会可能经历过啊，或者见过呢啲情况。咁当然可能真实嘅情况之下。可能更加夸张添，咁当然而家就唔会话冲凉喺天台嗰度冲凉啦，咁但系都好多共鸣感咯。我自己亦都有去过，即系拜日之下嗰度借票嗰度，我自己都有分享翻，即系我自己经历嘅，即系都好感谢阿余香凝，咁就当初。愿意接受我的访问、因为这个是息息相关的、令到人更加关注即是香港的老人问题、
1: 但除了刚才有提及过啦，譬如有找艺人帮手啦，那你都有剧本就给了、陈永生导演啦、除了陈永生导演之外，是不是还有另一位导演你都有问过他的、
0: 那阵时幸好地、我自己工作中的院舍有一名很出名的歌手、歌手前輩就在那裡、住的、姓張的、身形比較龐大一點、他就在我那間院舍那裡住、我每天都有跟他洗傷口、就是因為他現在最主要就是因為受壓瘡的困擾還有腦退化的困擾、咁自己就好努力咁样同我去洗伤口。咁当中有一日咧，阿郑丹瑞先生，阿蛋哥咧就嚟到我哋院舍，咁、就想访问姓张嘅一个歌手。咁、就见到阿蛋哥啦。咁嗰阵时我自己就即系因为预早都知道佢会嚟嘅，咁、我自己都准备咗我自己嘅剧本，咁样谂住俾佢睇咯。即系真系嗰阵时去访问完啦，咁去空闲期间啦，咁、我就真系好面皮厚讲，蛋哥，我自己写个剧本啊，可唔可以？有冇机会可以观赏下？咁佢真系好快咁样自己匿埋咗喺间房嗰度睇。系啊。
1: 咁佢最后俾咗啲咩 comment 你啊？
0: 都系啲字太多，系啦、可以缩减翻啲字嗰啲，同埋咧佢都话剧本咧你可以用翻你口语化嘅，即系就未必一定要书面语，即系如果书面语可能你国语啊嗰啲就会适合啲，其实你可以口语化啲咁样去写翻你嘅剧本都得。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9: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10: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9: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8: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11: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咁除咗阿蛋哥啦，同埋陈永新导演啦，系咪近排一套戏上咗？我见到，譬如我们不是什么，咁都啱啱上噶嘛，咁系咪都有尝试去接触阿导演去问佢呀？
14: 我自己因为喺而家最新个阶段咧，我自己都有不断去进修自己嘅，我自己都有去学一啲 AI 嘅一啲课程嘅。咁自己就透过 AI 技术咧，其实就帮我们不是什么啦，就制作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海报。
13: 哦，
14: 系啦，即系嗰个回响，即系啲观众都觉得佢系几靓嘅。咁嗰阵时我就好。因为那个评论很高，也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材，我就决定去支持这套戏啦。就当中我看完之后，他们会借票啦，我就又编了自己的剧本，真的摄埋我打印出来的海报，一次都交给导演咯。他都说都会即观赏一下嘅，希望会有回复咯。因为嗰阵时借票太多人，咁其实自己都好努力，而家争取紧就系希望可以有一个导演或者艺人朋友，如果可以坐低一齐倾咧就好啲。因为可以俾我知道，即系真系一个拍摄系点样啊。即系我系咪真系收钱，或者系咪真系乜嘢咧？咁我又觉得唔系最重要咯，即系希望。可以在有生之年可以有一部关于医护的一部电影是可以呈现到给大家看看，即是医护人员的一些辛酸啊。亦都那部电影除了是讲 COVID 之外，亦都是关于 cancer 和一些妇女的知情的樣，即是可以给大家去一个很好的反思的。
13: 咁而家就未知啦，总之你就好想呢个剧本可以免世啦。咁我想问下呢个剧本你总共写咗几耐呀？
14: 其实应该都有三年嘅时间嘅，
13: 用咗三年时间。
14: 当然期间我自己都有不断去修改啦，即系每一次俾人咁，佢哋嘅 comment 我都有接纳到嘅，咁就不断去调整啊，不断去改啊，去改啊咁。
13: 系，
14: 咁就即系真系开始引用翻可能嗰啲三角形啊。
13: 哦，
14: 即系嗰啲人物描述啊，即系故事大纲啊，即系好完整咁样写晒出嚟。
13: 嗯，
14: 咁就希望可以跟翻一个正统剧本嘅一个模式去进行。
13: 系，咁头先你提过咧，就话其实你又做一啲 AI 相关啊。其实我见你好似不断都学好多唔同新嘅嘢咁样。
14: 因为我觉得人就系咁样嘅，即系虽然睇落好似我而家护士好似好稳定啦。但是奈何我觉得即是今天不知道听日咩事嘛，即是我觉得可以的话咪比自己增值多啲咯，即就算我而家做可能已经做了七年嘅护士啦，咁但是我都觉得自己好多不足之处嘅，仍然都需要好多不断去进修啊，嚟提升返自己技术啦，咁我先有呢个能力去可以教更加多嘢俾人咯。咁因为你嘅标准不断去更新人，我都好需要一啲最新嘅一啲资讯。咁另外一方面就系而家 AI 咁流行啦，咁我自己都好希望自己制作嘅影片咧系可以广泛啲嘅。因为拍片就我啱啱有讲到就好多嘅限制。咁我好难可以攞到一啲医院嘅一啲场景啦。一啲用具啦，或者一啲情节啦。咁我呢啲就可以用 AI 咧，可以帮我补翻呢啲嘅缺陷。咁系啦，咁就令到我可以喺 AI 上可以呈现翻医院嘅场景啊，或者用一啲呢啲嘅用具啊。咁亦都可以将东东云吞面重新呈现翻俾大家睇啊，咁样。
13: 咁会唔会都可以帮助到嗱？因为其实你个平台主要系会俾大家睇好多唔同嘅医疗医学嘅资讯啊嘛，咁或者护理资讯啦，咁会唔会其实用呢个 AI 都会帮到你，令到你可以多到呢方面容易啲呈现到俾大家睇咁样咧？
14: 系噶，但系AI 即系始终你话而家我嘅技术，即系都系好初阶咯。所以我都要不断去睇多啲啊！我自己都会报一啲真系报一啲 AI 嘅啲课程嘅，而唔系真系可能喺网上面去听啊。就算真系面对面去实践啊，有唔明嘅真系问老师啊，同老师去研究啊。咁所以都好多谢即系教我 AI 嘅老师啦。咁可以俾个机会我去跟佢学啊，或者有啲咩问题我都。WhatsApp 佢啊，佢都好快可以回复到。即系都希望自己可以有另一个新嘅方向。咁护士我会继续做嘅。但系就希望可以透过自己不断嘅进修啊，可以将更多元化嘅影片啦，可以呈现俾大家去睇。即系唔系话一啲好单一嘅一啲访问啊，或者系一啲教材啊，而系真系可以一个将一啲故事嘅情节更加有趣、更加富娱乐性咁样呈现俾大家睇。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仪，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咗路，因为我的身上冇证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而家都未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中意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2: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咁我最后想问下你啦，咁其实仲有冇啲乜嘢期盼，或者系有冇啲咩心声？譬如一来头先你都提及过，你成日都讲我活在当下啦，包括你已经经历过一个淋巴癌嘅阶段，咁有冇啲咩心声可以想同大家分享下咁啊？
8: 其实经历咗咁多咧，我自己都好多体会嘅。
7: 嗯，
8: 咁首先系年轻人先啦。
7: 嗯，
8: 即系年轻人咧，我即系都好，即系见到佢哋咧，有时都有啲想劝喻嘅，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咧，希望年轻人白砂糖。即系饮食上面啊，系要真系好好去控制一下，即系唔好就觉得即系自己年轻啊，即系好有本钱啊，就大饮大食啊。咁、但系其实身体上咧系会有个警号，即系每个人身体上面咧其实都会有癌细胞。咁、但系可能就系透过你嘅饮食啊，同埋你嘅情绪咧，就不其然咧就会引发到嗰啲癌细胞咧就活跃翻。咁所以希望即系年轻人啦、啊，喺饮食上啦、啊。盡量戒白砂糖啦，咁同埋咧就係、少食一啲煎炸嘢啊、醃製嘅嘢啦，即係珍珠奶茶嗰啲就真係盡量少啲啦。同埋就心情係好影響嘅，你每一個心情咧，其實你身體每一個細胞咧都會感受到嘅。咁即係人即係一生，咁點解要喺嘻嘻哈哈啊、好悲觀咁樣去過咧？咁寧願你有啲咩想做嘅，你就做咯。有啲咩夢想係你係一直好想追求嘅，咁啊憑住自己嘅努力去不斷追求咯。即係每一個人嗰個故事同埋你嘅成長經歷都唔同。你唔需要比較，即係朝住自己嘅方向去做得啦。即係好多嘢同埋有時出到嚟社會咧，就唔好太執著。即係多啲去包容接受其他人。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成長。即係你嘅脾氣咧，絕對會影響到你嘅身體啦。

0: 和你的人际关系。所以这方面就是希望即年轻人可以多多注意。
1: 这个就都是你养生之道之一。
0: 是的。
1: 保持一个平静的那个心情。
0: 是的，可能我之前脾气都会差的。即是都会有些什么不顺就会闹人或者很敏感。但是现在想回咁伤害嘅系自己咯。
1: 咁最后有冇啲乜嘢可以劝勉下同路人啊，或者勉励下同路人咁啊？
0: 即系我明大家可能经历过呢个阶段咧，即系过程当中咧系一定辛苦嘅。即系我经历过，我都觉得真系永远都难忘。但系经历过后咧，我一直有句说话就系挨过便是晴天啦。咁挨过咗咧，可能你经历咗呢个阶段，可能之后俾你嘅嘢咧更加多，俾你嘅得着更加多，咁你有几多人可以有呢啲经历啊？咁你经历过，其实可能系上天俾你嘅一个考验嘅一个成长嘅空间咯，即系冇嘢冇可能，尤其是而家系呢个先进科技嘅年代咯，即系多啲去乐观啲去面对成件事咯，咁你身体上面咧就自然咧会有好运带俾你嘅。尤其是可能就算系身边嘅照顾者，可能呢一刻好辛苦啊，怨天尤人啊，但系我都觉得你照顾呢个人，咁系都系一个一生嘅承诺，都系一个上天嘅一个缘分咯。咁佢你照顾人期间，我深信其实你自己虽然辛苦，但系都会有所得着嘅，系啦，所以这个上天嘅安排，即系人一定会有高有低嘅，低处之后一定会有高峰咧去迎接翻嚟嘅。
1: 咁最后啦，有冇一句说话可以同自己同埋同太太讲啊？
0: 活在当下啦，珍惜即系而家拥有嘅一切啦。咁好多嘢唔系必然，咁人哋对你好或者都唔系必然。咁但係就所以用心去同身边人相处呢，即係自然呢身边人呢就会感受到。即係大家努力去追寻自己梦想啦。咁我深信即係自然会有大家的回报嘅。
1: 好，咁希望可以好快见到你嘅回报啦。
0: 好
1: 多谢东东云吞面上嚟，希望下次再上嚟同我哋倾偈啊。
0: 好啊，多谢晒。
1: 拜拜。
0: 拜拜。

凌晨两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联储局第十七任主席。沃什在就职仪式上说，重新担任美国公职是一生的荣幸，在未来几年将会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凭借联储局的独立性和决心，能够压低美国通胀率，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宣誓仪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特朗普说，沃什将会是一位伟大的联储局主席，没有人比他更适合领导联储局，希望他完全独立，做好自己的事。沃什将会拥有来自政府的全面支持。他又形容股市上升说明市场喜欢沃什。现年56岁的沃什接替鲍威尔，将会展开联储局主席四年任期，以及14年的联储局理事任期。鲍威尔执掌联储局八年之后，可以继续担任理事，直到2028年。他计划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到司法部对联储局大楼维修工程的调查彻底结束。至于由特朗普提名的理事米兰，将会在沃什上任之后离职。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的官方微博发布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会搭乘神舟23号升空，将会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这名港产太空

0: 人是女性最后专家警察出身的黎嘉莹。影片中亦都访问了一名中三女学生，这名学生说对香港女在学专家黎嘉莹老师有望今年执飞，为她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神舟23号发射在即，其中载人飞行任务的标志包含了紫荆花元素。2024年6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中挑选了一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作为预备航天员，将会接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训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苏州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美国副贸易代表施威策，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说，中美国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肯定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成果。双方工作层要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敲定经贸磋商成果细节，做好后续落实。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加强沟通，拓展合作，在经贸成果方面做加法，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更多贡献。施威策说，双方正就经贸成果具体细节进行密集磋商，期望尽快达成一致。美方愿与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发挥美中政府间贸易理事会作用，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保持持续稳定。中国证监会宣布，老虎、富途同长桥三间券商非法跨境开展业务行为，违反中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中证监将会没收三间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富途公布，公司已经收到中证监的立案通知书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涉及公司在内地的业务。公司在内地和香港部分关联公司未取得必要牌照或批准，开展证券、公募基金销售和期货业务。中证监计划责令相关公司整改或者停止上述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预计合计大约18亿5千万人民币。另外，中证监计划对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人民币的个人罚款，处罚仍然需要进一步审理，并由中证监作出最终决定。富途已经同中证监保持持续沟通，并就内地业务采取整改措施。截至今年的第一季末，来自内地的自有资金账户占大约占公司总有的资金账户13%。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五月大幅增加20%，未来费用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话，今次调整是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完全反映燃料成本变动。公司说，自三月起能源价格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但是由于早前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应对中东地区液化天然气供应受影响的情况，因此燃料价格上升对港灯的影响在六月先至出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嘅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真相大白啦，
4: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3: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4: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3: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相剑合璧。

0: 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2: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当前冇办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仍然严重。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时话，这个表明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沟通仍然进行紧。被问到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时，巴加埃话，目前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而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话，不能够期待通过几轮的往返磋商就可能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内看到结果，强调外交谈判本身属于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立场。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不明异常现象是美国政府目前使用的官方术语，包括 UFO 在内的出现在空中、太空、陆地、海洋等区域，暂时没办法得到充分解释的异常现象。相关档案存放在美国政府专门设立的网站。今次新公布档案包括历史调查记录、照片、视频和目击报告等，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美国国防部在今个月8号公布首批相关档案，共有161份文件，并表示美国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本质作出确切定论，未来仲将会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

0: 而美国国防部正同相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档案的发布工作。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的官方微博发布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会搭乘神舟23号升空，将为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这名港产太空人是女性载荷专家、警队出身的黎嘉莹。影片中访问了一名中三女学生，这名学生说对香港女载荷专家黎嘉莹老师有望今年执飞，为她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神舟23号发射在即，其中载人飞行任务的标志包含了紫荆花的元素。在2024年6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中挑选了一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作为预备航天员，将会接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训练。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联储局第17任主席。沃什在就职仪式上说，重新担任美国公职是一生荣幸，在未来几年将会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凭藉联储局的独立性和决心能够压低美国通胀率，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宣誓仪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特朗普说，沃什作为一位伟大的联储局主席，没人比他更适合领导联储局，希望他完全独立，做好自己的工作。沃什将会拥有来自政府的全面支持，又形容股市上升说明市场喜欢沃什。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苏州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美国副贸易代表施伟策，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办中美两国元首上星期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肯定中美经贸关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成果，双方工作曾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要尽快敲定经贸磋商成果细节，做好后续落实。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加强沟通，拓展合作，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更多贡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它通常用一些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4: 做中文紙，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
5: 壽
4: 大壽的壽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3: 系咯，
5: 仲开实体，
4: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5: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6: 神，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哇，咁容祖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2: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1: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2: 佢唔相信阿妈。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至6:00，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4: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5: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6: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3: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时候话，这个是表明当前局势已经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的沟通仍是进行中。被问及这个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的时候，巴加埃说，目前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仍然存在严重而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说，不能够期望通过数轮往返的磋商就可以在数周或者数个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属于长期的过程，双方正是利用各种的机会传递各自的立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宣布，已经向总统特朗普请辞，以便照顾患上癌症的丈夫。这个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第四位离任的内阁成员。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实际上是被迫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说，丈夫近期是确诊了一种极其罕见的骨癌，他的辞职将会在6月30号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会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多个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特朗普近月对他还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的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同意特朗普意见相左。今年2月底，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他在国会的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并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的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体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0份历史文件、照片、视频等的资料。不明异常现象是美国政府目前使用的官方术语，包括 UFO 在内出现在空中、太空、陆地、海洋地区域暂时无法得到充分解释的异常现象。

0: 相關的檔案存放在美國政府專門設立的網站。這次公佈的檔案包括了歷史調查記錄、照片、視頻和目擊報導、目擊報告等，其中部分的內容涉及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國新墨西哥州軍事設施附近出現的異常空中現象，以及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近年來收集不明目標影像和報告等。美國國防部在本月8日公布首批相關的檔案，共有161份文件，並表示美國政府尚無法對所觀測的現象本質作出確切的定論，未來還會持續分批公布更多相關的檔案。而美國國防部正在與相關的機構合作，籌備第三批檔案的發布工作。商務部長王文濤在蘇州會見來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的美國副貿易代表斯威策，雙方就中美經貿關係交換意見。王文濤說，中美兩國元首上週在北京舉行歷史性的會晤，共同確定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新定位，肯定了中美經貿團隊達成總體平衡的積極成果。雙方的工作層要按照兩國元首確定的共識方向，盡快敲定經貿磋商的成果和細節，做好後續的落實。中方願同美方一道加強溝通，拓展合作，在經貿成果方面做加法，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做出更多的貢獻。斯威策說，雙方正就經貿成果的具體細節進行密集的磋商，期待盡快達成一致。美方願同中方共同落實好兩國元首的共識，發揮美中政府間貿易理事會的作用，加強對話，管控分歧，推動雙邊經貿關係保持持續的穩定。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日日間炎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數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9%。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師傅，每逢翻風落雨，間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5: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6: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我会全彩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嗯，黑暗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伊谈判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美国股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破顶，道指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0.58%，盘中高见50,830点的历史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30点，升27点，升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0.19%。联想首季收入大升27%，带动美国电脑生产商股价急升，大尔 Dell 急升17%创新高 ，HP 收市升15%。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跌近2%，AMD 升4%，高通升11%。总结全个礼拜，道指累升2.1%，标指升0.9%，纳指升0.3%。第八届墨西哥欧盟峰会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欧盟和墨西哥的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会开启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和安全的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峰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共同签署升级版贸易协定，协定是双方2000年签署的贸易协定的全面升级，合作范围扩展至服务、政府采购、数字贸易、投资及农产品等多个领域。联合声明指出，自2000年双方全球协定生效以来，双边贸易额在过去25年增长了4倍，新協定將會進一步增加雙方在政治對話、貿易投資、科技創新等領域的合作，並推動建設更具韌性和可持續的供應鏈。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說，美國是不會立即對半導體徵收關稅，但強調通過關稅保護行業，推動晶片製造回流美國至關重要。格里爾在華盛頓郊區美光科技的內存晶片工廠擴建項目說，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為了保護美國半導體產業而展開的232條國家安全調查，所涉及的任何關稅措施都必須合理分階段實施，以促進美國本土生產，因此對半導體徵收關稅確實是非常重要，不過需要確保在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力度實施關稅，所以目前是不會立即實施關稅。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卡埃別說，當前無法斷言伊美協議已經接近達成，雙方分歧依然嚴重。據伊朗媒體報導，巴卡埃談及巴基斯坦高級官員訪問德克蘭的時候說，這是表明當前

0: 局势已经进入了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的沟通仍是进行中。被问及这个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的时候，巴加埃华目前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美伊之间存在严重而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华不能够期望通过数轮的往返磋商就可以在数周内和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本身是属于长期过程，双方正是利用各种的机会传递各自的立场。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联储局第十七任主席。沃什在就职仪式上说，重新担任美国公职是他一生的荣幸，在未来几年将会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凭藉着联储局的独立性和决心，能够压低美国的通胀率，将会领导一个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宣誓仪式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特朗普说，沃什将会是一个伟大的联储局主席，没有人比他更加适合领导联储局，希望他完全独立做好自己的工作。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官方微博发布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会搭载神舟23号升空，将会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该名的港产太空人为女性载荷专家警队出身的黎嘉莹，影片中访问了一名中三的女学生。这位女学生说，对香港女载荷专家黎嘉莹老师今年有望执飞，为她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神舟23号发射在即，其中载人飞行任务标志包括了紫荆花的元素。2024年6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当中，选拔了一名来自香港载荷专家作为预备航天员，将会接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训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局部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至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公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 另外，仲会倾下

0: 簡樸房條例自3月生效之後，目前情況係點？
1: 民生無小事，
0: 本週嘉賓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
1: 民生議題，全城注視，林潔瑩、柯創盛主持。
2: 民生無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點，新城財經台、資訊台及彩訊台播出。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6: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5: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韩。

0: 战仪嘅。
1: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2: 哇，好劲！
1: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也都是追不返的。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到非常高，在地区层面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诊了82宗病例，其中7宗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疫情实际情况是更加严重，已有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乌干达疫情形势稳定，确诊病例2宗，其中1宗死亡，并且2人均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谭德赛说，乌干达采取的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取消人群聚集的活动，似乎是有效阻止到病毒的进一步传播。谭德赛说，本轮疫情引发的本迪布招型病毒目前仍未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已经在本周四召集多个合作的机构的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诊断方法的研发进展。世卫的研发蓝图计划亦都召集了治疗技术咨询小组，并建议优先推进2种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进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就地区最新的局势以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外交进程相关的情况进行讨论，但伊朗方面未公布具体的通话时间。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会见了伊朗问题 高级顾问。特朗普考虑如果与伊朗的对话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将会发动新的攻击。特朗普听取了关于伊朗对话失败情况下的国内的应对预案，并没有迹象 表明特朗普已经决定要恢复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长发言人巴加埃说，当前是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的时候说，表明当前的局势已经进入了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的沟通仍是进行中。被问到这个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的时候，巴加埃说，目前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和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过程。巴加埃说，不能够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的磋商就可能在 数周和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属于长期过程，双方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的立场。美伊谈判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美国股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破顶，道指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 0.58%， 盘中高见50,830点的历史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73点，升27点，升幅 0.3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 0.19%。 联想首季收入大升27%，带动美国电脑生产商股价急升，大二 Dell 急升

0: 创新高 ，HP 收市升一成半。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跌近 2%， AMD 升 4%， 高通升一成一。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升 2.1%， 标指升 0.9%， 纳指升 0.3%。沃习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联储局第17任主席。沃习在就职仪式上说，重新担任美国公职是他一生的荣幸，会在未来几年将会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凭藉着联储局独立性和决心，能够压低了美国的通胀率，将会带领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官方微博发布的影片，确认香港航天员将搭乘神舟23号升空，这个将会是香港有香港航天员参加中国载人航天任务。据报，这一名港产太空人为女性载荷专家，警队出身的黎嘉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老豆同仔
5: 一齐开麦，
4: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5: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6: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4: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月23号嚟到呢个长周末嘅第一日啦。之前都提过啦，5月25号星期一嘅下昼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好多听众已经写咗信或者用网上嘅方式点唱啦。如果点咗唱嘅话呢，记住留意返星期一下昼嘅节目啦。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詹天文嘅无疾而终。今朝首先读嘅第一个点唱系嚟自 Anson Lulu Pick 嘅。佢想同嘉嘉 Pick 讲，今日点一首呢你第一次 send 俾我嘅歌。呢首歌呢俾我嘅感动都系嚟自你手抄嘅歌词，并唔系平常简单嘅事。感恩你嘅付出。早排可能有啲唔信心嘅事，我睇在眼里嘅。当我见到你嘅时候，就知道你心中有好多委屈或者不快。事情已过啦，未来有嘅都系希望同埋机遇，所以你都要加油啊！但系唔使急，慢慢揾适合自己嘅。虽然你我分隔开，但心中嘅支持系无法阻隔嘅。希望你感受得到啦，你生活中会谂埋我，我生命中都会谂埋你，关心你，顾及你。感恩有你的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用尽一生的运气去认识你都绝对是万分值得。撑住你，加油，我都会醒醒定定，生生性性如期回来的。心中有你，今天送给你 MC 张天赋的《东邪》。我的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一个
1: 莫海谦、陈焕仁、陀螺。继续来有嘉豪想同明峰、阿橙、周公结婚。永聪、晴朗讲，兄弟，我放咗学啦，不过而家咧好多嘢要处理，好忙。等我搞掂晒啲嘢咧，会嚟揾你哋。唔阻你哋听歌啦，我哋一切在心中。今日送俾你哋许靖韵嘅《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到非常高，在地区层面风险水平高，但是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诊了82宗病例，其中7宗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疫情实际的情况是更加严重，已有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乌干达疫情形势稳定，确诊病例2宗，其中1宗死亡，并且2人均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谭德赛说，乌干达采取了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取消人群聚集的活动，似乎有效阻止了病毒进一步传播。谭德赛说，本轮疫引发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目前仍未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已经在本周四召集多个合作机构的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和诊断方法的研发进展。世卫的研发蓝图计划亦都召集了治疗技术咨询小组，并建议优先推进两种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进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就地区的最新形势以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外交进程等相关情况进行讨论，但伊朗方面未公布双方的具体通话时间。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礼拜五会见了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特朗普考虑如果同伊朗对话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听取了关于伊朗对话失败情况下的各类应对预案，并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决定要恢复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时候说，这个是表明当前局势已经进入了转折点或者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的沟通仍是进行中。被问到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巴加埃说，目前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而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说，不能够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的磋商就可以在数周和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属于长期的过程，双方正是利用了各种的机会传递各自的立场。美伊谈判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美国股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破顶，道指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0.58%，盘中高见50,830点的历史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73点，升27点，升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0.19%。联想首季收入大升27%，带动美国电脑生产商股价急升，大二 Dell 急升17%创新高。HP 收市升15%。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跌近2%，AMD 升4%，高通升11%。总结全个礼拜，道指累升2.1%。标指升0.9%，纳指升0.3%。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联储局第17任主席。沃什就在就职仪式上说，重新担任美国公职是他一生的荣幸，未来几年会将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凭藉着联储局独立性的决心，能够压低美国通胀率，将会领导一个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西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
7: 世界随意门，
6: 新城资讯台。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蛋，黄咏琳 Missing Call。继续落嚟有一刹，想同奇伟讲呢排成日阴天同埋落雨，可能都几影响个人嘅心情啊。嗰日我听你讲冇周围去，直接翻咗屋企。今日送俾你方力申嘅新歌《生活无小事》，送俾你听。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6: 间唔时都有听众问咧，点样先可以抽得重点唱？其实呢个问题真系好难答。首先要有啲运气啦，系咪？其次就系要写齐晒啲嘢啦，唔好净系得人名啦，冇内容啦，又或者写翻你想喺边日嘅节目点唱。如果你冇写指定日期啦，我抽中咗你周末，咁你又话星期三抽唔到嘅话，咁都帮唔到你嘅。继续落嚟有独角兽棉花糖同埋狮子 Choco 联盟嘅点唱，想同各位讲咧，每一个难关都系令自己成长嘅必经阶段，难行嘅路仲有我哋陪住你哋共同进退啊！你哋正在发生嘅事，我哋都同样担忧，但会尽力去处理同埋解决嘅，所以我哋都要一齐加油。特别想同宝善讲咧，唔使担心，我哋一直都在，你一定要坚强啊！我哋好爱你，锡晒你，亦都同识许乐仔嘅朋友讲，佢一切安好，亦都会好快同大家见面。点唱咧就系送俾潘丽莲妈咪皇太后，千秋万岁，美人锡宝善，地球最型嘅嘉豪哥，妈咪嘅契仔罗国坤，黄鸡哥张安琪、张旭贤、陈佩敏 B 阿 Red 阿十，江碧姐董佩仪阿 Cat 阿 Mi。哥哥嘉龙 Turbo 仔张嘉怡帮 Woody 肥仔点俾江同学嘉敏嘅，今日送俾你哋有 Ian 陈卓贤嘅《那没有光，名为你》。

小龟妈咪咧就想同黄翠儿讲：过去嘅你或者系现在经历紧黑暗或者处于低谷里面，但你要记住，你值得拥有最幸福、最开心嘅笑容啊！今日送俾你曲婉婷嘅《最好的安排》。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进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就地区的最新局势以及伊朗同美国之间的外交进程等相关的情况进行讨论，但伊朗方面未公布双方的具体通话时间。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礼拜五会见了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特朗普考虑如果与伊朗的对话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将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听取了对关于伊朗对话失败情况的各类应对预案，并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决定要恢复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是严重。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安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的时候说，这个是表明当前局势已经进入了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里尔已经访问德克兰，相关的沟通仍是进行中。被问及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巴加安说，目前是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并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过程。巴加安说，不能够期望通过数轮的往返磋商就可能在数周或者数个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属于长期的过程，双方正是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的立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到非常高，在地区层面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是低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诊了82宗病例，其中7宗死亡，但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疫情实际情况是更加严重，已经有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乌干达疫情形势稳定，确诊病例2宗，其中1宗并且2人均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谭德赛说，乌干达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取消人群聚集的活动，似乎是有效阻止了病毒进一步传播。谭德赛说，本轮引发疫情的本迪报招病毒，目前仍未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及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在本周四已经召集了多个合作机构的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和诊断的方法研发的进展。世卫研发蓝图计划亦都召集了治疗技术咨询小组，并建议优先推进两种单克隆抗体的临床试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荷兰确诊新一宗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他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落船后，并直接被转往荷兰隔离。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通报，这一名感染者和红迪厄斯号的邮轮确诊者患者有个密切接触，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作为预防措施，感染者已经送往医院隔离病房，卫生防疫部门正是追踪其密切接触者。世卫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各国共报道涉及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是12宗，死亡病例3宗。自本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收到邮轮疫情通报以来，没有新增的死亡病例。美伊谈判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美国股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破顶，道指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 0.58%， 盘中高见50830点的历史新高，标准普

0: 二五百指数收报7473点，升27点，升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0.19%。总结全个礼拜，道指累升2.1%，标指升0.9%，纳指升0.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淡，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听过的有 Days in White 说为我好。继续下来呢就有肥犬八哥想跟小腿短北京犬讲，辛苦晒了，终于都考完试。在考试那阵个脑响起了今日点的这首你成日话想听的歌，就决定点给你了。反正都考完试了，就陪我一起去望下自己的伤口了。今日送给你 Jace 陈海荣的 PTSD。

0: Music on board。
1: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今次嘅嘉宾咧就系关嘉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2: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咁所以咧佢。不只是一个肚皮舞咯，结合有很多不同的舞蹈啊等等的东西出到来就是肚皮舞咯。跳那个风格叫开场舞啦，也是东方舞一种，也是肚皮舞一种啦。那其实它是结合了肚皮的技巧啦，有不同的 feel 啦，有些八九十年代的东西，即是它是整只舞三四分钟里面是包含了所有东西。
1: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Persuade 穿梭。继续落嚟咧，就由阿诗上图五修嚟讲，做运动要量力而为啊，配合呼吸同埋控制力度，效果会好好多噶。期待到时见到紧致咗嘅你，到时一齐努力，成为更好嘅自己，见证住对方嘅成长。我爱你，今日送俾你 EXO 嘅 Love Me Right。

0: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山西省沁源县一个煤矿周五晚上约7:30发生气体爆炸，井下当班作业的人员247人，截至今早6:00成功救出201人，死亡8人，其余38人正是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进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就地区最新的局势以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外交进程等相关的情况进行讨论，但伊朗方面并未公布双方的具体通话时间。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礼拜五会见了伊朗问题高级顾问，特朗普考虑如果和伊朗的对话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将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听取了关于伊朗对话失败情况下的各类应对预案，并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决定要恢复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克兰的时候说，这个表明当前局势已经进入了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克兰，相关的沟通仍是进行中。被问及这个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的时候，巴加埃说目前不能够说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并且广泛的分歧，并形容外交是一个耗时过程。巴加埃说不能够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的磋商就可以在数周和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属于长期过程，双方正是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的立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到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是低。世界卫生组织谭德赛，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诊了82宗病例，其中7宗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疫情实际情况是更加严重，已经有近750宗疑似病例，同17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乌干达疫情形势是稳定，确诊病例2宗，其中1宗是死亡，并且2人均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史。谭德赛话，乌干达采取的措施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取消人群聚集的活动，似乎是有效阻止了病毒进一步的传播。谭德赛话，本轮引发疫情的本迪报招型病毒目前仍未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已经在本周四召集了多个合作的机构的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及诊疗方法的研发进展。世卫研发蓝图计划亦都召集了治疗技术咨询小组，并建议优先推进2种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荷兰确认新增1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是红迪厄斯邮轮的一名船员，他在西班牙特里内费岛落船，并直接被转往荷兰隔离。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通报，这一名感染者同红迪厄斯邮轮确诊者有个密切接触，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作为预防措施，感染者已经送往医院隔离病房，卫生防疫部门正是追踪其密切接触者。世卫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各国共报告涉及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感染的病例12宗，死亡病例3宗。自本月2日世卫首次收到邮轮疫情通报以来，是无新增死亡病例。美伊谈判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 美国股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破顶，道指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0.58%，盘中高见50,830点嘅历史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73点，升27点，升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0.19%。总结全个礼拜，道指累升2.1%，标指升0.9%，纳指升0.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至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周卓盈、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继续落嚟咧，就有 YAL 想同 KHL 讲520快乐啊！好庆幸有你嘅出现，为我嘅黑暗日子带嚟一道光。我亦都希望自己同样为你带嚟续命嘅曙光。除咗呢段时间嘅陪伴同埋安慰，我更加想做你日后嘅依靠同埋支撑。520唔再系节日啊，而系日常。愿我俩永远都咁需要彼此，爱护彼此。半年快乐啊 ！I love you KHL。今日送俾你许志安嘅《向全世界说爱你》。

思雅呢就想同家轩讲，好挂住你，好耐冇见过你，好怀念以前同你游车河一起听住今日点嘅呢首歌。嗰刻呢，世界就好似仿佛得返我同你，真係好想快啲回复返正常嘅日子，期待同你一起毕业去实现我哋嘅雪地之旅。今送俾你 Noel Fergus 嘅至尊宝。

个灵魂被卖，个消失在旧书我大篇被戒，破只能够怪我福气或大，或音乐被记住，但情感被快。破之后点样拼凑，点摸都摸唔透，不由自主要去或留湖面上嘅枯叶角。

0: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Justin Bieber Speed Demon。 节目完之前还有 Louis 想同寿星女 Anna 讲声生日快乐，愿你每日都过得开心，事事顺利，早日放学，还想点埋俾一班小伙伴嘅有名种偶。

威，杰仔杰杰青龙，威仔华灯，大珠万城，阿桓阿婷，晓晴津津，盈盈苗苗，阴阴 Peach 老师，同埋想帮天南咧点俾佢最爱嘅黄鱼鱼。天南想同你讲，佢真系好爱你啊！佢知自己衰仔，以前成日忽略咗你，希望你俾次机会佢啦。你对佢真系非常之重要，唔想就咁失去你啊！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Big Bang 嘅 Bang Bang Bang， 我哋听朝继续有听说我。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